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来到了耶稣的事迹第四期。新约圣经当中对于耶稣描述的篇幅是最多的。新约圣经里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超过了圣经里头的任何一位圣经人物，因为耶稣是最重要的圣经人物，没有之一。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耶稣的权柄。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谈到了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讲到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可以医病，医治各样的疾病，他是全人的医生。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他有权柄可以掌管世界，有权柄可以驱逐恶鬼，他更有一个最重要的权柄，是可以赦罪。先来谈谈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迹。在马太福音有一段14章谈到说，有一天晚上，耶稣他独自去祷告，然后呢门徒就上了船渡海。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湖，因为太大了，所以其实大家就称它为大海。那就在那天晚上，这个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门徒先上船要渡海到另外一头去，然后耶稣呢就自己一个人，那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这个船在海中就遇到了风浪，然后这个船就是风雨飘摇啊，门徒本来就有一点心中不安，结果在夜里凌晨的时候，耶稣走在海面上往门徒那里去，就靠近了这个门徒在门徒所在的那艘小船。然后呢有人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个身影，就惊慌了，然后说，天哪，有鬼啊，居然在海上飘，然后就害怕，就喊叫起来。然后耶稣听到了，就赶快跟他们讲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门徒才发现说，哈，我们的老师他居然可以行走在水面上。这个时候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彼得，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看见耶稣可以走在水面上，他突然羡慕起来，他也想要，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也能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说，好啊，你来。所以彼得就跨出了船，在水面上行走。可是他才走了2步，看见那个风浪很大，他心里面害怕。结果他一害怕就往下沉，然后他赶快喊说，主啊，救我。耶稣赶快伸手拉住他说，你的信心为什么疑惑呢？信心不要疑惑，你就可以行在水面上。所以这是耶稣行的

一个关于第一个关于大自然的神迹哦，它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但事实上，耶稣对于大自然的掌控并不止于如此。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谈到另外一次渡船的经历，那一次耶稣跟门徒是同行的，他们一起坐船啊，要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头渡到那另外一头去。然后这个一样哈，就是到了夜里，然后这个耶稣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呢，这个海上就起了风暴，然后这个风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然后甚至那个浪非常的大，都已经打到船里面，然后整个海水灌进船里，这个船都已经快要沉了，然后耶稣还在船舱里面睡觉，然后门徒就赶快去摇醒耶稣说老师啊，老师啊，我们都已经快要死掉了，你不顾我们吗？好，然后耶稣醒来了之后，他就斥责这个风，好，他就向着风，向着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呢，就在耶稣发话之后，那个本来狂风大作的那风就立刻停下，然后海面立刻就平静了。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那这件事情其实让耶稣的学生们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他。所以从这上面的两个事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有一个非常超然的权柄，是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接着谈到耶稣的另外一个权柄，他们过了刚刚提到说这个耶稣跟他的学生要渡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平静了风浪，然后呢他们就可以顺利的渡海，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那在这个格拉森呢，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个出名的人，他其实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平常呢就是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他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鬼附在他身上，然后所以呢这个人他平常是神志不清的，是这个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然后恶鬼占据了他的神志的时候，让这个人他可以有非常大的力气，所以呢他神志不清，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伤人，或者会做出一些举动就是让人很害怕。可是大家试着要用脚镣、用铁链去捆锁他，没有办法，因为就算用铁链把他捆起来，他也是就是会把那个铁链挣断，因为他力气很大，然后脚靠上脚镣，然后脚镣也会被他扯碎，所以没有人能够制服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然后他常常在坟墓、在山中就大喊，然后用石头砍自己。就是这个因为鬼附在他身上，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常常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都是因为这一个恶鬼附在他身上的关系。那么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这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个时候他是被鬼控制的，然后所以这个人跑去拜耶稣，其实代表的是那一些就是他身上附在他身上的那一些恶鬼要拜耶稣。然后这个人恶鬼就控制这一个人，然后大声的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耶稣曾经把这一些污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过，可是耶稣离开之后，这些污鬼又回到这个人身上。好，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恶鬼看见耶稣，远远看见耶稣。

来了，就跑过去拜他说，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求你不要再赶我走，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这一次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这恶鬼回答说，我叫做群，因为我们不是一只鬼，我们是很多只鬼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再三的求耶稣，就是不要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那在山坡上呢，有一大群的猪在那里吃东西，就是在那里吃草。然后鬼就求耶稣说，那不然如果你不准我们留在这一个人的身上，那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就是去到猪，去附在猪的身上这样。然后耶稣就准了，就说好吧，那答应你们，可是就是你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然后你们可以进入那个猪群里。然后所以乌鬼就附到猪的身上，那结果就是那一群猪突然就发疯，然后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然后因为一大群猪突然发疯，然后掉进海里，那这个放猪的人就很害怕嘛，然后就赶快去告诉城里面的人，那众人就过来，然后就大家都跑过来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个过去被恶鬼附的那一个人，他神志变得清楚了，然后穿上了衣服这样，然后平静的坐在那里。那后来这个被鬼附的，原本被鬼附的这个人，他好转过来之后，他想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家去，去在你回你的家乡去，然后跟你的亲朋好友宣扬上帝是怎么怜悯你，怎么拯救你的。他就去了。所以这个是从上面的这些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有非常特别的权柄，不但风和海听他的，连恶鬼也都要听他的吩咐。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拥有了非常超然的权柄。在前面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连恶鬼都要听他的吩咐。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谈到耶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谈到了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耶稣治病的事，但是在这一个事迹的背后，其实 还隐含着耶稣有另外一重的权柄。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段事迹是这样的，有一天耶稣一样在传道，这一次耶稣是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在一个屋子里面传道。然后呢，这个就是除了有很多的民众来听耶稣讲道，那旁边也有一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也会来听耶稣讲道。那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听一听就会对耶稣讲的话有点不满哈，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又想听耶稣的教训，可是又在这当中会觉得耶稣的教训有些地方听起来有点刺耳，所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其实一直在耶稣传道侍奉的过程当中是跟他敌对的。好，就像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说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件事情其实宗教领袖就在旁边看见了。好，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是像那个瞎子一样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的反应是耶稣居然在安息日治病，他一定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居然违反了摩西律法。他们对于耶稣的言行有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见解。好，那么这一天呢，耶稣他在一个房子里面传道，然后一样就是有很多的有耶稣的学生，有一般的百姓，然后有宗教领袖，就都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那讲一讲之后呢，突然这个房子的屋顶被掀开，原来是有一个人哈，有一个摊子，他很想要得医治，那所以就是他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让他不用再躺卧在床上，让他可以起来行走。但是他是一个摊子，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找耶稣，然后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帮助。

他想要去靠近耶稣，求耶稣医治。那耶稣，可是耶稣在那个屋子里面啊，然后很多的人，就是很多的人挤在那个屋子里面，这个摊子他的就是他所躺的那个这个他所躺的那个床啊，床架根本就没有办法抬进去。好，所以呢，他的朋友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屋顶，把那个屋瓦掀开，然后拆了那个房顶，然后把这个摊子啊从这个房屋顶上垂下去，然后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好，然后就是想要请耶稣来医治这一个摊子。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摊子，他当然知道，就是摊子希望的是身体得医治，可是耶稣不是对这个摊子说，起来吧，或者是你的病医治了，或者是我肯医治你，不是。耶稣对这个摊子说的话很奇怪，耶稣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那么宗教领袖在旁边一听到，就非常的愤怒，说这人居然这么狂妄自大，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免人呢？那耶稣听见了这一些宗教领袖的议论，就说我知道你们在议论什么，对这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跟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比较容易呢？其实是叫他起来行走比较容易，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刻意这样说？他是要叫众人知道耶稣在地上有一个权柄，就是他可以赦免人的罪。那他先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被子回家去吧。那耶稣一讲完，这个人立刻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拿着他平常所躺的那一床被子就回家。然后这件事情，然后就归荣耀给神，大家就看到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惊奇，然后归荣耀给上帝。好，所以从这件事情，其实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耶稣医治摊子的事件，但是其实在耶稣医治这个摊子之前，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赦免了这一个摊子的罪。接下来还有一个事迹也是跟赦罪有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耶稣在圣殿里面，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个传道。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一直都有一群宗教领袖很不喜欢耶稣，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宗教领袖就带了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的反应。这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一个就是行淫，然后被抓，当就是这个红杏出墙，然后这个。行奸淫，然后当场被抓的一个妇人来，然后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就跟耶稣说：“哎，耶稣啊，这个妇人呢，他是在行淫的时候就是当场被抓的。那么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这样子，这样行淫的妇人啊，要用石头打死。那么你说说看，要怎么样办他呢？”好，他们其实是想要试探耶稣，看耶稣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其实已经有很多次做了犹太领袖，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眼中干犯摩西律法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医治瞎子的事情。好，他医治，他耶稣医病没有什么不行，可是他偏偏在安息日治病，那就干犯了摩西律法。好，这些宗教领袖这一次就想要用这一个

营被抓的妇人来试探耶稣，看看他到底会不会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其实他们就可以告耶稣，然后就可以有把柄攻击耶稣。好，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啦，说：“哎，你看这个妇人，好，就是行淫当场被抓啊，那按着摩西律法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你说说看要怎么办他？”那么耶稣呢，就一开始哈没有理会这些人，他就是一直弯着腰，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画画，然后这些宗教领袖还是一直不断的问他，耶稣就站起来，然后对着宗教领袖跟周围所有的这些群众，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他又继续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画。那周围的这一些人听到耶稣的话，就一阵沉默，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行淫的妇人，就是站在他旁边。这时候，耶稣就又站起来，然后问这个妇人说：“哎，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两个事迹其实都让我们看见，耶稣他除了前面所说的，他有权柄吩咐风和海，他有权柄吩咐恶鬼，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权柄，是只有他可以拥有的权柄，就是赦免人的罪。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被赦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我们聚焦在耶稣医治的大能，他不但治好人的身体，更关顾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谈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拥有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权柄。他可以号令大自然的力量，行走在水面上，斥责风和海，叫他们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就平静了。耶稣也可以赶逐污鬼。人们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鬼却非常清楚耶稣是谁。当遇到了耶稣，他们只能赶快跪下求放过。到这里，耶稣已经非常厉害了吧？然而，耶稣最大的权柄还不在于他能够掌管自然界与灵界。耶稣最大并且最特殊的权柄是他拥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他有权对一个犯罪的人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些宗教领袖最清楚谁才能够赦罪呢？只有上帝。所以他们听到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他们非常生气，觉得耶稣这个人太狂妄了，他怎么能够行使只有上帝才能够行使的权柄。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的是，耶稣为什么有权柄赦罪？因为他亲自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在每一个国家

家的法律当中都一样。如果你这个你是被告，然后在法庭当中被判有罪之后，只要这个一个人他被定罪、被判有罪之后，都需要付出代价。你要么坐牢，要么一颗罚金等等，你必须要付出一些的代价，甚至如果情节重大，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抵消你的罪。而耶稣，他凭什么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凭什么能够抵消了，能够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是因为他帮我们付了罪的代价。耶稣帮我们所有人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才有权柄说你的罪被赦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这个世间走完一遭，生命来到终点的时候，往往也是我们要面对一生功过，接受检视与审判的时候。不管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佛教、道教等等其他宗教的信仰，都一样。当我们在人世间的生命终结，最终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审判，是检视我们这一生的功过。然而人生在世，谁能无过？生活中有太多血淋淋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是极其软弱的。谁敢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谁敢说我从来没有动过恶念？就好像耶稣在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最后没有人敢拿起石头打那个女人，因为当我们扪心自问，没有人是清洁的，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一生从未犯过罪。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真理，就是有罪就必须偿还，而这个罪的代价其实是我们付不起的。因为按照上帝的审判原则，罪的代价就是死。耶稣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来了，来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好让我们能够有一条生路。也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他能够很坚定地说，你的罪赦了。他可以说，我不定你的罪。亲爱的朋友，你渴望自己的罪被赦免吗？你渴望你的过犯被原谅吗？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能帮助你，他也愿意帮助你。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赦罪的主，你拥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不论是再小的罪到至大的罪，你都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地将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的是一位听障的优秀青年，也是我在台大的这个职能治疗系的学弟。那虽然隔了很遥远，这个时间就不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蛮远的。那

0: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他现在是在海山诊所担任职能治疗师，过去也担任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长照体系里的照护员的督导。欢迎你，敬轩。
1: 好，你好，那个淑欣老师好。然后想先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的话是双侧听损的听觉障碍者。然后今天主要会跟大家稍微聊聊，就是有关于一个听觉障碍学生，然后在他的求学过程以及那个听障的生命经验里面会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是遇到这样的阻碍跟困难，以及我们要怎么样的克服。
0: 是，
1: 对。然后像我过往可能有在身心障碍的领域进行相关的倡议，然后有在立法院做过法案助理，甚至在行政院做特教课纲的审议委员，所以说有很多的新消息，有很多的是新资讯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
0: 太棒了，大家听到这个敬轩他的声音稍微会就有察觉，他就稍微有一点点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很难得。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原则上就是要谈有关于听觉障碍还有沟通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那大部分其实很难邀请到自己本身是听觉障碍者，然后又可以沟通表达这么清楚。上一次唯一有邀请过一次是理事长啦，是那个听障人的理事长。那他自己还有他是可以口语，但是他还需要一个手语翻译员来帮他说会更清楚。对，但是呢其实敬轩就可以来说明他这个听障的状态哦，其实是就可以看到他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辅具，然后在这个最后下现在在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人工电子耳的辅具。那事实上大家可以听到他口语的表达蛮不错的，然后呢听他现在在我们的录音间里面，他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这个耳机啊。那这个耳机可见我可以访问更多有关有带人工电子耳的。
1: 然后欢迎淑欣老师来挖掘我更多的那个就是小故事。
0: 对啊，其实对，很欢迎，如果敬轩可以的话可以常常来。
1: 好，
0: 其实敬轩可以跟我们聊聊哦，刚刚听起来很多的那个经历，应该是说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有好大的一个跃进啊哈。那终归来说应该还是跟听觉障碍这件事情有关。那我们其实大家看到敬轩真的是长得很可爱，又很笑眯眯的，然后呢现在已经从这个工作领域已经确定是在儿童的职能治疗领域，所以每天都要跟这个不同的小孩子相处哦，可能过动的小孩或是自闭的小孩等等的。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像你这样子有一些听觉障碍的状况，在你过去求学还有整个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让你最后不得不戴上人工电子耳，然而你还能够从事这么多高度需要跟人沟通的工作，可是怎么样扮演好的，真的非常让听众朋友们好奇。来，
1: 好，然后呢那我先稍微简述一下，因为像每个听觉障碍者的听障成因都不同，然后呢可能有人是听觉神经的萎缩，又或者是大脑认知功能的部分区域的病变等等的，然后又或者是听觉的那个耳瓜相关的构造有异常畸形等等的。然后但是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做过了很多的检查，可能无论是核磁共振、断层扫描、基因检测，医生都完全找不到为什么我会听不见听不到。然后而我的听觉损失差不多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呢从大班，然后那个的时候听力都很正常，然后却慢慢的逐年退化，然后逐年的从轻度听损变中度听损，然后最后到完全失聪。在这个过程中横跨了从我幼稚园大班到高中一年

0: 季的这样子上涨的历程，对。
1: 是，
0: 然后也随着听觉障碍的那个退化，然后呢，使用的听觉辅具也开始不一样，然后呢，从我们的深耳道的那一种比较隐匿性的助听器，然后呢，再一路到就是耳道可见，又或者是耳挂式的，然后呢，再到我们去执行人工电子耳的那个手术植入，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看所有的听障族群的人口统计哦，不管国内或者是全世界，其实听障的人口非常的多。那要分先天还是后天，其实还很难说明，因为有些孩子啊，他从小是正常的，就像静轩一样，然后慢慢的，他竟然是走向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况。
0: 然后呢，像我永远记得，然后呢，在我人生早年，然后呢，幼时的时候，可能我的母亲跟我，然后呢，很积极的，然后呢，很焦虑的，很全心的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听不到，因为我们那个的时候一直想象找到原因就能够解决，就有一天可以恢复健康、恢复正常、恢复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然后呢，但是直到我们做了各种检验、各种检查都找不出来。然后当时我的主治医师是我们的那个马偕医院的林鸿清医师，对，然后呢他也
1: 有名的医师，
0: 对，然后他是我们北部就是台北甚至整个台湾，然后呢算是翘楚的一个主任，
1: 他非常非常的投入在这一块。
0: 对，然后呢，他那个的时候一语点醒我的妈妈，然后呢，就是说，与其我们不断的去寻找病因，那还不如就是让孩子能够赶快佩戴助听器，然后呢，让他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跟得上同学的求学等等的情况，然后呢，意思这样子的一种观点，然后呢，带给我妈妈，也带给我很大的启发，然后呢，也影响我人生至今。
1: 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建议说，与其去找原因。不如赶快让你佩戴助听器，赶快正常接收环境当中的听觉刺激，上课可以上，同学讲话可以听，妈妈讲话可以听，这比较重要，因为很多事情的原因可能是找不太到。
0: 对，
1: 那有可能很多听障的原因它是就算找到了也难以解决。
0: 对，是。
1: 事实上，我觉得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像这样慢慢退化的人啊，其实蛮多的。我后来也有认识一些，帮我做头发的
0: 哦，
1: 对，他的这个美，他算是美发师嘛，但是他也是，他也就是慢慢就退化。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听觉障碍的痛苦的人，其实非常多。
0: 而且不是老年人口，
1: 没错，
0: 然后可能是青年人口，
1: 是
0: 从小朋友就开始，
1: 对，所以你正式戴上人工电子耳是高中，
0: 对，然后在我国三，然后呢升高中的那个暑假，然后呢因为要开始面临考试，对，然后呢就是升高中升大学，对，然后妈妈就是特别为了希望我能够在学习上面有更好的表现跟适应性，然后呢就决定就是植入人工电子耳，然后呢因为像我一路以来，然后呢学经历也还蛮就是接触跟表现的，然后妈妈可能也在课业上面有比较多的要求这样子，然后呢后来考到成功高中，然后呢台湾大学等等的。
1: 对，静轩的学历其实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哦，非常的杰出，那一路上都很成功，但是还是要想要了解真的都很顺利吗？就是说在这个听障一路这样子又要面对学业的要求，然后学业压力，然后大大小小的考试，可是你还要去就医，然后去面对每一次检查，然后就看到结果，听损的状况好像一直在往退化的路上走，当时你们的心情跟妈妈的心情，还有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在读书的阶段，青少年的时候，
0: 对，哇，好久好久以前了，
1: 还好啦，哇。

0: 亲，
1: 这样子回想跟怀念嘛。那个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因为像任何的退化性疾病，然后呢，尤其是这种没有原因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退化可以停止。
0: 嗯，
1: 然后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在那一种，我们永远要抱持希望，想象着明天就会好。然后呢，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定期追踪检查，然后呢都不如意。然后好，因为像我毕竟是从轻度听损一路到重度听损，然后呢以及整个那个退化的进程那么长，对，然后呢我永远记得我们每年的听力检查，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结果比前一年退化了10个分贝、15个分贝，然后我跟妈妈都很挫折，然后直接在马偕医院的那个候诊区，然后母子哭出来。
0: Oh.
1: 对，永远记得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挫折感，然后以及像我那个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去，然后呢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我没了什么东西的那一种失落感，甚至不会表达，不会言语。我永远记得当我从耳内的那个助听器，因为听损加重，那个耳内助听器的机能没有办法去负荷，
0: 不够用，
1: 对，不够用了。然后呢，必须换耳挂。然后我很抗拒。然后呢，无论是学校的特教老师，然后呢，班导师、妈妈、医生什么的，然后呢，说静轩，你的听力状况已经不行了。然后呢，需要换另外一个机器。
0: 嗯，
1: 然后那个机器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呢戴在耳朵的上面，对，
0: 清清楚楚，
1: 对，看得清清楚楚。
0: 听众朋友们知道那个耳瓜型的，它就是要戴在耳廓的外面，所以是耳朵的外面，
1: 对，
0: 跟那个耳道型是塞在耳朵里面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蓝牙耳机，
1: 对，
0: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蓝牙耳机的样子好像比较像一般耳机，好像大家可以接受，但是戴在耳朵外面的听起来虽然会比较清楚，但是看起来实在是太明显，而且很容易会掉。
1: 对，
0: 其实静轩还没有戴眼镜哈。
1: 哦，
0: 你是有
1: 隐形眼镜？
0: 对，因为其实我知道戴了眼镜，又在戴那个耳刮型的，很不舒服啦。
1: 对，然后我远远记得，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挣扎的，然后呢说妈妈我不要戴，然后老师我不要戴，然后呢抗拒了差不多一个月，家长、学校、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跟我进行拉拔，然后呢就是努力的劝服我去接受自己真的来到重度听损的世界，然后呢真的需要把我自己的身心障碍给外显于大众，
0: 大家都会发现，
1: 对
0: 青少年来说，
1: 对青少年来
0: 说，我们的静轩呢也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所以当时想必是非常的难受，
1: 是，
0: 尤其是每一次听损10分贝10分贝这样下降，我们从应该说正常的听损听力的人一直到降到55，就是叫重度了。对，那事实上你从75，
1: 对，然后
0: 90开始，
1: 然后再到120分贝，然后都完全听不到。
0: 对，55是轻度，然后再来75啊，90以上，这就是极重度。那一步一步到最后是到完全不行，就要用人工电子的人。对，还好。
1: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在我这整个听觉障碍的个人生命经验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好的医师，然后呢，以及我的母亲算是一个心理很强韧的女性，然后呢，她没有因为生了一个听障的孩子就自卑，然后呢，以及把我给藏起来，然后呢，她很积极、很努力的，然后呢，想要让我更好，对，然后呢他想了各种方法去求助，然后呢去试验，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0: 是，
1: 对，
0: 对，我想每一个听障的小孩后面真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妈妈或者是爸爸了，
1: 爸爸，对，
0: 对，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坚持，那个理念真的就左右这个孩子他的人生，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敬佩的就是听障

0: 孩子的
1: 家长，
0: 家长真的是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1: 对对，
0: 他要跟医疗端结合最新的知识啊，应用最新的技术，然后又要让孩子身心发展要正常，真的做了很大很大的挑战跟努力。
1: 我好像有听过，然后呢，就是我妈妈是在很多年以后，就是当听障不再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冲击或者是阻碍的时候，然后呢，当我的妈妈可以侃侃而谈的时候，然后呢，她有跟我分享，其实常常。在我入睡的每个晚上，他都会因为我的听力不好，然后呢，掉眼泪，然后呢，他会不断的在思考，是不是是他的错，因为是他不够好，然后呢，才剩下有缺陷的我，然后呢，其实，但是他每一天早上起床，幼儿园、小学、国中，然后呢，每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呢，我醒了，然后呢，他不能够让我看到他脆弱的样子，所以说很多身心障碍的家长，然后心路历程也很煎熬，
0: 是要在孩子面前要很强壮，
1: 对，
0: 不然他都。退题了，孩子怎么办？哈，
1: 对，
0: 他们是孩子的依靠。
1: 对，
0: 所以当时我相信妈妈的坚强，也让敬轩可以稳稳的在求学的路上，可以好好的做你扮演你该扮演的事情，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那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这个求学当中啊，你在选择科系啊，还有整个这个应该说你在探索你自己的专长啊，你自己的特质的这个过程，应该从小个性是很明显的
1: 吧。我感觉好像从我小的时候。应该我永远记得，因为像我还蛮常接受采访，然后呢，可能我小的时候，可能在小学一二年级，然后呢，就有记者可能会问我说，哎，小朋友，以后你长大，你想要做怎样的工作？然后那个的时候的我。录影片段好几年前，然后呢，大人都有在，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孩说：“我的听力不好，我希望我长大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因为医生很厉害。然后我想要把所有听不到的小朋友都能够治好他们。然后呢，我从小，然后呢，也就因为自己遭遇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困难、这种辛苦、这种痛苦可以终结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呢，在我们后面的人、下一辈、新的孩子，然后呢，新的他们不用再遭遇这样子的痛苦。
0: 是，如果对你来说，当时啊，你在整个求学过程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可以
1: 最大的痛苦，
0: 对啊，以你这么乐观，好像很活泼的小孩，还有一些痛苦的话，真的是要想一下哈。
1: 好，我好像比方说，然后呢，其实在我就小学跟国中就学，应该已经有15年。钱了，这个年龄好，没问题，
0: 还好，
1: 好，没问题。然后呢，在15年前的环境，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校园体系对于身心障碍，然后呢，对于所谓的共融式教育，然后呢，对于我们要如何让接受多元差异的个体存在，并没有那么的价值观的氛围在形塑，然后呢，所以说在15到20年前，然后的就学期间，很像在打仗，每一天都在打大仗，然后呢，可能一般的老师，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特教的想法跟价值观，对，然后以及像通才，然后呢，以及那一些通才的爸爸妈妈们，然后呢，可能会说啊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跟一个听障小孩同一班？然后呢，又或者是当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听觉障碍学生在求学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特殊需求。然后呢，可能我为了要让自己听得比较清楚，可能会在教室的第一排，又或者是正中间。对，
0: 老师会特别安排给你这个好位置。
1: 对，然后呢，
0: 其实压力很大。
1: 对，然后也。 也很刚刚好，然后呢，我的求学一路，然后呢，都是在那一种求学升学的重点学校，就是所以说大家都想要争第一排，然后呢，就是跟。

0: 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然后呢，大家都想做总监，然后呢，所以说可能同学都会说，哎呀，就是这个竞选这样子，就是有个特权，然后呢耍大牌，然后呢特别得老师的偏爱，然后呢因为老师可能会在做后续的那个追踪，然后呢跟关心等等的，然后呢但是对于没有特教的那种资能的小朋友，然后呢以及小朋友的家长，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难谅解的事情，所以说必须不断的去沟通协调，然后必须去处理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呢又或者是那一种各种的情绪
1: 啊，是反而是因为听障所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别人有一点嫉妒，别人有一点觉得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哈，功课也很好了，还要再住在那边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种感受，可是还是会对心理造成一种不舒服，又不是我假装的，我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哦，这样因为坐在最前面还有人要抢，这可能是很少见的。
0: 欸，因为像后来在我们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通常都是要找教室最后一排，最不显眼，然后呢就不会被教授点名的，对，很特别的。
1: 对，
0: 然后呢，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蛮有趣的。对，然后我也想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除了我以外的听觉障碍。学生他们的遭遇，比方说像我在大学以后开始往身心障碍者的倡议运动去进行，然后呢我参加可能台大的那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会，然后呢当副社长之类的，然后呢去组织相关的事宜，然后我会选择投入这样子的理念，然后是因为像我过往国中跟高中的那个学弟妹们，
1: 我觉得这个啊，我们待会啊，请这个竞选好好的来说，因为啊，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当竞选到大学的时候，哈，就到台大里面，他发现认识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学生也是有这样身心障碍的情况，然后他们呢就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学生会，啊，那这些学生会里面，他们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科系的人，然后他们会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待会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继续听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那他本身就是双侧听障的一个青年，然后呢，现在是佩戴人工电子耳。刚刚我们聊到他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呢，其实他这么开朗的个性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也成就了他。对于一些别人的看法，他有一些正义跟社会的这个理念呐、啊，哈。我想我们刚刚聊到他在大学的时候，组成了一个身心障碍者的
1: 学生会
0: 啊、嗯，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哈。那我们来听敬轩来跟我们聊聊。
1: 好，然后因为像我何德何能，然后呢，在很多的支持系统的成就下，然后呢，可以考去台湾大学。然后当我回过头看我可能国小、国中跟高中所认识的，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听觉障碍学弟学妹们，然后呢，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我才得知他们有人自杀，有人自残。然后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一般学校的那个班级，然后呢只能够退而求其次，然后呢到集中式特教学校等等的，然后呢甚至各种霸凌都有听过，可能被同学脱裤子等等的，就各种事情都发生，都是建构在。
0: 回顾一下敬轩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是民国几年啊？
1: 我还真的忘了。
0: 大学，你现在毕业几年了？
1: 我现在毕业几年了？应该是八年前。
0: 八年前，所以大概一百。

0: 零三，
1: 一
0: 百哦不止哦，八年前104年嘛，
1: 嗯，
0: 对，现在是114了嘛，
1: 嗯、好。
0: 100出头年啦，那个时候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1: 對嗯，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有幸，然后呢来到台湾大学，然后呢就想着，哎、欸，我们台大竟然有一个社团、嗯，然后呢就是挤满了各种障碍类别的孩子们，然后呢跟优秀学生，对，嗯、然后呢可能大家有轮椅、自闭症等等的亚斯伯格，然后呢都有，然后但是我们却没有人，然后呢去对过往的学校体系去进行教育宣导等等的、
0: 嗯嗯、
1: 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就有组织学生会，然后呢并带动后面，然后呢去鼓励，当我们终于在医师小学教师爸爸妈妈的努力下，然后呢终于有好的学业表现，我们应该也要去回过头来去照顾过往的那些人，比方说像我那些自残跟自杀的学弟学妹们，
0: 嗯，所以
1: 现在有点哽咽，因为想到他们还是会难过，
0: 很难过，
1: 对，
0: 其实就是敬轩自己成长的蛮顺利的，到大学以后。嗯，去想到以前的学弟妹们，还有一些还在一些痛苦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来到一个自由空气的台大，那他们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可能同学和老师都还没有那么了解，还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1: 对，
0: 实在是心里很难过。
1: 然后这也是我后来，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听觉障碍，然后呢，还蛮踊跃的去跟别人做生命经验的分享、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永远相信，就是只要你把你的生命经验跟别人告知，然后呢，就可以有更多人去理解，因为知道理解之后才能够有同理，然后呢、嗯、我们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以及要怎么调整，
0: 是，
1: 对，然后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全台湾都还没有所谓的那个特教宣导，然后呢、嗯、我在台大，然后呢跟校方去推广，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我们所有的台大学生新生都应该要去上所谓的那个什么特教宣导的课程，
0: 嗯，
1: 对，然后呢后来有成功试办了，推广了，然后就终于推行，然后呢后来在我们台大的表现不错，然后呢后来四大成大等等的学校也开始慢慢的去跟进、
0: 嗯、
1: 然后呢因为那个的时候我不断的对外面对学校，然后呢对台大的统裁，然后呢对于其他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然后呢不断的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社会责任，
0: 嗯，
1: 然后呢必须让整个特教系统，然后有更多的友善，
0: 嗯，
1: 对，友善性，对，
0: 所以其实敬轩在大学的时候做了非常多，反而是不害怕人家知道你有听障，
1: 对，
0: 反而是更公开的去讲，然后更公开的去承认你的这个自我的认同，
1: 嗯、
0: 还有自我的肯定、
1: 嗯，
0: 让你自己反而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反而是还可以替那些受到没有那么好待遇的人，还可以替他们伸张一些权利，
1: 嗯、
0: 所以其实也就是现在在说的叫做
1: 嗯。
0: CRPD 的一个精神啦、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在当时你就有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说老实话我们都会觉得由障碍者本身或者他的家属出来呼喊的一些事情，社会正义比较容易实现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敬轩后来自己当职能治疗师也是都在身障这一块领域工作的人、
1: 嗯、是，
0: 当我们看到好多不平等的待遇下成长的个体啊、
1: 嗯、
0: 我们都会觉得说很想替他们这些人说些什么话，但是常常不一定受到人家的注视。不过如果这个孩子他是这个障碍者或者他的家属是愿意出来现身说法的，通常这个引起社会的轰动啊和影响力真的是超乎想象，
1: 嗯，
0: 尤其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代表的话，
1: 好、哦，谢谢谢谢谢谢淑馨老师，谢谢
0: 你又可以，你简直是颠覆大家对听障者的想法，都会认为说听。

0: 这样子可能就是讲的不好啊，很害羞啊，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这样，你在大学的时候还上了好多的节目嘛，然后就是因为有提倡这个身心障碍的学生他们的权益，不止小学哦，国中哦，可能到高中、大学，甚至他们入社会之后，都持续是需要人家的正面的眼光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这样子做的起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很多比你辛苦的学弟妹们，对，
1: 然后以及我也曾经尝试过辛苦跟痛苦的煎熬，
0: 你也有一样的经历，是，所以。你可以聊聊当时同样的这个学生会是来自哪些学校吗？北部吗？还是说是全国？
1: 然后呢，像当初就是像其实在一个学校会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社团非常少见，然后呢，台大是第一个有这个的，然后呢，后来有慢慢的可能师大跟成大的学校的学生在可能我比较有心，然后呢去想要去把各大专院校的那一些身心障碍者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有相同的资讯，哇，原来在台大可以这样做，那我在师大，我在成大，然后呢可不可以呢？对，然后呢就有开始他们各自每个不同校系的学生在他们自己学校的社团，然后呢去成立，然后呢以及再去发展所谓的特教宣导的友善性的扩及，然后呢而我最后的话是有在另外，然后呢在组织一个不是学校社团的跨大专院校的身心障碍学生群体，然后呢可能召集他们定期聚会，然后呢可能举办电影沙龙，然后呢去找，然后又或者是举办读书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让学生的身份跟社团可以跟不同就是那一种成人的比方说啦，然后呢可能有我们有好像台湾身心障碍者的那个权益的那个协会，就是通常都是家长团体，然后呢又或者是聋人协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视障导盲的，然后呢去做衔接，对，然后呢因为不然在早年永远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家长团体代表，
0: 对，
1: 然后呢很少有身心障碍青年身心障碍本人身份，哎，其实这个也跟那个所谓的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很像，对，然后呢那就是提倡就是这个弱势的主体幼体跟个体他能不能够出来现身说法，然后呢参与公益，然后呢参与政治，然后呢参与跟他自己所有关的一切，然后呢也回到我们的 CRPD， 没有我的参与不要为我做决定，
0: 是，
1: 对，好，
0: 对，我们非常可以看得到这个 CRPD 真正的要落实，就是我们希望不管是智障者青年啊，或是身障者青年啊，其他各个领域有这样子的需求的人，他就要自己为自己伸张他的权益，
1: 对，
0: 别人也要去肯定跟重视，哎，他有这样的声音，我们就要去满足他，甚至就是要去，哎，要去重视一下，怎么样帮他调整到让他也比较舒服。
1: 我总觉得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在于刚刚好我出生跟我成年，然后呢是在于我们的那个 CRPD 开始推动前推动后，然后呢以及也很感谢我们的政府愿意重视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权利，然后呢以及朝野的立委都有共识把所谓的CRPD 人权公约内国法化，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在之后，然后呢在任何的法条，然后以及所谓的施政执行上，然后呢依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去推动更后续的倡议。所以说其实台湾在这十几年跟二十年来，我自己觉得有越来越好，然后呢这越来越好，因为像在以前很多人都会用很负面的观点去叙述整个社会是鬼道，然后呢这个社会非常不好，然后呢但是希望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可以知道在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 然后呢，想要有更好的友善城市，
0: 对，
1: 友善国家，
0: 是，
1: 然后对，
0: 很难得哎，我们的亲。

0: 年对我们的社会是这么有正向的一个充满了朝气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大家都要尽一份心力啦，而不是尽量的批评或是尽量的逃走。
1: 嗯，对，
0: 对，我虽然认为说，金轩现在讲很开心，但是其实在过去所受到的一些压力和不平，也是让他化悲愤为力量吗？就是变成比较正向的，愿意出来。然后你刚刚提到，你还跟这个一些立法单位，然后做实际上的做一些沟通跟联系。那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有能力改变法治的这群人，然后呢，你就更能够落实改变整个社会的观点。
1: 是
0: 法令改了，下面的人。所有的事情就要跟着要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1: 然后像那个的时候，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然后呢开始带领大专院校以上的身心障碍学生开始去积极的参与属于身心障碍者的事宜之后，然后
0: 你觉得你在那个时候哈有最明显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你在推动这整个立法，好，你最觉得最有成效的、
1: 我印象中啦，然后就是当身心障碍青年跟学生团体然后呢开始参与以后，然后刚好我们国家的相关部会在那个的时候，然后呢身心障碍的权益的改革，然后呢牵涉了非常多的议题。
0: 嗯，
1: 比方说像身心障碍者的游戏权。
0: 游戏权。
1: 然后呢又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那个什么课程参与的落实度。然后呢就因为青年开始现身说法，大家开始集体去思考他们过往的生命经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制度面结构面去改革。然后才开始有所谓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坐轮椅的小朋友没有跟大家一起游玩的经验。然后呢才开始有共融游乐场的讨论。
0: 共融的游乐场，
1: 对，
0: 是
1: 啊，然后
0: 大家知道共融，共同的共，融合的融，就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还有不止哦，老人说不定也还可以过来一起使用。
1: 然后像大家应该很难想象，轮椅也可以像跷跷板。然后以及可以跟就是一般的小朋友一起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游具，然后呢但是在我们台湾没有引进，
0: 是
1: 对，然后呢在身心障碍青年终于现身说法，去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点点滴滴，然后呢就开始被公众讨论。然后甚至像我们就学期间可能没有办法参与体育课，然后呢也启发了所谓的适应体育的讨论，然后呢并且让每一个体育的老师们，然后呢在他们的受训培训过程中都应该要有特教的职能等等的，然后呢就是透过不断的跟我们的那个立法院，然后呢可能刚好有支持的立法委员，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民间团体，带着我们的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团体，然后呢去开研讨会，然后呢去举办公听会，然后呢去一次又一次的去跟无论是中央部会议或者是地方部会去进行那个议题讨论，去询问当今天我们要做这样子的 issues 之类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归属。
0: 谁来
1: 支持？对，谁来支持？
0: 哪些部会要来开会？
1: 等等的，
0: 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你倡议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还落实去跟这个各部会来沟通，看看到底是应该归谁来负责执行改变呐、啊？哈，其实这个是因为你当时有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有这个
1: 我永远记得那个的时候，像在我们倡议可能跟身心障碍者有关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一般的官员们，然后呢他们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们会很纳闷啊，为什么为了身心障碍者，然后呢我的业务又要再多出一块，然后呢而且这一块光是要组建这个东西

0: 我还要去国外收集资讯，然后呢，我还要想办法去寻找架构，然后呢，去建设、去引进，然后等等的。
1: 对
0: 对，
1: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回来台湾看看哦？其实最近新北市啦，还有各地，其实他们的游乐场都设计的非常好
0: 哦。
1: 现在他们已经可能根据法条的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有一些经费的规划，然后可以写一些计划，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共融式的游戏场，已经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乐器材设施有很大的不一样哎、欸，因为当时敬轩也有参加这其中的一些这个改变啊，启发了一些改变。哎，我实在是很想，最后这几分钟想请敬轩啊，稍微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因为到了大学读了职能治疗啊，接触了这些相关的东西之后，才渐渐的更明确的知道说我觉得我需要什么。
0: 嗯，
1: 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读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教或者是复健相关领域，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明确说出来我想要什么。
0: 嗯，
1: 他们这样又要如何倡议呢？
0: 嗯，我总觉得对于像一个听觉障碍者的历程而言，我会觉得身心障碍者对相较于一般人，他的自我觉察能力更要高，然后呢，他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呢，自己哪里需要帮忙，然后呢，光是找到帮忙的点，甚至跟别人求助，然后呢，都是一个很需要发展的能力跟技能，对对，然后呢，再到很明确的知道整个社会资源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然后呢，以及去看更多的资讯跟世界，然后呢，再说出我需要什么，然后以及去进行诉求，去进行讨论，要求协商沟通讨论谈判等等的。
1: 对，这很蛮专门的一个沟通技巧。
0: 对，
1: 对，但是需要从小训练。
0: 对，从小训练。
1: 敬轩讲的很棒，就是我们所有的教育，要落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人权。那当然，身心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权益。他必须要去学习，我要用什么合理的方式，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需求。然后我可以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在对自己的这个感觉到的不舒服，可以去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调整，不要让自己这么不舒服。
0: 然后像我现在已经成人了，然后呢，也在所谓的一般的那个竞争性的就业场域里面。
1: 对。
0: 然后像特别觉得听障者的求学跟就业是一个不断的去跟一般人去讲谈协商的过程。对，然后呢，让对方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而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成就你。然后呢让雇主知道我的优势。然后呢，让同事知道怎么跟我相处。
1: 是，
0: 然后呢，让工作的公司团队，然后呢，知道我们要怎么个别化的调整，然后呢，能够有更好的产能。
1: 对，所以其实，因为敬轩是代表了这个叫做正常的typical 的啦，哈，就是一般的族群里面生活着的听障人士。那他在所谓我们说，就是刚刚讲是一般又有一点竞争型的这个就业场所里面，他的整个经历又更深啊，因为要跟所有的人互动，然后也要在所有正常情况下，你要去表达自己的需求，那可能就更需要一些技巧，更需要一些自我肯定的能力，讲出来可能是也不会造成别人尴尬，
0: 对，
1: 然后也不会造成别人说你找麻烦啊，
0: 对
1: 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终身的课题，
1: 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我们会觉得，哎，我们多帮别人做一些，其实是愿意的。
0: 对，
1: 大家也很希望能够多帮身障者多做一些。但是身障者如果显得很难搞定，我已经做了

0: 点、两点、三点、四点以后，发现哎、欸，他还是有点不太容易。
1: 对，然后呢，对于雇主而言，
0: 好像都觉得还不好，
1: 哦、对，不行。啊、
0: 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大众也会觉得挫折，
1: 反弹，对，
0: 挫折，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竞选。他一直以来在这个议题上面啊，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很好的，哎、欸，应该说接触经验非常久，
1: 应对进退，
0: 应对进退很久，
1: 懂得前进，也懂得后退，然后呢，懂得抬头，也懂得弯腰，
0: 对，这是很重要的。對對對，在这个议题当中，能够为自己多伸张些什么，嗯、能够多为后面广大的身心障碍族群，又能够多提到哪些内容、嗯，这是。要真的是要有一些累积的素养哈、哦。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要访问卢金萱职能治疗师来到现场。我一直期待哦，就是很早就很想要访问他，一直等到他现在换了工作，比较稳定一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很开心哦。其实不止自己是身心障碍者。嗯，他还关心其他的身心障碍者。我们说永远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别人在爱着你，我们永远都能够听见，即使是一个说话表达可能受到听觉障碍影响，没有办法很漂亮的口语表达，但是他仍然口语啊，他的行动所显示出来的都是在爱着你，爱着我们所有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族群，还有这些为了他们生活着的人啊、有这样一个默默在关心着的，而且是一个年轻人，感觉可以关心他们很久很久，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是很大的福气呢？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必须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还会邀请这个卢进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他在这个自己听障者的一个背景呢，他看到社会上的其他的需要在乎的一些现象。好，那我们来再听进轩跟我们很开心的聊。很
1: 好，谢谢苏欣老师。
0: 好， okay,
1: 谢谢听众朋友。好，没问题。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凡事都顺心。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孩子教养的这个部分哦。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呢，她有四个孩子哦，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坐落在这个很宽的一个跨距哦，那所以他这个教养小孩子的经验丰富哦，那他同时呢，也是一些妈妈成长团体的代理人，也是学校的爱心妈妈团队当中的领袖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他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沟通，就是这种亲子的沟通的问题，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哦。其实我们经常呢听到人在讲如何沟通啊，怎么沟通啊，感觉上这个沟通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显学哦，大家都非常的重视。但是很奇怪呢，虽然很多人在教如何沟通，谈怎么沟通，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夫妻说我们无法沟通，诶，家庭当中根本就没办法沟通，怎么办呢？对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沟通啦哈。这个沟通的这个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经常在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演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书籍都在讲如何沟通嘛，感觉上已经好多人在讲这个，但很奇怪，还是有许多许多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不晓得怎么沟通，或者是沟通有困难、有障碍哦。就您的经验呢，就是这么多年陪伴这些妈妈，还有你自己当妈妈的经验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这种沟通的这个困难到底是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讲到沟通，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就是，家里面的沟通跟职场是不一样的。职场我们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嘛，我们要找出方法嘛。当然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也要解决问题，也要找出方法。可是目标，最大的目标在家庭或是亲子，我们沟通是方法，是手段。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建立亲密感跟连结嘛，对不对？我跟同事也好，或者是我今天早上来找梁慧姐来讨论我们今天录的节目，我们的目标是把节目做好，事情解决。可是我当然会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可是我们

0: 不用亲密的连接、嗯、可是夫妻或亲子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
1: 建立感情、啊、
0: 建立感情跟亲密感嘛、嗯、对，那个是不太一样、嗯、好，那如果很多时候妈妈就说我要好好说话，我要温柔说话，我要深呼吸，对，这是方法，可是其实人跟人之间要能够建立亲密感的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观点的共享、嗯、或者是情绪的共鸣、嗯、好，在人的表达语言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资讯的交换，你今天几点出门，你今天上课到几点，分数考几分，这是很具体客观的资讯的交换。第二个是观点的共享，比如说我女儿才跟我说她最近在追什么什么剧啊，那男主角很帅，我说哎、欸，对，我也觉得那男主角很帅，我们一起喜欢了谁，或者是比如说啊，这个东西很好吃，或者是哎、欸，我也觉得这件事这部电影很好看，观点的共享。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共鸣啊，我很难过我很沮丧的时候你能够同理我，你可以接住我的情绪、嗯、你可以感同身受，通常我们一定是被情绪上共鸣被接住了，那个感同身受你才会跟这个人有比较深的连接跟亲密、嗯嗯、那这三个层次来讲的话，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是最容易让别人觉得有亲密感的、
1: 嗯、如果、就是、这种亲密感，
0: 对，
1: 比较具体的讲，这种亲密感是觉得好像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
0: 很好
1: 很好的，就是
0: 你是爱我的，
1: 你是爱我的，
0: 你是接纳我的，
1: 接纳我，然后我们之间觉得有很好的感情的那种感受，
0: 对，就是我被归属嘛、嗯、因为在家庭里面我们要营造是这个嘛、嗯、如果只是资讯的交换，就算你讲话再温柔，你讲话再客气，就像客服嘛，嗯，我们去电信公司，小姐你好，你这次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啊，他讲话很温柔啊，
1: 所以这样人跟人之间没办法产生感情。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沟通，就像你说的，目的是为了要产生爱，
0: 对，
1: 产生感情，
0: 对，
1: 然后让我们觉得我们彼此相爱的感受。
0: 对，对，所以我要先回到是在家里面沟通，我们强调的不是那个哦，讲话要很有礼貌，妈妈不能生气，不要大吼大叫，可是。其实你有的时候真的吼出来生气出来，那也是让孩子知道你的情绪啊，嗯，或是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怎么又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都是你的情绪，那才是最真实你的、嗯、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调整，不要吓孩子吼小孩子或讲出不好听的话，这些是可以修正的，可是最原始的是你要告诉孩子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嗯，可是很多时候因为家里太忙或者是事情太多或干嘛、嗯、我们常常跟家人的沟通就是你今天几点下课，你下课去哪里，你今天考几分、欸、你今天上课怎样啊？补习费缴了没，妈我要缴补习费，妈补习费多少钱，跟老公也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就是想一下你跟孩子或是跟家人之间的互动，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嗯、跟情绪的共鸣，情绪这一块，这三个部分、嗯，你的比重，嗯，如果整个家庭里面就是很公式化的，都只有讨论考几分、上什么课、补习费缴了没、这个费缴了没、垃圾到了没，当然这很重要，真的这很重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这些事情都要有人去做，不然没人做，永远在那边只谈情说爱，不可能。对，只是说比例啦，我们讲比较比例、嗯，然后还有就是注意一下跟孩，尤其是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你有没有接到他的情绪啊？这样子。
1: 资讯的交换，
0: 对、
1: 嗯、那我知道有一些，我认识一对夫妻朋友，就是说因为夫妻之间的个性差异太大了，就是说有一方是觉得说如果说跟他谈我的观点或是表达一些内在的情绪什么的，感觉经常会被批判，然后呢他就很好像他讲什么他说什么都是错的，他就会很不想再谈他的观点谈他的情绪了，那就会走回就资讯交换就好啦，谈谈小孩子今天怎么样啊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有被批判的感觉。
0: 这个真的就是回到你自己的内在，嗯，所谓的沟通就是我想要更了解你嘛，嗯，我想要更认识你嘛，然后对孩子的沟通其实最怕就是你只是想要这，就是妈妈只想要把妈妈的东西输出给孩子，你就是听我的。嗯，嗯，我记得有一句

0: 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反正听到一个故事，那个小孩就直接跟爸爸说，我不想跟你沟通，是因为我怎么跟你讲，你都只想证明我是错的。如果，因为沟通是开放，如果 我觉得 回到，如果是用亲子这个角度来讲，夫妻的话说真的，这牵扯议论太大。如果是亲子角度来讲，当我跟孩子，我觉得我要来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心里要把我的定，就是我的认定先放小一点。如果今天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就是要听我的，我会直接讲，我会直接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这件事情你没有选择权，你要来听我的。那如果我真的是要来跟他讨论跟他沟通，那就是开放性的答案，你不能抱着，就是其实小孩子常，我跟你讲，小孩子非常清楚，常常就是 A 跟 B 给他选，然后他选了 B， 其实妈妈的想法是 A， 然后就会开始说服啊 B 不好啊，其实 A 比较好。我的小孩都会很直接的回我一句，那你叫我选干嘛？对，所以这就是回到大人，如果你要跟孩子，尤其是小学生或者是青少年，就是说三四五六年级十岁以上的孩子，他其实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先把自己的那个选项，就算你心中有一个比较优的选项，你也要放下，你也要先，对，这我觉得这才是沟通最重要的。如果对啊，你只想要证明我是错的，谁还想跟你讲话？我觉得大人好像也是齁。对啊，对
1: 对啊，那就变得说，有的人是说我不想跟他沟通啊，因为沟通就让我很挫折啊，不管我怎么讲反正他也不听啊，对不对？ 就一直讲他的啊什么的。那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面对一个这样子的，觉得讲了也没用，他也不听我说的，这样子的一种人的这种状态，我们要怎么沟通啊？
0: 我想想看，我会，
1: 我现在指的是亲子之间，
0: 亲子之间
1: 有可能是妈妈对小孩，有可能小孩对妈妈，也就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说双方都会觉得说我讲我的看法观点，但是你都不认同啊，就说各有各的看法观点，然后呢就觉得没办法沟通啊，因为你跟我不一样就没办法沟通了，这很常出现的，你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没办法跟你沟通了，对方也会觉得说你跟我不一样，我们就没办法沟通，我们根本不可能沟通啊，因为我们想法不一样。
0: 如果你要问我亲子的话，我会跟妈妈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继续说，因为关系是一辈子的嘛，然后还有就是
1: 继续说什么，
0: 就应该说，如果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女儿17岁了，那有些事情我会把我的想法好好的讲出来，然后如果她不听，她既然做她继续的选择，就像刚刚讲的， 我如果有 A 跟 B， 我其实是希望她选 A， 我会把我的理由我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如果她真的不听，那我也只能尊重，可是我说的目标是希望保持一个态度，是我还是希望你来认识我
1: 的想法，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家人，我还是会希望你来了解我
1: 的想法，
0: 对，
1: 但是你说的目的并不是说你得就范，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说出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是想要让你来
1: 了解我，
0: 对，了解我，然后说实话你能了解几分那就是交给上帝，或者是说你能了解，夫妻也是，你能了解我几分，但是我觉得我说出来是先要好好的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说出来，别人更不可能了解你，因为我们的目标还是回到嘛，家里面或亲子夫妻的沟通，我们是产生的是亲密感跟连结嘛，我们不是要来论对错嘛，我们当然有些事情是要来讨论怎么执行，那是一回事，可是很多时候人跟人的亲密感跟连结是我希望你来了解我，那你希望别人来了解你认识你，你要先练习好好的把自己说出来。
1: 其实你讲这个话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做家长呢，有时候跟孩子讲说你要照着我的想法这样做，
0: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做太多解释，就是说我的想法里面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对，
1: 或是我这样想的理由考量点是什么，
0: 对，
1: 好像我们并没有对孩子 有比较多的解释，也就是说
0: 对
1: 我的考量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一些，所以我给你这样的建议，
0: 对
1: 我希望你能够往这方向去做，

0: 这个家长可以去做这样沟通，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好这样沟通，而是就是一个命令下去，命令下去，你要这样，好，孩子不能接受。那或者有的时候，当我们做完比较完整的沟通跟想法，孩子了解我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比较去想，或许比较能够接受我们的看法，
1: 对，
0: 也有可能的嘛，对不对？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还是觉得家庭之间的人际互动，当然除了说哦，事情谁做谁做，家事间谁去接小孩，菜要谁买，厕所要谁洗，真的是事务性。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家里面的沟通很重要，一个目的是建立那个人跟人真实的关系跟连结，那个亲密感、归属感。那在建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是只是资讯的交换，而是我想要认识你，我也希望你来认识我。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把自己说清楚。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大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练习把自己说清楚，孩子才会看到哦，所谓的把自己说清楚是什么叫我把自己说清楚。对，那所以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我表达出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没有一定要我的老公说哦，我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要让我的家人认识我，这是我的责任。对，如果我没有办法好好说出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你更不可能期待别人来知道你啊，认识你啊，接纳你啊，你就把自己关起来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家里的沟通的核心跟在职场或是在所谓坊间的书的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目标性是不一样。对，
0: 我觉得庄建军老师讲的很好了，就是你讲的这个很重要，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是这样，就工作当中我们就是要把事情给完成嘛。
1: 对，
0: 那我并不需要为了要跟你建立多深的感情，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久了，自然而然有了很浓厚的感情，那个是很自然的。
1: 对，
0: 但是我不需要 care 我跟你感情好不好，我不需要特别去关照，可是家人之间不一样。
1: 对，
0: 我们家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的。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彼此相爱呢？
1: 对，
0: 对不对？那像这个我让你了解我，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被别人说你在情绪勒索啊，你看，哎，我很难过，什么什么，什么，变成好像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
1: 哦，对，没错，真的很容易。所以呢，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很清，如果我今天情绪不好，然后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在学校的工作太累，或者是志工团那边有事情，我会非常清楚的在小学，尤其是孩子小学阶段，我会非常清楚的跟孩子说，妈妈现在表情不好，没办法跟你聊天，没办法抱你，或是我现在情绪真的很暴躁，是因为我很累。然后我会告诉孩子我的状况。然后也告诉孩子说，可能这段时间不要来问我问题，也不要烦我。对，那这就是所谓我要告诉我孩子，妈妈情绪不好不是你的责任，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说真的，孩子让你生气，绝对，可是如何表达那个生气，我当然也有歇斯底里骂小孩打小孩过，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尚说哦，每次都可以深呼吸三口事情就过，没有，我也发飙过，我也啪啪骂小孩，或甚至骂错小孩，就误会小孩，这些都有。那但是事后的修补，然后还有就是事后修补然后和好，那些都有。那我想要告诉孩子的是，妈妈情绪失控，可是我为了这个失控我做错了不好事，那我跟你道歉。然后我会再次的强调是我失控，不是因为你。那回到自己大人的身上，就是我每一次就是要真的是要所谓的修行也好，修炼也好，就是每一次去检视自己，为什么孩子的那一句话让我爆炸，一定，对，为什么每一次都在这个点爆炸。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跟自己过去的原生家庭也好，或是成长背景也好
0: 有关啊，
1: 有太多的关系。那你如果能够利用专业的书籍也好，坊间有很多这种书籍也好，諮商也好，你去找到那个原因，那这个真的就是大人的责任了。这个就是我的责任了，跟我的孩子没有关系了。对，

0: 这个路可能这就是妈妈要自己觉察的啦，这真的要自己觉察。这个又这个就是妈妈很辛苦的地方。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教养上很棒的一件事。我觉得真的就是跟孩子的教养冲突这些的过程让我变成更好的人。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成为母亲，我现在回头看我成为母亲真的是孩子让我变得更好。对，
1: 这让我想到 EQ 的问题哈，情绪智商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大人自己都搞不定自己哈，
0: 对，
1: 他搞不定小孩的，
0: 当然
1: 我们得先把自己搞定了，
0: 对，
1: 我的状态稳定了，我对我自己了解，
0: 对，
1: 我也能够知道自己怎么了，
0: 对，
1: 我才能够懂孩子怎么了，
0: 对，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对，那我只是比较幸运，因为我生了四个，所以我有四次练习机会。那也可能上帝知道我要改的很多，所以给我四个考验。如果只有一个，我可能还不会这么的破框，我可能不就是顺顺的一个，因为我老大其实还蛮好带的，顺顺的就过了，好，反而不会变更好。感谢神我有四个，所以就是真的是磨完一个再一个，磨完一个再一个。对，那其实夫妻也是啦，大家从不同的原生家庭来，那面对一句话或一件事，大家的那个点都不一样，对，那一样啊，每一次的冲突当中我们都去想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这些情绪从哪里来，对，

0: 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教养的话题啊。庄建觉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家庭沟通的问题哦。这个老师，刚才你有谈到了这个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三个层次哦，分别是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您刚才有谈到，就是资讯的交换没有办法产生归属感跟这种亲密感，只有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哦，才有办法产生亲密感跟连接感哦。那我在想哦，就是说为什么现代的家庭的沟通那么难，就是说我们要谈一些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在现代资讯那么发达，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机会去吸收很多资讯，那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多的资讯，那不是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谈吗？更多的观点可以分享吗？那情绪的共鸣应该会更多元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多元的资讯，资讯量这么大，不是有更多东西可以讨论吗？那为什么现代家庭的沟通还是那么难呢？
1: 真的，现代家庭沟通，因为回想我小时候，我妈一定没有问过我。如果我问我妈说，妈，你以前都怎么跟我沟通，她就说讲就话讲就对啦，那什么沟通，我们以前的父母一定也没有说什么要教小孩讲，就是说这个议题真的是现在才有。那我们是怎么长大的呢？我们也就这样长大啦，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跟父母，至少对我来讲，我不觉得我跟我爸妈妈不能沟通啊，我也不觉得我跟我妈没有连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整个环境不一样。好在比如说像观点的沟通来讲，我们其实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啦，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最有名的高中大学最有名的那个八点档叫《还珠格格》，然后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大概下课时间就是在讨论《还珠格格》。那其实那就是一种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啊。你喜欢尔康，你讨厌容嬷嬷，或是尔康很帅，谁很好看，那个就会让人跟，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媒介让我们有归属感，让我们有觉得跟好朋友，我们都喜欢这出剧。那以前真的很简单嘛，因为就三台嘛，你再怎么样，你在班上一定可以找到跟你看同一出八点档，或者他就真的都不看。那可是有些综艺节目大家一定都会追，那就是我们共同时代的一个连结，共同的回忆。可是像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真的越来越少。
0: 我想到像以前啊，那时候呢活动机会，去外面玩的机会也少。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学生时代都有救国团嘛。
1: 对，
0: 救国团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啊。
1: 是啊，
0: 因为大家都去参加救国团啊。
1: 对啊，然后救国团，我们以前玩社团或是救国团，最后一天要离别之前一定会搞一个晚会，然后搞到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个旅程当中有多困难啊，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我们怎么克服，或是怎么大家都很辛苦，那就是情绪的共鸣。我们都很辛苦的在，或是我们都很开心的在这个营会里面，我跟你是连结的，是共同的，那这些东西就会让人跟人之间产生亲密感跟连结。
0: 所以你谈到这个生命的经验，
1: 对，
0: 生命的经验有交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如果有共同的生命的经验，
1: 对，
0: 其实我们就能够呢，针对这个部分互相表达观点，
1: 对，
0: 表达看法，
1: 对，
0: 就会有归属感。
1: 对，那刚刚回到梁慧老师讲，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元了，
0: 每个人手一机，
1: 对，然后
0: 你看什么，我看什么都不一样，
1: 对，然后偶像也越来越多的啊，现在不只有日本的 K

0: 可以看，韩国可以看，中国大陆可以看，然后虚拟的可以看。那其实变成大家想要找到那个共同，多元的反面就是不好找共同嘛。
1: 嗯，
0: 对啊，就是那广度变多。那所以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就先打一个问号。因为多元有多元的好，也不能完全否定。
1: 嗯，
0: 对，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可是那就回到家庭，我们家庭里面还是要有所谓的归属感跟连结嘛。
1: 嗯，
0: 所以共同，那共同创造一个回忆，或是大家一起去做这一件事。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是以前真的很容易八点打开电视，大家一起看那一台，就是共同的回忆。
1: 嗯，
0: 然后每天吃妈妈煮的饭。然后还有就是我后来发现啊，因为以前的工作性质还有工作时间比较没有像这么多元，现在
1: 网络啊，
0: 现在有些是在家工作的啊，早上工作的啊，晚上工作的啊，排班制的啊。
1: 嗯，
0: 以前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选项，嗯，那下班了就是爸爸妈妈，
1: 朝九晚五，
0: 对，可能大部分是这样。那所以大家一起吃个晚餐，看一个八点档，光这两件事就已经是全家的共同的啊，
1: 嗯，
0: 对啊，嗯。然后兄弟姐妹如果在你两个都女生一起追个某一个男偶像，或是大家因为以前歌手也没这么多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以前的那个歌曲也没有这么多嘛，
1: 嗯，
0: 最红的可能是我小时候是最喜欢就是张学友，
1: 嗯，
0: 那他真的是你讲吻别全台湾应该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一定都听过，
1: 嗯，
0: 一定也会唱两句，
1: 嗯，
0: 对，大致。可是现在这样多元之下的这些好像变得很难，你喜欢看的剧，我喜欢看的音乐啊，什么都非常不一样，
1: 嗯，
0: 对。那家庭之间更是啊，
1: 嗯，
0: 真的就是如果真的如，但最不希望的是人手一机啦，
1: 嗯，
0: 这真的是千万不要。
1: 那你们家没有这个问题吗？
0: 没有，我们家小学生是没有手机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家是四个兄弟姐妹，哦，大姐不算，大姐比较大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二国中，到现在晚上吃饭我们还是用电视看 YouTube，
1: 嗯，
0: 然后就大家轮流选节目，
1: 嗯，
0: 对，那就是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一起看，然后我也会很刻意的去，
1: 等于说你们家孩子有手机的话是在高中以后，
0: 对，他们才可以比较可以，对，应该是这样讲，
1: 嗯，
0: 没错，对，
1: 嗯，
0: 然后我们我
1: 那你怎么样可以怎么样你孩子那么乖不会跟你吵着要手机啊，
0: 那就还是回到啊不给他手机，可他手机它第一个是社群嘛，或是短影音，是我们家是绝对禁止的，不可能是无脑推送，就是说
1: 所以他们并没有从小就习惯有手机，所以就不会吵着要手机，
0: 没有，他们没有，对，然后还有就是，
1: 哦，那你们家长在家里面你们也不用手机吗？
0: 我当然在，我没有到严格到我在他面前不看手机啦，我倒没有这么厉害，对，
1: 嗯，
0: 但是我会陪着他们一起看电视节目，
1: 嗯，
0: 我们还是用电视打开，然后大家一起看节目，
1: 嗯，
0: 然后我会很刻意的在，如果我的女儿，像我大女儿来讲，她五年级的时候，她喜欢什么偶像剧，我会很刻意的跟她一起看同一出，
1: 那就是用电视机放出来，
0: 对，或是用平板
1: 放出 YouTube 的影片，
0: 对对，那有时候她用她的平板看，
1: 嗯，
0: 我要讲的是她喜欢什么，我会刻意的跟她一样，我要去看，
1: 嗯，
0: 那这就是我想要跟他创造话题嘛，
1: 嗯，
0: 跟他讨论嘛，对，那讲的是讨论哦，不是去指责他说，哎，你怎么看这个偶像剧，浪费时间，没有没有没有，是真正跟他讨论，
1: 嗯，
0: 他喜欢哪一个偶像，他喜欢哪一出剧，
1: 嗯，
0: 那我们是我看了他也看了，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谁演的好啊，剧情哪里很烂哪里不好或什么之类，对，那就是我要跟他去刻意去安排的嘛，
1: 嗯，
0: 对，那现在是我是陪我的老三女儿追大陆的综艺节目，
1: 嗯，
0: 那也是我跟她一起看，
1: 共同是回忆，
0: 共同，对，然后这样她讲的那些偶像我才知道是谁，
1: 嗯，
0: 对，然后我两个儿子是看世界杯，那世界杯真的，
1: 嗯，
0: 对不起，那个球员的脸我真的没办法，
1: 嗯，
0: 可是我至少知道哦几点几分下一次，下次打是哪一队对哪一队，哪个国家对哪个国家或什么之类，对对，然后看电影，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现在的父母要比较刻意的去看一下孩子到底在看什么，
1: 嗯，我觉得你们家里面这种比方说并不是人手一机的这种状况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就是说 大部分

0: 分的时间，孩子并不是关在房间里面用手机或是用他自己的东西，他就是公家的时间比较多。公家在等于说全家，至少孩子才小，国高中的孩子啊，然后你们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看，
1: 对，
0: 然后在电视上放出来看，一起看，
1: 对，
0: 那这样子就跟很多家庭不一样了嘛。
1: 我们家高中可以有自己的手机，手机因为还我就是看孩子，姐姐比较就是她比较 OK 啦，她管理啊各方面生活 OK， 所以我高中她带手机进房间，那我们家国中跟国小的孩子，他们三 C 是没办法进房间，而且我们用一些刻意的方法，就是比如说 WiFi 的机器放的位置，我的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房间是没有网络的，连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那种网络。就都没有，所以你带进去也没有用，
0: 连不上。
1: 对，那所有的电脑、手机、平板要使用都是在客厅的公共空间。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重要的，因为毕竟国小嘛，你有时候看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么的 OK 的话，他在客厅我看得到，对，公共空间我可以看得到，对。然后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就是我们家绝对禁止无脑推送短视频，就是拿一只手机然后无脑推送。你要看任何手电，就是说你要看任何节目，请你告诉我你要看什么。我要看介绍美食的，我要看介绍动物的，我要看那个韩团跳舞的。好，你要告诉我内容。这个跟哪一只平板或是手机无意义的被
0: 推送，
1: 对，那是完全不一样哦，你那个大脑回路是不一样哦。对。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今天如果人在外面，他们暑假在家的话，他们是连电视也没办法用，三 C 什么都没办法用，他们只有一台笔记型电脑。第一个笔记型电脑萤幕比较大。然后笔记型电脑你可以上脸书，你可以上 LINE， 也可以上 IG， 你可以跟同学聊天互动，这都没有问题。你可以看 YouTube 也没有问题，可是因为它方便性会大大降低。因为笔记型电脑的 YouTube 你要输入，你不是用滑的，你是用 你不是用手指去滑的，你是要用键盘去输入的，滑鼠去滑的。然后而且笔记型电脑的 YouTube 是你点完一个它看完了它会自动关掉，你还要再去滑找下一个。跟那个完全被动式的无意识的被推送，你的大脑回路是不一样。对，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们家只有笔记型电脑是随时放在那边，小孩子可以打开的。可是因为笔电非常不方便使用，光是打开插电、按开机、输入密码、点 YouTube， 你所有的步骤做完，除非你有很强烈的意愿，是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节目，不然其实兴趣会少一半。所以我觉得可以，家长可以想一下。对，然后我的笔电是不能打手游的。对，因为速度不够快，是那种电竞式的笔电。对，所以
0: 跑不动。
1: 对，我觉得我看过有家长把小孩子的电脑搞得好舒服哦。然后可以让他很舒服的在那里打电竞游戏。甚至还那种就是电竞椅啊、电竞滑鼠、电竞耳机啊、网络速度升级啊、电脑升级啊。我真的会觉得你把它弄得那么舒服，谁想要离开那个游戏环境。对，我会，反正我不会让小孩子这么舒服的使用三 C。对对对对对，但因为你只要不舒服，他就兴趣就少一半啊。对啊，那诱因就少一半。
0: 那他们如果不用三 C 产品的时候，他们平常像这个是怎么样去安排他们的时间的呢？
1: 我们家老二很喜欢看电影，我昨天才陪他看完《奥德赛》。
0: 看电影，所以是用电视机来看电影？
1: 没有没有，去电影院啊。
0: 哦，电影院看。
1: 对，他的休闲活动，他大概两个礼拜一个周，大概两个礼拜就会看到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或是礼拜五的晚上，他会想要看电影，这是他的兴趣。然后我的小女儿是很喜欢做手作，就是这些不是三 C 以外的兴趣。然后我们吃饭也会看电视啊，就是配电视，然后介绍美食的啊，介绍动物的啊。其实我们家有一个共同的好，就是好吃，所以我们很常看介绍美食的节目。然后就是晚餐时间吃着妈妈煮着很普通的饭，但是眼睛看的是什么全世界最厉害的头等

0: 飞机头等舱的餐点，
1: 嗯，
0: 或是全纽约最贵的牛排，
1: 嗯，
0: 就是吃着妈妈，然后看着那哇，好好吃哦，好自己在吃很普通的食物，嗯、但那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共鸣啊、嗯，然后就觉得哇、啊，好看起来就好好吃哦，或是什么之类，大家聊啦，
1: 嗯，有一点话题，
0: 对，有个话题啊，然后陪其实陪小孩一起看个电影、追剧、追偶像剧，或是。他喜欢的音乐，你真的用现在其实用电视机播 YouTube 很方便嘛？他喜欢听的音乐，你播出来，大家一起听，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
1: 嗯。那我在这边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因为你刚才一直谈到就是人跟人的连接、沟通的三个层次：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
0: 对。
1: 那关于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有没有一些沟通时候的一些话术？是比较趋近于所谓的观点的共享、情绪的共鸣，要怎么讲才比较算是情绪的共享跟观点的共鸣呢？
0: 情绪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你要表达，我现在很生气，我很委屈，有一个就是我讯息嘛，我看现在已经超过十点了，然后你这么晚才回来，
1: 嗯，
0: 你看到你这么晚回来，我很担心你，
1: 嗯。
0: 然后我会很焦虑、嗯、我希望你下一次能够先打电话告诉我，
1: 嗯，
0: 对，这可能要练习跟整理过，而不是一回来劈头又骂，这么晚了你才回来，你是怎样把它当旅馆吗、嗯、都不用讲一声的嘛，当然我也要、嗯、我也不可能很高调说我每次都用前面的那个教科书版本、嗯、因为我们是人，对、
1: 嗯、但是可以的话尽量用这种，
0: 对，尽量用
1: 你这么晚回来我很
0: 担
1: 心，担
0: 心你，对，不要用骂的，不要用碎念的、嗯，对，那这是一个我们会讲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会觉得大人的情绪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稍微先整理一下，
1: 嗯、
0: 好好讲给孩子听，
1: 嗯，
0: 对，然后再三的告诉孩子，情绪妈妈会去消化，或是我会有担心，
1: 嗯，
0: 对，然后我会有担心，可是这是我的担心，
1: 嗯，
0: 那你不用为我的担心负责，对，我觉得这个。这个部分大人真的要能够做到，就是我把我的担心焦虑放在我的心里，而不是勒着孩子说你一定要改我才会不担心，
1: 嗯，
0: 这个就是大人要自己修行的地方，修炼的地方，对啊，那以现在我女儿现在是要升高三嘛，
1: 嗯，
0: 那选科系啊或是选学校啊，她有她的想法，他选的科系啊，选的学校或什么之类，我一定会有担心嘛，我一定下意识、啊、这个科系以后会不会赚不到钱、嗯、找不到工作、嗯、这个科系好像他是想要学类似传播或者文科啦、嗯、他不想，对，会不会就是没讲白一点赚不到钱没工作啦，我一定是最担心的这个嘛，我还是会希望他有一份好的工作嘛，
1: 嗯，
0: 对啊，或什么之类，那可是我表达出我的担心之后，我不能勒着他说你给我改志愿，你给我换别的学校或什么之类，我还是要尊重他，这就是，那还有就是妈，我觉得这就是自己妈妈要修炼的，然后真的就是每一次孩子让你爆炸的时候、
1: 嗯、
0: 过了几天事情处理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想清楚孩子到底是哪一句话哪一件事、
1: 嗯、
0: 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可是很多时候其实都跟我们过去的原生家庭或背景是有相关的，那这个部分就真的是要小孩，这不是小孩的事情了，就是我们自己要处理、嗯、对，
1: 嗯，那观点的共享呢，什么样子可以谈得上叫做观点、啊、什么样子的对话内容
0: 我
1: 可以谈得上算是观点的共享？
0: 我跟我女儿现在最常讨论的就是她在看哪一出偶像剧，我在看哪一个偶像剧，这是生活上的聊天、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生活上就要养成习惯这样子的聊天，
1: 嗯，
0: 而不是小孩子一说我在追什么剧的时候就骂他啊，功课没写完要考个大学了你还追剧、嗯、no no no 就是 OK 这是你的兴趣，然后你跟我讲，那观点的共享还有是新闻啊，你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1: 嗯、
0: 如果是你会怎么做，
1: 看法是什么，
0: 你看法怎么做，你会不会这样做，
1: 嗯，
0: 对，那你要讲到观点的共享，有一个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我来跟你是聊天分享、
1: 嗯、
0: 没有你一定要听我的，
1: 嗯，
0: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我要，比如说好，假设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1: 嗯，
0: 你不可能跟

0: 那分享说功课可以写还是不可以写、
1: 嗯、
0: 功课就是一定要写，那这就不叫观点的共享、嗯、这叫教育、
1: 嗯、
0: 你现在是小学生，你功课一定要写完、
1: 嗯、这是教育，
0: 这是教育、嗯、那你就不用再跟他讨论说啊，功课不写完会怎样啊，或者没有，我们
1: 这是该做的事，
0: 这是该做的事，这是规定，
1: 这规矩规定，
0: 对对、嗯、那所以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功课要不要写，但是我可以跟你讨论的是你几点写，
1: 嗯，
0: 对，你要先吃饭再写还是先那个先写再吃饭，
1: 嗯，
0: 我没有要跟你讨论要不要写、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所以如果你要问的话，家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先想清楚，可是很多妈妈很怕，不是说现在的家长什么事情都要民主都要沟通，
1: 嗯，
0: 没有，真正要可以沟通的事情就是你要采开放式你的态度，
1: 嗯，
0: 比如说几岁可以谈恋爱，如果你心里的 OS 就是你只能18岁之后才能谈恋爱，
1: 嗯，
0: 那就请你真实的告诉他，
1: 嗯，
0: 我们家的规则是18岁之后才可以谈恋爱，
1: 嗯，
0: 对，那如果你
1: 这就是家规了，
0: 这就是家规了，这就是规定了，
1: 对，
0: 那可以沟通就是哎、欸，其实我可以接受16岁，
1: 嗯，
0: 那16到18有什么谈恋爱的方法或什么之类，
1: 嗯，
0: 对对，最怕就是其实你心里的界定是18岁可以谈恋爱，然后你心里已经有一个选项了，然后你硬要用假包装沟通之名去说服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说18岁以后才能谈恋爱，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大了就是完全不会理你，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搞懂我们今天来跟孩子聊天讨论
1: 的目的吧，
0: 对，真的是想要我了解你在想什么，你了解我在想什么，那叫沟通、嗯、那叫观点的共享。
1: 我觉得你刚才谈到一个东西了，就是有些是规定就是规定了，
0: 对，
1: 就不需要讨论的，
0: 对，
1: 现在家庭里面是可以有家规的，
0: 当然
1: 这就是家规，
0: 对、
1: 哦、那有的时候父母亲并没有家规的概念，对孩子没有家规的概念，有时候孩子就会得寸进尺了，
0: 当然
1: 他就会踩到父母头上，
0: 对，
1: 那因为这样就是父母亲有时候也不够坚定，
0: 对，
1: 就变成说没有办法把家规执行了，
0: 对，
1: 那这样子就是失掉次序，失掉这种所谓的很多的规则，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培养孩子真正的好的价值观，
0: 对，
1: 好的习惯，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执行家规的过程当中，就是他是很坚定的，但如果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想遵守家规怎么办？那怎么沟通？
0: 不想遵守家规怎么办？比如说我女儿偷谈恋爱吗？我想想，家规，我们家的规则，不想，但还是有处罚机制啊，就是剥夺权利跟那个限制啊、
1: 嗯、
0: 限制自由，因为毕竟他们还未满18岁嘛、
1: 嗯、
0: 可能扣零用钱啊或是限制他的自由、
1: 嗯、
0: 可是这就是回到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有好的关系，
1: 嗯，
0: 爱之语，彼此是有归属感的，其实孩子会自动做好啦，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家里面，我觉得是应该说在跟孩子互动的当中做大人的要有自觉，比如说我每天一个礼拜五天，我不能每天都在骂他，都在要求，都在规定他你要考几分，
1: 嗯，
0: 有这样的时间，我跟你聊天讲话的过程当中有这样子规定的时间，有这样规范时间，也有我们一起纯聊天分享，然后或是他很辛苦的时候、
1: 嗯、
0: 放学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他脸色很差、
1: 嗯、
0: 你会先说哦，你看起来很累耶、
1: 嗯、
0: 你怎么啦，愿意说说吗，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是家嘛，
1: 嗯，
0: 那这些元素这些时间都要有，
1: 嗯，
0: 可是给我的感觉我听到的都是现在家长都好忙，然后小孩更忙，
1: 嗯，
0: 然后以小学生真的还好，尤其是五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可能爸妈接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30-8:00、
1: 嗯、
0: 到睡觉只剩2小时，
1: 嗯，
0: 就会变成说我光是检查你的功课然后看你的学业成绩这些就占用很多时间了，
1: 嗯，
0: 那更不要讲说哦，大家一起看场电影啊，聊聊天啊，散散步啊，或是安排一个什么休闲活动，家庭的时间啊，然后吃饭就是各划各的、啊、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这些亲密感连接度爱的关系没有被建立，
1: 嗯，
0: 当然

0: 你永远都只是在跟他讲生活上
1: 生活的资讯
0: 的话，
1: 嗯，
0: 你跟他没有连接，他不会想要主动听你的，
1: 嗯，
0: 对，他也没有感觉到家里的被爱跟被温暖。然后其实大孩子最常问的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管我。
1: 嗯，
0: 嗯，对啊，
1: 因为很多资讯的交换不是交换资讯的话，基本上很多是唠叨。
0: 对啊对啊，
1: 就是一直唠叨一直唠叨，
0: 对啊对啊，
1: 一直念一直念，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像但是如果说孩子跟父母亲之间呢有这种好的信任关系，
0: 对
1: 的话，就是平常他们可能就是无话不谈的啦。
0: 对，
1: 孩子就是很信任父母，很喜欢爸妈。
0: 对，
1: 然后的话，基本上他也比较不会去外面寻求爱情。
0: 是啊，是啊，
1: 很多孩子就是他比较早的想要有爱情，有什么也是因为他其实对爱有渴望嘛。
0: 当然了，
1: 对，所以就是
0: 归属感，
1: 所以他有的时候家里面比较没有那么温暖，然后想去外找。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家里比较温暖的话，他的需求感比较被满足了，
0: 对，
1: 就比较不会那么早，
0: 对，
1: 想要去外面寻找恋爱或什么，这也是有关系的啦。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家里面大家一起的那个归属感、共同的体验、共同的回忆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要。以现在这个社会要刻意经营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能够好好的聊天，
0: 对，
1: 很开心的聊天，
0: 对，
1: 这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0: 对，然后我所谓的聊天，我要再讲一次，聊天不是说教，
1: 嗯，
0: 不是我今天一定要灌输你，或是我跟你聊完之后你就来听我的，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常常
1: 那叫训话，
0: 对，我们常常就是，欸，我不知道啦，大一点孩子你要跟他说某某某，你可以坐下来吗？我想要好好跟你沟通一下。光是这个开头，那个孩子就
1: 防卫心很，
0: 对，因为那一听就是你是要来说教的啊，
1: 嗯，
0: 那哪是沟通啊？那你就是要来骂我的啊，
1: 嗯，
0: 对啊。那还是回到聊天，是你分享你的，我分享我的，
1: 纯聊天，
0: 对，然后没有意义的聊完之后，没有期待说哦，我跟你聊完了，所以你就要听我的，你就要功课变好，你就没有，那都是训话。
1: 对，其实聊天就真的是聊天，
0: 聊天就是聊天，
1: 而且开开心心的聊，
0: 开开心聊天，然后话题随时可能会被岔开，会转走或什么，
1: 很自然的
0: 。可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家庭里面
1: 很难
0: 变得。这么难，以前对我们来讲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看个电视
1: 就可以聊了，
0: 然后甚至一个很烂的节目或是新闻大家一起骂，那也是共鸣，
1: 嗯，
0: 就是那就是连结，在我们的小孩这很容易，在我小时候这很容易，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成要很刻意，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家长要有意识的把这个时间安排在夫妻也好，亲子也好，
1: 嗯，
0: 对，
1: 聊天时间，
0: 对，聊天时间，然后
1: 就真的是聊天，
0: 对，
1: 天南地北，
0: 对，然后不要有期待，我跟他聊完，他应该要懂得什么啊？没有，那就是教育。
1: 有的时候小孩子会跟你聊天的时候，千万不要扼杀他想跟你聊天的兴趣哦。
0: 哦，对，
1: 我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回到家，她跟我讲说。他说他今天有个同学啊，跟他一起，他们去捉弄了一个同学，
0: 嗯，
1: 好像不好像怎么捉弄呢？就是好像这个同学在一楼，然后他们那个另外那个同学就带头啊，带了好几个同学说，哎，他们去拿一桶水，从那个二楼往下浇，然后呢，那带头那同学觉得这样很好玩，
0: 嗯，
1: 那我女儿那时候也傻傻的，她也跟着一起这样，
0: 嗯，
1: 后来之后她就跟我讲，她想得很开心。他说我们有个同学啊，那谁谁谁啊，就拿一桶水桶浇下去，我跟他一起啊什么的。我就说如果是你啊，你在下面被浇了一桶水，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没有骂他，
0: 对，
1: 我就是跟他讲，
0: 对，
1: 他说我不喜欢，那我说对啊，你一定不喜欢，那你就不要对别人这样，
0: 对，
1: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0: 对，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那个时候的态度是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1: 怎么这样，那个同学怎么跟着，
0: 然
1: 后他下次就不讲了。所以我们的态度就很重要的，就是让孩子有持续聊天的这个动机啊，
0: 對，
1: 他才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嘛。
0: 对，
1: 那他不想讲了。
0: 对，其实，嗯，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妈妈的动机就是，我只是想要更了解你，
1: 嗯，
0: 对，我想要更认识你，
1: 嗯，
0: 被那个就是有你有没有对你眼前的孩子产生好奇心，
1: 嗯，
0: 这其实对父母来讲很难，因为我们就会连接到惨了被泼到的会不会被告，有没有被写联络簿，那对方家长有没有生气，
1: 对啊，
0: 就一连串后面的问题。可是对孩子来讲

0: 他有时候真的不懂，
1: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想法，
0: 没有想那么多啊。
1: 对，对，那这就是我们大人自己要忍住的，或者是你可以教，但就像你讲的，你可以教，但是在第一时间不要马上。
0: 不要马上骂他，
1: 骂他，对，打
0: 他，有时候真的很想骂，你知道吗？
1: 当然啊，一定
0: 要
1: 要
0: 忍住，
1: 要忍住，对，
0: 要忍住，
1: 要
0: 忍，对。我就觉得教导孩子什么是正确的，
1: 要有，对，
0: 比较重要，
1: 对，
0: 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责骂他哈。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我们的庄建军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同来分享怎么进行家庭的沟通哦。建军，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祝福您有美好的家庭沟通，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最近在你的周遭，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同事、同学，有失意的人，心情不好，脸色凝重，那么我们就不吝啬的过去鼓励他，给他鼓励的话语或者鼓励的一些作用。有道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病死。人生的路途总是有高山低谷，谁能一生都顺顺遂遂，无灾无病，没有压力，没有挫折呢？然而，每个人面对风暴、处艰困的态度却大不相同。有的人积极勇敢面对艰难，乘风破浪，终至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有的人却是消极萎靡，郁郁而终。我们看过多少勇士，经历了多少磨难，付上多少代价和努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人生观有了180度的大转折，从而引导他登上成功的巅顶。今天分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苏轼、苏东坡，他在困顿艰苦当中的顿悟。

公元1093年，62岁的苏轼被贬到当时最为偏远的蛮荒之地——海南岛的儋州。根据史料记载，官员被贬到海南，实际等同于流放。而且海南岛当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为艰苦，所以流放海南岛和被判处死刑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更何况当时候的苏轼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刚被贬到海南的时候心情很是低落，经常自伤自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座困住自己的荒野之岛。当然很多人会以为苏轼或许就会就此消沉下去，但是过没多久他却重新振作起来，并且在海南岛开办学堂，

讲学明道，教化当地的民众，开启了琼州的人文风气。那么，苏轼是怎样走出人生困境的呢？原来，他参悟到了一个人生的真谛。虽然海南是一座孤岛，但是中原的大地又何尝不是一座更大的岛屿呢？能困住一个人的，其实并不是荒岛，而是自己的心。当你心中的格局大了，那么再小的岛也困不住你的心。但是如果你的心小了，那么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把人囚禁到死。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人物叫做贾谊，他是个少年天才，不到20岁就辅佐河南郡守治理施政，成绩卓著，不久被汉文帝委以重任。由于贾谊的才华过于出众，很快就遭到了权臣的嫉妒排挤，而被贬到偏远的长沙来任职。从此以后，贾谊就意志消沉，整日哀怨自伤。后来虽然调任梁怀王太傅，但梁怀王又不幸坠马身亡，贾谊更是忧郁沉沦，最后仅33岁就英年早逝了。其实苏轼同样也是少年得志，20出头就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入仕之后，年轻的苏轼写过很多策论，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和时政的思想见解，其中就有一篇《贾谊论》。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苏轼总结贾谊有这么一句话：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事不足。其实人生的宿命很多时候就和这一句话当中的两个字有关系，也就是量，志大而量小的量，才有余而事不足的事。贾谊的人生就是因为见识不够，气量不够，格局不大所造成的悲剧。以贾谊的才华，如果他有更大一点的格局和气量，也就不至于抑郁而终，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创造更为辉煌的成就。苏轼和苏辙是一对难兄难弟，有一次他们都处于被贬谪的处境，兄弟相见之后也只能在路边简单的地方吃了一碗面条，但是这碗面是粗粮制成的，苏辙一小口一小口吃的难以下咽，越是难吃他就越觉得人生愁苦，没有希望。而苏轼呢，他则狼吞虎咽，吃完了以后他就告诉弟弟说道：既然这碗面很难吃，那你就不要细嚼慢咽，而是要一口气缩到肚子里，填饱肚子才有力气思考如何将生活继续下去。人生不顺的时候，

像吃一碗难吃的面。与其细嚼慢咽沉浸在痛苦里，倒不如囫囵吞枣向前看。这就是面对人生逆境最好的应对。当一个人见识过苦难与黑暗，他的心胸格局自然不会再局限于当下的琐碎和暂时的忧愁。而一个有才华志气的人，也不要跟一时的委屈计较，否则就会重蹈贾谊屈居长沙的覆辙。苏轼评价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事不足。人生真谛的确不过量与事这两个字而已。人生宿命的两个关键，无非就是气量与见识。

朋友，如果当下你正处于生活的低谷，不妨在气量和见识上下一下功夫。我想，所有不好的一切都很快会苦尽甘来。其实，苏东坡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文学诗词，更多的是他那豁达乐观的人生智慧。或许我们都该读一读苏东坡，不仅读他的诗词，还要读他的人生。《苏东坡集》这本书既能够带给你诗词享受，又能给你人生的智慧。是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以苏轼为镜，愿他晚年的顿悟可以帮助您不必到晚年就能够跳脱狭制你的心，放大格局，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祝福您能够跨越风暴，走向顺遂的平坦之路。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种极致的幸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你们晓得基督是公义的，所以你们应该知道，遵行公义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促进和平者被应许的祝福是做上帝的儿女，那些制造和平的人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里说的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他的意思是，那些献身于促进和平的人，以成熟的方式活出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等候一切事物的小孩，而是受父亲的托付，到世界各地努力散播上帝和平的儿女。儿子或女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起责任。他们知道自己被父亲派遣到世界各地，为的是在他的灵里发挥作用。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和平，制造和平。上帝的儿女分享着上帝的本质，与上帝特别接近。做上帝的儿女，这个意思是，不只定义自己乃出于父母，而是了解自己是从上帝而来。我最深的根源来自上帝，上帝赐给我真正的身份。当我与自己保持和平，并且向外建立和平，那么我就体悟到我真正为人的本质，那么我就知道自己是谁，我就与自己和谐一致。这是上帝能应许给我们最极致的幸福了。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要来继续听序曲。上次我们听的是这个音乐会的序曲，专门为音乐会所演奏所创作的序曲，所以每一首的时间都比较长一点点，那今天呢，我说过序曲分成两种，一种是为音乐会特别创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歌剧或者是戏剧的场合，那么大部分都是歌剧前面会有序曲，那舞剧，就是芭蕾舞剧的前头的序曲，有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的特别为这个舞剧来写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的是不是没有，就但是舞剧的序曲就是也是会有一段这样子的序曲，但是很短，然后就进入这个幕就拉开了，然后这个舞蹈就开始了。可是歌剧是常常都会有序曲的，那所以我今天挑几个比较有名的、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歌剧的序曲，那最后我们搭配一个戏剧的序曲，先卖个关子，那个戏剧的序曲先不说。那既然是要听歌剧，所以序曲不会太长，不会像上次节目里面一首序曲我们最长的那一个就是那个1812序曲，我们听了17分钟，这个歌剧的序曲不可以这么长，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所以它就是很短，好像跟预告片一样，你看那个现在电影的预告片只能剪一点点，对不对？它就是要吊你胃口嘛。可是很重要的序曲有一个功能，就是作曲家一定会把重要的那个歌剧里面的重要的旋律，放在尽量的放在序曲里面，让它秀一下，然后提醒观众一下，哎，注意 啊，然后待会儿你在整个歌剧进行当中再一次听到这个主要旋律的时候，哇，你就有熟悉感啊，来了来了，这样子，所以有一点预告片的，现在大家都懂嘛，有预告片的那种功用在，所以序曲在写的时候也得要有一些设计的，好来，那我们就来听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歌剧的序曲，这个罗西尼有一个歌剧叫威廉泰尔，这个是个这个讲，我觉得我不要浪费时间去讲这个歌剧的这些故事内容，天哪，那要讲下去这个就很长的时间，大家就知道罗西尼这个作曲家有写一个威廉泰尔序曲，我有在策划明年度的时候或者后年度的时候，我们再来或许专门策划一个专门的专题，就是来听歌剧，不过听歌剧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基础的那个 basic 的一些基础

础的知识，要这个啊，所以要制作这个节目，可能需要一些些时日啊，我们期待。那现在还在，我在想带大家入门，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就是罗西尼有写一首《威廉泰尔序》，哎，这首还真不短呢，蛮有点长度的，1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听，哎，这个美国的指挥家这个伯恩斯坦也跟这个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这个来搭配演出，好，听听这首《威廉泰尔的序曲》各位仔细听哦。我想你应该是听过的，来吧，《威廉泰尔序曲》，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

对啦，就是这一首啊，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熟啊？中间那一段旋律啊，这是罗西尼写的《威廉泰尔序》歌剧的序曲哈啊，我这个威廉泰尔是讲一个这个人物啊，那个是个故事，就是那个要射他头上的苹果，对不对？好，对，所以啊。中间那一段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在拍电影骑马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一段啊，可是实际上音乐里面用这个旋律的时候并不是啊，并不是在讲骑马这件事，但是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要啊骑马的时候那个奔跑啊，电影的配乐的，OK，很熟悉吧哈，这是一首序曲。啊，好，接下来莫扎特有一个歌剧叫做《费加罗的婚礼》哈，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就是交响乐团哈。其实有的时候正常的曲目在他的音乐会里面，正常的曲目完毕以后，就会选择一些这样子的序曲哈，来成为他们 Uncle Piece，就是啊，Uncle 哈，他就演奏一首。某一个歌剧的序曲，那这首《费加罗婚礼》的序曲是常常被拿出来演奏的。我们听一位很著名的指挥家，叫做朱里尼哈，我个人很喜欢他这位指挥家，因为他超有忧郁的气质啊。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这位指挥家哈。我们听听看他指挥的版本，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的序曲。

这是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这个歌曲的序曲啊，各位听，如果耳朵比较尖一点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感觉这一个我播的版本好像比较没有那个立体声的感觉哈，因为朱里尼这位指挥家蛮早过世的哈。那这个为什么会选择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为什么会选择他的版本？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忧郁的气质，我一直听他的作品都是蛮沉重的作品哈。那这是一个算是喜剧哈，这个《费加罗的婚礼》而且莫扎特的那个歌剧都不太那么的沉重哈，所以我蛮讶异他有指挥这首曲子，哎，我就选择了这个版本啊。以后有机会太多版本可以分享给大家哈。好，下面呢是比才写的《卡门》这个歌剧，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个歌剧哈。那么它也有序曲，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序曲吧。有点长哈，11分钟的时间，我们听一个斯洛伐克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

各位听到的是比才所写的歌剧《卡门》。我刚刚说《卡门》的序曲，其实序曲只有第一段音乐，那个刚开场的这一段音乐，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然后我等我再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做的时候，我把整个组曲都给录了下来啊，所以各位完整刚刚听完的是应该称作卡门组曲啊，真的序曲其实只有前面三分多钟的音乐，后面是在这个歌剧当中几个重要的片段，他把它后来他们把这些重要的片段整个组合起来抽出来以后，把它组合成一个卡门组曲，所以常常在交响乐团的演奏会里面会把这样子一个组曲的形式把它演出哈。那其实序曲只有开始那个片段，我们再来听一下，那前面那一小段才是它的序曲。

这个才是它的序曲。 OK， 好，好，我把音乐拉掉。 OK， 好，这段才是它的序曲。刚刚在放我才发现，哇，我把整个组曲都录完了。 OK， 好，没关系，大家完整的欣赏卡门的组曲。刚刚那个几个片段哈，都是在卡门这个歌剧里面会出现的美丽的片段啊，这个歌剧实在是太血腥了后面的部分。好，敬请期待，我在挑战我自己来做歌剧的专题哈。那下面这个就比较快乐了，这个约翰史特劳斯哈，奥地利的作曲家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蝙蝠这个歌剧啊，这是个喜剧啊，有我们之后我们再来讲里面的内容。这个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喜剧，那么它也有序曲，这也是常常在交响乐团里面 uncle 的时候会演奏的一首 uncle 曲啊。来，我们来听这个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所演出的约翰史特劳斯的蝙蝠这个序曲。 Sorry， 刚刚没有切掉那个音乐，来，我把它切掉了。好，来，我们来听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所演奏的蝙蝠歌剧序曲。

这个是蝙蝠，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蝙蝠这个歌剧里面的序曲啊，卡莱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那么这个约翰史特劳斯就是圆舞曲之王，一生都在写圆舞曲，所以你听他的音乐，这也是个喜剧啊，蝙蝠也是个喜歌剧，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开心的哈。那么我想节目的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再听一首前面这些都是歌剧的序曲哈，那最后这一首是一个戏剧啊，是歌德的这个戏剧叫做艾格蒙哈。那么为了这个艾格蒙戏剧，贝多芬写了这个为了这个戏剧写了一个序曲，所以就是艾格蒙戏序曲。哎呦我的天，一直讲错，这个艾格蒙序曲啊，不是戏曲，是序曲。好，贝多芬为这一个戏剧写了序曲啊，也是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里面常常会想拿出来称为 Uncle Piece， 或者甚至是音乐会的序曲啊。那么我们来听这个 Young Songs 啊，很著名的一位指挥家前几年才过世的 Young Songs 指挥巴伐利亚这个广播交响乐团来演奏的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那我想序曲这一个主题这个类别的曲子，我们就在这首曲子当中跟大家做一个结束。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敬请期待另外一个类别的曲子来介绍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声拜拜咯，下次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继

0: 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邀请到张文静沟通教练。那么，请教练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0: 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颠讲师代表团队的殊荣。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这个沟通教练。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一集吧，就是看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是网站嘛？
1: 对 ，FB，
0: 这是网站
1: 哦，网站，
0: 网站，对，网站上面写的"知道不等于做到"，因为就是这句话呢，让我完全岔开题目了。好，那么上一集呢，就是因为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了老师他在脸书上面有写了一些自己的分享，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上一集本来要这个跟老师去聊的一些事情哦，反而就没有去在节目上面去聊、哦。那么准备了一些东西，完全没有聊到，又一直在讲了这个脸书上面的东西哦。同样的，今天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下脸书上面的东西哦。
1: 好啊，
0: 所以邀请听众朋友，这个抱歉啊、哦，就是待会如果因为为了要看脸书哦，我的手机是没有关这个语音的，好、哦、就没有关那个讯号，所以要是待会我太太还是谁跟我赖一下，会叮咚一下的话，就是拍谁假拍谁哈。我想要问老师哦，就是哦，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我又本来这一集不应该再做脸书哦，我又看到这句话，我又受不了了、哦，因为老师写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啊、哦，这句话我超有感的，你知道吗？曾经我在公司里面哦，这个就有一些很多的事情
1: 哈、哦，
0: 然后到后来就真的就像前面所讲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对方都不想要讲的时候，就代表对你已经放弃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真是的。
0: 好，那我之前对公司很多事情，我也觉得啊，我们在做工程的人哦，就尤其我们工程师哈、哦，就是很直的，我们不去管人际关系的，我们也不去管说这件事情做下去对公司要花多少钱什么的，我们不会去管，因为我们工程师就是只讲我们看得到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好，工程师的脑筋就这么回事，我们不会像像公司的高层他们想说啊，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公司要花多少钱，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1: 是
0: 好，或者是说做这件事情可能是轻重缓急啦，那在他的眼中他觉得别的事情可能要先去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该讲就是要讲，但是等到有一天，好，我们觉得说，哎呀，不想讲了，因为讲了没有用，对吧？
1: 对，
0: 好，那这是其实是蛮糟糕一件事情。但是为了这句话，我还是要反思过来哈。后来我的主管跟我讲一句话，俊敏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没有用了。你至少说你这次讲了，也许没有用。哦、因为这么多次的经验嘛，也许你这次讲了以后还是没有用，但是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都没有用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想跟老师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你为什么会写到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这一段。
1: 其实团队啊最害怕就是这段话，
0: 是
1: 也就是你已经对团队不抱任何期待了，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辅导过，就是协助过一个团队，那他们是部门主管之间已经就是陷入那种就是无法跟对方沟通的状态。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客制化课程之前，我会去访谈各个重要主管，
0: 是。
1: 那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是一个研发主管，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一线要制作的主管，
0: 是。
1: 他们都彼此就是。共同的唯一的共识就是说，说了也没有用，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没有其他更多的共识了。对，那后来其实总经理找我做培训，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沟通，他只要有这个需求而已。对，所以在课程当中，我就设计了很多，就是让他们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参与你过去啊，但在这样的情况，我更不可能分享我过去的故事啊。可是 在课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分享，我就让他们坐在这个环境当中只能分享自己，也只能听别人说。

0: 对，所以在这个我印象中，我是设计两整天的课程，
1: 是
0: 对，然后分享他们的人生关键时刻，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有这样的自己，他为什么什么样的事件造就他现在的个性，
1: 是
0: 到隔年他们又在找我培训，你知道吗？这两个主管居然自己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刻，中间的那一桌，我没有安排座位哦，他们自己就坐在中间的那一桌，而且还相谈甚欢。这时候我超惊讶的，我心想说：“天哪，他们能够沟通了，而且他们不会觉得说了也没用。”哎，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刻，我们只是没有让我们的主管们或是我们的同事们有机会坐在一起好好聊。对，其实聊天才是真正增强团队效能的关键。但是聊天不聊八卦哦，对，不是在那边聊一些没有用、没有营养的，是聊天有架构的。怎么样从他的一些生活事物聊到他的一些内在感受，而且这个感受可能有成就的，也有挫折的。
1: 是，
0: 但透过他怎么去完成这些成就或克服这些挫折，找到他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欣赏别人价值观，了解别人深刻的一些信念的时候，
1: 是
0: 你才有办法用价值观领导。
1: 太棒了。
0: 对，这真的是团队非常重要，我没有机会去好好聆听。
1: 所以你脸书上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都蛮有感觉的，所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你看啊，上面写到说，每天准时却纵容迟到，这种管理盲点只会逼好人走。是怎么样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0: 就是良币驱逐劣币驱逐良币的概念啊。
1: 是，
0: 对，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公司的经营者嘛，对，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说，这些准时上班的伙伴，
1: 是，
0: 对，有时候会被我们列为理所当然。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得好好的去感谢这些愿意奉公守法的良民们。对，反而很多时候是那些就是可能会常常跟我们 argue 说，哦，我因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准时上班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真的是反过来，因为他们比较愿意去分享他们的状态，结果反而忽略了这些就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们。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反过来跟他们沟通说，那这样不是很对不起这些愿意准时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好的人吗？
1: 是，
0: 对，其实所以这句话再去延伸，其实我觉得一个领导人我们得去好好思考说，这些伙伴做好不是应该的，是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对，透过感谢为前提，才能够驱动团队更愿意全心投入。
1: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思考一下啊，因为双方怎么样去互动，我觉得这已经在脑海里面啊，你想到是这样子，你去做是这样的话，那形成的答案就只有一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如果老师刚刚有说的嘛，如果说你觉得是说像一个老板觉得说，哎，他准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他甚至于说他应该早点就要来啊，我交代那么多工作，对不对？我们有些东西是责任事啊，他没有做完他怎么可以下班？好，所以当一个老板只会这样想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相的事情啦。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员工当然愿意帮你卖命。好，但是如果说你规定多了，那你的给人家的并不多的情况之下，人家也许会觉得我后面就走路。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点是不一样啦。好，就是说老师现在提的就是说有些人是准时上下班，但是有些人是会迟到早退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去追究这些上班迟到早退的人，那这些每天准时上班的人就会觉得哦，我干嘛要这样子？
0: 对啊，我比较笨嘛。
1: 是啊，他们就会心里 OS 就觉得我干嘛那么笨啊，老师都要这样去做。但是事实上来说，这个只是老师拿来形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形态啦。
0: 对，
1: 那每一家公司，每一家有些大公司的形态它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有一些大公司它是甚至于说连办公桌都没有。它就是责任制嘛，我今天交代你的工作，你在家里在哪里做我不管你，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0: 对，
1: 好，那有些他的工作就是要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他的这个每一家工作内容会不一样啊。但事实上来说，我们今天要提的部分就是很多你可以看到人生的一面。好，如果说今天高速公路塞车，然后大家都在排队，
0: 对，
1: 每一台车都在排队，然后有一台车呢
0: 插
1: 突然就插到那个外

0: 线，然后就走不应该走的路去走了，然后这时候会怎么样？
1: 大家很生气啊，叭叭叭叭叭叭，
0: 这时候大家会很生气，对不 对？好，会有两种情况哦。第一种情况就是一台走以后，很多人心就痒痒了，他就跟着走了，对吧？然后就会发觉说，其实大家如果在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之下，只要一个人这样子走了，其他意志不坚定的人他也会跟着走。
1: 是，
0: 所以到后来就是法律永远都是去规定守法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些不守法的人为了他们，然后去就是惩罚守法的人。可是还有一种情况哦，很多人开始超车，那个乱插队咯，然后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明明排队排得很辛苦，为什么要让你插队？所以这些人就
1: 跟得很紧，
0: 跟得很紧，对不对？大家都一致的跟得很紧，就是不要让这些人，
1: 对，
0: 我就是不要让你，
1: 不要有机会破窗。
0: 是，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些过程嘛。
1: 嗯，
0: 我觉得也很好啦。像我刚刚看到，哎，这里面还有，我就稍微看一下，有你在上课的过程中，好像有人分享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说。他早上就是要笑还怎么样？
1: 哦，对对对，早上就是要笑，
0: 是
1: 对，因为他觉得笑就能够感染其他更多的人。
0: 哦、
1: 对，我一看我早上笑，我能够把这正向能量带给对方。可是你不笑，你也就是闷着一天。
0: 是，
1: 对，所以笑容其实是虽然是外在的，但是其实重点是你内在真诚、热忱的笑。
0: 你看看多好。你看看多好，因为我在老师的那个脸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啦，那我就看到几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忍不住想要分享，为什么想要去聊一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才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就是老师在生活当中他的过程，好，他就会想到说啊，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他就把它分享在脸书上面。你看哦，光一个学员让这个老师引导学员去讲一些事情，那学员讲到说啊，这个笑容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太棒了。为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但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做到？
1: 对啊，真是的。
0: 因为通常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晚上工作做不完，然后一直做到凌晨，然后睡眠不饱。然后隔天早上怎么可能会笑得起来？
1: 对啊，笑不出来，
0: 就觉得啊，我不想上班了啦。昨天赶那个简报，就做到凌晨三点五点就要起来，然后今天就要开始就要上台去做简报了。我觉得好不想，好累，好辛苦哦，对不对？这样的话一直恶性循环，对吧？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好，有些人是上班很辛苦，下班以后就我要放松，我就要玩电竞，我要玩游戏，有没有？玩到凌晨三四点，他就觉得啊，我一定要放松下来，不然每天太累了。可是问题是，当你应该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去睡，然后就玩，
1: 对啊，累积疲劳，
0: 对，累积疲劳，然后你早上起来以后也有笑不出来。应该照这样讲，你玩了一个晚上很开心，你想要玩的东西应该很开心啊，早上应该会笑啊，
1: 对，
0: 没有，因为你累到了，所以这个都是已经变相，已经超过了，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可事实上来说，当你一个正常的人，好，你早上告诉自己，我就是要笑笑的起床，笑笑的迎接，笑笑的出去，哎，不止自己，哎，别人都会受到影响，哎，
1: 笑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法则，因为笑只要牵动几条神经跟肌肉，
0: 没错，
1: 而且它跨国语言，
0: 是，
1: 有没有？你跟外国人笑或外国人笑，你就忍不住就笑了，对，所以其实笑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它真的能够带动很多正向的情绪，
0: 太棒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生活里面充满大道理哦。我记得以前啊，我在开洗衣店、洗衣工厂的时候，好，然后呢，就有一个太太，她就说啊，你看我每个月都要，我先她先生上班嘛，她每个月那个先生的衬衫啊、西装啊什么都要拿来送洗嘛，然后就有时候跟我讲哦，你看啊，这个都没有办法打折的啦，我们就好，这个每天都要每个月都要花那么多钱，
1: 抱怨，
0: 对啊，他就抱怨嘛，只是当然就是好玩，没有，就是其实只是念念而已啦。我就跟他讲哦，我说哎，其实这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现在洗一件衬衫没有几块钱，好，但是问题是，当你先生早上起来的时候，穿到一件烫的很。就是很好的、很整齐的西装，那件西装外套，你知道吗？他上班的路程当中，他都觉得说，我就是
1: 心情愉悦。
0: 对，不但心情愉悦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尤其那些可能当年主管的人，他就觉得我走路起来都有风，
1: 有优越感。
0: 对，我本来不好意思讲这个，被你讲出来，他真的会有优越感，你知道吗？

0: 吗？
1: 因为他就觉得我更加不一样，你还要自己烫，甚至有些就是松松垮垮不烫的，对不对？他就觉得你看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走路就是有风，为什么？就烫过的感觉不一样。你看哦，那个军中哦，那个军官，
2: 对对对，
1: 每一个人都是去烫的，尤其
2: 直啊，
1: 要直，尤其还后面还有三条线，感觉就是那种哇雄壮威武，然后那个很笔直，那种站起来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
2: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吧，人生还是需要一些调剂啦。就算早上自己很开心的给自己一个笑容，给别人一个笑容。我觉得差很多欸，同样的，今天如果回去，我试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今天上班也没有什么啦，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开门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看我脸色哦，然后我就不讲话，因为我太太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一定看我脸色，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她就开始就有点急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心里的 OS 说，
2: 是不是？
1: 对，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主管又骂人了，还是谁又怎么样了？做专案又怎么样了？是不是？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久了以后他就知道了，那根本就是在试验我。其实真的就是上班或者下班也很重要。当你回到家里面，哎。你不要觉得太太好像在家里面都很享受，没有，
2: 没有，真的没有。
1: 一天里面家事有多少，照顾小孩，要盯小孩功课，有多少事情啊？
2: 我真心觉得家庭主妇比职业妇女还要辛苦。
1: 是，那有些这个做整天的工作，家庭的工作，带小孩，哎，有些还要再去上班呢，他们是很辛苦的，是不是？结果你回来以后，还要跟他摆一个臭脸。太太就觉得我到底值不值得、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一定肯定是不好的嘛。所以你看老师带的课程里面学员的分享，我就觉得哇，你看事事都有很多的观念，我觉得很好。好，那我这个老师是一个沟通教练啊，有时候一个教练啊，他并不是把别人的课程带给你，而是说教练他会陪伴着你，陪伴着你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你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他会引导你去看一些你要改变的事情，或者寻求的答案。我觉得教练本身来说，他可能的工作跟讲师是不太一样的，
2: 不太相同。
1: 是，所以一个好的教练，他会陪伴你去看真相，会陪伴你。去寻求一个答案，
2: 我们要去帮助学员看见他真的做得好的特质，然后再去给他一个真心的建议，这是我们日常生活。
1: 是，所以哎，不讲了。本来里面还有我看到，我好像看到之前有写一个类似吧，就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啊。那我觉得陪伴其实很重要哈、哦，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陪伴，
2: 是
1: 你跟你同事之间，其实他不是只有。工作内容，
2: 没错，
1: 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陪伴。
2: 是啊，是啊，
1: 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者，你怎么陪伴他？或者甚至于说，家里面的长者他已经卧病在床了，怎么样去陪伴？我觉得里面很多太多的学问了啦。还是要绕回来了。
2: 好，
1: 再不绕回来真的不行。
2: 再回来，赶快回来。
1: 在绕回来之前，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2: 好的，没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再次请到张婉静沟通教练呢、哦。那么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荣誉啊。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的沟通教练哦、啊。那么这一两集啊，真的。是我个人原因啦，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练他的脸书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啊，我有被这个影响到，或者是说有共鸣哦，跟听众朋友念了好多、哦。好，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教练啊，就是说您曾经这个获得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

0: 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经历对于您这个沟通教练职业上的一些影响？
1: OK， 对，我就是曾经代表台湾团队领了一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
0: 哦，
1: 对，那这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概念就是我一年，
0: 等一下，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我不知道，真的领了百万吗？
1: 对啊，百万美金就是一年有3000万台币的营业额。
0: 不是给
1: 钱，不是，我不是领了这个钱，我贡献了这个钱。
0: 啊，我以为说啊，有钱。
1: 哎呀，真想领啊，我也想。
0: OK，
1: 对，是我贡献的，贡献的。对，我对这个团队一年贡献的那个3000万台币、哦，对，就是我创造了这个营业额。
0: OK， 好。
1: 对对对，
0: 我们回来一下这个话题，就说您，您曾经这个荣获了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1: 好，那这经历就是，我代表台湾团队去领了这个奖项，然后我也去分享了一段，就是企业文化如何带动团队全力以赴的精神。我分享一下，我印象深刻，那这时间应该发生在10年前吧。然后当时我的 CEO 就跟我说：“哎 ，Claire， 下个月我们要去那个年会，今年办在泰国，
0: 是
1: 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得到一个大会可以上台演说的机会，我们决定要让你上。哇，当时我是又惊又喜，因为当时我不到10年的讲师经历，然后而我们团队20年的讲师经历真的比比皆是，我就有点疑惑的看着我的 CEO 说：“怎么会是我？”就是有点惊喜又有点惊吓。他说：“因为你在协助台湾团队落实企业文化这件事情帮上很多忙，所以我们决定是你。”哇，当时我又惊又喜，真的准备了一个月而已，就只有一个月。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呢，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美国的同事 Brian 还跟我在凌晨12点的时候线上同步说：“哎，我要先听一下你的演说内容。”哦，分享完之后，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准备好了，信心满满的讲完之后，不然在那个荧幕上面居然跟我说：“克莱，你刚刚在说的我都没有听懂的时候，真的是要从椅子要掉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谈台湾的企业文化的故事，对我们外国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哇，我当时在想说：“天哪，文化这件事情这么难说啊！”对于是，我又很认真的调整的内容，终于到了我们那个年会要上台的时候，我真的心脏要从嘴巴跳出来，太紧张了。对，没有看过这种大场面，全场大概有那个将近要5000人这样，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精英人士。在他们面前看起来特别渺小，我很认真看着前面讲师怎么展演自己，默默心里想：“我待会要跟他们一样优秀。”对，终于站上台的时候，跟我想象都不一样哦。就是看到台下全部，我以为会看到很多人，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一个人都看不到，全黑。对 ，spotlight 实在太亮了。然后当时呢，我很热忱的分享完我的演说之后，终于在右下方看到台湾同事全部为我起立鼓掌的时候，就知道 yes 我办到了。对，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接受挑战的人，而且我面对各种挑战，越有挑战我越有感觉。而我当时也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去帮助一个企业成长，也能够带动我自己成长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对，所以这也帮助着我未来在协助各种企业成长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过去有哪些好的经验，我怎么带给你成长，然后我如何也带动现在的你来成长。
0: 太棒了。
1: 对，
0: 好，那么您培训过上百家的企业跟上万名的这个专业经理人，你有没有发觉说你比较常问到这个一些沟通比较难题是些什么？
1: 这个哦，其实企业蛮多的，但我觉得最常会被问到就是您刚刚说的，知道到底怎么做到？我们学了这么多方法，可是落实的状况就是当下有效，离开没效。这个我相信不止沟通培训，不止团队凝聚，
0: 各种
1: 培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吧？对，所以其实，在我的课程中当中，更着重就是练习。80%的时间都在练，因为你没有练习，你没有身体记忆啊。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只给1到2个工具，然后用间隔这一周，你就要刻意用在你的生活、工作，不论是家庭、部门、同事、老板，各种你要设定你的承诺目标。
0: 是，
1: 对，然后在下一周回来跟我们分享。而分享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去分享我自己做得好，你还可以去听到别人做得好。所以其实故事会去激励生命故事。
0: 是，
1: 我们听到别人做得好。

0: 怎么可以做得比我更好？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忍不住我要比你更好的这种成长的概念，这是一个正向的竞争力啊，正向的一个竞争力。对，所以你就会持续帮助自己扩大舒适圈，然后我们再给新的工具，再持续做更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知道不但代表做到，所以要透过加上完美练习。完美练习概念就是你要有对象练。
1: 是
0: 你有没有场景练，以及你有没有一个教练来陪你练，让你知道你哪边做得好，以及哪边可以更好的概念，所以去把这个 learning cycle 去落实，然后呢扩大你的舒适圈，那你回头看自己，你就看见哇，天哪，这些已经在我的舒适圈内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看见更棒的自己了。
1: 太棒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认为对的人才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具备哪些关键特殊特质或能力？
0: 好，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也很广很大。对，但我想说哦，就是你认为企业的人才都是企业的资产吗？企业人才就是企业的资产，这句话对吗？嗯，对也不对。
1: 对也不对。
0: 其实这句话有一本书叫 A 到 A Plus， 这本书说错 NG， 他说这句话不是对的，他说对的人才才是企业的资产，错的人才是企业的负债。
1: 是
0: 哇，真的是很震撼，我们当然谁想当负债啊。对，所以我要怎么成为资产这件事情，我就从三个大方向来说。对，第一个方向就是当然是专业能力嘛，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提升嘛，尤其现在 AI 的时代更容易就是被淘汰，所以不断的学习来维持我们的专业。好，这第一个专业能力。第二个叫做技能，那很多人会误会技能跟专业能力有什么不同、哦、技能比较像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沟通技能，对，团队的领导力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
1: 是，
0: 对，以及我有没有人际信任的技能，
1: 是，
0: 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态度，attitude。那态度又分哦，分对别人的态度跟对自己的态度，
1: 是，
0: 对，对人要热忱感兴趣，对自己要怎样，要有自信啊，对事情要够正向啊，就像我们刚刚在谈正向。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三个是并行的，
1: 是，
0: 但其实专业只占整个迈向成功，成为优秀人士，专业让你猜一下 10% 啊，不是十分里面专业占几分？猜一下十分专业占什么？花最多时间，花最多钱，累积最多经验哦。
1: 是，
0: 专业肯定是。我跟你说，它只占了20分。
1: 占20分。
0: 对对，很多人会觉得不合理，而且其实我以前教青少年啦，青少年朋友还跟我说，老师这一段数据太棒了，我回去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说，专业知识只占20分，代表他读书不重要了。对，但事实上是专业能力太重要，重要到他已经无法比拼成为优秀人士的关键了。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技能，我们刚刚说沟通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团队合作的技能，以及态度，自信的态度、正向的态度，
1: 是，
0: 对不对？以及我对人和不和善、善不善良的态度，
1: 是，
0: 对，这才是真的成为优秀人才的关键。
1: 其实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有对的人才，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还要去再思考一下这样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经由这个面试等等的一些方式进来、哦、那可能面试过程当中就会问你了啊，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啊？你会有什么拿到什么执照啦什么的？我们在电影里面或者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都不是真正，很多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公司跟公司里面这样那个录取的方式啦。那一般公司里面，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广大市民接触到可能都是中小企业比较多，好、那可能就是很重视你的所谓的学历或者你的拿到什么执照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进去以后呢圈哪些位置他就把你塞到哪里去了。
0: 是啊，
1: 通常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说你也许是个人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适合什么才能放在什么样位置会更好。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就很多很多公司行号就觉得哎、你这个好像 OK 啦。好、因为就是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啦。把你引进进来以后就拿了一个缺，哪个单位有缺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后面

0: 这个企业应该去思考一下，对的人才还要放到对的位置。
1: 是啊，
0: 所以刚刚您问我说占几 percent 还是什么的，我说实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啦。而且我必须要坦诚，我是一个直线型的人啊。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只能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刚还觉得。我终于笑了，我觉得我说我可以一边上节目一边看你的脸书，我终于可以一次做两件事情了，我就觉得说
1: 真棒，你进化了，
0: 我进化了。然后到后来你突然问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啊回答不出来，我才发觉说，哎，我还是只能一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我跟听众朋友讲，那我的心哦就又被分开了，我又不想要问这些，
1: 没关系，你问你想问的。
0: 因为你有没有发觉是我刚刚在问什么，你培训过上百，
1: 对，你会比较没有那个情感。
0: 你有没有发觉我刚刚好像就是
1: 感兴趣的程度不太一样，
0: 我就很自私的把它念完，有没有？我觉得 我根本不想要念这个
1: 东西。 我也感觉到了。
0: 好，我看到七月十五号，
1: 好笑。好，继续。
0: 你上面写的脸书上面写妈妈啊，不要不要，我这样情绪讲的不对，妈妈不要用你的手机，你看我。
1: 对，
0: 我又觉得说这句话我又影响到了，
1: 真的有感觉，对不对？
0: 因为我想到的东西未必跟你同样，但是你这句话让我有想到别的，所以我想要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哎，你为什么想要讲这句话？
1: 就是孩子是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啊，你有没有看他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有想过吗？我明明就在听你说话，我有没有看你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要？其实
0: 他觉得说你根本心没有放在我身边。
1: 对呀，对呀。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划着脸书说你说你说我都在听。我们当下可能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可是说的人就越说越怎样，越没力啊。然后甚至就是算了，我不想跟你讲。
0: 是，
1: 对。所以我常也会对我老公说，手机放下来看着我，听我说。所以你认为听是用什么在听？
0: 用心去听，
1: 还有吗？
0: 不是
1: 五官哦，五官，
0: 当然是你的五官就是要把它摆在你的讲话对方身上嘛。那一般，
1: 我跟你说，听是用眼睛在听，
0: 是啦，因为眼睛就是让人家觉得说，看得到你在看他嘛，
1: 对，
0: 是没有
1: 错。所以听，用眼睛听代表着尊重，代表着我 care 你
0: ，OK，
1: 对，我重视你，
0: 好。
1: 对，所以不论对小孩啊，
0: 但是，因为我们在主持节目的当中，没有办法真正的
1: 跟你，我知道我没有在说你，我没有在说你啦，我在说的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啦，
0: 听众朋友
1: 问
0: 他，我怕教练他刁我，没有，
1: 有没有盯你？
0: 因为我们又要看荧幕，又要看很多的东西，
1: 然后我们又要看手机。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略。
0: 我们只是开玩笑啦，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小朋友，我们当家长都会有个经验哦，
1: 对，
0: 那个。你要是你家的小孩跟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应付他一下嘛，
1: 对，真的，
0: 你就一边看手机哦，然后小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一边看手机，哦，好，我知道了，哦，好了，我知道了，然后你的小朋友就很就觉得很可爱，就说啊，你爸爸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啊，
1: 有
0: 啊，我有听你讲啊，
1: 啊，
0: 你一直在看手机啊，有啦，我一直跟你讲，你知道吗？小孩子甚至一说，他就会把你用他的小手，
1: 他直接拍掉，
0: 或者是说他把你的脸。拉过来看着你，对不对？
1: 对，
0: 反过来看着你，有没有？是不是小朋友经常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有感觉。
0: 其实我们这样讲说，其实小孩子当然天真啊，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也讲说沟通，好，或者聆听，其实就要让人家觉得是说你真的
1: 有在听
0: ，你有在看着他，然后你才能接触他的情感嘛，
1: 真的
0: 情绪嘛，
1: 对，
0: 你看又回到我们上一集第一个，
1: 而且听啊，还要侧耳听，
0: 是，
1: 然后身体要前倾15度，代表我真的很想听。
0: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经常啊，很多人就是不管说生活在一起，同事或者说甚至家人夫妻，大家都很敷衍嘛。那对方其实都感觉得出来嘛，
1: 是啊，
0: 尤其没关系，我太太哦，我太太不会听我的节目，所以我都可以在节目上说
1: 畅所欲言。
0: 我有时候经常跟他讲，我跟我太太讲说，那个什么什么事情哦，他就问，是啊是啊是啊，昨天呐，我带他跟他一起出去，我就跟他讲，你看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他是啊是啊，我说你连看都没有看，你就跟我说是，我说你一直在敷衍我，
1: 真的，
0: 那其实很多种情况，当然就是说会有这。

0: 种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很敷衍了、啊。但事实上来说，人家讲啊、哦，夫妻之间的情感啊是需要经营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不止夫妻啦，同事之间，对吧？或者甚至于说，老板跟员工之间，
1: 嗯，
0: 拜托你，老板没有好好的去接受你的员工，那员工怎么会替你卖命？
1: 没错啊，
0: 没有错
1: 哈、
0: 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时候对方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要放下手机，用眼神去接住对方的在乎吧，
1: 用眼睛听。
0: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你看，我看到那个教练的点数，我就觉得啊、哦，还想再聊，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这在人生上面啊、哦，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老师这个教练他的脸书，他脸书就是他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生活小品或者一句话，往往哦对我们人生来说，都很不错。
1: 对啊，
0: 好，所以我一直在讲哦，当你身边都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好，你的身边如果都是不入流的，我这样讲话好像太过分了。
1: 对，太过分了。
0: Oh my god！ 好，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身边都是不入流的人，不好的人，好，甚至于说 label 不一样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哦，生活好辛苦。
1: 对，
0: 因为你有时候就要忙着解释，有时候带着团队，你就觉得哦，团队根本跟不上，好，等等等等等，就会觉得啊，人生有太多太令人没有办法实力的，或者太多负面的东西，心累。对，因为你身边太多负面的东西的，不管是人事物，全都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太累了。好，所以老师讲的7月7号上面写的周末点了一杯咖啡，隔壁这桌这句话让他一惊，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个教练他在周末的时候在咖啡厅还哪里点了一杯咖啡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听到隔壁一句话。通常哦，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休息了，有时候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讲说，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就休息一下吧，因为越累你做的越没有完，越做越粗，越做不好，因为你已经累了，有时候心很累，身体很累，如果你不懂得休息的话，你会越做越糟糕，
1: 这是真的。
0: 还不如点杯咖啡休息一下，就像教练在周末的时候点杯咖啡然后就会听到隔壁讲的话哦，反正说了没有用，当隔壁讲的是一件负面的话，可是问题是他在这个周末他让自己休息到了，他可以去听听看别人在讲些什么，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1: 对，其实在休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静下心，然后静下心就算你听到一些没那么正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讲一个磨斧头的概念，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让自己静下来。
0: 是，
1: 对，就是我讲个故事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有时间哦。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1: 啊，就是因为我怕太爱讲故事了。OK， 就是他说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跟现在台湾完全不一样。台湾是太多年轻人不想工作。OK， 那当时政府就决定开放更多的森林，让年轻人可以上山去砍柴嘛。那于是有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呢，就到了那个森林找到工头，他就说：“工头，请问这边最高一天记录可以砍几棵树？”然后工头就说：“这里问我就对了，一天可以砍15棵。”然后工头就说：“年轻人一听就说，听起来是一个可达成的数字。”于是他第一天上工就非常认真，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砍了一整天之后，到了5点要准备收工的时候，就数了一下，1、2、3、4、5、6、7、8、9、10、11、12、13，
0: 是
1: 砍了13棵。然后他心想说，明天我比别人早1小时上工，应该很有机会达成那2棵。于是他就别人8点上工，他7点就上工，然后又很认真砍一整天。第二天他就数了一个，也是猜一下他砍了几棵，
0: 砍几棵。
1: 他第一天砍13棵，第二天他居然只砍12棵。他心想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明明多1个小时工时，怎么可能少一棵？他就想了很久。他想，应该是花太多时间喝水上厕所。于是他第三天决定少喝一点水，
0: 是
1: 把时间争取给上厕所。
0: 对，
1: 把时间争取给砍柴。对对，然后呢，他到第三天一样认真，7点就上工，又认真砍一整天。就没想到第三天他又在少一颗的时候，他真的忍不住了。他跑去找工头，他说：“工头，这怎么搞的？根本不可能达成15颗，我怎么

0: 看都不可能。于是他就把斧头一扔，猜一下斧头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斧头，工头就去把它拿回来，一摸，斧头怎样？
1: 哦，没有那么利了，
0: 钝了，对，所以这年轻人没有花时间什么，
1: 是
0: 磨斧头，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刚刚说要花时间休息，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都常常忙忙碌碌，全心投入，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去思考我要磨什么斧头，
1: 是
0: 对，不论是可能我们花很多时间磨专业的斧头，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不论像是沟通、人际关系、团队合作这一类型的斧头，
1: 是
0: 其实是更值得磨的，因为它是团队效能的两倍。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那这个教练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说吧，其实人生大道理就是这么几项啦。
0: 嗯，
1: 好，那问题是你知道你有没有去实践？好，就像这个教练所讲的部分，这个很重要的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好，当你每天都在砍树，你为什么不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砍树吗？
0: 对，
1: 可不可以用机器？
0: 对，
1: 你可能砍得更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要 upgrade 你的能力啊。
1: 是，有时候你看自己，甚至于说啊，我是不是说砍了五天要休息两天？为什么？因为你会累。
0: 对，
1: 当你一直在砍的时候，你没有休息，
0: 机器也要保养。
1: 对，你人会，你会第一个对，就像刚刚教练所讲的，你的斧头可能都已经锈掉了，不利了。你是不是可能就啊，工作五天，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去保养你的工具，或者是说人去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会累，你休息完以后，你才有力气去再去砍柴嘛，砍树嘛。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你是不是就越累越没有办法？甚至于说你没有休息的话，你就看不到那工头，因为也许你可能砍得更多，是工头苛刻你的。
0: 是。
1: 开玩笑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给你凹你的，凹你两棵树下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累的时候，就要出来想一下。
0: 真的，
1: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道理。你听教练讲的再多，你没有去实践，没有用的，
0: 没有用，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当你可能听到一些教练在。谈论或者上课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去听看，为什么他在讲些什么？哪一些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就像我为什么要跟这两集跟听众朋友分享教练的这个脸书？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有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只是匆匆的看过去，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稍微仔细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蛮好的啊，所以我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当然就是。我们原本准备的东西哦，完全没有讲，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教练，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你有强调这个0.8秒的满心术、
0: 勾心术、勾心术、
1: 勾心术、
0: 沟通
1: 哦，勾心术、原来我写错了。好，勾心术是这是什么概念呢、啊？
0: OK， 0.8秒，很多人问为什么我课程要叫0.8秒勾心术？0.8秒呢？你跟你老婆也曾经有过
1: 啊，
0: 就是人对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1: 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会，这样以为说0.8秒
0: 乱想。我在说人跟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1: 啊，
0: 就在0.8秒、
1: 啊、
0: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要0.8秒？就是我期待我的学员上完这个课程，人人都能够对他怦然心动，有所行动。
1: 哦，
0: 对，但是怦然心动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刚刚有提到。领导人的沟通艺术是问、听、说，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内容，这个课程内容很重要，就是怎么问到心坎里，聊天聊到心坎里，了解对方的价值观，
1: 是
0: 对，然后呢，沟通的最高境界就是听到对方想说，说到对方想听，所以它是有顺序的哦，是先听，
1: 是
0: 再说，因为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是听。不是说，对，所以0.8秒勾心术，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怎么问到对方的心坎里，怎么听到对方的心坎里，才能够说到对方的心坎里。
1: 太好了，这是有顺序的，
0: 对，
1: 因为人听东西、说东西、行为模式，它都其实都是有固定模式的，所以您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也是会想到说，讲清楚，这是有顺序性的啊、哦。所以这个0.8秒的勾心术的话，就是其实这个0.8秒就是说，怎么样让对

0: 方很容易去听懂你在讲些什么，
1: 对，
0: 甚至是说你的第一面，
1: 对，甚至是有感觉、
0: 哦、
1: 重点是要有感觉，这样你讲内容对他能不能产生感觉跟价值，
0: 是，
1: 对，但如果你只是很想说、
0: 嗯、
1: 他不会产生力量，因为你一定遇过一种业务，就是他很会说，但你觉得他很油，然后他、
0: 嗯、
1: 你对他一点都不会产生 感觉、嗯、那就不会有 0.8 秒，
0: 是，
1: 对，
0: 所以呢真的要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啊、这个邀请教练上来两次、啊、这个上电台两次、啊、节目两次，然后他真的想要讲的内容我都没有让他讲、啊、因为
1: 没事没事，其实你我分享生活那些也是我想说的，
0: 不是，我还没有讲完，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哎，为什么你在脸书上面会这样写？
1: 哪一段？
0: 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啊。
1: 没有，这个是那个、啊，这个是我学员说的。
0: 哦，是你学员说的、哦。
1: 对对对，这是学员分享的见证。
0: 哦，
1: 对对对
0: 对。对，可是问题是、嗯、我觉得吧，你看我一。当然我是看到你的脸书上面写的啊，你就分享学员说的了。但是你看哦，我也是觉得我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应该这句话，我觉得哎，又讲到我心坎去了。为什么？嗯、好，趁这个时间还最后一点时间，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人呢、哦、都觉得说你应该。
1: 对。
0: 是不是？好，譬如说先生就会觉得
1: 你
0: 这个对啊，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来，你是不是应该把家里弄得好好的？
1: 对对，
0: 是不是？你应该的、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太太就觉得啊、哦，为什么我也在做事，你也在做事，对不对？那我家里面事情一大堆，我还教育小孩什么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老大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老二功课我教了半天，他什么都一直都不会。啊，你只要上那个固定的班，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辛苦？
1: 对，
0: 你就认为说我应该，是不是？我才认为你应该嘞。
1: 真的，
0: 我在家里面那么多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要体会我？你应该要多体会一点，你要帮我做家里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大家听众朋友也是不是思考一下？大家其实都会觉得你应该，
1: 理所当然啊。
0: 对，理所当然，是不是？老板也会认为，哎，我请你，我给你薪水，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要做好？对不对？你做不好，你就不要做啦。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可是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哎，老板，你给人家的出差费，我说实在的，根本就不够。
1: 对啊。
0: 我今天请那个张老板去吃饭，你知道吗？你才给我100块钱，哎，现在便当都已经150了，更何况我今天请一个对方的老板去吃饭，我们要吃桌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吃，我当时讲了开玩笑的话了，但事实上来说，千万不要把你应该当做理所当然，
1: 理所当然，
0: 对吧？
1: 其实他在分享这一段是在谈赞美的力量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应该，你就无法说出赞美的话，
0: 是，
1: 而是如果你放下这个你应该，你才能够看见别人真的做得好的地方
0: 啊，你看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例子嘛，你就觉得你回到家里面，你太太就应该，你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是，当这样子只会心里觉得很挫伤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嗯、
0: 应该要多讲一点，
1: 嗯，
0: 你辛苦了。
1: 对,
0: 对不对？多体会一下，你在家有多少不容易的事情，
1: 嗯，
0: 对吧？应该主动的去帮一些忙，
1: 是
0: 啊，老师讲的太棒了，
1: 所以他才会说，做老板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你应该，
0: 是、
1: 嗯、因为你这样就看不见你的伙伴的付出，
0: 是
1: 对，然后就不懂得感恩，然后就会一直对他们嫌东嫌西，然后就负面，就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
0: 嗯，
1: 对，所以只有从领导人开始做起。放下我应该开始懂得感谢，那员工也才会感谢你，才会创造那个正向的循环。
0: 我们今天本来之前有准备了很多的事情、哦、要请这个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完全讲不到。
1: 没关系，欢迎来找我。
0: OK。沟通教练他有一些课程，大家可以私底下可以去看他的网站啊，他的脸书去分请看他怎么分享啊、哦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再正式的请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沟通教练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教练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吉、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每周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

0: 叶一晨。那请冠佑跟一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嗯，大家好，我是一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冠佑。
0: 好，冠佑一晨哈，很开心哈，能够在这里头来做啊，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点啊，介绍你们自己。冠佑呢，来跟我们多说一点，在我家系里面啊，男士相对比较少啦，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冠佑你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冠佑。那我是现在是儿家系的大三，那我是之前的系委会会长，然后我是就是男生少数的其中一位这样。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呢，我是有一些兴趣，就是我喜欢运动，我喜欢打球，对，然后我也有参加潘荣吉老师主持的这个圣爱志工服务队，对对对，然后也很喜欢对小孩有负担，对家庭有负担这样。
0: 啊、哦，那听出来这冠佑是非常有活力哈，也是能够参与很多，我想这个很开心的哈。待会我们就要一一来数算在学校里面哈你们的一些经历哈。来，那一晨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多一点介绍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一晨。那我也现在也是儿家系大三的学生。然后我的兴趣呢是比较静态，就是我喜欢摄影。那其实也是有接触一些运动啦，就是有时间的话也是会去健身房健身，然后。去就是走走路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很喜欢小孩，就是现在也有跟就是冠佑一样有在参与儿家系上那个潘老师办的那个圣爱服务队的儿童营或者是圣诞剧的活动。对，
0: 好，很棒哈，我们两位同学都是在学习过程里面都非常的活跃哈，现在都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冠佑刚刚提到的哈，就是很喜欢运动，那你通常都从事什么运动？
2: 就是我们儿家系的话有系篮跟系排，那我其实是对篮球比较有兴趣，所以我是打系篮。那我以前国小到国中还有高中的时候都是打棒球，所以我对棒球跟篮球比较有兴趣这样。
0: 听说还是那个
2: 有出国比赛过这样。对对 对，有出国比赛过这样。
0: 冠佑就是很客气的把他 cue 出来啊，就是有很辉煌的一个过去啊，所以在棒球、排球、篮球各方面都很有着力在里头。那一晨喜欢摄影啊，你都喜欢拍摄什么样的？
1: 我喜欢拍风景照，就是因为我会就是路上在散步的时候就会欣赏一下路途的风景，然后我如果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或者 是一个很难得的风景，我就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对，
0: 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哪些的风景？或是
1: 我觉得我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晚霞。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晚霞，它的那时候的晚霞是一个紫色的色彩，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得会出现的颜色，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那时候刚好还有辅仁大学的那个标志在画面里面，因为刚好是从那个十字路口这样拍到学校里面。
0: 哦，所以你是很会抓角度的。
1: 还在学习中
0: 啊，实际上喜欢运动，喜欢艺术哈，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儿童与家庭领域里面，应该也很多可以运用的，对不对？啊，我想待会我们有更多机会来跟我们分享哈。不管我觉得啊，特别是在运动方面，其实整个全人的一种协调，对哈，你要。我是也很喜欢运动，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运动是很需要动脑筋的啦，要肢体协调啊，然后要跟人互动啊，而且要判断时机啊，各方面。那摄影也是，摄影包含的气氛的掌握啊，时间点，然后瞬间，对对，然后角度，我想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美的一些休闲哈。那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头，谈谈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对不对？那我想就让你们先聊一。就是说，那婚姻教育这个原本在选这个课程的时候，对你们的一个期待或者想象大概是什么？然后修了课之后，跟你们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一开始在选这一堂课的时候，对这一堂课的期待是，希望可以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婚姻关系里面的相关知识，像是我们要怎么建立正确的婚姻关系，那健康的婚姻关系要具备哪一些的要素？那还会想要学习，就是树立正确的对于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对，这是我对这一堂课的期待。
0: 嗯，就是包含对自己未来经营婚姻这种关系里面的一些原理原则。待会我们也可以再多一点深入一点聊。那冠佑呢？
2: 好，我的话是看到潘老师的课我就选了。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

0: 就是看到潘老师的课就很想要上，很想要学习，向潘老师学习这样。那其实就是包含就是潘老师在婚姻家庭的领域非常的有有算是非常多的人脉资源，而且非常熟悉。那我自己对婚姻家庭的这领域也很有兴趣。对，在我以往的生活中，在就读儿家系之前，我就是因为有儿童跟家庭嘛，那我自己是确实对家庭的方面比较有兴趣，大过于儿童，所以其实儿童的部分我会比较没有那么多兴趣。对对对，但是。在家庭的部分的话，确实是我想要去更多深入了解的。对，就包含未来实习的单位也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想要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了解到说，这是不是我未来想要从事的行业或是工作这样。
1: 嗯，其实你们在刚刚所提到的，除了正式的课程以外，你们都会额外的参与到志工队的服务啊，接触到很多的孩子，那甚至孩子的家长，对不对？哈，都会有接触到。
0: 是是。
1: 那我想也一方面也在验证我们自己未来比较有想要多一点投入的的这个领域哈。那我想刚刚也都有提到哈，就是说在婚姻教育里面，你们在这里面的学习，那我想。一学期三学分这样过了，对不对？好，想先从自己来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对自己最有收获的一些概念也好或者一些原来婚姻教育刚刚代表说，对我们自己那个关系的经营等等的，你觉得对你来讲的收获是什么？
0: 好，我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有几点。那主要是一来是那个我们自己本身啦，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其实是算是幸福，算是蛮美满的，然后算是就是三代家庭这样，三代同堂家庭。那但我很算是在这过程中，在这个家庭过程中，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会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或者是这到底跟理论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比较像是实务上的，就是我在家庭中是幸福美满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可能婚姻家庭的教育中可以做学习的。然后我自己呢是透过这样的这次的学习的课程内容，是更多的知道说，其实以往有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反应，那家长给我的一些回馈跟想法，其实跟很多比如说什么家庭系统理论有关啊，然后或是原生家庭其实影响很大。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多的学习。然后再来的话是其实因为我们有后来有进到就是国中去实习试教，那这部分对我来说就是辅导老师有来我们课程里面去做分享，那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颖的内容，因为我以前都是幼儿跟成人比较居多，因为我是前会长。那国中生这一块的话，就是算是我这学期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这样。
1: 关又提到了在这个婚姻经营里面一个要点就是家庭，你从网上去观察说父母亲蛮棒的，听到说在三代同堂里面家人关系都是很好和乐的，很祥和的，但从里面也会观察到说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也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成为孩子的影响，对，我想从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婚姻教育里面一个重点那一成呢？
2: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是真的有在课程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因为老师有在课程的就是过程有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也有画那个原生家庭图。那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我自己觉得我跟家庭的连接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就有去思考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的成长经历带给我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收获跟经验
1: 啊。是是，对，你们自己，那你们应用在自己的现在的阶段里面呢，现在有交往的对象啦，或者在应用上面，不管是说刚刚所提到的察觉自己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当然这同时就是在察觉我们的交往的对象里面他的家庭对他有哪些影响，一定肯定一些不一样，对不对？对，刚刚一成也讲到我们做那个象限图啊，让大家去察觉跟家里的关系啊，然后家人对我们的一些规矩的设定、界限的设定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你们有一些实际上在交往上的一些帮助吗？
0: 好，有，我觉得蛮有的。对，
2: 对，看起来非常有经验。
0: 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在上完这个婚姻教育的课程之前呢，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有一些小小的争执的时候，我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我不太理解，然后我甚至是想要说想要改变他，或是就是想要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说法，可能就是纠正这样。但是我上完这堂课程之后，我发现其实最主要的是

0: 这个每一个行为跟背后的动机其实跟原生家庭非常有关系。而且讲一个好笑的话，就是我想要假设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可能现在交往大概半年多，我想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他可能20年来的一个习惯跟经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1: 看清事实。
0: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意识到说，好像我自己这样一点，一来是有点强人所难啦，二来确实就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跟广大的，所以其实这样能让我在当跟他的价值观上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能够去发现到说，哎，这背后其实都是两个不同的家庭所带来的影响，然后这是两个家庭带给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新一代的就是伴侣或是对象，然后衍生出最后面就是每一个人背后代表的一个独自的家庭，那要再组成一个家庭当然是需要很多的磨合，对，这样让我能够更愿意花时间去跟我的另外一半做沟通，然后更能去看到他的需要，跟去知道说哦，这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磨啦，这样不是就是马上非黑即白，就是你这样就是要改就是对或错，这样
1: 是是很好的一个提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用我们的方式想要在短的时间里头、哦、改变对方，就是符合我们的期待，或是我们在原生家庭被塑造的，觉得别人可能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等等的。那一晨刚刚也稍微提到，对，跟家人关系，其实我们他在讲原生家庭，就是这家庭不是我们生在哪什么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的确我们受到一些影响，正向负向都会有，但的确我们并不是说哎，谈到原生家庭都你看、啊、我就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我的家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怎么样就我就不能改变，其实并不是、啊、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就是说在这当中、哎、我们去察觉我们是怎么被影响的，然后我们从里面我们找到、哦、可以、啊、成长的地方。那一晨你自己在这里、哦、特别讲到关系的经营里面有什么发现？很棒啊，因为刚好你们都在这个阶段里头，我想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啊、
2: 其实我也有一些发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跟我的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然后我又刚好是隔代教养，所以就是跟爸爸妈妈是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的。那我的另一半呢，他的家庭非常的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需要陪伴或者是很需要频繁的相处的人、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情感连接很强的人、所以他会就是
1: 多一点时间，
2: 需要多一些的相处的时间。我觉得那也是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跟习惯，就是我跟我亲密的人长时间待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并不是，我们很常就是各自在家里做各自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因为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沟通，然后去要处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两个人有那么大的想法上的差别、是到后面才真的在这一堂课过后才真的有发现说哦，其实这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对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本来就不同，那带到现在面对的关系里面的话也会被影响到，说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现在习惯的方式还有相处的模式就是不一样，然后需要去沟通、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好谈到这个原生家庭，你们都找到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点，而且刚好在这个相处过程里面很快就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如果我其实也让我想起说以前我老师在带领你们的学长姐一个学姐的时候，他也是遇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在跟男朋友在分手的阶段，那后来我说来上我的这个婚前的一个辅导课程之后，他们就突然就解开了，原来成长经验不一样造就他们对彼此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啊，为你们感到高兴，特别在婚姻教育的这个课程的学习里头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些关键的一些点，然后在相处上面有更多的彼此的一个爱的空间。好，那我们再拉回到我们的课程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在理论的学习里头开始要做一些教案的设计，
0: 是
1: 我想你们在志工队里头也是很棒的，常常要做带领孩子的这些教案，就是当然我们这次是做中学生年龄层又提升了当然又跟你们年纪又比较接近了，那你们用小组的方式在设计这些教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特别说为什么找这些主题，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主张啊，觉得这个主题比较重要啊，或者那个主题比较，或者做法上面所以听听你们有什么样子的部分。
0: 好，没问题，那我先来讲一下好了。对我来说对，因为

0: 认识设计家的过程其实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是因为我跟一成就算是蛮熟悉，无论是我们本来儿家系的幼儿的教案上，或是我们一起有参加那个圣爱志工服务队的一些儿童营上面，就是国小身上，那我自己的话也有很多在大学生上就是设计一些教案然后活动内容的经验，但是对国中生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打一个问号，
1: 是
0: 就是国中生跟我也有一点点的算是年纪上的差距，对，所以其实有意外的一些小小的隔阂，就是他们现在讲的一些内容跟所谓的他们的潮流的现在就是流行什么东西，跟我们当时的也不太一样。
1: 哦，你们这样子已经有一个
0: 对
1: 那个在那边了，
0: 对对对，已经有一个小小的也小小的差距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发想了很多是我们那时候可能会有兴趣的，就我们那时候国中生可能会有兴趣，包含就是教恋爱，然后一些情绪的控管跟一些算是爱之余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内容的时候是很纠结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很广很大，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有吸收，但是同时不会觉得乏味，不会觉得脑袋塞不下，所以其实我们思考了很久，然后也讨论了很多，所以其实蛮对我们来说蛮辛苦的。那好险是因为我们有参加很多，包含像是我们潘老师之前有带的真爱营啊，像是一些这样的营队，我们在儿家系里面有学到很多爱之语，那些就是服务的行动之类的，然后或者甚至所谓的我们有一些我讯息，对，然后就是三明治回馈法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觉得很受用，然后我们确实在大学的时候也可以做很好的使用的。那我们想说，我们就借机让他们先去认识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发想我讯息啊、三明治回馈法，然后爱之语的部分，让他们去练习，然后还有当然情绪控管这部分。那我跟一成就是有去分配说，我们要去各一天的当主带，因为我们有两次嘛，那对，那第一次就是我当主带这样，所以就是朝这方面去设计。对，那实际的内容呢，就是设计完是蛮我们自己觉得蛮成功的，蛮开心的啦，就是大家的反馈也都蛮好的这样。我这边看起来是这样。
1: 是是，我们在看到你们国中生给你们的一些量表的一个回馈哈，其实是蛮高比例都给你们很大的好的一个正向回馈。那尽管关于在报告的时候有谈到第二次的时候，有一些少数的同学很精准的在回馈到一些要点，说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个也都表示你们中间也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里头了哈。那一成呢，在这个互动过程里呢，整个教案的设计啊跟到执行，
2: 整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要进国中代班的时候，我很紧张，就是从儿童营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不太会跟比较大年纪的青少年或者是接近青少年的小孩相处，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是很担心教案的呈现或者是我跟他们互动的方式没有办法就是打中他们，然后让他们真的想要去学习。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没有打动我，我就是完全不会听他上课。天哪，我有叛逆。对，然后我就很就是会很担心说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将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但是我觉得在筹备教案的过程中，就像关佑刚刚讲的，我们确实也是想了我们在国中这个阶段会有兴趣的议题，然后用我们现在有学习到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把这些传授也不算传授，就是教给他们。那我觉得在筹备的过程中就也是蛮顺利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过的东西，然后也真的有内化去使用过，所以我们在筹备跟在上台去呈现的时候都还算是顺利。对，
1: 很棒哈，你们透过原本就有算是很有默契的也是一起合作过，然后透过这次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互相帮助能够来完成这一次很棒的两次的一个试教经验。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当中来，再来多听听看你们在进班教学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观察跟感受。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哈，我们节目邀请的是冠佑跟依晨，他们是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三年级的同学，在修的我的这个必修课哈，婚姻教育啊，他们在原本就很好的一个配搭的情形下，他们又分在同一组，当然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哈，那他们进到中学里面做了两次的试教，那今天就是在代表整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整个进班的情形。所以刚刚谈到哈，在中学生里头，刚刚依晨也特别提到哈，中学一般好像大家会想听到，如果让你可能不会主动要去接触到他们，对不对？但是在小组的一个合作里面哈，你们的确是很顺利的完成哈。那刚刚冠佑在谈到哈，其实侃侃而谈当天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也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当天对你来讲的确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1: 是。
0: 那我想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谈一下，因为事实上很多的一个准备哈，包含到当天的一些各种状况，对不对？因为其实冠佑当天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头，平常他是非常有活力，他那天还是表现上非常有活力，但是整个是。
2: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0: 非常佩服，对对，所以我想，或许在当天的确不是很容易，因为任务在身，你也必须要忍着身体上的不舒服、疼痛。但是我觉得说这样过来的哈，那你觉得在当天你自己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准备，或是我们同学给你怎么样子的一个支持，让你那天能够很顺利完成？
1: 了解，好，那我来简述一下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就是呢，我在试教的第一次试教之前呢，一段时间我就是刚好发生脑震荡的事情，对，我就有敲到头，所以而且我有出车祸，所以其实我自己身体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我的脑袋是非常的晕眩跟其实是没有什么力，讲话都会比较迟钝，然后反应也比较慢，那所以其实当天要试教，然后要当主带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在，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有一定的就是掌控场地的能力跟掌控国中生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是会需要很多的被支持，然后需要被吸引，所以我当天就是预备了很多，包含就是准备一些小零食去辅助我能够在可能需要大家专心或大家有回应的时候，那在我没有那么力气的状况下，他们能够透过零食的这个吸引力，然后所以就是能够比较注意，然后还有建立一些小默契，然后就是喊一些口号让他们能够注意我这样，然后也是在开始之前也有跟他们讲说，跟国中生讲说，哦，我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可以多多就是体谅，彼此体谅这样，然后也很感谢我的团队，就是他们其实在当中帮助很多，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头晕的时候，我中间有一度就是我真的很晕，我就是请依晨帮我代讲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会看彼此的教案跟内容，然后 PPT， 所以很感谢依晨，就是他那段期间帮我讲了一小段，那让我有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缓冲时间，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我再继续上台跟那个学生做引导分享。对，然后因为刚好第一周的课程比较多的是属于让练那个国中生练习他们自己表达自己的爱之语的部分，所以其实也中间也有一些时间是我可以稍微做休息的。嗯、当然就是很感谢啦，我的团队能够都支持我，对，还有包含两位没有来的同学都是。那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真的是帮助我很多、嗯。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当天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这一次的视角，所以真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样足够的体力跟充足的信心，能够去完成这次视角。
1: 哇、哦，感谢主哈，这个在人的极限里头，就上帝就他的恩手就介入哈，帮助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那从一层的角度的那天。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可能随时要做帮补，随时说哎，现在换一层要来做这个支援的动作，我想听到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感动的那一天哈。
2: 那一天因为我也知道管有状况，然后他其实有提前跟我说、就是如果他真的不能的话，我能不能上台就是帮助他。那我当下呢是我其实自己有一点点紧张跟担忧，因为这一份教案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预备，只是我自己看到他那么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那就上吧，对，那就上吧。
1: 看到他需要，真实的需要，
2: 就上吧。嗯、就是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准备，可是我的伙伴现在需要帮助，那我觉得，再让他硬撑下去的话，或许他自己的状况跟带出来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就上吧。
1: 嗯、
2: 对，
1: 是。但这个很多的意外，好、哦，我们有时候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啊、哦。但是我刚刚我们这样。一回头看冠佑在谈到说很感谢上帝、哦、这样的一个带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哦、那我想我们在进到、这个班级里头进到中学里头，其实一定也会就刚刚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我想你们在这两次的跟中学生的一个互动里头，对你们讲比较深刻的、哦、同学的一个回应、哦、或是互动、哦、有没有感觉到说哎，这个跟你们的期待哦、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班上的情感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热络，就是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跟班上怎么讲，我们班的情感连接没有那么的深，然后也不是那种会上课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对方聊天啊，他们还跨排讲话这样子、嗯、那我其实这样看下来我会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经历是没有那么融洽的班级同学的情感的，然后他们可以有这么融洽的相处方式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
1: 嗯、
2: 对。然后我自己最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第一次进去陆班教学的课程内容，然后他们是真的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有再回复给我们说他们有记得，然后就是我们有在提问啊、嗯、他们也都答得出来，就是让我觉得说哦，他们是真的有把这些知识跟这些东西是吸收进去的，
1: 是
2: 那未来他们在使用上的话就是也是有这个机会是可以拿出来做使用的、
1: 嗯、
2: 就觉得蛮开心，然后也很欣慰。
1: 哇，很开心哈，我也听到也是很开心很欣慰你们有很好的一个经验啊。
0: 好，我的部分的话，其实刚才伊诚有讲到，我最开心的点就是我们第二次试教在其实到尾声的时候，我有在上台做一个小小的统整，拿去统整第一次试教内容的一些知识的部分，然后跟包含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我讯息，然后三明治回馈法跟就是爱之语的部分，那他们真的是完全都还记得，对，那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的看到说我们今天去试教的这些内容，虽然是试教，但我们还是把这一次当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教案的演练，然后希望把一些知识跟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式教育带给他们，那他们是真的在第一次教课程里面有吸收，然后真的是变成自己里面的知识，对，那我是蛮感动，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国中时期其实要毕业之前，就是考完试要毕业之前，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是上课都真的都没有在听，对，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也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会有一些辅导老师来讲一些内容，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他们居然能够很愿意听，然后真的在隔一周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还记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跟开心的、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也看到他们真的他们也很喜欢吃零食，所以其实零食这时候很有效，所以我们有很常发零食给他们，
2: 我也有讲真答，
0: 是是是，然后最后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也有一格写说他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零食，
1: 是、
0: 啊、对，所以其实

0: 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他们很单纯啊，很天真啊，
1: 对，
0: 就是零食可以满足他们，嗯、可以让他们喜乐。对，那对我们来说，现在零食可能就是我们对，因为有一些赚钱，然后有一些打工，所以会觉得好像还好。但其实回到国中生的身上，看到他们需要，他们确实零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诱因、嗯，同时让他们能够开心、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试教的过程中、嗯，收获很多从他们给我们的爱跟支持，
1: 嗯、
0: 然后确实也让我们自己被肯定。这样。
1: 嗯，我们这次整个聚焦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对不对？然后用教案的方式，用团体的方式试教两次哈、哦。那整个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再来想说，哎，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来带给他们一些情感教育的学习哈、哦，不管说爱的语言啊、沟通啊各方面，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吗？以你们这样带完之后跟他们的互动，因为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们不断在回想。你们自己曾经是中学生的样貌，然后讲，哎，想象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这样进到班，然后再带完，在他们毕业之前，给他们算是一个小小的毕业礼物吧，哈、哦。那这个东西会对他们讲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或者说是他们的需要嘛？
2: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情绪教育或是情感教育这部分的知识内涵是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的，
1: 嗯、
2: 就是。即使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现在入班教学中学生的部分、嗯、或许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体验到或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吸收，可是这会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那他们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哦、我曾经学过这个东西，那我可以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它放在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嫌早、
1: 嗯、
2: 就是我觉得越早的话种下这颗种子，它未来用到的时机就会更多、
1: 哦、
2: 也可以更加去练习，
1: 用这一颗种子种在里头，而且要趁早就种，在每个阶段其实都是有需要、
2: 嗯、
1: 但是我们利用在这个最好的时机点、啊、把这个爱的种子播种进去，也许来讲它就、啊、生根发芽、啊、
2: 没错，
0: 是好，那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往的话我就是会想谈恋爱的时间大概国小到国中、
1: 嗯、
0: 甚至国中开始就真的对恋爱
1: 是
0: 有一些想象、
1: 嗯、
0: 然后是真的好奇异性的部分想要建立关系，那其实这段期间我们在试教的过程中也有就是有听到有些人已经有交往了，
1: 是，
0: 所以也是对就是两性关系是好奇的，所以其实在这时候谈对他们来说是蛮好的，因为相信到高中之后他们一定会更多对交往更好奇更想要认识、
2: 嗯、
0: 然后尤其是自己的情感就是会更容易被刺激、
1: 嗯、
0: 然后更可能进入就是真的青春期开始会更容易会有直接的反应，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先带他们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去学会表达，然后怎么样在遇到情绪的时候可以可能休息一个九秒钟正向的思考，让自己可以缓一下，这样就是这样 一系列的内容其实防范未然啦，就是我们不会说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1: 嗯、
0: 或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只是给他们一个媒介，给他们一个方式，让他们去先装备自己。
1: 嗯，
0: 那当然我可以先把自己保护好，那未来会不会用到那再说，但是就是既然先穿在身上了、嗯、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去更加的保护自己，然后不会在实际遇到这些情绪或是情感上的一些就是不确定对方到底需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可以透过一系列我们那一天这两次试教的练习的方式，然后去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需要被服务，所以是服务的行动，那别人可能是什么精心的时刻之类的，对、
1: 嗯、
0: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彼此的需要，也看见自己、
1: 嗯、
0: 对，很好的装备自己，我觉得是个好的时机点。
1: 是是，关于讲到一个很好的字眼就是防范于未然，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婚姻教育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谈的就是预防性的 preventive education，
0: 是、
2: 嗯、
1: 所以防范于未然还没有发生之前先给他们装备、哦、这个字眼是很棒的一个字眼，就是让他们、哦、有这些的一个准备，然后未来面对到很多的我们说一些一些不同的处境、哦、你要能够征战得胜就是要好的装备去面对、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角度切入。那的确刚刚我们在谈到说在中学生你们都从原生家庭开始切入，然后谈到在学校的一个处境哈、哦、那我们也请了中学老师辅导老师来到教室里面来跟我们做分享，到底中学生在想什么，如果跟他们怎么互动要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们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哈、哦、就说这些的刚刚关于有特别提到，也许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对想爱情就有一些想象，那家庭有会支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吗？或者说学校的 课程也好。

0: 活动啊，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啊认识自己，或者认识可能未来有这个情感的建立，在你们的自己的经验，包含说现在你们已经实际做了这些教学。
1: 好像是我以往的话，我自己以前是我是新竹人，所以我以前我读的是一所比较以升学为主的一所国中。
0: 啊、
1: 那对那段阶段，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婚姻教育相关，无论是情感啦，就其实那时候的内容比较少，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直接，不是那么的算是、就是有机会可以做练习，或是有机会做学习，更多的会是以单纯的一堂的讲课，就是可能是讲座，然后或者是那种整个年级带出去一起听的那种模式去上相关的内容跟课程，比较不会像是进入班级，然后真的能够符合班级的需要，然后去设计一些体验式教育。我觉得体验式教育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设计的教育内容也是更多让他们能够不只是知识上的听，而是自己有互动练习表达，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彼此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以往确实更多的是单纯知识的接收，然后讲座的内容，那实际演练的方式比较少，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以往比较没有接受到这样的内容。这样
0: 好的，好。
2: 我自己是我觉得我也蛮少接触到，不管是在国中还是后续的升学阶段，真的比较常接触是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相关科系，所以比较常接触就是如何处理情绪跟表达的部分。那因为我的家庭呢，本来就没有很支持，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交往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在中学阶段的时候，情绪教育的部分也比较少，它比较常会是你要主动去有这个需求，然后去跟辅导室的老师有一些交流，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课程进到我们的也不算是，就是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约时间跟老师有一些交流的部分，然后这样才会真的有这些知识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
0: 所以中学其实如果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辅导老师也会跟我们谈这一方面的需要，
1: 是
0: 你们要主动的去提出你们的需要这样子。
1: 是
0: 好啊，那我们就再来谈一谈说回到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对不对？好，我想未来就像刚刚还讲说，我们是有儿童跟家庭，一方面从未来的教保的人员一方面从事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而且刚刚也表态说可能还我们还比较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还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
1: 是，
0: 因为我们家庭教育领域里面其实所包含的家庭的成员从小到大，对，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那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实作的经验里头，包含团队的这个合作，你们觉得在家庭教育要养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养成，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吗？
1: 好，我讲。那我觉得说理论跟实务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就是理论呢，其实就是单纯的很多数据的统整，那我觉得它理论是就是实务的一个根基，就是其实实务的内容当然是会因地制宜，或是因为当下的场景跟环境会有所改变，但理论就是一个大方向，让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方向跟这条道路上一些小小细节或风景长什么样，就是当那个你到实际现场去实务要去探索或是去真的面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弹性调整，所以我觉得理论很重要，让你知道方向在哪。但是实务的话也当然也重要，然后你才会知道就是要到底要怎么样去完善它，然后怎么去面对每一个环境跟状况这样。
0: 其实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好，当我们就面临到活生生的这些的孩子的时候，事实上你怎么样把自己想要给他们的东西又跟他们做很好的互动，而且要不断的在做调整，
1: 是
0: 这也是在实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
1: 是
2: 那我自己也觉得理论跟实务他们两个都非常重要，因为就像官友刚刚说的，理论它是实务的根基，我们一定要先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去运行。那我觉得实务也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即使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也未必能在第一次遇到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就使用出来。那我觉得实务的经验它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累积跟练习，让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现在

0: 来学会的这一些理论，然后去跟面对生活上的一些、状况发生。
1: 是一开始、你们都很自然就提到圣爱志工队的参与，你们都已经不止一次在里头，现在都是重要的干部。那我想就是说其实当然志工队原则上讲起来它是、不是跟学分绑在一起的，是延伸性的课程、是自愿性的投入，然后可能会有很多跨科系同学参与。那除了营队，你们也提到还有圣诞剧啊、真爱营等等的。我的意思说，当你们在大学里面或者儿家系里面有这么多正式课程跟延伸的课程，到底这两个关系啊，会不会过去的这些的志工的参与这些经验，营会的经验，也会帮助到你们现在正式课程的学习？那在正式的课程的这些的现场的经历，也可能会帮助你们对教案设计啊，或是在现场去实作里面累积你们一些宝贵的经验。
0: 我觉得在圣爱服务队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参与与营队的时候，其实营队在辅训的期间就会跟我们说一些、我们要如何回馈啊，我讯息或者是三明治回馈法之类的方式，然后去促进我们团队的融洽。那这些东西交给我之后，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面对到现在的课程，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了，那我要怎么把它更内化更熟悉，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课业很有帮助的。那我自己也觉得在圣爱服务队服务的时候，团体的生活也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就是我自己接触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团体它是非常的有爱的，然后也是真的是接纳跟包容身边的人。那我觉得我自己很被影响，是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一样可以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然后这也会让我就是更努力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就会去更探索说我要如何变成这样可以接纳或者是看见别人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或者是对于以后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出社会之后的生活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1: 在宜晨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点哈，就是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观察，然后同理，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也帮助别人遇到看更好的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因为宜晨现在就负责就是在整个团队的带领，也要带他们成长，对不对？所以自己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很棒的祝福。那冠佑也是很资深的，在不管在戏学会里面还有包含在圣爱志工队、真爱营各方面的都很非常活跃的参与。那
2: 是，那我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在每一个团体其实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背后的目标跟意向。那我自己最喜欢或是说我自己影响最大被影响最大的一定是圣爱志工队，那它的 slogan 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直接的也带到我们这次在市郊国中生上面，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我们自己去实际学习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受用，那我们透过真的想要把这一个内容再传递给国中生，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想办法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我觉得这真的影响我很大，尤其是我大学从大一加入志工队，然后一路现在到大三要升大四了。那其实这整个过程每一年我都参加儿童营，那每一年的圣爱的活动我基本上都在参加在当中，有一些筹办。那对我来说不同的视角让我更能用不同的角度去体验所谓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当我今天是一个参与者的时候，我就是模拟自己是一个国中生的时候，我参与着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可能我是被影响的那一个，我从接受到台上那些哥哥姐姐给的内容，那我是透过他们的生命，然后自己的生命被影响。但我今天如果是筹办的人，或是像这次市郊主要的负责主带，那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要想办法去影响他们，那透过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透过活出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吸收完整一些知识内容之后活出的生命，然后去影响那些下一个世代或是那些国中生。那对我来说这也是圣爱的内容，这也是所谓就是这是在市郊内我尝试去活出来或是做出来的内容。所以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圣爱的 slogan，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教学跟与人相处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1: 用生命影响生命做了蛮好的注脚哈，不管是在别人身上不管在自己的成长的路径里头。我想今天就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当作我们节目的收尾。我相信我们都受到别人的生命的影响，我们也成为影响别人生命 的这一

0: 分子、哦、我觉得是很棒的、哦、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这里是平方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冠佑跟以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最近在你的周遭，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同事同学，有失意的人，心情好，脸色凝重，那么我们就不吝啬的过去鼓励他，给他鼓励的话语或者鼓励的一些动作哟。有道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病死。人生的路途总是有

高山低谷，谁能一生都顺顺遂遂，无灾无病，没有压力，没有挫折呢？然而

中。我们看过多少勇士，经历了多少磨难，付上多少代价和努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人生观有了180度的大转折，从而引导他登上成功的巅顶。今天分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苏轼、苏东坡，他在困顿艰苦当中的顿悟。

公元1093年，62岁的苏轼被贬到当时最为偏远的蛮荒之地海南岛的儋州。根据史料记载，官员被贬到海南实际等同于流放，而且海南岛当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为艰苦，所以流放海南岛和被判处死刑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更何况当时候的苏轼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刚被贬到海南的时候心情很是低落，经常自伤自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座困住自己的荒野之岛。当然很多人会以为苏轼或许就会就此消沉下去，但是过没多久他却重新振作起来，并且在海南岛开办学堂，讲学明道，教化当地的民众，开启了琼州的人文风气。那么苏轼是怎样走出人生困境的呢？原来他参悟到了一个人生的真谛。虽然海南是一座孤岛，但是中原的大地又何尝不是一座更大的岛屿呢？能困住一个人的其实并不是荒岛，而是自己的心。当你心中的格局大了，那么再小的岛也困不住你的心。但是如果你的心小了，那么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把人囚禁到死。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人物叫做贾谊，他是个少年天才，不到20岁就辅佐河南郡守治理施政，成绩卓著，不久被汉文帝委以重任。由于贾谊的才华过于出众，很快就遭到了权臣的嫉妒排挤，而被贬到偏远的长沙来任职。从此以后，贾谊就意志消沉，整日哀怨自伤。后来虽然调任梁怀王太傅，但梁怀王又不幸坠马身亡，贾谊更是忧郁沉沦，最后仅33岁就英年早逝了。其实苏轼同样也是少年得志，20出头就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入仕之后，年轻的苏轼写过很多策论、阐述。

了自己对历史和时政的思想见解，其中就有一篇《贾谊论》。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苏轼总结贾谊有这么一句话：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事不足。其实人生的宿命很多时候就和这一句话当中的两个字有关系，也就是量，志大而量小的量，才有余而事不足的事。贾谊的人生就是因为见识不够，气量不够，格局不大所造成的悲剧。以贾谊的才华，如果他有更大一点的格局和气量，也就不至于抑郁而终，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创造更为辉煌的成就。苏轼和苏辙是一对难兄难弟，有一次他们都处于被贬谪的处境，兄弟相见之后也只能在路边简单的地方吃了一碗面条，但是这碗面是粗粮制成的，苏辙一小口一小口吃得难以下咽，越是难吃他就越觉得人生愁苦，没有希望。而苏轼呢，他则狼吞虎咽，吃完了以后他就告诉弟弟说道：既然这碗面很难吃，那你就不要细嚼慢咽，而是要一口气缩到肚子里，填饱肚子才有力气思考如何将生活继续下去。人生不顺的时候就像吃一碗难吃的面，与其细嚼慢咽沉浸在痛苦里，倒不如囫囵吞枣向前看，这就是面对人生逆境最好的应对。当一个人见识过苦难与黑暗，他的心胸格局自然不会再局限于当下的琐碎和暂时的忧愁。而一个有才华志气的人，也不要跟一时的委屈计较，否则就会重蹈贾谊屈居长沙的覆辙。苏轼评价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事不足。人生真谛的确不过量与事这两个字而已。人生宿命的两个关键，无非就是气量与见识。

朋友，如果当下你正处于生活的低谷，不妨在气量和见识上下一下功夫。我想，所有不好的一切都很快会苦尽甘来。其实，苏东坡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文学诗词，更多的是他那豁达乐观的人生智慧。或许我们都该读一读苏东坡，不仅读他的诗词，还要读他的人生。《苏东坡集》这本书既能够带给你诗词享受，又能给你人生的智慧。是的，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以苏轼为镜，愿他晚年的顿悟可以帮助您不必到晚年就能够跳脱辖制你的心，放大格局，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祝福您能够跨越风暴，走向顺遂的平坦之路。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种极致的幸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你们晓得基督是公义的，所以你们应该知道，遵行公义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促进和平者被应许的祝福是做上帝的儿女，那些制造和平的人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里说的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他的意思是，那些献身于促进和平的人，以成熟的方式活出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等候一切事物的小孩，而是受父亲的托付。

0: 到世界各地努力散播上帝和平的儿女。儿子或女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起责任。他们知道自己被父亲派遣到世界各地，为的是在他的灵里发挥作用。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和平，制造和平。上帝的儿女分享着上帝的本质，与上帝特别接近。做上帝的儿女，这个意思是，不只定义自己乃出于父母，而是了解自己是从上帝而来。我最深的根源来自上帝，上帝赐给我真正的身份。当我与自己保持和平，并且向外建立和平，那么我就体悟到我真正为人的本质，那么我就知道自己是谁，我就与自己和谐一致。这是上帝能应许给我们最极致的幸福了。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

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要来继续听序曲。上次我们听的是这个音乐会的序曲，专门为音乐会所演奏所创作的序曲，所以每一首的时间都比较长一点点。那今天呢，我说过序曲分成两种，一种是为音乐会特别创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歌剧或者是戏剧的场合，那么大部分都是歌剧前面会有序曲，那舞剧，就是芭蕾舞剧的前头的序曲，有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的特别为这个舞剧来写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的序曲不是没有，就但是舞剧的序曲就是也是会有一段这样子的序曲，但是很短，然后就进入这个

幕就拉开了，然后这个舞蹈就开始了哈。可是歌剧是常常都会有序曲的哈，那所以我今天挑几。

曲，所以序曲不会太长，不会像上次节目里面一首序曲我们最长的那一个就是那个1812序曲，我们听了17分钟啊，这个歌剧的序曲不可以这么长，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所以它就是很短，好像个预告片一样。你看那个现在电影的预告片，只能剪一点点，对不对？它就是要吊你胃口嘛。可是很重要的序曲有一个功能，就是作曲家一定会把重要的那个歌剧里面的重要的旋律啊，放在尽量的放在序曲里面，让它秀一下啊，然后提醒观众一下，哎，注意啊啊！然后待会儿你在整个歌剧进行当中再一次听到这个主要旋律的时候，哇，你就有熟悉感啊，来了来了，这样子哈。所以有一点预告片的，现在大家都懂嘛哈，有预告片的那种功用在，所以序曲在写的时候也得要有一些设计的哈。好，来，那我们就来听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歌剧的序曲哈。这个罗西尼有一个歌剧叫《威廉泰尔》哈，这个是个这个讲啊，我觉得我不要浪费时间去讲这个歌剧的这些故事内容，天哪，那要讲下去这个就很长的时间，就大家就知道罗西尼这个作曲家有写一个威廉泰尔序曲啊，我有在策划明年度的时候或者后年度的时候，我们再来或许专门策划一个专门的专题，就是来听歌剧哈。不过听歌剧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基础的那个 basic 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要这个哈。所以要制作这个节目可能需要一些时日哈，我们期待。那现在还在，我在想带大家入门，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就是罗西尼有写一首《威廉泰尔序》，哎，这首还真不短呢，蛮有点长度的，12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听，哎，这个美国的指挥家这个伯恩斯坦也跟这个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这个来搭配演出。听听这首威廉泰尔的序曲啊，各位仔细听哦啊，我想你应该是听过的。来吧，威廉泰尔序曲，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

对啦，就是这一首啊，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熟啊？中间那一段旋律哈，这是罗西尼写的《威廉泰尔序》歌剧的序曲哈。我这个威廉泰尔是讲一个这个人物哈，那个是个故事。

要射他头上的苹果，对不对？好，对，所以中间那一段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在拍电影骑马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一段啊，可是实际上音乐里面用这个旋律的时候并不是。并不是在讲骑马这件事，但是给大家的感觉就是，骑马的时候那个奔跑电影的配乐的，OK，很熟悉吧？哈，这是一首序曲啊。好，接下来莫扎特有一个歌剧叫做《费加罗的婚礼》哈，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就是。交响乐团哈，其实有的时候正常的曲目在他的音乐会里面，正常的曲目完毕以后，就会选择一些这样子的序曲哈，来成为他们 Uncle Piece，就是啊，Uncle 哈，他就演奏一首某一个歌剧的序曲。那这首《费加罗婚礼》的序曲是常常被拿出来演奏的。我们听一位很著名的指挥家，叫做朱里尼哈。我个人很喜欢他这位指挥家，因为他超有忧郁的气质啊！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这位指挥家哈。我们听听看他指挥的版本，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的序曲。

这是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这个歌剧的序曲啊，各位听，如果耳朵比较尖一点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感觉这一个我播的版本好像比较没有那个立体声的感觉哈，因为朱里尼这位指挥家蛮早过世的哈。那这个为什么会选择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为什么会选择他的版本？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忧郁的气质，我一直听他的作品都是蛮沉重的作品哈。那这是一个算是喜剧哈，这个《费加罗的婚礼》而且莫扎特的那个歌剧都不太那么的沉重哈。所以我蛮讶异他有指挥这首曲子，我就选择了这个版本啊。以后有机会太多版本可以分享给大家哈。好，下面呢是比才写的《卡门》这个歌剧，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个歌剧哈。那么它也有序曲，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序曲吧。有点长哈，11分钟的时间。我们听一个斯洛伐克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

各位听到的是比才所写的歌剧《卡门》。我刚刚说《卡门》的序曲，其实序曲只有第一段音乐，那个刚开场的这一段音乐，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然后我等我再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做的时候，我把整个组曲都给录了下来啊。所以各位完整刚刚听完的是，应该称作卡门组曲啊。真的序曲其实只有前面三分多钟的音乐，后面是在这个歌剧当中几个重要的片段，他把它后来他们把这些重要的片段整个组合起来抽出来以后，把它组合成一个卡门组曲，所以常常在交响乐团的演奏会里面会把这样子一个组曲的形式把它演出哈。那其实序曲只有开始那个片段，我们再来听一下，那前面那一小段才是它的序曲。

这个才是它的序曲。 OK， 好，好，我把音乐拉掉。 OK， 好，这段才是它的序曲。刚刚在放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把整个主曲都录完了。 OK， 好，没关系，大家完整的欣赏卡门的主曲。刚刚那个几个片段哈，都是在卡门这个歌剧里面会出现的美丽的片段啊。这个歌剧实在是太血腥了，后面的部分。好，敬请期待，我在挑战我自己来做歌剧的专题哈。那下面这个就比较快乐了，这个约翰·史特劳斯，奥地利的作曲家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

蝙蝠这个歌剧啊，这是个喜剧啊。有，我们之后我们再来讲里面的内容。这个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喜剧。那么它也有序曲，这也是常常在交响乐团里面 uncle 的时候会演奏的一首 uncle 曲啊。来，我们来听这个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所演出的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这个序曲，sorry，刚刚没有切掉那个音乐来，我把它切掉了。好，来，我们来听，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所演奏的《蝙蝠》歌剧序曲。

这个是蝙蝠，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蝙蝠》这个歌剧里面的序曲啊。卡莱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那么这个约翰史特劳斯就是圆舞曲之王，一生都在写圆舞曲，所以你听他的音乐，这也是个喜剧啊，蝙蝠也是个喜歌剧，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开心的啊。那么我想节目的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再听一首前面这些都是歌剧的序曲啊，那最后这一首是一个戏剧啊，是歌德的这个戏剧叫做艾格蒙啊。那么为了这个艾格蒙戏剧，贝多芬写了这个为了这个戏剧写了一个序曲，所以就是艾格蒙戏序曲。哎呦我的天，一直讲错，这个艾格蒙序曲啊，不是戏曲，是序曲。

贝多芬为这一个戏剧写了序曲啊，也是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里面常常会想拿出来称为 Uncle Piece 或者甚至是音乐会的序曲啊。那么我们来听这个 Young Songs 啊，很著名的一位指挥家前几年才过世的 Young Songs 指挥巴伐利亚这个广播交响乐团来演奏的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那我想序曲这一个主题这个类别的曲子，我们就在这首曲子当中跟大家做一个结束。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敬请期待另外一个类别的曲子来介绍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声拜拜咯，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那些被误解的人来祷告。主啊，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被误会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主啊，你知道有一些人是在这种情境之下，他们感觉到很痛苦，因为他们被误解了，他们完完全全被误解了。主啊，求父神来保护，求父神来安慰。有些误解是可以澄清的，有些误解是没有办法的。当你面对那些对你很有成见的人，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了解你，或许他们就是对你有成见的，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是没有用的。你知道这些被误解的人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他们的困难。亲爱天父，把这些被误解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心交给你，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慰，他们可以得到疗愈，他们可以得到拯救。亲爱天父，求你亲自安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邀请到张文静沟通教练，那么请教练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2: 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团队的殊荣。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这个沟通教练。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一集吧，就是看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是网站嘛？
3: 对 ，FB，
2: 这是网站
3: 哦，网站，
2: 网站
3: 是是
2: 对、网站上面写的，知道不等于做到，因为就是这句话呢，让我完全岔开题目了。好，那么上一集呢，就是因为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了老师他在脸书上面有写了一些自己的分享，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上一集本来要这个跟老师去聊的一些事情哦，反而就没有去在节目上面去聊、哦。那么准备了一些东西，完全没有聊到，又一直在讲了这个脸书上面的东西哦。同样的，今天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下脸书上面的东西哦。
3: 好啊，
2: 所以邀请听众朋友，这个抱歉啊、哦，就是待会如果因为为了要看脸书哦，我的手机是没有关这个语音的。好，就没有关那个讯号，所以要是待会我太太还是谁跟我赖一下，会叮咚一下的话，就是拍谁假拍谁哈。我想要问老师哦，就是哦，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我又本来这一集不应该再做脸书哦，我又看到这句话，我又受不了了、哦，因为老师写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啊、哦嗯，这句话我超有感的，你知道吗？曾经我在公司里面哦，这个就有一些很多的事情。
3: 好，
2: 然后到后来就真的就像前面所讲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对方都不想要讲的时候，就代表对你已经放弃了，
3: 对，真的，
2: 对不对？
3: 真实的。
2: 好，那我之前对公司很多事情，我也觉得啊，我们在做工程的人哦，就尤其我们工程师哈、哦，就是很直的，我们不去管人际关系的，我们也不去管说这件事情做下去对公司要花多少钱什么的，我们不会去管，因为我们工程师就是只讲我们看得到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3: 是，
2: 好，工程师的脑筋就这么回事，我们不会像

0: 公司的高层，他们想说啊，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公司要花多少钱，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1: 是
0: 好，或者是说做这件事情可能是轻重缓急啦，那在他的眼

0: 句话我还是要反思过来哈。后来我的主管跟我讲一句话，俊敏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没有用了。你至少说你这次讲了也许没有用、嗯哦、因为这么多次的经验嘛，也许你这次讲了以后还是没有用，但是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都没有用了，对吧、嗯、所以我觉得想跟老师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你为什么会写到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这一段。
1: 嗯，其实团队啊最害怕就是这段话、嗯、
0: 是，
1: 也就是你已经对团队不抱任何期待了。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辅导过，就是协助过一个团队，
0: 嗯、
1: 哦，那他们是部门主管之间已经就是陷入那种就是无法跟对方沟通的状态、嗯、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客制化课程之前我会去访谈各个做重要主管，
0: 是，
1: 那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是一个研发主管，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一线要制作的主管，
0: 是、
1: 哦、他们都彼此就是共同的唯一的共识就是说说了也没有用，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没有其他更多的共识了。对，那后来其实总经理找我做培训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沟通，他只要有这个需求而已。对，所以在课程当中我就设计了很多就是让他们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故事，
0: 嗯，
1: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参与你过去啊，但在这样的情况我更不可能分享我过去的故事啊，可是在课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分享、
0: 嗯、
1: 我就让他们坐在这个环境当中只能分享自己也只能听别人说、
0: 嗯、
1: 对，所以在这个我印象中我是设计两整天的课程，
0: 是，
1: 对，然后分享他们的人生关键时刻，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有这样的自己，他为什么什么样的事件造就他现在的个性，
0: 是，
1: 到隔年他们又在找我培训，你知道吗、嗯，这两个主管居然自己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刻，中间的那一桌，我没有安排座位哦，他们自己就坐在中间的那一桌，而且还相谈甚欢。这时候我超惊讶的，我心想说：“天哪，他们能够沟通嘞，而且他们不会觉得说了也没用哎。”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刻，我们只是没有让我们的主管们或是我们的同事们有机会坐在一起好好聊、
0: oh.
1: 对，其实聊天才是真正增强团队效能的关键，但是聊天不聊八卦哦对，不是在那边聊一些没有用没有营养的，是聊天有架构的，怎么样从他的一些生活事物聊到他的一些内在感受，而且这个感受可能有成就的也有挫折的，
0: 是，
1: 但透过他怎么去完成这些成就或克服这些挫折，找到他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欣赏别人价值观，了解别人深刻的一些信念的时候，
0: 是，
1: 你才有办法用价值观领导，
0: 太棒了，
1: 对，这真的是团队非常重要，我没有机会去好好聆听，
0: 所以你脸书上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都蛮有感觉的，所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好，你看、啊、上面有写到说每天准时却纵容迟到，这种管理盲点只会逼好人走，
1: 嗯，
0: 是怎么样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1: 就是良币驱逐劣币驱逐良币的概念啊，
0: 是，
1: 对，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公司的经营者嘛、
0: 嗯、
1: 对，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说这些准时上班的伙伴，
0: 是，
1: 对，有时候会被我们列为理所当然，
0: 嗯，
1: 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得好好的去感谢这些愿意奉公守法的良民们、欸、对，反而很多时候是那些就是可能会常常跟我们 argue 说了，哦，我因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准时上班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真的是反过来，因为他们比较愿意去分享他们的状态、
0: 嗯、
1: 结果反而忽略了这些就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们，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反过来跟他们沟通说，那这样不是很对不起这些愿意准时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好的人吗？
0: 是，
1: 对，其实所以这句话再去延伸，其实我觉得一个领导人我们得去好好思考说，这些伙伴做好不是应该的，是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对，透过感谢为前提才能够驱动团队更愿意全心投入，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思考一下啊，因为双方怎么样去互动，我觉得这已经在脑海里面啊，你想到是这样子，你去做是这样的话，那形成的答案就只有一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如果老师刚刚有说的嘛，如果说你觉得是说像一个老板觉得说，哎， 他准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

0: 事情啊，他甚至于说他应该早点就要来啊，我交代那么多工作，对不对？我们有些东西是责任事啊，他没有做完他怎么可以下班？好，所以当一个老板只会这样想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相的事情啦。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员工当然愿意帮你卖命，好，但是如果说你规定多了，那你的给人家的并不多的情况之下，人家也许会觉得我后面就走路。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点是不一样啦。好，就是说老师现在提的就是说有些人是准时上下班，但是有些人是会迟到早退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去追究这些上班迟到早退的人，那这些每天准时上班的人就会觉得啊，我干嘛要这样子？
1: 对啊，我比较笨嘛。
0: 是啊，他们就会心里 OS 就觉得我干嘛那么笨啊，老师都要这样去做。但是事实上来说，这个只是老师拿来形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形态啦。
1: 对，
0: 那每一家公司，每一家有些大公司的形态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是，
0: 有一些大公司它是甚至于说连办公桌都没有。它就是责任制嘛，我今天交代你的工作，你在家里在哪里做我不管你，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1: 对，
0: 好，那有些他的工作就是要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他的这个每一家工作内容会不一样啊。但事实上来说，我们今天要提的部分就是很多你可以看到人生的一面。好，如果说今天高速公路塞车，然后大家都在排队，
1: 对，
0: 每一台车都在排队，然后有一台车呢，
1: 插
0: 突然就对他突然就插到那个外线，然后就走不应该走的路去走了。然后这时候会怎么样？
1: 大家很生气啊，叭叭叭叭叭。
0: 这时候大家会很生气，对不对？好，会有两种情况哦。第一种情况就是一台走以后，很多人心就痒痒了，他就跟着走了，对吧？然后就会发觉说，其实大家如果在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之下，只要一个人这样子走了，其他意志不坚定的人他也会跟着走。
1: 是，
0: 所以到后来就是法律永远都是去规定守法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些不守法的人为了他们然后去就是惩罚守法的人。可是还有一种情况哦，很多人开始超车那个乱插队咯，然后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明明排队排得很辛苦，为什么要让你插队？所以这些人就
1: 跟得很紧，
0: 跟得很紧，对不对？大家都一致的跟得很紧，就是不要让这些人，
1: 对，
0: 我就是不要让你，
1: 不要有机会破窗。
0: 是，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些过程嘛。我觉得也很好啦。像我刚刚看到，这里面还有，我就稍微看一下，有你在上课的过程中，好像有人分享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说。他早上就是要笑还怎么样？
1: 哦，对对对，早上就是要笑，
0: 是
1: 对，因为他觉得笑就能够感染其他更多的人。
0: 哦、
1: 对，我一看我早上笑，我能够把这正向能量带给对方。可是你不笑，你也就是闷着一天。
0: 是，
1: 对，所以笑容其实是虽然是外在的，但是其实重点是你内在真诚热忱的笑。
0: 你看看多好。你看看多好，因为我在老师的那个脸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啦，那我就看到几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忍不住想要分享，为什么想要去聊一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才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就是老师在生活当中他的过程，好，就会想到说啊，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他就把它分享在脸书上面。你看哦，光一个学员让这个老师引导学员去讲一些事情，那学员讲到说啊，这个笑容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太棒了。为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但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做到？
1: 对啊，真是的。
0: 因为通常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晚上工作做不完，然后一直做到凌晨，然后睡眠不饱。然后隔天早上怎么可能会笑得起来？
1: 对啊，笑不
0: 就觉得啊，我不想上班了啦。昨天赶那个简报，就做到凌晨三点五点就要起来，然后今天就要开始就要上台去做简报了，觉得好不想，好累，好辛苦哦，对不对？这样的话一直恶性循环，对吧？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好，有些人是上班很辛苦，下班以后就我要放松，我就要玩电竞，我要玩游戏，有没有？玩到凌晨三四点，他就觉得啊，我一定要放松下来，不然每天太累了。可是问题是，当你应该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去睡，然后就玩，
1: 对啊，累积疲劳，
0: 对，累积疲劳，然后你早上起来以后也有笑不出来。应该照这样讲，你玩了一个晚上很开心，你想要玩的东西应该很开心啊，早上应该会笑啊，
1: 对，
0: 没有，因为你累到了，所以这个都是已经变相，已经超过了，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可事实上来说，当你一个正常的人，你早上告

0: 住自己，我就是要笑笑的起床，笑笑的迎接，笑笑的出去。哎、欸，不止自己、欸，别人都会受到影响。哎，
1: 笑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法则，因为笑只要牵动几条神经跟肌肉，
0: 没错，
1: 而且它跨国语言，有没有？你跟外国人笑或外国人笑，你就忍不住就笑了。对，所以其实笑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它真的能够带动很多正向的情绪。
0: 太棒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生活里面充满大道理哦。我记得以前啊，我在开洗衣店、洗衣工厂的时候，好，然后呢，就有一个太太，她就说啊，你看我每个月都要，她现在上班嘛，她每个月那个先生的衬衫啊、西装啊什么都要拿来送洗嘛，然后她就有时候跟我讲，哦，你看啊，这个都没有办法打折的啦，我们就好，这个每天都要每个月都要花那么多钱，
1: 抱怨，
0: 对啊，她就抱怨嘛，只是当然就是好玩，没有，就是其实只是念念而已啦，我就跟她讲哦，我说哎、欸，其实这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现在洗一件衬衫没有几块钱，但是问题是，当你先生早上起来的时候，穿到一件烫得很，就是很好的、很整齐的西装，那件西装外套，你知道吗？他上班的路程当中，他都觉得说，我就是
1: 心情愉悦，
0: 对，不但心情愉悦情况之下，有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尤其那些可能当年主管的人，他就觉得我走路起来都有风，
1: 有优越感。
0: 对，我本来不好意思讲这个，被你讲出来，他真的会有优越感，你知道吗？因为他就觉得我更加不一样，你还要自己烫，甚至有些就是松松垮垮不烫的，对不对？他就觉得你看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走路就是有风，为什么？就烫过的感觉不一样。你看哦，那个军中哦。那个军官，
1: 对对对，
0: 每一个人都是去烫的，尤其
1: 直啊，
0: 对，要直，尤其还后面还有三条线，感觉就是那种哇，雄壮威武，然后那个很笔直，那种站起来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吧，人生还是需要一些调剂啦。就算早上自己很开心的给自己一个笑容，给别人一个笑容。我觉得差很多哎、欸，同样的，今天如果回去，我试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今天上班也没有什么啦，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开门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看我脸色哦，
1: 然后
0: 我就不讲话，因为我太太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一定看我脸色，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她就开始就有点急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心里的 OS 说，
1: 天是不是？
0: 对，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主管又骂人了？还是谁又怎么样了？做专案又怎么样了？是不是？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久了以后，他就知道了，那根本就是在试验我。其实真的就是上班或者下班也很重要。当你回到家里面，哎、欸，你不要觉得太太好像在家里面都很享受，没有哎、欸，
1: 没有，一天真的没有，
0: 一天里面家事有多少，照顾小孩、啊、要盯小孩功课，有多少事情啊？
1: 我真心觉得家庭主妇比职业妇女还要辛苦。
0: 是，那有些这个做整天的工作，家庭的工作，带小孩。哎、欸，有些还要再去上班呢、欸，他们是很辛苦的、欸是不是？结果你回来以后还要跟他摆个臭脸，太太就觉得我到底值不值得、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一定肯定是不好的嘛。所以你看老师带的课程里面学员的分享，我就觉得哇，你看事事都有很多的观念，我觉得很好。好，那我这个老师是一个沟通教练啊，有时候一个教练啊，他并不是把别人的课程带给你，而是说教练他会陪伴着你，陪伴着你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你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他会引导你去看一些你要改变的事情，或者寻求的答案。我觉得教练本身来说，他可能的工作跟讲师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相同。
0: 是，所以一个好的教练他会陪伴你去看真相，会陪伴你去寻求一个答案。
1: 我们要去帮助学员看见他真的做得好的特质，然后再去给他一个真心的建议，这是我们日常生活。
0: 是，所以哎，不讲了。本来里面还有我看到，我好像看到之前有写一个类似吧，就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啊。那我觉得陪伴其实很重要哈、哦，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陪伴，
1: 是
0: 你跟你同事之间，其实他不是只有 工作内容，
1: 没错，
0: 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陪伴。
1: 是啊，是啊，
0: 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者

0: 你怎么陪伴他，或者甚至于说家里面的长者他已经卧病在床了，怎么样去陪伴、嗯、我觉得里面很多太多的学问了啦。
1: 嗯，
0: 还是要绕回来了。
1: 好，
0: 再不绕回来真的不行，
1: 再回来赶快回来。
0: 在绕回来之前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1: 好的，没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再次请到张婉静沟通教练，那么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荣誉啊。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的沟通教练啊。那么这两集啊，真的是我个人原因啦，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练他的脸书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啊，我有被这个影响到，或者是说有共鸣哦，跟听众朋友念了好多、哦。好，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教练啊，就是说您曾经这个获得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经历，对于您这个沟通教练职业上的一些影响？
1: OK， 对，我就是曾经代表台湾团队领了一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对，那这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概念就是我一年，
0: 等一下，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我不知道，真的领了百万吗？
1: 对啊，百万美金就是一年有3000万台币的营业额。
0: 不是给
1: 钱，不是，我不是领了这个钱，我贡献了这个钱。
0: 我以为说啊，有钱。
1: 哎呀，真想领啊，我也想。
0: OK，
1: 对，是我贡献的，贡献的。对，我对这个团队一年贡献了那个3000万台币。对，就是我创造了这个营业额。
0: OK， 好。
1: 对对对，
0: 我们回来一下这个话题，就说您曾经这个荣获了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1: 好，那这经历就是我代表台湾团队去领了这个奖项，然后我也去分享了一段就是企业文化如何带动团队全力以赴的精神。我分享一下，我印象深刻，那这时间应该发生在10年前吧。然后当时我的 CEO 就跟我说：“哎 ，Claire， 下个月我们要去那个年会，今年办在泰国，
0: 是
1: 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得到一个大会可以上台演说的机会，我们决定要让你上。哇，当时我是又惊又喜，因为当时我不到十年的讲师经历，然后而我们团队20年的讲师经理真的比比皆是，我就有点疑惑的看着我的 CEO 说：“怎么会是我？”就是有点惊喜，又有点惊吓。他说：“因为你在协助台湾团队落实企业文化这件事情，帮上很多忙，所以我们决定是你。”哇！当时我又惊又喜，真的准备了一个月而已，就只有一个月。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呢，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美国的同事 Brian 还跟我在凌晨12点的时候线上同步说：“哎，我要先听一下你的演说内容。”哦，分享完之后，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准备好了，信心满满的讲完之后，不然在那个荧幕上面居然跟我说：“Claire，你刚刚在说的我都没有听懂的时候，真的是要从椅子要掉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谈台湾的企业文化的故事，对我们外国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哇！我当时在想说：“天哪，文化这件事情这么难说啊！”对于是，我又很认真的调整的内容，终于到了我们那个年会要上台的时候，我真的心脏要从嘴巴跳出来，太紧张了。对，没有看过这种大场面，全场大概有那个将近要5000人这样，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精英人士。
0: 是。
1: 在他们面前看起来特别渺小，很认真看着前面讲师怎么展演自己，默默心想：“我待会要跟他们一样优秀。”对，终于站上台的时候，跟我想象都不一样哦。就是看到台下全部，我以为会看到很多人，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一个人都看不到，全黑。对 ，spotlight 实在太亮了。然后当时呢，我很热诚的分享完我的演说之后，终于在右下方看到台湾同事全部为我起立鼓掌的时候，就知道 yes

0: 我办到了。对，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接受挑战的人，而且我面对各种挑战，越有挑战我越有感觉。而我当时也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去帮助一个企业成长，也能够带动我自己成长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
1: 是，
0: 对，所以这也帮助着我未来在协助各种企业成长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过去有哪些好的经验，我怎么带给你成长，然后我如何也带动现在的你来成长。
1: 太棒了。
0: 对，
1: 好，那么您培训过上百家的企业跟上万名的这个专业经理人，你有没有发觉说你比较常问到这个一些沟通比较难题是些什么？
0: 这个吼，其实企业蛮多的，但我觉得最常会被问到就是您刚刚说的，知道到底怎么做到？我们学了这么多方法，可是落实的状况就是当下有效，离开没效。这个我相信不止沟通培训，不止团队凝聚，
1: 是
0: 各种培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吧？哦，对，所以其实，在我的课程中当中，更着重就是练习。80%的时间都在练，因为你没有练习，你没有身体记忆啊。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只给1到2个工具，然后用间隔这一周，你就要刻意用在你的生活、工作，不论是家庭、部门、同事、老板各种，你要设定你的承诺目标。
1: 是，
0: 对，然后在下一周回来跟我们分享。而分享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去分享我自己做得好，你还可以去听到别人做得好。所以其实故事会去激励生命故事。
1: 是，
0: 我们听到别人做得好。啊，他怎么可以做得比我更好？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忍不住我要比你更好的这种成长的概念，这是一个正向的竞争力啊，正向的一个竞争力。对，所以你就会持续帮助自己扩大舒适圈，然后我们再给新的工具，再持续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知道不但代表做到，所以要透过加上完美练习。完美练习概念就是你要有对象练。
1: 是，
0: 你有没有场景练，以及你有没有一个教练来陪你练，让你知道你哪边做得好，以及哪边可以更好的概念，所以去把这个 learning cycle 去落实，然后呢扩大你的舒适圈，那你回头看自己，你就看见哇，天哪，这些已经在我的舒适圈内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看见更棒的自己了。
1: 太棒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认为对的人才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具备哪些关键特殊特质或能力？
0: 好，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也很广很大。对，但我想说，就是你认为企业的人才都是企业的资产吗？企业人才就是企业的资产，这句话对吗？对也不对。
1: 对也不对。
0: 其实这句话有一本书叫 A 到 A Plus 这本书说错 NG， 他说这句话不是对的。他说对的人才才是企业的资产，错的人才是企业的负债。
1: 是
0: 哇，真的是很震撼。我们当然谁想当负债啊？对，所以我要怎么成为资产这件事情，我就从三个大方向来说。对，第一个方向就是当然是专业能力嘛，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提升嘛。尤其现在 AI 的时代更容易就是被淘汰，所以不断的学习来维持我们的专业。好，这第一个专业能力。第二个叫做技能。那很多人会误会技能跟专业能力有什么不同哦？技能比较像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沟通技能，对，团队的领导力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
1: 是，
0: 对，以及我有没有人际信任的技能，
1: 是，
0: 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态度，attitude。那态度又分哦，分对别人的态度跟对自己的态度，
1: 是，
0: 对，对人要热忱、感兴趣，对自己要怎样？要有自信啊，对事情要够正向啊，就像我们刚刚在谈正向。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三个是并行的，
1: 是，
0: 但其实专业只占整个迈向成功，成为优秀人士，专业让你猜一下10分里面专业占几分？猜一下10分专业占什么？花最多时间，花最多钱，累积最多经验哦。
1: 是，
0: 专业肯定是。我跟你说，他只占了20分，
1: 占20分。
0: 对对，很多人会觉得不合理，而且其实我以前教青少年啦，青少年朋友还跟我说，老师这一段数据太棒了，我回去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说，专业知识只占20分，代表他读

0: 术不重要了。对，但事实上是专业能力太重要，重要到他已经无法比拼成为优秀人士的关键了。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技能，我们刚刚说沟通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团队合作的技能，以及态度、自信的态度、正向的态度，
1: 是
0: 对不对？以及我对人和不和善、善不善良的态度，
1: 是
0: 对，这才是真的成为优秀人才的关键。
1: 其实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有对的人才，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还要去再思考一下这样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经由这个面试等等的一些方式进来。好、哦、那可能面试过程当中就会问你啦，啊，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啊，你会有什么拿到什么执照啦什么的。我们在电影里面或者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都不是真正，很多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公司跟公司里面这样那个录取的方式啦。那一般公司里面，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广大市民接触到可能都是中小企业比较多。好、哦、那可能就是很重视你的所谓的学历，或者你的拿到什么执照，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进去以后呢，圈哪些位置，他就把你塞到哪里去了。
0: 是啊，
1: 通常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说你也许是个人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适合什么，才能放在什么样位置会更好。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就很多公司行号就觉得，哎，你这个好像 OK 啦。好，因为就是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啦。把你引进进来以后，就拿了一个缺，哪个单位有缺，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后面这个企业应该去思考一下，对的人才还要放到对的位置。
0: 是啊，
1: 所以刚刚您问我说占几 percent 还是什么的，我说实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啦。而且我必须要坦诚，我是一个直线型的人啊、哦。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只能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刚还觉得。我终于笑了，我觉得我说我可以一边上节目一边看你的脸书，我终于可以一次做两件事情了。我就觉得说
0: 真棒、你进化了，
1: 我进化了。然后到后来你突然问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啊回答不出来，我才发觉说哎，我还是只能一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我跟听众朋友讲，那我的心哦就又被分开了，我又不想要问这些。
0: 没关系，你问你想问的。
1: 因为你有没有发觉是我刚刚在问什么，你培训过上百届，
0: 对，你会比较没有那个情感。
1: 你发觉我刚刚好像就是
0: 感兴趣的程度不太一样。
1: 我就很自私的把它念完，有没有？我觉得
0: 对，
1: 我根本不想要念这个东西。
0: 我也感觉到了。
1: 好，我看到七月十五号，
0: 好笑。好，继续。
1: 你上面写的脸书上面写妈妈啊，不要不要，我这样情绪讲对不对？妈妈，不要用你的手机，你看我。
0: 对，
1: 我又觉得说这句话我又影响到了，
0: 真的有感觉，对不对？
1: 因为我想到的东西未必跟你同样，但是你这句话让我有想到别的，所以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哎，你为什么想要讲这句话？
0: 就是孩子是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啊，你有没有看他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有想过吗？我明明就在听你说话，我有没有看你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要？其实
1: 他觉得说你根本心没有放在我身边。
0: 对呀、啊，对呀、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划着脸书说你说你说我都有在听。嗯，我们当下可能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可是说的人就越说越怎样，越没力啊。然后甚至就是算了，我不想跟你讲了。
1: 是。
0: 对，所以我常也会对我老公说，手机放下来看着我，听我说。所以你认为听是用什么在听？
1: 用心去听，
0: 还有吗？
1: 不是
0: 五官哦，五官。
1: 当然是你的五官就是要把它摆在你的讲话对方身上嘛。那一般
0: 我跟你说，听是用眼睛在听。
1: 是啦，因为眼睛就是让人家觉得说，看得到你在看他嘛。
0: 对。
1: 是没有
0: 错，所以听用眼睛听代表着尊重，代表着我 care 你
1: ，OK，
0: 对我重视你，
1: 好，
0: 对，所以不论对小孩啊，
1: 但是，因为我们在主持节目的当中，我不没有办法真正的
0: 跟你，我知道我没有在说你，我没有在说你啦，我在说的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啦，
1: 听众朋友，我怕教练他刁我，
0: 没有，因为我没有盯你，
1: 因为我们又要看荧幕，又要看很多的东西。
0: 我的意思是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略。
1: 我们只是开玩笑啦。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哎，小朋友，我们当家长都会有一个经验哦。
0: 对。
1: 那个，你要是你家的小孩跟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应付他一下嘛，
0: 对，真的，
1: 你就一边看手机。

0: 机哦，然后
1: 真的
0: 小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一边看手机哦，好，我知道了，哦，好了，我知道了，嗯，然后你的小朋友就很就觉得很可爱，就说啊，你爸爸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啊，
1: 你说
0: 有啊，我有听你讲啊，啊，你一直在看手机啊，有啦，我一直跟你讲，你知道吗？小孩子甚至一说，他就会把你用他的小手，
1: 他直接拍掉，
0: 或者是说他把你的脸拉过来看着你，对不对？
1: 对，
0: 反过来看着你，有没有？是不是小朋友经常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就有感觉。
0: 其实我们这样讲说，其实小孩子当然天真了，啊，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也讲说沟通，好，或者聆听，其实就要让人家觉得是说你真的
1: 有在听
0: 、嗯，你有在看着他，嗯，然后你才能接触他的情感嘛，
1: 真的
0: 情绪嘛，
1: 对，
0: 你看又回到我们上一集第一个，
1: 而且听啊，嗯，还要侧耳听，
0: 是，
1: 然后身体要前倾15度，代表我真的很想听。
0: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哦，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经常啊，很多人就是不管说生活在一起，同事或者说甚至家人夫妻，嗯，大家都很敷衍嘛，那对方其实都感觉得出来嘛。
1: 是啊，
0: 尤其没关系，我太太哦，我太太不会听我的节目，所以我都可以在节目上说
1: 畅所欲言。
0: 我有时候经常跟他讲，我跟我太太讲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事情哦，他就讲啊，是啊是啊是啊，嗯，昨天呢，啊，我带他跟他一起出去，我就跟他讲，哎，你看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的东西，他是啊是啊，我说你连看都没有看，你就跟我说是，我说你一直在敷衍我，
1: 真的
0: 哦，那其实很多种情况，当然就是说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很敷衍了，啊，但事实上来说，人家讲哦，夫妻之间的情感啊是需要经营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不止夫妻啦，同事之间。对吧？或者甚至于说，老板跟员工之间，嗯，哎，嗯，哎，拜托你，老板没有好好的去接受你的员工，那员工怎么会替你卖命？
1: 没错啊，
0: 没有错哈，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时候对方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要放下手机，用眼神去接住对方的在乎吧，
1: 用眼睛听。
0: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你看，嗯，我看到那个教练的点数，我就觉得啊，哦，还想再聊，你知道吗？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这在人生上面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老师这个教练他的脸书，他脸书就是他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生活小品或者一句话，往往哦对我们人生来说，都很不错。
1: 对啊，
0: 好，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当你身边都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嗯嗯，好，你的身边如果都是不入流的，我这样讲话好像太过分了。
1: 对，太过分了。
0: Oh my god！ 好，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身边都是不入流的人，不好的人，好，甚至于说 label 不一样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哦，生活好辛苦。
1: 对，
0: 因为你有时候就要忙着解释，有时候带着团队，你就觉得哦，团队根本跟不上，好，嗯，等等等等等，就会觉得啊，人生有太多太令人没有办法实力的，或者太多负面的东西，心累、嗯，对，因为你身边太多负面的东西的，不管是人事物，全都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太累了，嗯，好，所以。老师讲的7月7号上面写的，周末点了一杯咖啡，隔壁这桌这句话让他一惊，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个教练他在周末的时候在咖啡厅还哪里点了一杯咖啡，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听到隔壁一句话。通常哦，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休息了。有时候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讲说，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就休息一下吧，因为越累你做的。越没有完，越做越粗，越做不好，
1: 对，
0: 因为你已经累了，有时候心很累，身体很累，如果你不懂得休息的话，你会越做越糟糕，
1: 这是真的，
0: 还不如点杯咖啡休息一下，就像教练在周末的时候点杯咖啡，然后就会听到隔壁讲的话哦，反正说了没有用，当隔壁讲的是一件负面的话，可是问题是他在这个周末他让自己休息到了，他可以去听听看别人在讲些什么，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1: 对，其实在休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静下心，然后静下心就算你听到一些没那么正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讲一个磨斧头的概念，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让自己静下来。
0: 是，
1: 对，就是我讲个故事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有时间哦。
0: 可以
1: OK

0: 因为我怕太爱讲故事了。OK， 就是他说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跟现在台湾完全不一样。台湾是太多年轻人不想工作。OK， 那当时政府就决定开放更多的森林，让年轻人可以上山去砍柴嘛。那于是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呢，就到了那个森林找到工头，他就说：“哎，工头，请问这边最高一天记录可以砍几棵树？”然后工头就说：“这里问我就对了，一天可以砍15棵。”然后工头就说：“啊，年轻人一听就说，听起来是一个可达成的数字。”于是他第一天上工就非常认真，一直砍，一砍，砍了一整天之后，到了5点要准备收工的时候，就数了一下，1、2、3、4、5、6、7、8、9、10、11、12、13，
1: 是
0: 砍了13棵。然后他心想说。明天我比别人早1小时上工，应该很有机会达成那2棵。于是他就别人8点上工，他7点就上工，然后又很认真砍一整天。第二天他就数了一个，也是猜一下他砍了几棵。他第一天砍13棵，第二天他居然只砍12棵。他就想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明明多1个小时工时，怎么可能少一棵？他就想了很久。他想，应该是花太多时间喝水上厕所。于是他第三天决定少喝一点水，
1: 是
0: 把时间争取给上厕所。把时间争取给砍柴。对对，然后呢，他到了第三天一样认真，7点就上工，又认真砍一整天。就没想到第三天他又在少一颗的时候，他真的忍不住了。他跑去找工头，他说工头。这怎么搞的？根本不可能达成15颗，我怎么砍都不可能。于是他就把斧头一扔，猜一下斧头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斧头，工头就去把它拿回来，一摸，斧头怎样？
1: 哦，没有那么利了，
0: 钝了。对，所以这年轻人没有花时间什么，
1: 是
0: 磨斧头。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刚刚说要花时间休息，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都常常忙忙碌碌，全心投入。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去思考，我要磨什么斧头？
1: 是，
0: 对，不论是可能我们花很多时间磨专业的斧头，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不论像是沟通、人际关系、团队合作这一类型的斧头，
1: 是
0: 其实是更值得磨的，因为它是团队效能的2倍。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然后这个教练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说吧，其实人生大道理就是这么几项啦。好，那问题是你知道你有没有去实践？好，就像这个教练所讲的部分，这个很重要的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好，当你每天都在砍树，你为什么不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砍树吗？
0: 对，
1: 可不可以用机器？
0: 对，
1: 你可能砍得更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要 upgrade 你的能力啊。
1: 是，有时候你看自己，甚至于说啊，我是不是说砍了5天要休息2天？为什么？因为你会累。
0: 对，
1: 当你一直在砍的时候，你没有休息，
0: 机器也要保养。
1: 对，你人会，你会第一个，对，就像刚刚教练所讲的，你的斧头可能都已经锈掉了，不利了。你是不是可能就工作5天，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去保养你的工具，或者是说人去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会累，你休息完以后，你才有力气去再去砍柴嘛，砍树嘛。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你是不是就越累越没有办法？甚至于说你没有休息的话，你就看不到那工头，因为也许你可能砍得更多，是工头苛刻你的。
0: 是。
1: 开玩笑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给你凹你的，凹你2棵树下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累的时候，就要出来想一下。
0: 真的，
1: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道理。你听教练讲的再多，你没有去实践，没有用的，
0: 没有用，
1: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当你可能听到一些教练在。谈论或者上课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去听看，为什么他在讲些什么？哪一些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就像为什么要跟这两集跟听众朋友分享教练的这个脸书？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有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只是匆匆的看过去，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稍微仔细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蛮好的啊，所以我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当然就是。我们原本准备的东西完全没有讲，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教练，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你有强调这个0.8秒的满心术，
0: 勾心术，勾心术，
1: 勾心。

0: 素，
1: 沟通的沟，
0: 哦，勾心术、嗯，原来我写错了。好，勾心术是这是什么概念呢、啊？
1: OK， 0.8秒、嗯，很多人问为什么我课程要叫0.8秒勾心术？0.8秒呢？你跟你老婆也曾经拥有过
0: 啊？
1: 就是人对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0: 欸，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会，这样以为说0.8秒
1: 乱想，我在说怦、啊、人跟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0: 啊，
1: 就在0.8秒
0: 啊。
1: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要0.8秒？就是我期待我的学员上完这个课程、嗯，人人都能够对他怦然心动，有所行动。
0: 哦，
1: 对，但是怦然心动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嗯、而在于我们刚刚有提到领导人的沟通艺术，是问、听、说。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内容，这个课程内容很重要，就是怎么问到心坎里。聊天聊到心坎里、嗯，了解对方的价值观，
0: 是
1: 对。然后呢，沟通的最高境界就是听到对方想说，说到对方想听。
0: 嗯，
1: 所以它是有顺序的哦。
0: 嗯，
1: 是先听，
0: 是
1: 再说，因为发挥影响力的关键 是听，不是说。
0: 哦、
1: 对，所以0.8秒勾心术，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怎么问到对方的心坎里，怎么听到对方的心坎里，才能够说到对方的心坎里。
0: 太好了。这是有顺序的、嗯、
1: 对，
0: 因为人听东西说东西行为模式它都其实都是有固定模式的，所以您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也是会想到说哎，讲清楚这是有顺序性的、哦
1: 嗯、
0: 所以这个0.8秒的勾心术的话，就是其实这个0.8秒就是说怎么样让对方很容易去听懂你在讲些什么，
1: 对，
0: 甚至是说你的第一面，
1: 对，甚至是有感觉、
0: 哦、
1: 重点是要有感觉，这样你讲内容对他能不能产生感觉跟价值，
0: 是，
1: 对，但如果你只是很想说、
0: 嗯、
1: 他不会产生力量，因为你一定遇过一种业务，就是他很会说但你觉得他很油、
0: 嗯、
1: 然后你对他一点都不会产生 感觉、嗯、那就不会有0.8秒，
0: 是，
1: 对，
0: 所以呢真的要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啊、这个邀请教练上来两次啊、哦，这个上电台两次啊、哦，节目两次，然后他真的想要讲的内容，我都没有让他讲哦，因为
1: 没事没事，其实你我分享生活那些也是我想说的，
0: 不是我还没有讲完，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哎，为什么你在脸书上面会这样写？
1: 哪一段？
0: 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啊。
1: 没有，这个是那个、啊，这个是我学员说的。
0: 哦，是你学员说的、哦。
1: 对对对，这是学员分享的见证。
0: 哦，
1: 对对对
0: 对。对，可是问题是、嗯、我觉得吧，你看我一当我是看到你的脸书上面写的啊，你就分享学员说的了。但是你看哦，我也是觉得我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应该这句话，我觉得哎，又讲到我心坎去了。为什么？嗯、好，趁这个时间还最后一点时间，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人呢、哦、都觉得说你应该。
1: 对。
0: 是不是？好，譬如说先生就会觉得
1: 你
0: 这个对啊，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来，你是不是应该把家里弄得好好的？
1: 对对，
0: 是不是？你应该的、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太太就觉得啊、哦，为什么我也在做事，你也在做事，对不对？那我家里面事情一大堆，我还要教育小孩什么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老大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老二功课我教了半天，他什么都一直都不会。啊，你只要上那个固定的班，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辛苦？
1: 对，
0: 你就认为说我应该，是不是？我才认为你应该嘞。
1: 真的，
0: 我在家里面那么多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要体会我？你应该要多体会一点，你要帮我做家里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大家听众朋友也是不是思考一下？大家其实都会觉得你应该，
1: 理所当然啊。
0: 对，理所当然，是不是？老板也会认为，哎，我请你，我给你薪水，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要做好？对不对？你做不好，你就不要做啦。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可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哎，老板，你给人家的出差费，我说实在的，根本就不够。
1: 对啊。
0: 我今天请那个张老板去吃饭，你知道吗？你才给我100块钱，哎，现在便当都已经150了，更何况我今天请一个对方的老板去吃饭，我们要吃桌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吃，我当时讲了开玩笑的话了，但事实上来说，千万不要把你应该当做理所当然，
1: 理所当然，
0: 对，是吧？
1: 其实他在分享这一段是在谈赞美的力量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应该，你就无法说出赞美的话，
0: 是，
1: 而是如果。

0: 如果你放下这个，你应该，你才能够看见别人真的做得好的地方。
1: 哦，你看是不是太好了？嗯，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例子嘛，你就觉得你回到家里面，你太太就应该，你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是，当这样子只会心里觉得很挫伤了，对，啊，对不对？嗯，应该要多讲一点，嗯，你辛苦了。
0: 对，
1: 对不对？多体会一下你在家有多少不容易的事情，对吧？应该主动的去帮一些忙。
0: 是
1: 是啊，老师讲的太棒了，
0: 所以他才会说做老板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你应该，
1: 是
0: 因为你这样就看不见你的伙伴的付出，
1: 是
0: 对，然后就不懂得感恩，然后就会一直对他们嫌东嫌西，然后就负面，就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对，所以只有从领导人开始做起，放下我应该，开始懂得感谢，那员工也才会感谢你，才会创造那个正向的循环。
1: 我们今天本来之前有准备了很多的事情哦，要请这个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完全讲不到。
0: 没关系，欢迎来找我。
1: OK。沟通教练他有一些课程，大家可以私底下可以去看他的网站啊，他的脸书去分，请看他怎么分享哦。嗯，那当然就是说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再正式的请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沟通教练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教练跟我们分享。
0: 好，谢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里面见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啊，是一个失眠的问题。我们来讨论如何呢能够安然的入梦。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过去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因为失眠就需要吃药。那么失眠的定义呢，就是如果您失眠超过于一个月以上，而且是在一个礼拜里面3天都没有办法入睡，或者是在半夜里面就醒来了，那就表示您是有这个失眠的问题。这个失眠的问题啊，是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呢，其实都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据报道呢，有大概40%的人民呢，在50岁以上就会经历到失眠的问题。那么在75岁以上更可怕，大概有88%的人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会好好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失眠呢到底是怎么样引起的呢？有哪些的因素会引起失眠？那么如果您有了失眠之后，医师应该替您怎么样做一个诊断？然后呢，我们也会讨论怎么样的来治疗这个失眠的问题。非药物的治疗方法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法，还有呢，就是如果您真的需要吃药物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好，那今天很期待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们首先先替您放一首歌，这是我写的一首叫做《安然入梦》，帮助我病人睡觉的歌啊，非常的轻松，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首歌是不是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放松了呢？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如何的能够安然入梦。那么第一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失眠的一个代价。当然在您个人上，失眠的代价不外乎是影响到您的心理您的生理。怎么样影响到生理呢？可能会包括就是您感觉到很容易的疲倦而且呢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好像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心。而且呢长期的失眠呢也会导致忧郁症，或者是说过量的药物使用的话呢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障碍。或者是呢因为睡不着觉，所以有这种酒精使用的一个习惯。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当你的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像70岁以上，那么本来呢就有一些认知上的一种功能的退化。那么因为失眠的话呢，这种认知性的功能会变得更差，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记性很不好。但是睡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你又不感觉到说自己的记忆是那么差了。另外呢，失去了失眠，有这种失眠的症状，或是失去了正常的睡眠之后呢，也会影响到

您社交啊，还有工作上的功能，而且呢，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那么在生理方面呢，当然睡不着觉会让您觉得说呢，在您的这个交感神经上失调。什么是交感神经呢？简单的说就是会让您的血压升高啊，会让您有高血压，还有甚至呢，您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不好啊，比如说血糖啊会比较高，或者是免疫力会比较不好。很多的这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隐形的哦，都没有什么真的会看出来的症状啊，但是呢在无形中会影响到血管的硬化啊，让您比较有这种风险呢，会受到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甚至呢有人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心律不整啊，或者是心肌梗塞，甚至脑中风。看起来好像这个生理的影响呢是比其他的这个影响更大的哦，因为它是一种隐形的一种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男性也会看到有阳痿或者是性欲减低的一种问题。那么在社会角度上来看其实呢失眠也会增加了我们病患去看病的这个看诊费啊，咨询费用啊，或者是很无谓的就花了一些钱去买这种药物啊，不管是需不需要处单的这种药物的费用啊，还有去看医生是不是要花点时间，有个交通的费用啊，而且呢，如果说因为吃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让你白天也不清醒啊，就更容易得到这个意外的车祸，那么这种车祸事故的费用。因为失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种对社会上很大的一个代价。最后呢，还有就是个人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因为睡不好觉，所以呢，有时候比较容易会产生口角啊，因为这个情绪比较不好啊，就没有办法容忍彼此哦，所以。其实这个失眠的代价是有很多层面，而且呢，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除了要让您知道怎么样能够来治疗，来帮助自己入睡，而且呢，还要知道一下，如果您有使用药物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这样子的话呢，让您能够达到一个睡得好觉，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听一首歌让您也能够轻松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回到了节目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正常的睡眠周期是怎么样来定义的。这里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我的心还要赞颂》，我是用诗篇里面的一首诗篇来描述，当我们的身体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啊不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是要有一个感激的一个心。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现在再回来讨论一下有关睡眠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哦，什么才是正常的睡眠的周期呢？其实呢，睡不着觉好像都很容易定义嘛，就是我睡不着啊。但是呢，我想，如果说您的睡眠呢是偶尔睡不着觉，那您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吃个药？其实呢，真正失眠的这个定义是。如果您在一个礼拜里面有3天以上都睡不着觉，而且呢，这个情况延续了1个月以上，那您才是真正的有失眠的问题。在医学上呢，您就需要去看一下医生。那么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其实呢，医生会根据他的一些判断哦，来决定您到底需不需要吃药。那么睡眠的这个诊断呢是怎么做？是要怎么做呢？其实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医院里面哦，在那里用这个脑波的诊断啊等等，或是诊断他的睡觉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状态、脑波的状态。其实呢，最主要的我们是要经过一些问卷的方式。来知道您的这个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您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或者是您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状态的问题，或者是呢，是不是您

所吃的药物会特别的让您没有办法入睡，影响了到您的脑波等等。所以呢，当您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一下说，您这个在睡觉的之前呢做了些什么事啊？因为呢，如果说您在睡觉之前有很多很激动的事情，比如说你就特别的去喜欢去运动，特别喜欢喝茶，特别喜欢看一些那种很刺激的电视啊，甚至新闻啊，或是呢你在床上就要看一些小说啊，看一些杂志啊等等的，有时候这些在你睡觉之前的习惯会让您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因为您刺激对您刺激脑波呢太多了啊。还有呢，您的医生应该要问您，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来？因为在我们的生理上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circadian rhythm，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在白天就有一个跟太阳一起起床的一种好像习惯啊。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在10点半的时候特别的有睡意。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您没有真的去睡觉，睡意过了，或是您在这个电视机前啊打瞌睡，那么这个睡意过了之后呢，您的脑波就比较不容易进入我们所说的这个 REM sleep 啊，这是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仔细的解释的啊。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您的医生应该是要会问你，您的这个sleep wake pattern，就是说您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在晚上会起来，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起来，还有呢，有哪一些是跟您睡觉的时候有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您的配偶是不是会告诉你说，哎，你睡觉的时候打呼，而且呢会中断呼吸或者是说呢你睡觉的时候呢翻来翻去。因为呢，可能是筋骨的一些问题关节炎的问题，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好好的姿势里面睡觉或者是呢，是因为您在睡觉的时候呢，神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让你的脚呢，我们叫做就是restless leg syndrome 就是你的脚呢就会一直在抽动啊。这些呢都是有关于跟睡觉的时候有关联的一些症状，这也是您的医生需要询问的，或者是呢您需要告诉您的医生，他才可以帮你判断到底是你是哪一种的失眠状况。还有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有些人呢他在白天完全的都不会打瞌睡啊。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到了白天，比如说在车上啊，在公车上，或者是在电脑前或者是人家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一下就睡着了所以这些也是医生呢所需要知道的，替您判断的。那么如果呢，有些病人呢，真的是晚上有这个呼吸的问题。中断呼吸，或者是呢，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很容易的抽动，那么呢，这就需要去医院里面做一个sleep study，就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个脑波跟他的呼吸跟他的心跳还有呢，在呼吸的时候氧气是不是很充足？所以呢，的确是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断的。好，希望您能够吸收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有关于怎么样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告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呢，这些状况当您的医生知道了之后，那么医生就比较容易帮您判断您失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好，那我们要再中断一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失眠的一些原因。好，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失眠的问题。这个单元呢，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因为呢，其实失眠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原因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除了睡不着觉，有生理上。

问题、心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呢是精神上、药物性或者是人为性啊、营养缺乏等等的因素。那么在生理的因素上呢，其实是占了四分之一，精神上的因素呢大概是五分之一啊。那么其他呢就是环境的因素啊和生活的这个因素等等。所谓的生理因素呢，其实就是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如果您的消化不良，您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胃酸的逆流。就是在我们节目的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开始跟一个鱼师一起跟您一起分享一些这样子的资讯啊。那么除了这个消化不良还有胃酸逆流之外呢，如果你有头痛，你有背痛，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疼痛没有解决的话呢，当您在睡觉的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身体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哦，因为姿势的关系，所以呢床的软硬啊，枕头的高低啊等等都是跟着有关的。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会建议这个病人呢，如果他需要吃一个 Tylenol 再去睡觉的话，也许是对他有帮助的。很多病人呢他都不愿意吃这些药，他觉得吃药好像都会有副作用，可是事实上呢您因为有这些关节炎而不吃 Tylenol， 然后呢你再去吃一个这个安眠药，其实是很不值得的，因为其实安眠药会有更大的一个对您的一个影响啊。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再跟您报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人有心脏病啊、哮喘啊或是鼻窦炎，你想想看，如果说呢您没有办法呼吸啊，比如说肺里面有积水，或者是呢有鼻窦炎，或者是有哮喘，没有办法呼吸的话，当我们晚上平躺的时候呢，氧气更不容易进入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当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问题而不处理的话，当然您的睡眠状况就不会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要吃失眠的药或是安眠的药来让您入睡，而是要去治疗您的鼻窦炎跟您的哮喘还有您的心脏病。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呢病人他因为想要入睡啊，很着急的想要入睡，所以呢他就一直一直的吃这个安眠的药，但是忽略了其实让他没有办法睡觉的原因其实是其他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病症，而忽略掉了生理上的病症，而让他呢有这个长期的一个反效果。另外呢如果有这个除了在这个生理上有问题之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像精神上的一种原因啊，因为呢如果说您有过度的忧虑或是紧张或是焦虑或是悲伤的话呢，而且您很容易生气，一到了晚上呢这些失眠的问题啊就会出现，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脑波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这个忧郁啊焦虑的问题的话，我记得在前几个月的节目里面我也跟大家说明了，有一些焦虑和忧虑的问题其实是需要药物来解决的，因为呢当您的这个脑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失调了的时候，这不是呢只是能用心理上的一些辅导能够帮助您的，而真的是要去看医生，心理医生需要服一些药，让您的这个化学成分在脑里面能够恢复正常，然后呢您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失眠的问题会比较减低了。好，接下来呢另外一种失眠的因素呢就是环境上的因素。比如说如果呢您的房间啊或是您的屋子外面很吵，晚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噪音，或者是您在睡觉的房间是非常亮的，或是有污染有臭的空气或是非常的拥挤，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您会睡不着觉的一些原因。其实呢有很多的人

是需要戴这个耳塞哦，需要戴一个眼罩去睡觉的。但是呢，他好像觉得啊，这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哦，所以呢，他就不愿意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呢，却要去吃这个安眠药。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他说，哎，这太难看了哦。可是呢，我说，其实如果你不好好的睡觉，要吃这个安眠药的话，会让你有更多的这个副作用。当他们使用了这个耳塞啊，使用了这个眼罩之后，其实睡觉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使用看看，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会造成，在统计学上发现呢，是会造成大概15%所有失眠的人里面有15%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原因。最后呢，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活的方式因为呢，很多的人他可能有喝咖啡啊、喝茶或是喝酒的这种习惯，他可能觉得喝了一点酒就有一点睡意哦，或者是呢，饭后喝个茶，觉得好像能够清一清肠胃等等哦，这都是一些他的习惯。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都没有关系。但是，当您的年纪超过了50岁之后呢，在茶里面的一些咖啡因，还有在酒里面的酒精，其实呢，都会造成一种刺激性。您不要以为好像喝个酒会有一点睡意呀，会有觉得好像会有一点放松。但是，其实酒精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哦。它刚开始的时候会让您觉得好像很放松，然后呢，它就有这个刺激性，让您觉得很兴奋。所以呢，您是不是有看过这种喝酒的人，到后来他都讲话很大声好像就是说人家说会发酒疯，就是因为呢，酒精其实是在你的脑里面会产生一种刺激的状况。所以呢，在大概晚上9点之前，应该就不要再对不起，在晚上9点之后，应该就不要再使用这些咖啡啊，还有茶，还有这个酒精的这些东西了哦。还有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在晚上9点之后呢，如果您或者是说您睡觉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前，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跑步啊、打球啊、跳舞的这些运动，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去入睡。当然做运动是很好的哦，你可以做一些伸展啊，什么样的运动，让您的身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而且呢，你也可以摸一摸您的穴道啊什么的，来养生，来保健，尤其是呢，很适合50、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但是呢，如果您开始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话，其实呢是会影响到您的睡眠的。还有呢，就是不要在被窝里面，或是床上看书，或者是看电影室很多人他都在他的房间里面放了个电视，他觉得这个睡觉之前有一个听听音乐啊，或者看看电视蛮不错的啊。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呢你的脑被刺激了以后，因为电视的这个节目你不知道他到底要演什么，不知道他电视新闻里面要讲什么。如果呢，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让你觉得生气，让你觉得不平，打抱不平，那么您呢就会被这，您的脑波呢就会又被刺激到，变得比较兴奋，所有这些兴奋的激素都跑进来，跑进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了，大概又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就是现代人都喜欢到脸书上或是看 email，是不是？但是呢，在睡前的1、2个小时，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脑。好像我今天就把你这所有睡前的乐趣都消除了但是呢，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报道发现，如果说呢，在这个电脑呢的这个光上面，被照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其实您的脑波又会有了变化，而且呢会非常的兴奋，脑里面的信息呢就会妨碍到你睡觉。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项是非常简单的，也需要您的约束。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变化。

化，但是当你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呢，这是一种享受，能够让您的心，让您的灵慢慢的安静下来，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入睡。另外呢，就是在您工作上的操心，也会让您没有办法入睡。我会建议呢，您把所有的烦恼呢写在一个日记上，然后呢，写完之后就约束自己，不要再去烦这些事情了。不管你是在想啊，我需要买什么，我需要工作上需要打点什么，你都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呢，你会让你的脑知道，好，我明天再去烦恼这些事情。希望这些建议呢是对您有一些帮助的。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再替您放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一些治疗的方式。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沿的节目。在节目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来治疗失眠的这个问题。那么失眠的问题其实呢，在美国、的这个 ACP， 也就是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

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所有的失眠的问题呢，都应该要从这个认知行为的疗法开始啊。第一步的治疗方法不是药物，而是这个认知行为的一种疗法，因为他们发现呢，在这个学术的报道里面，他们发现呢。认知行为的这种疗法呢，是可以帮助不管是您无法入眠，或者是在睡觉以后就会又醒来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呢帮助您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失眠的听众朋友，其实呢都应该先用认知性行为的疗法，也就是去看一个心理的医生。这些医生呢，可以其实用不管是在电话上，或是跟您在诊所里面，甚至呢，在这个Internet 就是在网上，或者是呢，您用看书，自己用看书的方法，都可以先用认知行为的疗法。而且呢，认知行为疗法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所有的呢，其实都是差不多，都蛮有效的。而且呢，他们发现，在5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多在睡觉以后就会醒来的这种问题而不是无法入眠的问题。因此呢，在55岁以上的人，特别是用这种认知行为的疗法是非常有效的而不要马上呢就开始使用药物。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的一些原则那么如果您使用药物的话呢，其实有3个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些药物呢，应该要让您容易的入睡，而且能够维持您的睡眠。第二个呢，是配合着这个安眠卫生的原则。还有这个非药物性的治疗，能够保持着最低的有效剂量。第三个呢是，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这些工作，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生活的功能，而且呢没有什么副作用。这就是3个原则：第一个让您能够睡觉，第二个呢是能够配合其他非药物的方式来减低到最低的剂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不影响您白天的这些功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在这3个大体之下其实呢，这个药物是蛮难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的药都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呢，所有的药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一样的，因此呢。当你开始服药了以后，你就要跟你的医生配合，要告诉他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而且呢，有一些药物在身体里面不是马上的就会看出它的效果，而且呢，有一些药是在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您就会比较习惯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药，它会让您身体很容易的上瘾，不是说您是一个好像很喜欢吃药的人，很喜欢上瘾，不是的，而是呢这些药物会让你在停止了之后呢，会有一种反作用，反而会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就有一种依赖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些药物其实呢的这种控制等等，都是需要做。跟您的医生配合的来使用的，所以不管是您买的成药，需要这个不需要处单，您也是需要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而且呢，副作用呢，有时候是您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个药而产生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先跟大家介绍的比较常见的几个药第一个呢就是苯二氮平类，苯二氮平类的英文呢是 benzodiazepine，另外呢还有一种是非苯二氮平类的药，这些药呢也有人叫它做鸡药物因为这个它的化学成分呢是鸡开头的。有些医生呢也会使用抗忧郁剂，
或是低量的抗精神病。

些药物，这些呢其实也是有时候对这个失眠是有效的。最后呢是有一种褪黑激素的药物，在美国呢其实不用处方就可以买到这个褪黑激素的药。那么我们现在来分类的讨论一下这些药物。本二氮平类的这个药呢，通常呢是能够让您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呢能够镇静下来，而且呢它能够抗痉挛，能够让你的这个肌肉能够放松，能够抗焦虑啊，所以呢在生理上在精神上其实呢您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哇非常的舒服哦。但是呢这些药物像Trazodam 还有 Lorazepam 这些药物呢其实都有一些副作用，不但会让您觉得有一点头晕啊，早上的时候还想继续睡，而且呢会让您记忆的减退，觉得有一点恍惚，甚至呢呼吸能够会有一点抗制的这种问题哦，而且呢比较容易产生长期的这个依赖性。而且呢如果您突然停止了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种叫做戒断的作用，比如说就会让您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感觉到焦虑，而且呢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甚至呢会暂时又失眠了记忆会减退等等。如果想要停药的话呢就必须要跟医生一起配合，渐渐的来调整这个药量。所以对某一些病患呢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是蛮有效的哦，因为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不觉得焦虑，就可以入睡。但是呢你就要知道后面呢要停药蛮麻烦的，而且呢会产生一种依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像头晕啊，吃睡记忆力减退的这些副作用。那么第二种呢比较经常我们看到的药物就是滋药类啊，但是这个滋药类呢其实现在在美国呢也 FDA 我们的这个联邦政府也开始跟有些70岁以上的病患啊开始做一些警惕啊，因为发现呢真的是对这个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呢稍微是会退化的。而且呢很多的人在白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恍惚，会让他睡不会让他呢有出现车祸的一种症状，甚至会就会摔倒。那么另外呢有时候有些病患会觉得会头痛啊，或是呢他白天呢可能就会也是会有这种恍惚的一些症状，当然是比第一类的那种药物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明显，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哦，所以呢很多病人都会吃比较长期，比如说6个月啊1年以上。但是说实在的到了这6个月1年以上如果还继续使用的话呢是会对您的认知功能和记忆是很不好的。第三种的药物其实就是我现在会比较让这种长期的滋药物的这些病患能够转到这个药的叫做 tricyclic。这种三环抗忧郁剂呢其实是只会让你产生有一种睡意，所以呢是可以缓解一下这个失眠的状态的。所以在您长期的使用了这个刚才说的 benzodiazepine 就是苯二氮平类的药之后呢这种 tricyclic 这个三环的抗忧郁剂其实是能够让你做一个缓冲的，不会让你马上就会有这种好像睡不着觉的这种反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长期的使用像褪黑激素。其实褪黑激素呢就是让您能够恢复到您身体本来生理就应该要产生的这个 melatonin。所以呢通常大概在1到5毫克为药剂哦。那么在很多的这个银发族的病患呢他都会长期的使用。其实对我来说呢这长期使用倒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啊，

因为呢，这种药类其实是一种生理上本来就应该要产生的一种化学的成分。如果您是银发族，在75岁以上的长辈的话呢，那么我真的会希望您能够赶快的停止所有的这些失眠的这种药物哦，因为呢，当你年纪有75岁以上呢，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很严重的认知性的障碍，所以这个吃这些药的话呢，会甚至让一些病患有这种谵妄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病症，能够会有这种常常会有这种意识清醒程度的降低哦，然后呢，注意力变得很差，有点好像痴呆、发呆的这种情况，甚至呢，有一些人会妄想躁动啊，平衡感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行为的能力受到伤害等等啊，而且呢，长辈如果不小心呢，就会摔跤，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或者是非苯氮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呢，都会让长辈呢，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在白天摔跤，记性不好，痴呆，然后呢，会产生这种创伤性的脑损伤，髋骨的骨折等等，这种机会也比较高。因此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建议如果您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呢，尽量的用认知性行为的这种疗法，或者是呢。真的好好的约束自己，把这个睡眠的卫生习惯改变掉，您就会发现，渐渐的，您可以不但能够好好的安然入睡，而且呢，您的睡眠不会中断。如果说呢，您是有肝肾疾病的病患的话呢，您更要注意这个药类的这个药效所以呢。这个新陈代谢的器官要如果有疾病的话，您的安眠药更是要小心使用的程度跟剂量。如果说呢是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的话呢，那您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只是使用这个安眠药，因为其实很可怕的就是您使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呢，这些药物都会让您的呼吸。的功能减低，反而会在睡眠的时候呢，中断呼吸，甚至一睡就不醒。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讨论了好多好多有关失眠的问题我这边真的是很诚心的，能够希望大家不需要使用药物，能够尽量的跟您的医生配合。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呢，不要超过5个星期。然后呢，您需要跟您的医生每半年呢，好好的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用其他的非药物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今天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一世情缘的节目，我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0: 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现在进到炎炎夏日，那前两个月呢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非常都关心的温馨五月情母亲节哈。那在这个前后呢国内又选拔出很多伟大的母亲，那其中南北呢各有两个团体，来推选十大爱心妈妈。这样十大的爱心妈妈呢，特别甄选的对象就是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同时呢，对于抚养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特别杰出的表现，对社会有影响力，杰出尊者哈。那其中呢，以新北市慈光爱心会所主办的，十大爱心妈妈杰出尊长者选拔啊，自闭症基金会呢特别推选啊陈淑芬陈老师来参加选拔。非常荣幸，他也获得这一项的殊荣。因此呢，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百忙当中获奖者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欢迎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0: 再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哇，陈老师这个开场非常的简单明快哦。好，陈老师，这一次呢能够获得到2022年第25届大爱杰出尊长者的殊荣哈。在这个得奖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简述一下？谢谢。
1: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推荐。在3月份推荐，那真的能够被推荐呢，心中就觉得是已经被肯定了。那在这个3、4月的时候呢，在准备这个资料，那非常谢谢执行长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相当的好，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许多的照顾小孩子，我就是准备的一些的这个资料呢，也请执行长呢，再帮我润笔。那其实呢，真的我有反而有许多的这个很重大的事件呢，因为最近非常的忙碌，那就没有写得非常的详细。那谢谢执行长，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他帮我把那些呢，提醒我把它补上了。那就这个4月20号以前呢，要把所有的资料寄到这个主办单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等待的时间。但是在一个等待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凭良心讲，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比较急，但是我相信呢，一切就在主的手中。然后这段时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我就透过祷告，在这个今年就是在这个5月20号母亲节过后，那5月20号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的孙女，她是在他是5月20号生日，那我就在5月20号的晚上呢，我就接到这个主

万丹会秘书长的电话，他说我经过了这个初选跟复选呢，进入了决选阶段，那就是邀请我进入群组，那我要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决选的这个访谈，视讯访谈，然后就也就在这个5月23号呢，

0: 然后这个访谈的这个大纲呢，除了我自己写呢，也真的是很感谢执行长呢再次的这个帮忙。我发现呢，好像执行长有时候呢比我还更了解我所发生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多年的好友哦。这个可能呢，等一下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可以再另外再来补充。访谈之后结束了之后就是等待，那在六月中就收到这个主办单位的公文，就是确实获选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真的很感谢。
1: 是，刚刚听陈老师这样讲，就是在4月20号之前呢，我们把这个推荐文啊，
0: 对，
1: 整理完成，
0: 对，
1: 截止日期把它推送出去了以后呢，哎，到了5月20号，哇，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一个初步的，哎，初步的答案了哈。那刚刚陈老师非常客气了，这是由我们双方一共同来努力哈。最主要的原因呢、啊，还是我们一同走过，哎，整个家庭的这个一些孩子的困境，哈。甚至呢也历经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那因为有这些重大的事件，让陈老师一个特教老师反而变成一个社会上面身心障碍者的宣传者，哇，这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哈。老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缘起来哈，那现在这个大概讲也是最主要是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才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获奖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紧张呢？
0: 会呀、啊，当然也会，因为就是心中非常的期待，对。
1: 是，那也是因为有，在整个抚养的过程当中，蛮多的付出，那也期待是说能够获奖，同时呢，也借着这样的受奖哈，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帮助更多的，父母亲如何度过家有身心障碍孩子要照顾身障者的过程所要面对的难关，如何来应付哈。所以这个您这个榜样能够获奖，真的也是实至名归。那现在在六月初的时候已经知道获奖了，请问您现在的感想如何？
0: 现在的感想就是其实
1: 心情比较轻松了
0: 哈。对对对对，这段时间就是七月的这个暑假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就几乎天天就是陪着儿子游山玩水、吃美食这样子。对，那也很认份的，当这个就是每一天都要准备这个就是早午餐呢，服侍先生，服侍小孩，就是等于是在这段时间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当一个妈妈跟一个太太的角色。
1: 是，那得奖了以后，也刚好现在是碰到暑假的期间，
0: 对对对，现在是放假时间，对，
1: 可以从回归到家庭，担任母职啊，担任这个妻子的责任，
0: 对对，
1: 把家庭再填补一下在工作上面忙碌所不足的地方。现在你的儿子张敦杰现况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做简单说明一下？
0: 好，感谢主。我觉得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这个五月的这个疫情大爆发3级嘛，那就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真的对我们生活方面呢带来许多的这个不方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疫情呢却也带来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哦，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那段时间3级警戒，就我们是在家里进行线上教学，那接下来就是暑假，就是我有比较长的时间的陪伴敦杰，那我觉得他从去年到今年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我觉得他现在情绪非常的这个稳定啊，因为其实如果照我们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呢，其实他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的过动冲动行为哦，那我觉得

0: 因为长期的这样陪伴，他可能他的心中也觉得比较安定，比较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过去呢，敦吉也可能他自己比较会到处坐着各种的交通工具，从南到北。那现在呢，因为在我旁边的这样陪伴，他也会说地名，然后我就带着他到处，我们就到处的这样子，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呢，就几乎这样子天天都是这样子在外面游山玩水。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真的是环境哈，还是很多的美景啊。
1: 是不是也是借着这些好山好水，还有一些的美食啊哈，给您有一些的犒赏。毕竟哈，真的在特教领域啊，有众多的付出，那也获得社会上面这么大的一个肯定哈。这个刚好碰到这个暑假，跟着孩子一起去游山玩水，享受美食，期待能够让你放松心情，下学期再冲刺。
0: 对，
1: 那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刚刚谈到台湾的环境这一个部分哈，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特教老师，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请问一下，这个为什么40岁的时候才会去考这个特教师资班，然后呢，接着又去考研究所，然后拿到博士，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念小学的时候呢的心愿是长大要当小学老师。那高中呢是念中山女高，那个时候我就改变了心愿，因为我爸爸是从商的，那我就说我要做贸易。然后到念大学的时候呢是念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那我相信呢，好像一般的妈妈呢都很希望女儿呢是当老师。当初我妈妈就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呢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她说你怎么不去当导师。这个我竟然跟我妈妈讲说你给我恭喜我也不爱做老师，所以呢我就没有往这个老师的这条路。那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从事进出口贸易，然后这个从事了也蛮长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一直到民国79年，我好像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的感觉上，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工作，好像似乎我付出去的，我好像得不到这种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回馈。那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转弯哈。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当老师中年也那个时候也是蛮希望中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那其实后来在民国83年呢，其实有出来参选台北县，那时候是台北县的板桥市市民代表，然后最高票落选。那后来呢去代课，当代课的时候呢就学校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这个师资班？我那时候的心里可能还是想要这个参选。那后来呢，过了几年之后，好像就觉得，每一年要考上代课也不是办法。然后就在民国88年呢，去考的师资班。我当初呢是考英语师资班，然后后来考的特教师资班。那第一年的特教师资班呢，就分数差了非常的少。那我就相信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其实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我想说这个可能冥冥之中有个安排，就是我儿子呢是特殊的，那我可能就是要走这个特教的这条路。所以我就在民国第二年89年呢，我就全力的冲刺，就只为了考这个特教师资班，就后来就低分通过了。那我就在89年考了特教师资班。对，就是这样子。对、
1: OK， 好，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人生哦。总之，这个人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啊。陈老师呢，原本是想要去为民喉舌，成为市民代表。但是呢，神有神的旨意啊，神要在这个世上来重用你哈、总是。

有他的不同的手号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想，就是说回到这个大家爱讲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您是如何脱颖而出？您能够获奖的特点是什么？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来听听陈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获奖的特点。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杰出

0: 尊长者获奖者陈淑芬陈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想请教您，这一次在众多海选参加的这么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优秀的妈妈，您觉得您能够获得这些评审青睐啊，而且能够确评中选的原因，那特殊的事迹你觉得是在哪里？
1: 好的，执行长，您说这个伟大呢，我不敢当，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母亲，这是照顾我们的这个小孩呢，这是我们的天职。那其实如果这样子说来呢，我觉得这个2014年呢，当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之后，那我的这个就是在2014年呢，那时候有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公安事件，就是郑捷在这个捷运上随机砍人。那我的孩子呢，在郑捷事件的一个礼拜，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在搭这个捷运呢，都非常的人心惶惶，有如惊弓之鸟。那因为敦杰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最大的一个弱势就是他的口语表达能力。那那个时候据说其实那一年2014年5月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间点我在学校，那时候我是在那时候还在板桥服务。那我在班上呢，在赶我的这个论文 final 的这个时候，我接到板桥派出所的电话，他要我去接小孩。那其实我接到警察的这个电话呢，这不稀奇哈，这个可能都是另外一个这个一个事情。但是那个警察那一天就非常的坚持呢，我一定要到派出所去接敦杰。那到了现场之后呢，我才知道这个所长呢，将这个许多的新闻就告诉我，他说你儿子成了头条的这个人物哈，因为大家都把他当作这个郑捷第二，以为他要是不是会在发生什么这个危险的这个事件。那当初呢，我也觉得我看了那些就是所长跟我讲，我也觉得那就是一个纯属一场误会哈，是一个乌龙事件。那我本来是要离开，但是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好像有个声音告诉我哈，我的博士论文呢，其中有一个研究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自闭症。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勇敢出来。结果我本来是跟所长说，是不是可以派一辆警车呢护送回家。当我改变了这个我的这个想法，他那个时候他说来不及了，因为外面的采访车一辆一辆接着来。那我那个时候才勇敢的这样子面对这个媒体。那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许多的媒体呢大肆的这样子报道。那感谢主，其实真的也在那段时间呢，让很多人一直在报道这个有关这个自闭症。那我相信呢，在那段时间呢，就是大家也更关心什么是自闭症。然后这个在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提博士论文计就是 final 的时候，我一直是希望说我的书能够出版。那也就是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神的这个作为哈。那就联合文学呢，就看到这个报纸，那就打电话给我，那就很在隔年2015年的1月这本书就顺利的出版了。那书名呢也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那后来就是定就是名字呢就定为除不尽的爱。
0: 是，
1: 然后我想
0: 了解，
1: 对，我想这本书呢也隔年也获得文化部的这个中小学优良读物推荐。那对，再加上呢我在2015年一直到2021年6年呢，我的暑假就投入了这个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办的这个自闭症准备班。对，是的，对。
0: OK， 好，这样子看起来哈，就是有这些的事迹，而且呢，特别是2014年我们记忆犹新的这个捷运乌龙事件哈，
1: 是是是，
0: 几乎就是你个人的生命的转捩点。

0: 啊，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迹，后续就发生了很多可以作为社会认识自闭社会认识自闭症的社会宣导的题材了哈。那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捷运的乌龙事件，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上到各大媒体去，产生你的社会影响力啊。
1: 对，
0: 那我在想，这个也应该是你这次能够得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啊。是的，OK。既然想请教一下，现在敦姐她已经离开校园了，她在家里面嘛，目前在我们的家里面，陈老师是不是谈谈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的成员？好像已经有一个出嫁出去的姐姐是吗？
1: 对
0: ，OK， 那现在他们姐弟之间的手足关系如何呢？
1: 好，姐姐呢大敦姐五岁嘛，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以一个当母亲的，其实也对姐姐有一些的亏欠哈，因为当敦杰就知道说，敦杰他就算说他当初呢还没有被医院确定为这个诊断确定为自闭症，但是他毕竟没有言语，那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带着敦杰呢到处的去跑医院哈。去做检查，去做疗愈，那其实也对女儿呢，相对的，我觉得对她的这个时间，因为敦杰呢，姐姐大她五岁嘛，那其实我变成好像花的这个时间呢，就变得比较少在这个姐姐的这个身上。那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姐姐呢非常的贴心啊，虽然说。在民国八十几年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呢是非常的这个生命在很低潮的，就是不知道未来工作或是什么，也被敦杰这样可能种种的事情非常的这个低落。那我女儿呢，她还会鼓励我说：“妈妈，天降哦。”她就讲了一个“天降”两个字，我就知道她的，当然我就知道她的这个意思哦。那。我真的也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姐姐呢其实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弟，她的感情呢其实是走得非常的不平，就是当要谈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这个拦阻，因为这个对方的这个男方的这个母亲呢就会觉得我们家有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形所以对姐姐也就是对他的这个婚姻呢有一些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这样子的影响。那后来呢姐姐就是当初她也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是跟她的这个本来要谈到婚嫁的这个男友呢分手了之后，她告诉我，我真的抱着她，我觉得对她真的是蛮亏欠的。我就告诉对，我就跟她讲说，妈妈为你祷告求神为你预备合神心意的对象。那就后来我觉得姐姐很勇敢，就认识就是我的女婿，她还没有交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未婚联谊社认识的，她就跟男方讲弟弟的这个情形，那男方呢也愿意就是继续。然后现在我真的是觉得不只是姐姐呢非常的能够接受弟弟，然后当初我先生一直当然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呢，就是儿子的这个我们以后终老了以后呢儿子的这个未来。那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姐姐呢毕竟也嫁人了，然后也有小也有自己的小孩，那我觉得这个也我们也不能说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放在这个姐姐的身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的女婿呢也愿意一起来这个分担，就是照顾对照顾敦杰对，
0: 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消息哈，就出嫁的女儿结婚的姐姐还也愿意和姐夫来承担妈妈的照顾的责任，也承诺哈未来。这个当这个父母亲老化了以

0: 老去了以后呢，自己可以来接手承担照顾这个声音障碍的孩子的弟弟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夫妇两个人也在为着敦杰的信托的这个部分哈，也在开始来尽心尽力的来想办法。那一方面也提供给未来在长期照顾上面的经济的支持。那更希望是说呢，好，有一个很好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照顾，这是很多家长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刚刚陈老师你特别提到，您应该是女儿的婆家对于自己家门娶到有这样声音障碍孩子的女儿哈，身心障碍孩子家庭的女儿，那总是会有一些的担忧。那恭喜你，而且现在婆家双方呢都已经能够把这样的疑虑把它解开来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孙女了，是吗？
1: 对，是。
0: 哦，现在这个小孙女
1: 生日三岁多，对。
0: 哦，已经三岁多了哈，
1: 对对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哎，陈老师，我们在很想要了解到，就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整个推荐文上面哈，看到一段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哈。那也就是说，在甄选推荐文里面只有这样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特教老师就在灯火阑珊处。那你这个身兼母职，然后呢，又是一个特教老师，这样子对于我们敦杰是自闭症者，那在他成年之后这段时间，他的整个问题行为或者有挑战行为出来的时候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1: 哦，有，是的。那
0: 是
1: 当初呢，也是就是去念的这个特教学分，也是想说能够帮助自己的，除了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那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孩子嘛。所以其实在特教所学的，因为毕竟就是将在特教所学的一些的这个策略呢，还是可以应用在孩子的这个身上。找到孩子的一个他喜欢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增强物。那透过这个增强物，对对对，那敦杰，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呢找不到增强物，反而比较麻烦。那因为自己的孩子嘛，虽然很清楚他的增强物，就是譬如说，吃火锅哦，他是火锅达人，他最喜欢吃火锅了。还有喜欢这个50块的那个铜板。那对，那等于就是说，如果说他当然这个是其中之一啦。那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有一个比较这种问题行为，譬如去外面呢就不小心这样子顺手牵羊哦，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讲，那可能我们就要警戒他哦，就扣他这种就是讲得很清楚，扣他几天的这个零用钱，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负增强。然后除了也要
0: 是的，
1: 对，也要教导，让因为有时候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人我的界限呢，对他来讲，那在就本身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人我界限本来就是比较不清楚，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其实有一些的这个过动，可能冲动的行为，他其实他知道那个是不对的行为，可是他可能那个时候当下的冲动，他就去做了那个违反这种社会规范的这个事情。但我一直呢跟我们孩子的家长讲，就是孩子跟行为不能画上等号。就是说他们做错的这个事情，那是他的这个行为，我们是要去教导他正确的行为，但是不要把孩子跟这个行为把它画上等号。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师跟很多家长很容易把它混为一谈，就是孩子做的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本身怎么样。

0: 么的，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除了用这个负增强呢，就还是要也要寻求，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这种生理的这个冲动，那尤其我们的孩子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孩子是脑神经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传递控制的这个不好，是生理方面的。那尤其是在这个春天、春天的这个季节，
1: 嗯，
0: 三四五月这段时间的这种天气不稳定哦，它都比较说是容易对好发。那就是也透过这个药物的，也有透过药物的这样控制，所以等于是非常的多管齐下，有药物方面。有教导，然后有用策略，有为他祷告、哦、就是等于各方面的、全部这样多管齐下，对，是，
1: 好，的确真的这些孩子有问题行为或挑战行为的时候，真的如果用对方法的话，一切 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让他能够情绪稳定。那我们也曾经听说，
0: 对对对，
1: 在敦杰在学校的时候呢，曾经有骚扰等还有偷窃，甚至呢他也会看老师的丝袜等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就想，哎，这些的问题，那现阶段敦杰的情形如何？我们稍后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敦杰在他曾经有一些比较不适当的行为，比如说啊，他会有偷窃啊，甚至也会骚扰。那曾经在就学的时候呢，无论是青春期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些大男生啊，总是会对女性好奇一点嘛，会去看看女生的丝袜啊，闻闻女生的香，长飘逸长发的香水等等，类似这些情形。那现在敦杰这一个部分，请问他有没有获得到一些的调整改善呢？
2: 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些的这个问题行为呢，敦杰在这两年呢，就没有发生，就是我想他自己可能本身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子，我们透过多方面的哈，那其实最重要的我还是要说，就是他有妈妈的一个陪伴，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跟他的对他来讲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满足跟安定。
1: 是哦，
2: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在特教领域常说的哈。无聊，这个无聊啊，是问题行为的温床。那当你的介入了以后，把他的时间填满，让他生活更丰富了以后，刚刚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所谓的偷窃啊、骚扰啊，甚至对女性有特别的好奇心，这些行为这两年都销声匿迹了，
2: 哇，
1: 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他的情形，他的作息是如何的？
2: 因为现在是刚好是放暑假嘛，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敦杰在这个疫情之前呢，他的行动力，就是他个人的行动力，他常常会自己会去，尤其他很喜欢到山上，可能呢，我个人在猜测，就是在2-3年多前呢，那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发生意外，然后后来就到这个亚东医院有开这个就动这个清创哈，这个手术其实那个又是一段故事哦，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让这个妈妈呢真的是又自责又难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祷告，因为敦杰非常的害怕这个抽血检查，但是呢他竟然那一次我们就发动整个的教会这样子为他祷告，他也愿意抽血，也这样子住院，然后等开刀完之后，他的那个满脸的那个笑容，牧师说他真的心中的那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那我觉得好像是那一次的意外的这个事件让他好像对他的这种安全有一个比较一个警觉吧，就是再加上呢这2年半多的疫情，那现在呢敦杰就是平常如果说我去上班的时候，因为刚好现在从这段时间是暑假，那过去在我在上班的时候1到5呢他会做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固着行为，就是会到台湾银行总行去换钱，他会把家里的一包钱可能比较放的比较久的，然后就去银行换一包比较新的钱，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他有他的这种固着行为。然后其实真的也很感谢主，因为在疫情之前呢敦杰常常有时候9点多10点，你知道那个妈妈还没有看到孩子回来哦，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这种焦急哦，除了祷告交托，可是

0: 毕竟就是还没有回到 家中哦，那个内心的那种焦虑真的是很无法可以形容的。那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他都比我早回到家，等于是我从学校下班呢，我就回到家看到他，然后我就准备晚餐，就一起晚餐这样子。然后礼拜利用周休二日呢，礼拜六礼拜天他就会跟我说，尤其他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呢迷上了这个平溪线，就是瑞芳到金同的那段平溪、哦、那个什么猴童山雕岭大华万古十分金同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
0: 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嗯、人生真的很奇妙，就是你刚刚你想看那么多的这种转折点、哦、那所以我现在其实真的我觉得反而不是敦杰依赖我现在觉得我反而还蛮依赖敦杰的、哦、因为昨天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1: 嗯、
0: 就是我在外面就是整天的这个课程，然后晚上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龙虾大餐呢那么丰盛的晚餐，但是我内心呢非常挂念的敦杰，因为他没有跟我一起出去，所以我晚餐吃了一半呢、嗯、我就赶快回家。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子讲说，敦杰他很喜欢妈妈的陪伴，然后妈妈呢也很依赖他，我们两个其实是彼此很依赖的。然后我们在有对，那感谢主，就是我先生呢、嗯、在两年多前疫情之前呢，他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呢、嗯、也会在大陆。那现在呢、嗯、因为这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呢都在家里。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1: 嗯、
0: 敦杰很不习惯爸爸在家。
1: 嗯
0: 哦、他因为 就不习惯，所以他常常敦杰的表达能力虽然不好，可是妈妈还是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就会讲说爸爸去大陆，爸爸去大陆。那但是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知道了疫情爸爸也不可能去大陆、嗯、那现在礼拜六我们就对全家就会一起出游，不管是坐捷运或者是坐火车、
1: 嗯、
0: 对，是
1: 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在平常的作息时间，然后敦杰会自行外出，
0: 对，
1: 他会在台北新北两个地方呢，到处去旅行，甚至呢，他也像陈老师所说的，他已经喜欢平溪线啊，这条铁道之旅啊。
0: 对。
1: 像是我们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他会到银行去兑换，那应该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行为嘛，哈。那这样子在银行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去关照一下呢？
0: 对，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去年的暑假呢，去年暑假当我陪着敦杰，然后因为敦杰其实银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较特殊嘛，所以去年当敦杰的旁边呢出现我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哎，请问一下您是谁？然后我就说我是他妈妈、
1: 嗯、
0: 那个因为我平常在上班、那现在是放暑假，我就陪他，然后他们就说哦，好那大家了解。那个换钱的那个人就有跟我讲说因为他发现就敦杰比较特殊，所以他有特别关照他。那我觉得可能真的也、
1: 嗯、
0: 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也都是祷告说求主差派守护天使，
1: 是
0: 那我对是我就觉得敦杰他算是幸运、嗯、对。
1: OK， 好，事实上来讲，除了说我们凡事要仰望主哈，
0: 对，
1: 另外在社会文明的这一面哈，在对于弱势关怀的这一面来讲呢，台湾也不断的提升，即使事先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银行对我们还是有特别的招呼或者是照顾，但是银行的行员也看到这样的孩子呢有特殊需求，也给他们特别的支持，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事例哈。那期待我们台湾各行各业，在对这些特殊需求的弱势族群呢，也能够啊，在整个服务上面能够不断的提升。那我们最近是这个疫情的期间，那妈妈也常常陪着这个敦杰到户外去走动。请问大多数的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声音障碍的孩子，他可能口罩戴不住。那我们敦杰戴口罩的情形有目前还顺利吗？以前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没有，非常顺利。我还记得去年四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规定说坐捷运跟就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要开始戴口罩嘛，是去年四月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敦杰他非常的这个在乎钱，所以这时候妈妈又要用策略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就跟敦杰，我就带着他念，我说如果没有戴口罩会被罚钱，最多罚15000元。我就是用这个钱对来跟他讲。他戴了一段时间，这真的戴口罩真的像主持人您说的，我知道很多的孩子都戴不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幸运，就是当我这样子讲，那敦杰他真的他就很清楚，他现在不是说现在，他之前他只要就是知道要跟妈妈出门的或者他自己出门，因为我就把那个口罩呢放着两盒放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房间，一出来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他马上就知道要出门了，就说敦杰要出门哦，他马上自己就去拿口罩就戴上了。
0: 所以这些孩子哦，他们不是不会哈，真的是如果有适当的策略适当的方法的话，
1: 对，
0: 真的也能够按照一般的常态的社会规则来进行的。
1: 对，是。
0: 是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特别老师您提到说，针对他的喜好啊，来增强鼓励或者啊来消减啊，
1: 对，
0: 这样的话，他们会更符合社会规范。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先请问一下，应该是请陈老师哈，对于家有声音障碍的孩子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目标，家庭或者个人甚至父母亲都有很多的目标。那我们针对哈，成为社会的楷模这一个方向，你有没有什么勉励鼓励的话？毕竟呢因为能够选到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哈，杰出优良的尊长，照顾声音障碍者杰出优良的尊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有一些的话来勉励一下，让大家在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乘风破浪啊，甚至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楷模，对别人的帮助，陈老师给我们勉励一下好吗？
1: 好的。其实我觉得要就是这个诊断，就是整个这样子，从如果说从以前到敦杰现在30几岁，我想这个经历，那当然从一开始的没有办法接受、否认、沮丧，我想这就是必然的啦。那就是你说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说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人啊。但是我真的是要勉励哈，因为在。就是如同这个我认识的一个杨保罗牧师他所说的哦，宗教不重要，生命才重要。那如果我今天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来说，我觉得我们碰到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特殊孩子，我们把这个当作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困境，那我们去面对，如果说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困境，我们一直是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跟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看着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日子真的会很难过。像譬如说我先生他就会这样子讲说，他都讲话一些互动都连3岁都还不如，但是呢我用的是比较正向的，我就说那3岁自己会去搭高铁搭捷运会买东西吗？那我先生呢就不对，马上就闭口不言。那我觉得呢我们

0: 就是要多看孩子的一个优点。那尤其我觉得
1: 是
0: 我们是用这种特质，用特质来看孩子、
1: okay.
0: 对，那我们不是说看孩子的一个缺陷，我们是用孩子的一个特质、
1: 嗯、我来做一个小小简单的结尾哈，就像陈老师在推荐文里面所讲的、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呢，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不是单纯的苦难，而是一趟爱与信心的旅程。那陈老师他们面对当前的挑战，好，还是勇往直前。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当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珍君。
1: 我是袁凯，大家好。
0: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袁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1: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0: 就比较不会被淘汰，没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1: 对，
0: 对，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到底哪间补习班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它取代了，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我们欢迎自明哥。
2: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是父母亲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就是一般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

0: 的工程师。好，那所以必须讲，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哎，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
1: 嗯，
0: 好，所以这个

0: 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1: 嗯嗯，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志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0: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那个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她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邓元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等等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所以你说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

0: 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哎，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哦，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哈。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好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2: 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刚说到家长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对，
1: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2: 最夯，最有竞争。
1: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好，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好，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啊，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

0: 后它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的同仁，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它叫打掉重练，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她跟我儿子就是她弟弟，这个刚刚退伍，刚要进社会，那她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好，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是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要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啊，以及这个复修复的复原力啊，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啊。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啊，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

0: 们正在转型这个工作，让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让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 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 AI 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在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好，意思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这个 AI 帮他做事。好，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就是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 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所以他不需要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整体的这个 overview。 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监督的一个循环，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 全面性的 cover 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0: 对，
2: 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 机构

0: 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1: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哈，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管五六个 AI 嘛，哎，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哈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啊，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啊，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好，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好。那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助师
2: 徒
1: 徒制，
2: 制，
1: 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哈，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哈，然后在这样的结果哈，很多的问题 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啊，这样处理了80%-90%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好，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哈，资深员工哈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好这个资深的员工。哎，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好，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是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哎，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哈，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哎，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哎，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哈，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2: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1: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哈，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好，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一年才一个大版本，好，然后每一季有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啊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好，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好，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哦，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好，这些技能好，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然后他们也希望哦，这个。工程师之间，哈，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哈，最少的，哈，当然他们希望
2: 人际
1: 更
2: 的
1: 多，
2: 互
1: 对，
2: 动，
1: 专案的沟通，嘿，这个是很重要的。
2: 是，哎，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哈，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

0: 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1: 对，
0: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2: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哦，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0: 对，
2: 那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那个你听了很多的课，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0: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啊，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好，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哈。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啊，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啊跟这个敏感度啊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啊，判断力也退化了啊。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品格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是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

0: 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1: 是，保持警醒就对，
0: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好，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生命活出来，好，然后你被 lay off，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好，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那个适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好，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2: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

0: 也可以来一句。
1: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正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啊，二十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在，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这样，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0: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2: 是，
0: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每周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在这学期里头呢，我们很开心带着我们大三的同学呢，能够有一些婚姻教育的学习，也能够进到中学的场域里头进到教班实际的进班教学所以我想能够让我们同学们来这边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学习历程跟一些教学成果。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呢，有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冠佑，一位是叶依晨。那请冠佑跟依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2: 好，大家好，我是冠佑。
0: 好，冠佑依晨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头来做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点介绍你们自己。冠佑呢，来跟我们多说一点，在我们家系里面男士相对比较少啦，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讲冠佑你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冠佑。那我是现在是儿家系的大三，那我是之前的系委会会长，然后我是就是男生少数的其中一位这样。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呢，我是有一些兴趣，就是我喜欢运动，我想打球，对，然后我也有参加潘荣吉老师主持的这个圣爱志工服务队，对对对，然后也很喜欢对小孩有负担，对家庭有负担这样。
0: 那个听起来这冠佑是非常有活力也是能够参与很多，我想这个很开心的待会我们就要一一来数算在学校里面你们的一些经历。来，那依晨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多一点介绍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依晨。那我也现在也是儿家系大三的学生，然后我的兴趣呢是比较静态，就是我喜欢摄影。那其实也是有接触一些运动啦，就是有时间的话也是会去健身房健身，然后去就是走走路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很喜欢小孩，就是现在也有跟就是冠佑一样有在参与儿家系上那个潘老师办的那个圣爱服务队的儿童营或者是圣诞剧的活动。对，
0: 好，很棒我们两位同学都是在学习过程里面都非常的活跃现在都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冠佑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喜欢运动，那你通常都从事什么运动？
2: 就是我们儿家系的话有系篮跟系排，那我其实是对篮球比较有兴趣，所以我是打系篮。那我以前国小到国中还有高中的时候都是打棒球，所以我对棒球跟篮球比较有兴趣这样。
0: 听说还是
2: 有出国比赛过这样。对对 对，有出国比赛过这样。
0: 冠佑就是很客气的把他 cue 出来就是有很辉煌的一个过去所以在棒球排球篮球各方面都很有着力在里头。那依晨喜欢摄影啊，你都是喜欢拍摄什么样的？
1: 我喜欢拍风景照，就是因为我会就是路上在散步的时候就会欣赏一下路途的风景，然后我如果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或者 是一个很难得的风景，我就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对，
0: 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哪些的风景？或是
1: 我觉得我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晚霞。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晚霞它的那时候的晚霞是一个紫色的色彩，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得会出现的颜色，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那时候刚好还有辅仁大学的那个标志在画面里面，因为刚好是从那个十字路口这样拍到学校里面。
0: 所以你是很会抓角度的。
1: 还在学习中。
0: 实际上喜欢运动喜欢艺术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儿童与家庭领域里面应该也很多可以运用的，对不对？我想待会我们有更多机会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我觉得特别是在运动方面，其实整个全人的一种协调，对不对？你要我是也很喜欢运动，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运动是很喜欢动脑筋的啦，要肢体协调然后要跟人互动而且要判断时机各方面。那摄影也是，摄影包含的气氛的掌握时间点，然后瞬间，对对，然后角度，我想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美的一些休闲那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头，谈谈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对不对？那我想就让你们先聊一聊，就是说那婚姻教育这个原本在选这个课程的时候对你们的一个期待或是想象大概是什么，然后修了课之后跟你们的期待有什么 不一样吗？
1: 其实我一开始在选这一堂课的时候，对这一堂课的期待是，希望可以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婚姻关系里面的相关知识，像是我们要怎么建立正确的婚姻关系，那健康的婚姻关系要具备哪一些的要素？那还会想要学习就是树立正确的对于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对，这是我对这一堂课的期待。
0: 就是包含对自己未来经营婚姻这种关系里面的一些原理原则。待会我们也可以再多一点深入一点聊。那关于呢？
2: 好，我的话是看到潘老师的课我就选了。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就是看到潘老师的课就很想要上，很想要学习，向潘老师学习这样。那其实就是包含就是潘老师在婚姻家庭的领域非常。

0: 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想要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了解到说这是不是我未来想要从事的行业或是工作这样。
1: 嗯，其实你们在刚刚所提到的，除了正式的课程以外，你们都会额外的参与到志工队的服务啊，其实接触到很多的孩子，那甚至孩子的家长，对不对？哈，都会有接触到。那我想也一方面也在验证我们自己未来比较有想要多一点投入的的这个领域哈。那我想刚刚也都有提到哈，就是说在婚姻教育里面，你们在这里面的学习，那我想。一学期三学分这样过了，对不对？好，想先从自己来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对自己最有收获的一些概念也好或者一些原来婚姻教育刚刚代表说对我们自己那个关系的经营等等的，你觉得对你来讲的收获是什么？
0: 好，我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有几点。那主要是一来是那个我们自己本身啦，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其实是算是幸福，算是蛮美满的，然后算是就是三代家庭这样，三代同堂家庭。那但我很算是在这过程中，在这个家庭过程中，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会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或者是这到底跟理论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比较像是实务上的，就是我在家庭中是幸福美满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可能婚姻家庭的教育中可以做学习的。然后我自己呢是透过这样的这次的学习的课程内容，是更多的知道说其实以往有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反应，那家长给我的一些回馈跟想法，其实跟很多比如说什么家庭系统理论有关啊，然后或是原生家庭其实影响很大，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多的学习。然后再来的话是其实因为我们有后来有进到就是国中去实习试教，那这部分对我来说就是就是辅导老师有来我们课程里面去做分享，那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颖的内容，因为我以前都是幼儿跟成人比较居多，因为我是前会长。那国中生这一块的话，就是算是我这学期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这样。
1: 关又提到了在这个婚姻经营里面一个要点，就是家庭这样，从网上去观察说父母亲蛮棒的，听到说在三代同堂里面家人关系都是很好和乐的，很祥和的。但从里面也会观察到说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也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成为孩子的影响，对，我想从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婚姻教育里面一个重点那一层呢
2: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是真的有在课程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因为老师有在课程的就是过程有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也有画那个原生家庭图。那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我自己觉得我跟家庭的连接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就有去思考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的成长经历带给我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收获跟经验
1: 是对你们自己。那你们应用在自己的现在的阶段里面呢，现在有交往的对象啦，或者在应用上面，不管是说刚刚所提到的察觉自己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当然这同时就是在察觉我们的交往的对象里面他的家庭对他有哪些影响，一定肯定也不一样，对不对？特别刚刚一晨也讲到我们做那个象限图啊，让大家去察觉跟家里的关系啊，然后家人对我们的一些规矩的设定、界限的设定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你们有一些实际上在交往上的一些帮助吗？
0: 好，有，我觉得蛮有的对，就是
2: 对，看起来非常有经验
0: 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在上完这个婚姻教育的课程之前呢，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有一些小的争执的时候，我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或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我不太理解，然后我甚至是想要改变他，或是就是想要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说法，可能就是纠正这样。但是我上完这趟课程之后，我发现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每一个行为跟背后的动机其实跟原生家庭非常有关系。而且讲一个好笑的话，就是我想要假设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可能现在交往大概半年多我想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他可能20年来的一个习惯跟经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1: 看清事实
0: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意识到说好像我自己这样一来是有点强人所难，二来确实就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跟广大的，所以其实这样能让我在当跟他的价值观上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能够去发现到

0: 说，哎，这背后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家庭所带来的影响，然后这是两个家庭带给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新一代的就是伴侣或是对象，然后衍生出最后面就是每一个人背后代表的一个独自的家庭，那要再组成一个家庭，当然是需要很多的磨合，对，这样让我能够更愿意花时间去跟我的另外一半做沟通，然后更能去看到他的需要，跟去知道说，哦，这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磨啦，这样不是就是马上非黑即白，就是你这样就是要改，就是对或错这样。
1: 是是，很好的一个提点哈，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用我们的方式，想要在短的时间里头改变对方，就是符合我们的期待，或是我们在原生家庭被塑造的，觉得别人可能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等等的哈。那一晨刚刚也稍微提到，对，跟家人关系，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原生家庭，就是这家庭不是我们生在哪什么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的确我们受到一些影响。正向负向都会有，但的确我们并不是说谈到原生家庭中，你看我就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我的家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怎么样就我就不能改变，其实并不是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就是说在这当中，我们去察觉我们是怎么被影响的，然后我们从里面我们找到可以成长的地方。那一晨你自己在这里特别讲到关系的经营里面有什么发现？很棒啊，因为刚好你们都在这个阶段里头，我想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啊。
2: 其实我也有一些发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跟我的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然后我又刚好是隔代教养，所以就是跟爸爸妈妈是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的。那我的另一半呢，他的家庭非常的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需要陪伴或者是很需要频繁的相处的人，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情感连接很强的人，所以他会就是
1: 要多一点时间，
2: 需要多一些的相处的时间。我觉得那也是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跟习惯，就是我跟我亲密的人长时间待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并不是，我们很常就是各自在家里做各自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因为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沟通，然后去要处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两个人有那么大的想法上的差别，是到后面才真的在这一堂课过后才真的有发现说，哦，其实这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对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本来就不同，那带到现在面对的关系里面的话也会被影响到，说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现在习惯的方式还有相处的模式就是不一样，然后需要去沟通。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好谈到这个原生家庭，你们都找到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点，而且刚好在这个相处过程里面很快就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如果我其实也都让我想起说以前我老师在带领你们的学长姐一个学姐的时候，她也是遇到她的时候，他也是在跟男朋友在分手的阶段，那后来我说来上我的这个婚前的一个辅导课程之后，他们就突然就解开了，原来成长经验不一样造就他们对彼此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啊，为你们感到高兴，特别在婚姻教育的这个课程的学习里头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些关键的一些点，然后在相处上面有更多的彼此的一个爱的空间。好，那我们再拉回到我们的课程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在理论的学习里头开始要做一些教案的设计。
0: 是，
1: 我想你们在志工队里头也是很棒的，常常要做带领孩子的这些教案，就是当然我们这次是做中学生，年龄层又提升了，当然又跟你们年纪又比较接近了，那你们用小组的方式在设计这些教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特别说为什么找这些主题，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主张啊，觉得这个主题比较重要啊，或者那个主题比较，或者做法上面就所以听听你们有什么样子的部分。
0: 好，没问题，那我先来讲一下好了。对我来说对，因为这个设计教案的过程其实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是因为我跟一晨就算是蛮熟悉无论是我们本来儿家系的幼儿的教案上，
1: 是
0: 或是我们一起有参加那个圣爱志工服务队的一些儿童营上面，就是国小身上，那我自己的话也有很多在大学生上就是设计一些教案然后活动内容的经验，但是对国中生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打一个问号。
1: 是，
0: 就是国中生跟我也有一点点的算是年纪上的差距，对，所以其实有意外的一些小小的隔阂，就是他们现在讲的一些内容跟

0: 所谓的他们的潮流的现在就是流行什么东西，跟我们当时的也不太一样。
1: 哦，你们这样子已经有一个
0: 对
1: 时代在那边了，
0: 对对对，已经有一个小的也有小的差距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发想了很多是我们那时候可能会有兴趣的，就我们那时候国中生可能会有兴趣，包含就是教恋爱，然后一些情绪的控管跟一些算是爱之余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内容的时候是很纠结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很广很大，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有吸收，但是同时不会觉得乏味，不会觉得脑袋塞不下。所以其实我们思考了很久，然后也讨论了很多，所以其实蛮对我们来说蛮辛苦的。那好险是因为我们有参加很多，包含像是我们潘老师之前有带的真爱营啊，像是一些这样的营队，我们在而家系里面有学到很多爱之语，那些就是服务的行动之类的，然后或者甚至所谓的我们有一些我讯息，对，然后就是三明治回馈法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觉得很受用，然后我们确实在大学的时候也可以做很好的使用的。那我们想说，我们就借机让他们先去认识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发想我讯息啊、三明治回馈法，然后爱之语的部分，让他们去练习，然后还有当然情绪控管这部分。那我跟一晨就是有去分配说，我们要去各一天的当主带，因为没有两次嘛。那对，那第一次就是我当主带这样，所以就是朝这方面去设计。对，那实际的内容呢，就是设计完是蛮我们自己觉得蛮成功的，蛮开心的啦，就是大家的反馈也都蛮好的这样。我这边看起来是这样。
1: 是是，我们在看到你们国中生给你们的一些量表的一个回馈其实是蛮高比例都给你们很大的好的一个正向回馈。那尽管关于在报告的时候有谈到第二次的时候，有一些少数的同学很精准的在回馈到一些要点，说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个也都表示你们中间也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里头了那一晨呢，在这个互动过程里呢，整个教案的设计啊跟到执行
2: 整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要进国中代班的时候，我很紧张，就是从儿童营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不太会跟比较大年纪的青少年或者是接近青少年的小孩相处，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是很担心教案的呈现或者是我跟他们互动的方式没有办法就是打中他们，然后让他们真的想要去学习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没有打动我，我就是完全不会听他上课天哪，我好叛逆对，然后我就很就是会很担心说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将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但是我觉得在筹备教案的过程中就像关佑刚刚讲的，我们确实也是想了我们在国中这个阶段会有兴趣的议题，然后用我们现在有学习到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把这些传授也不算传授，就是教给他们。那我觉得在筹备的过程中就也是蛮顺利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过的东西，然后也真的有内化去使用过所以我们在筹备跟在上台去呈现的时候都还算是顺利。对，
1: 很棒你们透过原本就有算是很有默契的也是一起合作过，然后透过这次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互相帮助能够来完成这一次很棒的两次的一个试教经验。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当中来，再来多听听看你们在进班教学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观察跟感受。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哈，我们节目邀请的是冠佑跟依晨，他们是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三年级的同学，在修的我的这个必修课哈，婚姻教育啊，他们在原本就很好的一个配搭的情形下，他们又分在同一组，当然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哈，那他们进到中学里面做了两次的试教，那今天就是在代表整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整个进班的情形。所以刚刚谈到哈，在中学生里头，刚刚依晨也特别提到哈，中学一般好像大家会想听到，如果让你可能不会主动要去接触到他们，对不对？但是在小组的一个合作里面哈，你们的确是很顺利的完成哈。那刚刚冠佑在谈到哈，其实侃侃而谈当天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也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当天对你来讲的确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1: 是。
0: 那我想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谈一下，因为事实上很多的一个准备哈，包含到当天的一些各种状况，对不对？因为其实冠佑当天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头，平常他是非常有活力，他那天还是表现上非常有活力，但是是整个是。
2: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0: 非常佩服，对对，所以我想，或许在当天的确不是很容易，因为任务在身，你也必须要忍着身体上的不舒服、疼痛。但是我就想说，这样过来的哈，那你觉得在当天你自己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准备，或是我们同学给你怎么样子的一个支持，让你那一天能够很顺利完成？
1: 了解，好，那我来简述一下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就是呢，我在试教的第一次试教之前呢，一段时间我就是刚好发生脑震荡的事情，对，我就有敲到头，所以而且我有出车祸，所以其实我自己身体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我的脑袋是非常的晕眩跟其实是没有什么力，讲话都会比较迟钝，然后反应也比较慢，那所以其实当天要试教，然后要当主带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在，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有一定的就是掌控场地的能力跟掌控国中生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是会需要很多的被支持，然后需要被吸引，所以我当天就是预备了很多，包含就是准备一些小零食去辅助我能够在可能需要大家专心或大家有回应的时候，那在我没有那么力气的状况下，他们能够透过零食的这个吸引力，然后所以就是能够比较注意，然后还有建立一些小默契，然后就是喊一些口号让他们能够注意我，这样，然后也是在开始之前也有跟他们讲说，跟国中生讲说，哦，我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可以多多就是体谅，彼此体谅这样，然后也很感谢我的团队，就是他们其实在当中帮助很多，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头晕的时候，我中间有一度就是我真的很晕，我就是请依晨帮我代讲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会看彼此的教案跟内容，然后 PPT， 所以很感谢依晨，就是他那段期间帮我讲了一小段，那让我有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缓冲时间，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继续上台跟那个学生做引导分享。对，然后因为刚好第一周的课程比较多的是属于让那个国中生练习他们自己表达自己的爱之语的部分，所以其实也中间也有一些时间是我可以稍微做休息的，当然就是很感谢啦，我的团队能够都支持我，对，还有包含两位没有来的同学都是，那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真的是帮助我很多，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当天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这一次的试教，所以真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样足够的体力跟充足的信心能够去完成这次试教。
0: 感谢主哈，这个在

0: 人的极限里头，就上帝就他的恩手就介入哈，帮助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那从一层的角度的那天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可能随时要做帮补，随时说哎，现在换一层要来做这个支援的动作。我想听到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感动的那一天哈。
1: 那一天因为我也知道管有状况，然后他其实有提前跟我说，就是如果他真的不能的话，我能不能上台就是帮助他。那我当下呢是我其实自己有一点点紧张跟担忧，因为这一份教案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预备。只是我自己看到他那么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那就上吧，对，那就上吧。
0: 看到他需要，没错，真实的需要，
1: 就上吧。就是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准备，可是我的伙伴现在需要帮助，那我觉得，再让他硬撑下去的话，或许他自己的状况跟带出来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就上吧。对，
0: 是。那这个很多的意外，好，比如说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啊、哦。但是我刚刚我们这样一回头看，冠佑在谈到说，很感谢上帝啊、这样的一个带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哈、那我想我们在进到这个班级里头，进到中学里头，其实一定也会，就刚刚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那我想你们在这两次的跟中学生的一个互动里头，对你们讲比较深刻的哈、同学的一个回应哈、或是互动，好、有没有感觉到说，哎，这个跟你们的期待哈、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班上的情感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热络，就是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跟班上怎么讲，我们班的情感连接没有那么的深，然后也不是那种会上课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对方聊天呐、他们还跨排讲话这样子。那我其实这样看下来，我会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经历是没有那么融洽的班级。同学的情感的，然后他们可以有这么融洽的相处方式，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对，然后我自己最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第一次进去入班教学的课程内容，然后他们是真的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有再回复给我们说他们有记得，然后就是我们有在提问啊，他们也都答得出来，就是让我觉得说哦，他们是真的有把这些知识跟这些东西是吸收进去的。
0: 是，
1: 那未来他们在使用上的话，就是也是有这个机会是可以拿出来做使用的，就会觉得蛮开心，然后也很欣慰。
0: 哇，很开心哈、我也听到也是很开心很欣慰你们有很好的一个经验啊。
2: 好，我的部分的话，其实刚才医生有讲到，我最开心的点就是我们第二次试教在其实到尾声的时候，我有在上台做一个小小的统整，拿去统整第一次试教内容的一些知识的部分，然后跟包含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我讯息，然后三明治回馈法跟就是爱之语的部分，那他们真的是完全都还记得。对，那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的看到说我们今天去试教的这些内容，虽然是试教，但我们还是把这一次当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教案的演练，然后希望把一些知识跟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式教育带给他们，那他们是真的在第一次试教课程里面有吸收，然后真的是变成自己里面的知识。对，那我是蛮感动，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国中时期，其实要毕业之前，就是考完试要毕业之前，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是上课都真的都没有在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也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会有一些辅导老师来讲一些内容，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他们居然能够很愿意听，然后真的在隔一周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还记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跟开心的。对，然后也看到他们真的他们也很喜欢吃零食，所以其实零食这时候很有效，所以我们有很常发零食给他们，
1: 我们也有讲真答，
2: 是是是，然后最后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也有一格写说他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零食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他们很单纯啊，很天真啊，就是零食可以满足他们，可以让他们喜乐。对，那对我们来说现在零食可能就是我们，对，因为有一些赚钱，然后有一些打工，所以会觉得好像还好，但其实回到国中生的身上，看到他们需要，他们确实零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诱惑，同时让他们能够开心。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试教的过程中收获很多，从他们给我们的爱跟支持，然后确实也让我们自己被肯定这样。
0: 我们这次整个聚焦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对不对？然后用教案的方式，用团体的方式试教两

0: 是、哦、那整个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再来想说，哎，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来带给他们一些情感教育的学习，好，不管说爱的语言啊、沟通啊各方面，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吗？以你们这样带完之后跟他们的互动，因为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们不断在回想你们自己曾经是中学生的样貌，然后讲，哎，想象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这样进到班，然后再带完，在他们毕业之前给他们算是一个小小的毕业礼物吧、哦、那这个东西会对他们讲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或者说是他们的需要吗？
1: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情绪教育或是情感教育这部分的知识内涵是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的。
0: 嗯、
1: 就是即使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现在入班教学中学生的部分、嗯、或许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体验到，或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吸收，可是这会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那他们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哦、我曾经学过这个东西，那我可以拿出来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放在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嫌早、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越早的话种下这一颗种子，它未来用到的时机就会更多、
0: 哦、
1: 也可以更加去练习。
0: 用一个很美的比喻哈，用这一颗种子种在里头，而且要趁早就种，在每个阶段其实都是有需要、
1: 嗯、
0: 但是我们利用在这个最好的时机点、啊、把这个爱的种子播种进去，也许哪一天它就、啊、生根发芽、啊、
1: 没错。
2: 是，好，那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往的话，我就是会想谈恋爱的时间大概国小到国中，甚至国中开始就真的对恋爱
0: 是
2: 有一些想象、
0: 嗯、
2: 然后是真的好奇异性的部分，想要建立关系。那其实这段期间我们在试教的过程中也有就是有听到有些人已经有交往了，所以也是对就是两性关系是好奇的，所以其实在这时候谈对他们来说是蛮好的，因为相信到高中之后他们一定会更多对交往更好奇，更想要认识、
1: 嗯、
2: 然后尤其是自己的情感就是会更容易被刺激、
0: 嗯、
2: 然后更可能进入就是真的青春期，开始会更容易会有直接的反应。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先带他们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去学会表达，然后怎么样在遇到情绪的时候可以可能休息一个九秒钟，正向的思考，让自己可以缓一下，这样就是这样 一系列的内容，其实防范未然啦，就是我们不会说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0: 嗯、
2: 或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只是给他们一个媒介，给他们一个方式，让他们去先装备自己。
0: 嗯，
2: 那当然我可以先把自己保护好，那未来会不会用到那再说，但是就是既然先穿在身上了、嗯、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去更加的保护自己，然后不会在实际遇到这些情绪或是情感上的一些就是不确定对方到底需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可以透过一系列我们那一天这两次试教的练习的方式，然后去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需要被服务，所以是服务的行动，那别人可能是什么精心的时刻之类的，对、
0: 嗯、
2: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彼此的需要，也看见自己、
0: 嗯、
2: 对，很好的装备自己，我觉得
0: 是
2: 个好的时机点。
0: 是是，关于讲到一个很好的字眼，就是防范于未然，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婚姻教育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谈的就是预防性的 preventive education，
2: 是、
1: 嗯、
0: 所以防范于未然还没有发生之前先给他们装备、哦、这个字也是很棒的一个字眼，就是让他们、哦、有这些的一个准备，然后未来面对到很多的我们说一些一些不同的处境、哦、你要能够征战得胜，就是要好的装备去面对、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角度切入。那的确刚刚我们在谈到说在中学生你们都从原生家庭开始切入，然后谈到在学校的一个处境哈、哦、那我们也请了中学老师辅导老师到教室里面来跟我们做分享，到底中学生在想什么，如果跟他们怎么互动要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们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哦、就是说这些的刚刚关于有特别提到，也许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对想爱情就有一些想象，那一家庭有会支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吗？或者说学校的课程也好或者活动啊，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认识自己，或者认识可能未来有这个情感的建立，在你们的自己的经验，包含说现在你们已经实际做了这些教学。
2: 好像是我以往的话，我自己以前是我是新竹人，所以我以前我读的是一所比较以升学为主的一所国中。那对那个阶段，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婚姻教育相关，无论是情感啦，就其实那时候的内容比较少，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直接，不是那么的算是

0: 就是有机会可以做练习，或是有机会做学习。更多的会是以单纯的一堂的讲课，就是可能是讲座，然后或者是那种整个年级带出去一起听的那种模式去上相关的内容跟课程，比较不会像是进入班级，然后真的能够符合班级的需要，然后去设计一些体验式教育。我觉得体验式教育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设计的教育内容也是更多让他们能够不只是知识上的听，而是自己有互动练习表达，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彼此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以往确实更多的是单纯知识的接收，然后讲座的内容，那实际演练的方式比较少，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以往比较没有接受到这样的内容。这样
1: 好的
2: 我自己是我觉得我也蛮少接触到，不管是在国中还是后续的升学阶段，真的比较常接触是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相关科系，所以比较常接触就是如何处理情绪跟表达的部分。那因为我的家庭呢，本来就没有很支持，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交往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在中学阶段的时候情绪教育的部分也比较少，它比较常会是你要主动去有这个需求，然后去跟辅导室的老师有一些交流，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课程进到我们的也不算是，就是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约时间跟老师有一些交流的部分，然后这样才会真的有这些知识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
1: 所以中学其实如果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辅导老师也会跟我们谈这一方面的需要，你们要主动的去提出你们的需要这样子。好啊，那我们就再来谈一谈说回到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对不对？我想未来就像刚刚又还讲说，我们是有儿童跟家庭，一方面从未来的教保的人员一方面从事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而且刚刚也表态说可能还我们还比较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还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家庭教育领域里面其实所包含的家庭的成员从小到大，对不对？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那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实作的经验里头，包含团队的这个合作，你们觉得在家庭教育要养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养成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吗？
0: 好，我讲。那我觉得说理论跟实务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理论呢其实就是单纯的很多数据的统整，那我觉得它理论是就是实务的一个根基，就是其实实务的内容当然是在会因地制宜，或是因为当下的场景跟环境会有所改变，但理论就是一个大方向，让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方向跟这条道路上一些小小细节或风景长什么样，就是当那个你到实际现场去实务要去探索或是去真的面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弹性调整，所以我觉得理论很重要，让你知道方向在哪。但是实务的话也当然也重要，然后你才会知道就是要到底要怎么样去完善它，然后怎么去面对每一个环境跟状况这样。
1: 其实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当我们就面临到活生生的这些的孩子的时候，事实上你怎么样把自己想要给他们的东西又跟他们做很好的互动，而且要不断的在做调整，
0: 是
1: 这也是在实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
0: 是
2: 我自己也觉得理论跟实务他们两个都非常重要，因为就像官友刚刚说的，理论它是实务的根基，我们一定要先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去运行。那我觉得实务也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即使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也未必能在第一次遇到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就使用出来。那我觉得实务的经验它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累积跟练习，让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现在学会的这些理论，然后去跟面对生活上的一些状况发生。
1: 是一开始你们都很自然就提到圣爱志工队的参与，你们都已经不止一次在里头，现在都是重要的干部。那我想就是说其实当然志工队原则上讲起来它是不是跟学分绑在一起的，是延伸性的课程，是自愿性的投入，然后可能会有很多跨科系同学参与。那除了营队，你们也提到还有圣诞剧啊、真爱营等等的。我的意思说，当你们在大学里面或者儿家系里面有这么多正式课程跟延伸

0: 的课程，到底这两个关系啊，会不会过去的这些的志工的参与，这些经验营会的经验，也会帮助到你们现在正式课程的学习？那在正式的课程的这些的现场的经历，也可能会帮助你们对教案设计啊，或者在现场去实作里面累积你们一些宝贵的经验。
1: 嗯，我觉得在三 F 队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参与与营队的时候，其实营队在辅训的期间就会跟我们说一些我们要如何回馈啊，我讯息或者是三明治回馈法之类的方式，然后去促进我们团队的融洽。那这些东西交给我之后，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面对到现在的课程，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了，那我要怎么把它更内化更熟悉，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课业很有帮助的。那我自己也觉得在深爱服务队服务的时候，团体的生活也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就是我自己接触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团体它是非常的有爱的，然后也是真的是接纳跟包容身边的人。那我觉得我自己很被影响，是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一样，可以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然后这也会让我就是更努力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就会去更探索说我要如何变成这样可以接纳或者是看见别人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或者是对于以后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出社会之后的生活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0: 在怡晨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点哈，就是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观察，然后同理，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也帮助别人遇到他更好的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因为怡晨现在的负责就是在整个团队的带领，也要带他们成长，对不对？所以自己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很棒的祝福。那冠佑也是很资深的，在不管在戏学会里面还有包含在圣爱之工队圣爱营各方面的都很非常活跃的参与。那
2: 是，那我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在每一个团体其实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背后的目标跟意向。那我自己最喜欢或是说我自己影响最大被影响最大的一定是圣爱之工队，那它的 slogan 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直接的也带到我们这次在市郊国中生上面，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我们自己去实际学习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受用，那我们透过真的想要把这一个内容再传递给国中生，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想办法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我觉得这真的影响我很大，尤其是我大学从大一加入志工队，然后一路现在到大三要升大四了。那其实这整个过程每一年我都参加儿童营，那每一年的圣爱的活动我基本上都在参加在当中，有一些筹办。那对我来说不同的视角让我更能用不同的角度去体验所谓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当我今天是一个参与者的时候，我就是模拟自己是一个国中生的时候，我参与着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可能我是被影响的那一个，我从接受到台上那些哥哥姐姐给的内容，那我是透过他们的生命，然后自己的生命被影响。但我今天如果是筹办的人，或是像这次市郊主要的负责主带，那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要想办法去影响他们，那透过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透过活出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吸收完整一些知识内容之后活出的生命，然后去影响那些下一个世代或是那些国中生。那对我来说这也是善爱的内容，这也是所谓就是这是在市郊内我尝试去活出来或是做出来的内容。所以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善爱的 slogan，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教学跟与人相处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0: 用生命影响生命做了蛮好的注脚不管是在别人身上不管在自己的成长的路径里头。我想今天就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当作我们节目的收尾。我相信我们都受到别人的生命的影响，我们也成为影响别人生命的这一份子我觉得是很棒的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冠佑跟以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凡事都顺心。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孩子教养的这个部分哦。为您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呢，她有四个孩子哦，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坐落在这个很宽的一个跨距哦。那所以她这个教养小孩子的经验丰富哦。那她同时呢，也是一些妈妈成长团体的代理人，也是学校的爱心妈妈团队当中的领袖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他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沟通，就是这种亲子的沟通的问题，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哦。其实我们经常呢听到人在讲如何沟通啊，怎么沟通啊，感觉上这个沟通的问题似乎是一个显学哦，

0: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但是很奇怪呢，虽然很多人在教如何沟通，谈怎么沟通，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夫妻说，我们无法沟通，诶，家庭当中根本就没办法沟通，怎么办呢？对啊，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沟通啦，这个沟通的这个是一门学问，但我们经常在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演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书籍都在讲如何沟通嘛，感觉上已经好多人在讲这个，但很奇怪，还是有许多许多的朋友，他们都说他们不晓得怎么沟通，或者是沟通有困难有障碍啊。就您的经验呢，就是这么多年陪伴这些妈妈，还有你自己当妈妈的经验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这种沟通的这个困难到底是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讲到沟通，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就是家里面的沟通跟职场是不一样的。职场我们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嘛，我们要找出方法嘛。当然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也要解决问题，也要找出方法，可是目标，最大的目标在家庭或是亲子，我们沟通是方法，是手段。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建立亲密感跟连结嘛，对不对？我跟同事也好，或者是我今天早上来找梁慧姐来讨论我们今天录的节目，我们的目标是把节目做好，事情解决。可是我当然会可以成为你的朋友，可是我们不用亲密的连结。可是夫妻或亲子，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有
0: 建立感情，
1: 建立感情跟亲密感嘛。对，那个是不太一样。好，那如果很多时候妈妈就说，我要好好说话，我要温柔说话，我要深呼吸，对，这是方法。可是其实人跟人之间要能够建立亲密感的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观点的共享，或者是情绪的共鸣。好，在人的表达语言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资讯的交换，你今天几点出门，你今天上课到几点，分数考几分，这是很具体客观的资讯的交换。第二个是观点的共享，比如说我女儿才跟我说她最近在追什么什么剧啊，那男主角很帅，我说哎，对，我也觉得那男主角很帅，我们一起喜欢了谁，或者是比如说啊，这个东西很好吃，或者是哎，我也觉得这件事，这部电影很好看，观点的共享。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共鸣啊，我很难过，我很沮丧的时候，你能够同理我，你可以接住我的情绪，你可以感同身受。通常我们一定是被情绪上共鸣被接住了，那个感同身受，你才会跟这个人有比较深的连结跟亲密。那这三个层次来讲的话，观点的共享跟情绪的共鸣，是最容易让别人觉得有亲密感的。
0: 如果、就是、这种亲密感，
1: 对，
0: 比较具体的讲，这种亲密感是觉得好像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
1: 很好，
0: 很好的，就是
1: 你是爱我的，
0: 你是爱我的，
1: 你是接纳我的，
0: 接纳我。然后我们之间觉得有很好的感情的那种感受，
1: 就是我被归属嘛。因为在家庭里面，我们要营造是这个嘛。如果只是资讯的交换，就算你讲话再温柔，你讲话再客气，就像客服嘛，我们去电信公司，小姐你好，你这次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啊，他讲话很温柔啊，
0: 所以这样人跟人之间没办法产生感情。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沟通，就像你说的，目的是为了要产生爱，
1: 对，
0: 产生感情，
1: 对，
0: 然后让我们觉得我们彼此相爱的感受。
1: 对，所以我要先回到是在家里面沟通，我们强调的不是那个哦，讲话要很有礼貌，妈妈不能生气，不要大吼大叫。可是其实你有的时候真的吼出来，生气出来，那也是让孩子知道你的情绪啊。或是你很无助的时候，你怎么又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都是你的情绪，那才是最真实你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调整，不要吓孩子、吼小孩子，或讲出不好听的话，这些是可以修正的。可是最原始的是，你要告诉孩子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可是很多时候，因为家里太忙，或者是事情太多，或干嘛，我们常常跟家人的沟通就是：你今天几点下课？你下课去哪里？你今天考几分？你今天上课怎样？啊，补习费缴了没？妈，我要缴补习费了。妈，补习费多少钱？

跟老公也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就是想一下你跟孩子或是跟家人之间的互动，资讯的交换，观点的共享，

三三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如何的能够安然入梦。那么第一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失眠的一个代价当然在您个人上，失眠的代价 不外乎是影响到您的心理您的生理怎么样影响到生理呢？可能会包括就是您感觉到很容易的疲倦而且呢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好像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心，而且呢长期的失眠呢也会导致忧郁症，或者是说过量的药物使用的话呢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障碍或者是呢因为睡不着觉，所以有这种酒精使用的一个习惯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当你的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像70岁以上，那么本来呢就有一些认知上的一种功能的退化，那么因为失眠的话呢，这种认知性的功能会变得更差，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记性很不好但是睡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你又不感觉到说自己的记忆是那么差了另外呢失去了失眠，有这种失眠的症状，或是失去了正常的睡眠之后呢，也会影响到您社交还有工作上的功能，而且呢，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那么在生理方面呢，当然睡不着觉会让您觉得说呢，在您的这个交感神经上失调。什么是交感神经呢？简单的说就是会让你的血压升高会让你有高血压，还有甚至呢你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不好比如说血糖会比较高，或者是免疫力会比较不好很多的这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隐形的都没有什么真的会看出来的症状但是呢在无形中会影响到血管的硬化让您比较有这种风险呢 会受到脑血管的疾病还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甚至呢有人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心律不整或者是心肌梗塞，甚至脑中风。看起来好像这个生理的影响呢是比其他的这个影响更大的因为它是一种隐形的一种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男性也会看到有阳痿或者是性欲减低的一种问题。那么在社会角度上来看其实呢失眠也会增加了我们病患去看病的这个看诊费咨询费用或者是很无谓的就花了一些钱去买这种药物不管是需不需要处单的这种药物的费用还有去看医生是不是要花点时间有个交通的费用而且呢如果说因为吃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让你白天也不清醒就更容易得到这个意外的车祸，那么这种车祸事故的费用因为失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种对社会上很大的一个代价最后呢还有就是个人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因为睡不好觉，所以呢有时候比较容易会产生口角因为这个情绪比较不好就没有办法容忍彼此所以其实这个失眠的代价是有很多层面，而且呢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除了要让您知道怎么样能够来治疗来帮助自己入睡，而且呢还要知道一下如果您有使用药物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这样子的话呢让您能够达到一个睡得好觉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听一首歌让您也能够轻松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回到了节目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正常的睡眠周期是怎么样来定义的。这里是医事情缘，
我是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我的心还要赞颂》，我是用诗篇里面的一首诗篇人来描述，当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啊不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是要有一个感激的一个心。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现在再回来讨论一下有关睡眠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哦，什么才是正常的睡眠的周期呢？

其实呢，睡不着觉好像都很容易定义嘛，就是我睡不着啊。但是呢，我想，如果说您的睡眠呢是偶尔睡不着觉，那您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吃个药？其实呢，真正失眠的这个定义是如果您在一个礼拜里面有3天以上都睡不着觉，而且呢，这个情况延续了一个月以上，那您才是真正的有失眠的问题，在医学上呢，您就需要去看一下医生。那么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其实呢，医生会根据他的一些判断哦，来决定您到底需不需要吃药。那么睡眠的这个诊断呢是怎么做？是要怎么做呢？其实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医院里面哦，在那里用这个脑波的诊断啊等等，或是诊断他的睡觉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状态、脑波的状态。其实呢，最主要的我们是要经过一些问卷的方式。来知道您的这个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您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或者是您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状态的问题，或者是呢，是不是您所吃的药物会特别的让您没有办法入睡，影响了到您的脑波等等。所以呢，当您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一下说，您这个在睡觉的之前呢，做了些什么事啊？因为呢，如果说您在睡觉之前有很多很激动的事情，比如说你就特别的喜欢去运动，特别喜欢喝茶，特别喜欢看一些那种很刺激的电视啊，甚至新闻啊，或是呢你在床上就要看一些小说啊，看一些杂志啊等等的。有时候这些在你睡觉之前的习惯，会让您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因为您刺激对您刺激脑波呢太多了还有呢，您的医生应该要问您，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来？因为在我们的生理上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circadian rhythm，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在白天就有一个跟太阳一起起床的一种好像习惯啊，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在10点半的时候特别的有睡意。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您没有真的去睡觉，睡意过了，或者是您在这个电视机前啊打瞌睡，那么这个睡意过了之后呢，您的脑波就比较不容易进入我们所说的这个 REM sleep 啊，这是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仔细的解释的啊。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您的医生应该是要会问你，您的这个sleep wake pattern，就是说您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在晚上会起来，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起来，还有呢，有哪一些是跟您睡觉的时候有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您的配偶是不是会告诉你说，哎，你睡觉的时候打呼，而且呢会中断呼吸或者是说呢你睡觉的时候呢翻来翻去。因为呢，可能是筋骨的一些问题关节炎的问题，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好好的姿势里面睡觉或者是呢，是因为您在睡觉的时候呢，神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让你的脚呢，我们叫做就是restless leg syndrome 就是你的脚呢就会一直在抽动啊。这些呢，都是有关于跟睡觉的时候有关联的一些症状，这也是您的医生需要询问的，或者是呢，您需要告诉您的医生，他才可以帮你判断到底是你是哪一种的失眠状况。还有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有些人呢，他在白天完全的都不会打瞌睡啊。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到了白天，比如说在车上啊，打工，在公车上，或者是在电脑前或者是人家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一下就睡着了所以这些也是医生呢所需要知道的，替您判断的。那么，如果呢，有些病人呢，真的是晚上有这个呼吸的问题，中断呼吸，或者是呢，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很容易。

易的抽动，那么呢，这就需要去医院里面做一个sleep study， 就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个脑波跟他的呼吸跟他的心跳还有呢，在呼吸的时候氧气是不是很充足。所以呢，的确是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断的。好，希望您能够吸收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有关于怎么样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告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呢，这些状况当您的医生知道了之后，那么医生就比较容易帮您判断您失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好，那我们要再中断一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失眠的一些原因。好，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失眠的问题。这个单元呢，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因为呢，其实失眠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原因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除了睡不着觉，有生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呢是精神上、药物性或者是人为性啊、营养缺乏等等的因素。那么在生理的因素上呢，其实是占了四分之一，精神上的因素呢大概是五分之一啊。那么其他呢就是环境的因素啊和生活的这个因素等等。所谓的生理因素呢，其实就是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如果您的消化不良，您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胃酸的逆流。这是在我们节目的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开始跟一个医师一起跟您一起分享一些这样子的资讯啊。那么除了这个消化不良还有胃酸逆流之外呢，如果你有头痛，你有背痛，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疼痛没有解决的话呢，当您在睡觉的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身体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啊，因为姿势的关系，所以呢床的软硬啊，枕头的高低啊等等都是跟着有关的。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会建议这个病人呢，如果他需要吃一个 Tylenol 再去睡觉的话，也许是对他有帮助的。很多病人呢他都不愿意吃这些药，他觉得吃药好像都会有副作用，可是事实上呢您因为有这些关节炎而不吃 Tylenol， 然后呢你再去吃一个这个安眠药，其实是很不值得的，因为其实安眠药会有更大的一个对您的一个影响啊。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再跟您报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人有心脏病啊、哮喘啊或是鼻窦炎，你想想看，如果说呢您没有办法呼吸啊，比如说肺里面有积水，或者是呢有鼻窦炎，或者是有哮喘，没有办法呼吸的话，当我们晚上平躺的时候呢，氧气更不容易进入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当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问题而不处理的话，当然您的睡眠状况就不会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要吃失眠的药或是安眠的药来让您入睡，而是要去治疗您的鼻窦炎跟您的哮喘，还有您的心脏病。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呢病人他因为想要入睡啊，很着急的想要入睡，所以呢他就一直的吃这个安眠的药，但是忽略了其实让他没有办法睡觉的原因其实是其他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病症，而忽略掉了生理上的病症，而让他呢有这个长期的一个反效果。另外呢，如果有这个除了在这个生理上有问题之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像精神上的一种原因啊，因为呢，如果说您有过度的忧虑，或是紧张，或

是焦虑或是悲伤的话呢，而且您很容易生气，一到了晚上呢，这些失眠的问题啊就会出现，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脑波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这个忧郁啊焦虑的问题的话，我记得在前几个月的节目里面我也跟大家说明了，有一些焦虑和忧虑的问题其实是需要药物来解决的。因为呢，当您的这个脑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失调了的时候，这不是呢只是能用心理上的一些辅导能够帮助您的，而真的是要去看医生，心理医生需要服一些药，让您的这个化学成分在脑里面能够恢复正常，然后呢您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失眠的问题会比较减低了。好，接下来呢，另外一种失眠的因素呢就是环境上的因素。比如说如果呢您的房间啊或是您的屋子外面很吵，晚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噪音，或者是您在睡觉的房间是非常亮的，或是有污染有臭的空气或是非常的拥挤，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您会睡不着觉的一些原因。其实呢有很多的人是需要戴这个耳塞需要戴一个眼罩去睡觉的，但是呢他好像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很奇怪所以呢他就不愿意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呢却要去吃这个安眠药。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他说这太难看了可是呢我说其实如果你不好好的睡觉要吃这个安眠药的话，会让你有更多的这个副作用。当他们使用了这个耳塞啊，使用了这个眼罩之后，其实睡觉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使用看看，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会造成，在统计学上发现呢，是会造成大概15%所有失眠的人里面有15%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原因。最后呢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活的方式因为呢很多的人他可能有喝咖啡啊喝茶或是喝酒的这种习惯，他可能觉得喝了一点酒就有一点睡意或者是呢饭后喝个茶觉得好像能够清一清肠胃等等这都是一些他的习惯。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都没有关系，但是当您的年纪超过了50岁之后呢在茶里面的一些咖啡因还有在酒里面的酒精其实呢都会造成一种刺激性。您不要以为好像喝个酒会有一点睡意会有觉得好像会有一点放松，但是其实酒精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刚开始的时候会让您觉得好像很放松，然后呢它就有这个刺激性让您觉得很兴奋。所以呢您是不是有看过这种喝酒的人到后来他都会讲话很大声好像就是说人家说会发酒疯，就是因为呢酒精其实是在你的脑里面会产生一种刺激的状况。所以呢在大概晚上9点之前应该就不要再对不起在晚上9点之后应该就不要再使用这些咖啡还有茶还有这个酒精的这些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在晚上9点之后呢，如果您或者是说您睡觉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前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跑步打球跳舞的这些运动，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去入睡。当然做运动是很好的你可以做一些伸展什么样的运动让您的身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而且呢你也可以摸一摸您的穴道什么的来养生来保健尤其是呢很适合50-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但是呢如果您开始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话，其实呢是会影响到您的睡眠的。还有呢就是不要在被窝里面或是床上看书或者是看电影室很多人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放了个电视，他觉得这个睡觉之前有一个听听音乐。

乐啊，或者看看电视，蛮不错的啊。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呢，你的脑被刺激了以后，因为电视的这个节目，你不知道它到底要演什么，不知道它电视新闻里面要讲什么。如果呢，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让你觉得生气，让你觉得不平，打抱不平，那么您呢就会被这，您的脑波呢就会又被刺激到，变得比较兴奋，所有这些兴奋的激素都跑进来，跑进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了。大概又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就是现代人啊，都喜欢到脸书上或是看 email，是不是？但是呢，在睡前的一两个小时，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脑。好像我今天就把你这所有睡前的乐趣都消除了但是呢，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报道发现，如果说呢，在这个电脑呢的这个光上面被照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其实您的脑波又会有了变化，而且呢会非常的兴奋，脑里面的信息呢就会妨碍到你睡觉。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项是非常简单的也需要您的约束。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但是当您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呢这是一种享受，能够让您的心，让您的灵慢慢的安静下来，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入睡。另外呢，就是在您工作上的操心也会让您没有办法入睡我会建议呢，您把所有的烦恼呢写在一个日记上，然后呢写完之后就约束自己，不要再去烦这些事情了。不管你是在想我需要买什么，我需要工作上需要打点什么，你都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呢，你会让你的脑知道，好，我明天再去烦恼这些事情。希望这些建议呢是对您有一些帮助的。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再替您放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一些治疗的方式。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沿的节目。在节目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来治疗失眠的这个问题。那么失眠的问题其实呢，在美国的这个 ACP， 也就是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所有的失眠的问题呢，都应该要从这个认知行为的疗法开始啊。第一步的治疗方法不是药物，而是这个认知行为的一种疗法。因为他们发现呢，在这个学术的报道里面，他们发现呢，认知行为的这种疗法呢，是可以帮助不管是您无法入眠，或者是在睡觉以后就会又醒来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呢帮助您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失眠的听众朋友，其实呢都应该先用认知性行为的疗法，也就是去看一个心理的医生。这些医生呢可以其实用不管是在电话上，或是跟你在诊所里面甚至呢在这个internet 就是在网上或者是呢您自己用看书的方法，都可以先用认知行为的疗法。而且呢认知行为疗法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所有的呢其实都是差不多都蛮有效的。而且呢他们发现在5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多在睡觉以后就会醒来的这种问题而不是无法入眠的问题。因此呢在55岁以上的人，特别是用这种认知行为的疗法是非常有效的而不要马上呢就开始使用药物。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的一些原则那么如果您使用药物的话呢，其实有三个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些药物呢应该要让您容易的入睡，而且能够维持您的睡眠。第二个呢是配合着这个安眠卫生的原则还有这个非药物性的治疗，能够保持着最低的有效剂量。第三个呢是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这些工作，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生活的功能，而且呢没有什么副作用。这就是三个原则。第一个让你能够睡觉，第二个呢是能够配合其他非药物的方式来减低到最低的剂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不影响您白天的这些功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在这三个大体之下其实呢这个药物是蛮难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的药都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呢所有的药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一样的。因此呢当你开始服药了以后，你就要跟你的医生配合，要告诉他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而且呢有一些药物在身体里面不是马上的就会看出它的效果，而且呢有一些药是在你

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你就会比较习惯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药，它会让您身体很容易的上瘾，不是说您是一个好像很喜欢吃药的人，很喜欢上瘾，不是的，而是呢，这些药物会让你在停止了之后呢，会有一种反作用，反而会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就有一种依赖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些药物其实呢的这种控制啊等等，都是需要做跟您的医生配合的来使用的。所以不管是你买了成药，需要这个不需要处单，您也是需要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而且呢，副作用呢，有时候是您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这个药而产生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先跟大家介绍的比较常见的几个药啊，第一个呢就是苯二氮平类，苯二氮平类的英文呢是 benzodiazepine， 另外呢还有一种是非苯二氮平类的药，这些药呢也有人叫它做鸡药物，因为这个它的化学成分呢是鸡开头的。有一些医生呢也会使用抗忧郁剂或是低量的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这些呢其实也是有时候对这个失眠是有效的。最后呢是有一种褪黑激素的药物，在美国呢其实不用处方就可以买到这个褪黑激素的药。那么我们现在来分类的讨论一下这些药物。这个苯二氮平类的这个药呢，通常呢是能够让您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呢能够镇静下来，而且呢它能够抗痉挛，能够让你的这个肌肉能够放松，能够抗焦虑所以呢在生理上在精神上其实呢您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哇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这些药物像trazodam 还有 lorazepam 这些药物呢其实都有一些副作用不但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头晕啊，早上的时候还想继续睡，而且呢会让你记忆的减退，觉得有一点恍惚，甚至呢呼吸能够会有一点抗制的这种问题而且呢比较容易产生长期的这个依赖性。而且呢，如果您突然停止了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种叫做戒断的作用，比如说就会让您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感觉到焦虑，而且呢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甚至呢会暂时又失眠了记忆会减退等等。如果想要停药的话呢，就必须要跟医生一起配合，渐渐的来调整这个药量。所以对某一些病患呢，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是蛮有效的因为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不觉得焦虑，就可以入睡。但是呢，你就要知道后面呢要停药蛮麻烦的，而且呢会产生一种依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像头晕啊、吃睡、记忆力减退的这些副作用。那么第二种呢比较经常我们看到的药物就是鸡药类但是这个鸡药类呢其实现在在美国呢也 FDA 我们的这个联邦政府也开始跟有些70岁以上的病患呢开始做一些警惕因为发现呢真的是对这个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呢稍微是会退化的。而且呢很多的人在白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恍惚，会让他睡不会让他呢有出现车祸的一种症状，甚至会摔倒。那么另外呢有时候有些病患会觉得会头痛或是呢他白天呢可能就会也是会有这种恍惚的一些症状，当然是比第一类的那种药物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明显，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呢很多病人都会吃比较长期，比如说6个月一年以上。但是说实在的，到了这6个月一年以上如果还

继续使用的话呢，是会对您的认知功能和记忆是很不好的。第三种的药物，其实就是我现在会比较让这种长期的肌药物的这些病患啊，能够转到这个药的，叫做 tricyclic。这种三环抗忧郁剂呢，其实是只会让你产生有一种睡意，所以呢是可以缓解一下这个失眠的状态的。所以在您长期的使用了这个刚才说的benzodiazepine，就是苯二氮平类的药之后呢，这种 tricyclic 这个三环的抗忧郁剂其实是能够让你做一个缓冲的，不会让你马上就会有这种好像睡不着觉的这种反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长期的使用像褪黑激素。其实褪黑激素呢，就是让您能够恢复到您身体本来生理就应该要产生的这个 melatonin。所以呢，通常大概在1到5毫克为药剂那么在很多的这个银发族的病患呢，他会都会长期的使用。其实对我来说呢，这长期使用倒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因为呢，这种药类其实是一种生理上本来就应该要产生的一种化学的成分。如果您是银发族，在75岁以上的长辈的话呢，那么我真的会希望您能够赶快的停止所有的这些失眠的这种药物哦，因为呢，当你年纪有75岁以上呢，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很严重的认知性的障碍，所以这个吃这些药的话呢，会甚至让一些病患有这种谵妄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病症，能够会有这种常常会有这种意识清醒程度的降低哦，然后呢，注意力变得很差，有点好像痴呆、发呆的这种情况，甚至呢，有一些人会妄想躁动啊、平衡感的问题呀、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行为的能力受到伤害等等而且呢，长辈如果不小心呢，就会摔跤，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或者是非苯氮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呢，都会让长辈呢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在白天摔跤，记性不好，痴呆，然后呢会产生这种创伤性的脑损伤，髋骨的骨折等等，这种机会也比较高。因此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建议如果您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呢，尽量的用认知性行为的这种疗法，或者是呢真的好好的约束自己，把这个睡眠的卫生习惯改变掉，您就会发现渐渐的您可以不但能够好好的安然入睡，而且呢，您的睡眠不会中断。如果说呢，您是有肝肾疾病的病患的话呢，您更要注意这个药类的这个药效所以呢，这个新陈代谢的器官要如果有疾病的话，您的安眠药更是要小心使用的程度跟剂量。如果说呢是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的话呢，那您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只是使用这个安眠药，因为其实很可怕的就是，您使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呢，这些药物都会让您的呼吸的功能减低，反而会在睡眠的时候呢，中断呼吸，甚至一睡就不醒。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讨论了好多好多有关失眠的问题我这边真的是很诚心的，能够希望大家不需要使用药物，能够尽量的跟您的医生配合。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呢，不要超过5个星期，然后呢，您需要跟您的医生每半年呢好好的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用其他的非药物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今天很感谢。

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现在进到炎炎夏日，那前两个月呢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非常都关心的温馨五月情母亲节哈。那在这个前后呢国内又选拔出很多伟大的母亲，那其中南北呢各有两个团体，来推选十大爱心妈妈。这样十大的爱心妈妈呢，特别甄选的对象就是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同时呢，对于抚养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特别杰出的表现，对社会有影响力，杰出尊者哈。那其中呢，以新北市慈光爱心会所主办的，十大爱心妈妈杰出尊长者选拔啊，自闭症基金会呢特别推选啊，陈淑芬陈老师来参加选拔。非常荣幸他也获得这一项的殊荣，因此呢，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百忙当中获奖者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欢迎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0: 再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哇，陈老师这个开场非常的简单明快哦。好，陈老师，这一次呢能够获得到2022年第25届大爱杰出尊长者的殊荣哈，在这个得奖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简述一下？谢谢。
1: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推荐。在3月份推荐，那

0: 真的能够被推荐呢，心中就觉得是已经被肯定了。那在这个三四月的时候呢，在准备这个资料，那非常谢谢执行长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相当的好，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许多的照顾小孩子，我就是准备了一些的这个资料呢，也请执行长呢再帮我润笔。那其实呢真的我有反而有许多的这个很重大的事件呢，因为最近非常的忙碌，那就没有写得非常的详细。那谢谢执行长，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他帮我把那些呢提醒我把它补上了。那就这个四月二十号以前呢，要把所有的资料寄到这个主办单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等待的时间，但是在一个等待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凭良心讲，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比较急，但是我相信呢一切就在主的手中。然后这段时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我就透过祷告，在这个今年就是在这个五月二十号母亲节过后，那五月二十号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的孙女，她是在五。他是五月二十号生日，那我就在五月二十号的晚上呢，我就接到这个主办单位秘书长的电话，他说我经过了这个初选跟复选呢，进入了决选阶段，那就是邀请我进入群组，那我要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决选的这个访谈，视讯访谈，然后就。也就在这个五月二十三号呢，就跟这个访谈的这个，因为它分为三组，那就由这个访查员呢，我就跟他联，就是访查员跟我联，我们互相这样联络上，就是在约在这个五月二十三号。那事先呢，这个主办单位呢，也把这个访谈的大纲呢，也都给了我们。那当然。能不能获选，这个是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个人呢也是必须要就是尽全力的来准备资料，然后这个访谈的这个大纲呢，除了我自己写呢，也真的是很感谢执行长呢再次的这个帮忙。我发现呢好像执行长有时候呢比我还更了解我所发生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多年的好友哦。这个可能呢等一下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可以再另外再来补充。访谈之后结束了之后就是等待，那在六月中就收到这个主办单位的公文，就是确实获选第二十五届的这个大爱奖，真的很感谢。
1: 是刚刚听陈老师这样讲，就是在四月二十号之前呢我们把这个推荐文啊
0: 对，
1: 整理完成，
0: 对，
1: 截止日期把它推送出去了以后呢，哎，到了五月二十号，哇，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一个初步的，哎，初步的答案了哈。那刚刚陈老师非常客气啦，这是由我们双方一共同来努力哈。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一同走过，哎，整个家庭的这个一些孩子的困境，哈。甚至呢也历经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那因为有这些重大的事件，让陈老师一个特教老师而变成一个社会上面身心障碍者的宣传者，哇，这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哈。老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缘起来哈，那现在这个大概讲也是最主要是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才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获奖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紧张呢？
0: 会呀，当然也会，因为。就是心中非常的期待，对，
1: 是，那也是因为有在整个抚养的过程当中蛮多的付出，那也期待是说能够获奖，同时呢也借着这样的受奖哈，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帮助更多的父母亲如何度过家有身心障碍孩子要照顾身障者的过程所要面对的难关，如何来应付哈。所以这个您这个榜样能够获奖真的

0: 那也是实至名归。那现在在6月初的时候已经知道获奖了，请问您
1: 对，
0: 现在的感想如何？
1: 现在的感想，就是其 实，
0: 心情比较轻松了哈。
1: 哦，对，这段时间，就是，七月的这个暑假呢，

0: 陪着儿子游山玩水吃美食这样子。对，那 也很认份的当这个就是每一天都要准备这个就是早午餐呢服侍先生服侍小孩，就是等于是在这段时间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当一个妈妈跟一个太太的角色。
1: 是，那得奖了以后还也刚好现在是碰到暑假的期间，
0: 对对对，现在是放假时间，
1: 可以从回归到家庭担任母职啊，担任这个妻子的责任，
0: 对对，
1: 把家庭再填补一下在工作上面的忙碌所不足的地方。
0: 是，
1: 现在你的儿子张敦杰现况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做简单说明一下？
0: 好，感谢主。我觉得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这个五月的这个疫情大爆发三级嘛，那就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真的对我们生活方面呢带来许多的这个不方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疫情呢却也带来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哦，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那段时间三级警戒，就我们是在家里进行线上教学，那接下来就是暑假，就是我有比较长的时间的陪伴敦杰，那我觉得他从去年到今年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我觉得他现在情绪非常的这个稳定啊，因为其实如果照我们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呢，其实他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的过动冲动行为哦，那我觉得因为长期的这样陪伴他，可能他的心中也觉得比较安定哦，比较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过去呢敦杰可能他自己比较会到处坐着各种的交通工具从南到北，那现在呢因为在我旁边的这样陪伴他也会说地名，然后我就带着他到处，我们就到处的这样子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呢，就几乎这样子天天都是这样子在外面游山玩水。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真的是环境真还是很多的美景啊。
1: 是不是也是借着这些好山好水还有一些的美食啊哈，给您有一些的犒赏，毕竟呢真的在特教领域啊有众多的付出，那也获得社会上面这么大的一个肯定哈。这个刚好碰到这个暑假，跟着孩子一起去游山玩水，享受美食，期待能够让你放松心情，下学期再冲刺。
0: 对，
1: 那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刚刚谈到台湾的环境这一个部分哈，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特教老师，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请问一下，这个为什么40岁的时候才会去考这个特教师资班，然后呢，接着又去考研究所，然后拿到博士，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念小学的时候呢的心愿是长大要当小学老师，那高中呢是念中山女高，那个时候我就改变了心愿，因为我爸爸是从商的，那我就说我要做贸易，然后到念大学的时候呢是念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那我相信呢好像一般的妈妈呢都很希望女儿呢是当老师，当初我妈妈就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呢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她说你怎么不去当导师，这个我竟然跟我妈妈讲说你给我恭喜我也不爱做老师，所以呢我就没有往这个老师的这条路，那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从事进出口贸易，然后这个从事了也蛮长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一直到民国79年，我好像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的感觉上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工作好像似乎我付出去的我好像得不到这种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回馈，那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

0: 就是一个转弯哈。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当老师中年也那个时候也是蛮希望中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那其实后来在80几年，我民国83年呢，其实有出来参选，台北县，那时候是台北县的板桥市市民代表，然后最高票落选。那后来呢，去代课，当代课的时候呢，就学校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这个师资班？我那时候的心里可能还是想要这个参选。那后来呢，过了几年之后，好像就觉得，每一年要考上代课也不是办法。然后就在民国88年呢，去考的师资班。我当初呢是考英语师资班，然后后来考的特教师资班。那第一年的特教师资班呢，就差了分数，差的非常的少。那我就相信，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其实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我想说，这个可能冥冥之中有个安排，就是我儿子呢是特殊的，那我可能就是要走这个特教的这条路，所以我就在民国第2年89年呢，我就全力的冲刺，就只为了考这个特教师资班，就后来就低分通过了。那我就在89年考了特教师资班，对，就是这样子，对。
1: OK， 好，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人生哦。总之，这个人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啊。陈老师呢，原本是想要去为民喉舌，成为市民代表，
0: 对，
1: 但是呢，神有神的旨意。神要来在这个世上来重用你，总是有他的不同的手号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想，就是说回到这个大爱讲的这个部分，这个您是如何脱颖而出，您能够获奖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来听听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获奖的特点。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杰出尊长者获奖者陈淑芬陈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想请教您，这一次在众多海选参加的这么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优秀的妈妈，您觉得您能够获得这些评审青睐？而且能够确评中选的原因，那特殊的事迹你觉得是在哪里？
1: 好的，执行长，您说这个伟大呢，我不敢当，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母亲，这是照顾我们的这个小孩呢，这是我们的天职。那其实如果这样子说来呢，我觉得这个2014年呢，当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之后，那我的这个就是在2014年呢，那时候有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公安事件，就是郑捷在这个捷运上随机砍人。那我的孩子呢，在郑捷事件的一个礼拜，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在搭这个捷运呢，都非常的人心惶惶哦。有如惊弓之鸟。那因为敦杰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最大的一个弱势就是他的口语表达能力。那那个时候据说其实那一年2014年5月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间点我在学校，那时候我是在那时候还在板桥服务。那我在班上呢，在赶我的这个论文 final 的这个时候，我接到板桥派出所的电话，他要我去接小孩。那其实我接到警察的这个电话呢，这不稀奇哈，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一个事情。但是那个警察那一天就非常的坚持呢，我一定要到派出所去接敦杰。那到了现场之后呢，我才知道这个所长呢，将这个许多的新闻就告诉我，他说你儿子成了头条的这个人物哈，因为大家都把他当作这个郑捷第二，以为他要是不是会在发生什么这个危险的这个事件。那当初呢，我也觉得我看了那些就是所长跟我讲，我也觉得那就是一个纯属一场误会哈，是一个乌龙事件。那我本来是要离开，但是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好像有个声音告诉我哈。我的博士论文呢，其中有一个研究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自闭症。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勇敢出来。结果我本来是跟所长说，就是可以派一辆警车呢护送回家。

0: 当我改变了这个我的这个想法，他那个时候他说来不及了，因为外面的采访车一辆一辆接着来，那我那个时候才勇敢的这样子面对这个媒体。那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许多的媒体呢，大肆的这样子报道。那感谢主，其实真的也在那段时间呢，让很多人一直在报道这个有关这个自闭症。那我相信呢，在那段时间呢，就是大家也更关心什么是自闭症。然后这个在连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提博士论文计就是 final 的时候，我一直是希望说我的书能够出版。那也就是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神的这个作为哈。那就联合文学呢就看到这个报纸，那就打电话给我，那就很在隔年2015年的1月这本书就顺利的出版了。那书名呢也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那后来就是定就是名字呢就定为除不尽的爱。
1: 是，
0: 然后我想
1: 了解、
0: 对，我想这本书呢也隔年也获得文化部的这个中小学优良读物推荐。那对，再加上呢我在2015年一直到2021年6年呢，我的暑假就投入了这个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办的这个自闭症准备班。 对，是的。
1: OK， 好，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有这些的事迹，而且呢特别是2014年我们记忆犹新的这个捷运乌龙事件。
0: 是，
1: 几乎就是你个人的生命的转捩点啊，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迹，后续就发生了很多可以作为社会认识自闭社会认识自闭症的社会宣导的题材了哈。那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捷运的乌龙事件，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上到各大媒体去，产生你的社会影响力。
0: 对，
1: 那我在想这个也应该是你这次能够得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啊。是的。OK， 既然想请教一下，现在敦杰他已经离开校园了，他在家里面嘛，目前在我们的家里面，陈老师是不是谈谈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的成员？好像已经有一个出嫁出去的姐姐是吗？
0: 是。
1: OK， 那现在他们姐弟之间的手足关系如何呢？
0: 好，姐姐呢大敦杰5岁嘛，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以一个当母亲的其实也对姐姐有一些的亏欠哈，因为当敦杰就知道说敦杰他就算说他当初呢还没有被医院确定为这个诊断确定为自闭症，但是他毕竟没有言语，那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带着敦杰呢到处的去跑医院去做检查去做疗愈。那其实也对女儿呢相对的我觉得对她的这个时间，因为敦杰呢姐姐大她5岁嘛，那其实我变成好像花的这个时间呢就变得比较少在这个姐姐的这个身上。那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姐姐呢非常的贴心虽然说其实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呢是非常的这个生命在很低潮的，就是不知道未来工作或是什么，也被敦杰这样可能种种的事情非常的这个低落。那我女儿呢她还会鼓励我说妈妈天降她就讲了一个天降两个字，我就知道她的，当然我就知道她的这个意思那我真的也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姐姐呢其实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弟，她的感情呢其实是走得非常的不平，就是当要谈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这个拦阻，因为这个对方的这个男方的这个母亲呢就会觉得我们家有一个特殊的

0: 这种情形，所以对姐姐，也就是对她的这个婚姻呢，有一些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这样子的影响。那后来呢，姐姐就是当初她也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是跟她的这个本来要谈到婚嫁的这个男友呢分手了之后，她告诉我，我真的抱着她，我觉得对她真的是蛮亏欠的。我就告诉，对，我就跟她讲说，妈妈为你祷告，求神为你预备合神心意的对象。那就后来我觉得姐姐很勇敢，就认识就是我的女婿，他还没有交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未婚联谊社认识的，他就跟男方讲弟弟的这个情形，那男方呢也愿意就是继续。然后现在我真的是觉得不只是姐姐呢非常的能够接受弟弟，然后当初我先生一直当然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呢，就是儿子的这个我们以后终老了以后呢儿子的这个未来。那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姐姐呢毕竟也嫁人了，然后也有小也有自己的小孩，那我觉得这个也我们也不能说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放在这个姐姐的身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的女婿呢也愿意一起来这个分担，就是照顾对照顾敦杰，对，
1: 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消息哈，做出嫁的女儿结婚的姐姐啊，也愿意和姐夫来承担妈妈的照顾的责任，也承诺哈未来这个当这个父母亲老化了老去了以后呢，自己可以来接手承担照顾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弟弟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夫妇两个人也在为着敦杰的信托的这个部分哈，也在开始在尽心尽力的来想办法。那一方面也提供给未来在长期照顾上面的经济的支持。那更希望是说呢有一个很好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照顾。这是很多家长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刚刚陈老师你特别提到，您应该是女儿的婆家，对于自己家门娶到有这样身心障碍孩子的女儿哈，身心障碍孩子家庭的女儿，总是会有一些的担忧。那恭喜你，而且现在婆家双方呢都已经能够把这样的疑虑把它解开来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孙女了是吗？
0: 对，是
1: 就是现在这个小孙女
0: 生日三岁多，对，
1: 已经三岁多了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陈老师，我们在很想要了解到，就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整个推荐文上面看到一段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哈，那也就是说在甄选推荐文里面只有这样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特教老师就在灯火阑珊处。那你这个身兼母职，然后呢又是一个特教老师，这样子对于我们敦杰是自闭症者，那在他成年之后这段时间他的整个问题行为或者有挑战行为出来的时候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有，是的，那
1: 是
0: 当初呢也是就是去念的这个特教学分，也是想说能够帮助自己的，除了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那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孩子嘛。所以其实在特教所学的，因为毕竟就是将在特教所学的一些的这个策略呢，还是可以应用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就是找到孩子的一个他喜欢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增强物。 那透过这个增强，那

0: 强我。
1: 对对对，那敦杰，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呢找不到增强物，反而比较麻烦。那因为自己的孩子嘛，虽然很清楚他的增强物，就是譬如说，吃火锅哦，他是火锅达人，他最喜欢吃火锅了。还有喜欢这个50块，50块的那个铜板。那对，那等于就是说，如果说他。当然这个是其中之一啦，那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有一个比较这种问题行为，譬如去外面呢就不小心这样子顺手牵羊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讲，那可能我们就要警戒他就扣他这种几，就是讲得很清楚，扣他几天的这个零用钱，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负增强。然后除了也要
0: 是的，
1: 对，也要教导，让，因为有时候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人我的界限呢，对他来讲，那在就本身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人我界限本来就是比较不清楚，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其实有一些的这个过动，可能冲动的行为，他其实他知道那个是不对的行为，可是他可能那个时候当下的冲动，他就去做了。他就去做了那个违反这种社会规范的这个事情，但我一直呢跟我们孩子的家长讲，就是孩子跟行为不能画上等号。就是说他们做错的这个事情，那是他的这个行为，我们是要去教导他正确的行为，但是不要把孩子跟这个行为把它画上等号。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师跟很多家长很容易把它混为一谈，就是孩子做的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本身怎么样什么的。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除了用这个负增强呢，就还是要也要寻求，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这种生理的这个冲动，那尤其我们的孩子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孩子是脑神经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传递控制的这个不好，是生理方面的，那尤其是在这个春天的这个季节，三四五月这段时间的这种天气不稳定他们又比较说是容易对好发，那就是也透过这个药物的也有透过药物的这样控制，所以等于是非常的多管齐下，有药物方面有教导，然后有用策略，有为他祷告就是等于各方面的全部这样多管齐下，对，是。
0: 好，的确真的这些孩子有问题行为或挑战行为的时候，真的如果用对方法的话，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让他能够情绪稳定。那我们也曾经听说在敦杰在学校的时候呢，曾经有骚扰等还有偷窃，甚至呢他也会看老师的丝袜等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就想这些的问题，那现阶段敦杰的情形如何，我们稍后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哈，这个敦杰在他曾经有一些比较不适当的行为，比如说啊，他会有偷窃啊。甚至也会骚扰。那曾经在就学的时候呢，无论是青春期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些大男生啊，总是会对女性好奇一点嘛，哈、哦，会去看看女生的丝袜啊，闻闻女生的香，飘逸长发的香水等等，类似这些情形。那现在敦杰这一个部分，请问他有没有获得到一些的调整改善呢？
2: 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些的这个问题行为呢，敦杰在这两年呢就没有发生，就是我想他自己可能本身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子，我们透过多方面的哈、哦，那其实最重要的我还是要说，就是他有妈妈的一个陪伴，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跟他的对他来讲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满足跟安定。啊
1: 是哦，
2: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在特教领域常说的哦，无聊，这个无聊啊，是问题行为的温床。那当你的介入了以后，把他的时间填满，让他生活更丰富了以后，刚刚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所谓的偷窃啊、骚扰啊，甚至对女性有特别的好奇心，这些行为这两年都销声匿迹了，
2: 哇，
1: 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他的情形，他的作息是如何呢？
2: 因为现在是刚好是放暑假嘛，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敦杰在这个疫情之前呢，他的行动力就是他个人的行动力，他常常

0: 常会自己会去，尤其他很喜欢到山上，可能呢我个人在猜测，就是在两三年多前呢，那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发生意外，然后后来就到这个亚东医院有开这个就动这个清创哈、哦、这个手术、哦、其实那个又是一段故事哦，那个真的是、哦、非常的让这个妈妈呢真的是又自责又又难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祷告，因为敦杰非常的害怕这个抽血检查，但是呢他竟然那一次我们就发动整个的教会这样子为他祷告，他也愿意抽血也这样子住院，然后等开刀完之后他的那个满脸的那个笑容，牧师说他真的心中的那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那我觉得好像是那次的意外的这个事件让他好像对他的这种安全有一个比较一个警觉吧，就是再加上呢这两年半多的疫情，那现在呢敦杰就是平常如果说我去上班的时候，因为刚好现在从这段时间是暑假，那过去在我在上班的时候一到五呢他会做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固着行为，就是会到台湾银行总行去换钱，他会把家里的一包钱可能比较放的比较久的，然后就去银行换一包比较新的钱，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他有他的这种固着行为。然后其实真的也很感谢主，因为在疫情之前呢敦杰常常有时候九点多十点，你知道那个妈妈还没有看到孩子回来哦，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这种焦急哦，除了祷告交托，可是毕竟就是还没有回到 家中哦，那个内心的那种焦虑真的是很无法可以形容的。那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他都比我早回到家，等于是我从学校下班呢我就回到家看到他，然后我就准备晚餐就一起晚餐这样子。然后礼拜利用周休二日呢，礼拜六礼拜天他就会跟我说，尤其他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呢迷上了这个平溪线，就是瑞芳到金童的那段平溪、哦、那个什么猴童山雕岭大华望谷十分金童，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
0: 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生真的很奇妙，就是你刚刚你想看那么多的这种转折点、哦、那所以我现在其实真的我觉得反而不是敦杰依赖我，我现在觉得我反而还蛮依赖敦杰的、哦、因为昨天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嗯、就是我在外面就是整天的这个课程，然后晚上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龙虾大餐呢那么丰盛的晚餐，但是我内心呢非常挂念的敦杰，因为他没有跟我一起出去，所以我晚餐吃了一半呢、嗯、我就赶快回家。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子讲说，敦杰他很喜欢妈妈的陪伴，然后妈妈呢也很依赖他，我们俩其实是彼此很依赖的。然后我们在有对，那感谢主，就是我先生呢、嗯、在两年多前疫情之前呢他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呢、嗯、也会在大陆，那现在呢、嗯、因为这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呢都在家里，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1: 嗯、
0: 敦杰很不习惯爸爸在家、
1: 嗯
0: 哦、他因为就不习惯，所以他常常敦杰的表达能力虽然不好，可是妈妈还是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就会讲说爸爸去大陆，爸爸去大陆。那但是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知道了疫情爸爸也不可能去大陆、嗯、那现在礼拜六
1: 对
0: 我们就对全家就会一起出游，不管是坐捷运或者是坐火车、
1: 嗯、
0: 对，是
1: 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在平常的作息时间，然后敦杰会自行外出，他会在台北新北两个地方呢

0: 到处到处去旅行，甚至呢他也先那像陈老师所说的，他已经喜欢平溪线啊这条铁道之旅啊。
1: 对对对。
0: 像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啊，刚刚有讲到他会到银行去兑换，那应该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行为嘛哈。那这样子在银行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去关照一下呢？
1: 对，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去年的暑假呢，去年暑假当我陪着敦杰，然后因为敦杰其实银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较特殊嘛，所以去年当敦杰的旁边呢出现我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哎，请问一下您是谁，然后我就说我是他妈妈，那个因为我平常在上班，那现在是放暑假，我就陪他，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好，那大家了解。那个换钱的那个人就有跟我讲说，因为他发现就敦杰比较特殊，所以他有特别关照他。那我觉得可能真的也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也都是祷告说求主差派守护天使。
0: 是
1: 那我对是我就觉得敦杰他算是幸运对。
0: OK， 好，事实上来讲，除了说我们凡事要仰望主哈，
1: 对，
0: 另外在社会文明的这一面哈，在对于弱势关怀的这一面来讲呢，台湾也不断的提升，即使事先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银行对我们还是有特别的招呼或者是照顾，但是银行的行员也看到这样的孩子呢。有特殊需求也给他们特别的支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事例哈。那期待我们台湾各行各业在对这些特殊需求的弱势族群呢也能够在整个服务上面能够不断的提升。那我们最近是这个疫情的期间，那妈妈也常常陪着这个敦杰到户外去走动。请问大多数的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声音障碍的孩子可能口罩戴不住。那我们敦杰戴口罩的情形有目前还顺利吗？以前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没有，非常顺利。我还记得去年四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规定说坐捷运跟就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要开始戴口罩嘛，是去年四月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敦杰他非常的这个在乎钱，所以这时候妈妈又要用策略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就跟敦杰我就带着他念，我说如果没有戴口罩会被罚钱，最多罚15000元，我就是用这个钱对来跟他讲。他戴了一段时间，这真的戴口罩真的像主持人您说的，我知道很多的孩子都戴不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幸运，就是当我这样子讲，那敦杰他真的他就很清楚，他现在不是说现在，他之前他只要就是知道要跟妈妈出门的或者他自己出门，因为我就把那个口罩呢放着两盒放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房间，一出来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他马上就知道要出门了，就说敦杰要出门了，他马上自己就去拿口罩就戴上了。
0: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不是不会哈，真的是如果有适当的策略适当的方法的话，
1: 对，
0: 真的也能够按照一般的常态的社会规则来进行的。
1: 对，是
0: 是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特别老师您提到说，针对他的喜好来增强鼓励或者来消解
1: 对，
0: 这样的话，他们会更符合社会规范。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先请问一下，应该是请陈老师哈，对于家有声音障碍的孩子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目标，家庭或者个人甚至父母亲都有很多的目标，那我们针对成为社会的楷模这一个方向，你有没有什么勉励鼓励的话？毕竟呢因为能够选到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杰出优良的尊重。

0: 照顾身心障碍者、杰出优良的尊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有一些的话来勉励一下，让大家在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乘风破浪啊，甚至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楷模，对别人的帮助。陈老师给我们勉励一下好吗？
1: 哦，好的。其实，我觉得要就是这个诊断，就是整个这样子从，如果说从以前到敦杰现在30几岁，我想这个经历，那当然从一开始的没有办法接受、否认、沮丧，我想这就是必然的啦。那就是你说我们也不可能一就是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说哦，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0: 是的，
1: 事情，因为我们是人啊。但是我真的是要勉励哈，因为在就是如同这个我认识的一个杨保罗牧师他所说的哈，宗教不重要，生命才重要。那如果我今天从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来说，我觉得我们碰到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特殊孩子，我们把这个当做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困境，那我们去面对，如果说就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困境，我们一直是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跟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看着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日子真的会很难过。像譬如说我先生他就会这样子讲说，哎，他都讲话一些互动都不。都连3岁都还不如，但是呢，我用的是用比较正向的，我就说哦，那3岁自己会去搭高铁、搭捷运会买东西吗？哦，那我先生呢就不对，马上就闭口不言。那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多看孩子的一个优点。那尤其我觉得我们是用这种特质，用特质来看孩子哈，对，那。我们不是说看孩子的一个缺陷，我们是用孩子的一个特质。
0: 我来做一个小小简单的结尾哈，就像陈老师在推荐文里面所讲的，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呢，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不是单纯的苦难，而是一趟爱与信心的旅程。那陈老师他们面对当前的挑战，还是勇往直前。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就比较不会被淘汰，没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到底哪间补习班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他取代了。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

0: 节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哎 ，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好，我们欢迎自明哥。
1: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好，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是父母亲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好像 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就是一般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那所以必须讲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所以这个他到底 他每天都还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 不被他搅动。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0: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自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1: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就

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哎，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

0: 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好，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 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他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是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登岩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 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哇，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可是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哎，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好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2: 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说到家长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时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对，
1: 所以当

0: 提到 AI 的时候，
1: 嗯，
0: 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1: 嗯，最夯，最有竞争。
0: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
0: 嗯，
2: 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哦，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哦，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哦，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啊，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 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啊，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啊，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哦，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
0: 嗯，
2: 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哦，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哦，一波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哦，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好，哦，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的同仁，哦，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哦，接下来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
0: 嗯，
2: 好，哦，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好，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它叫打掉重练，哦，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哦，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哦，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哦，所以跟她跟 我儿子就是她弟弟，哦，这个刚刚退伍，哦，也刚要进社会，那她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哦，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哦，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哦，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哦，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哦，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哦，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
0: 嗯，
2: 哦，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

0: 打破所有人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好，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脱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

0: 如果能够早点预备，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竞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
0: 是
1: 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哈。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好，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哈。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哈，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就是工作让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 AI， 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在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哈。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意思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这个 AI 帮他做事，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就是中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 就是有一些程式里

0: 面的一些问题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好，所以他不需要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好，整体的这个 overview 哈。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那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这个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那个一个监督的一个循环，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哈，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全面性的哈 ，cover 面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0: 对，
2: 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我管五六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哈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就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这样的结果很多的问题，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80%-90%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好，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哈，资深员工哈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好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好，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 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工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哈，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

0: 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嗯嗯嗯嗯，这个迭代的速度好，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哦，可能以前是 一年才一个大版本，好，然后每一季有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嗯，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哦，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好，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
1: 嗯，
0: 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啊，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哦，这个是需要面对的，
1: 嗯嗯嗯，
0: 所以 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哦，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 磨亮来 polish，哦，这个这些技能，哦，而是就完全的仰赖 AI，嗯，然后他们也希望，哦，这个工程师之间，哦，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哦，最少的，哦，当然他们希望更多
1: 人际的互动，
0: 对专案的沟通，
1: 嗯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嗯，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嗯，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
1: 嗯，
0: 是费力的，嗯，所以能不沟通，哦，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哦，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 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哦，省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哦，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哦，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1: 哦，
0: 那 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
1: 嗯，
0: 其实就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哦，那特别是父母亲，哦，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哦，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
1: 嗯，
0: 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
1: 嗯，
0: 哦，这个你听了很多的课，哦，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世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好，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跟这个敏感度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判断力也退化了，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有在

0: 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哈这个担忧哈，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啊，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啊，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啊，或者我们的品格啊，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啊，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啊，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啊，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哈，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哈，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是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
0: 是，
1: 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
0: 是，
1: 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是，要保持警醒就对。
1: 对，就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生命活出来？然后你被 lay off 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那个弹性，
0: 适
1: 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它无关真理，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

0: 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1: 嗯，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哈。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嗯，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0: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正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啊，二十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代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这样，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0: 是，
1: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2: 是，
1: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最近在你的周遭，不管是家人或者是同事、同学，有失意的人，心情不好，脸色凝重，那么我们就不吝啬的过去鼓励他，给他鼓励的话语或者鼓励的一些动作哟。有道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病死。人生的路途总是有高山低谷，谁能一生都顺顺遂遂，无灾无病，没有压力，没有挫折呢？然而，每个人面对风暴、处艰困的态度却大不相同。有的人积极勇敢面对艰难，乘风破浪，终至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有的人却是消极萎靡，郁郁而终。我们看过多少勇士，经历了多少磨难，付上多少代价和努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人生观有了180度的大转折，从而引导他登上成功的巅顶。今天分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苏轼、苏东坡，他在困顿艰苦当中的顿悟。

公元1093年，62岁的苏轼被贬到当时最为偏远的蛮荒之地海南岛的儋州。根据史料记载，官员被贬到海南实际等同于流放，而且海南岛当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为艰苦，所以流放海南岛和被判处死刑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更何况当时候的苏轼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因此刚被贬到海南的时候心情很是低落，经常自伤自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座困住自己的荒野之岛。当然很多人会以为苏轼或许就会就此消沉下去，但是过没多久他却重新振作起来。

并且在海南岛开办学堂，讲学明道，教化当地的民众，开启了琼州的人文风气。那么，苏轼是怎样走出人生困境的呢？原来，他参悟到了一个人生的真谛。虽然海南是一座孤岛，但是中原的大地又何尝不是一座更大的岛屿呢？能困住一个人的，其实并不是荒岛，而是自己的心。当你心中的格局大了，那么再小的岛也困不住你的心。但是如果你的心小了，那么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把人囚禁到死。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人物叫做贾谊，他是个少年天才，不到20岁就辅佐河南郡守治理施政，成绩卓著，不久被汉文帝委以重任。由于贾谊的才华过于出众，很快就遭到了权臣的嫉妒排挤，而被贬到偏远的长沙来任职。从此以后，贾谊就意志消沉，整日哀怨自伤。后来虽然调任梁怀王太傅，但梁怀王又不幸坠马身亡，贾谊更是忧郁沉沦，最后仅33岁就英年早逝了。其实苏轼同样也是少年得志，20出头就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入仕之后，年轻的苏轼写过很多策论，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和时政的思想见解，其中就有一篇《贾谊论》。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苏轼总结贾谊有这么一句话：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事不足。其实人生的宿命很多时候就和这一句话当中的两个字有关系，也就是量，志大而量小的量，才有余而事不足的事。贾谊的人生就是因为见识不够、气量不够、格局不大所造成的悲剧。以贾谊的才华，如果他有更大一点的格局和气量，也就不至于抑郁而终，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创造更为辉煌的成就。苏轼和苏辙是一对难兄难弟，有一次他们都处于被贬谪的处境，兄弟相见之后也只能在路边简单的地方吃了一碗面条，但是这碗面是粗粮制成的，苏辙一小口一小口吃的难以下咽，越是难吃他就越觉得人生愁苦，没有希望。而苏轼呢，他则狼吞虎咽，吃完了以后他就告诉弟弟说道：既然这碗面很难吃，那你就不要细嚼慢咽，而是要一口气缩到肚子里，填饱肚子才有力气思考如何将生活继续下去。

人生不顺的时候，就像吃一碗难吃的面，与其细嚼慢咽沉浸在痛苦里，倒不如囫囵吞枣向前看。这就是面对人生逆境最好的应对。当一个人见识过苦难，

气的人，也不要跟一时的委屈计较，否则就会重蹈贾谊屈居长沙的覆辙。苏轼评价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事不足，人生真谛的确不过量与事这两个字而已。人生宿命的两个关键，无非就是气量与见识。

朋友，如果当下你正处于生活的低谷，不妨在气量和见识上下一下功夫。我想，所有不好的一切都很快会苦尽甘来。其实，苏东坡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文学诗词，更多的是他那豁达乐观的人生智慧。或许我们都该读一读苏东坡，不仅读他的诗词，还要读他的人生。《苏东坡集》这本书既能够带给你诗词享受，又能给你人生的智慧。是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以苏轼为镜，愿他晚年的顿悟可以帮助您不必到晚年就能够跳脱辖制你的心，放大格局，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祝福您能够跨越风暴，走向顺遂的平坦之路。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种极致的幸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你们晓得基督是公义的，所以你们应该知道，遵行公义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促进和平者被应许的祝福是做上帝的儿女，那些制造和平的人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里说的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他的意思是，那些献身于促进和平的人，以成熟的方式活出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等候一切事物的小孩，而是受父亲的托付，到世界各地努力散播上帝和平的儿女。儿子或女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起责任。他们知道自己被父亲派遣到世界各地，为的是在他的灵里发挥作用。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和平，制造和平。上帝的儿女分享着上帝的本质，与上帝特别接近。做上帝的儿女，这个意思是，不只定义自己乃出于父母，而是了解自己是从上帝而来。我最深的根源来自上帝，上帝赐给我真正的身份。当我与自己保持和平，并且向外建立和平，那么我就体悟到我真正为人的本质，那么我就知道自己是谁，我就与自己和谐一致。这是上帝能应许给我们最极致的幸福了。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要来继续听序曲。上次我们听的是这个音乐会的序曲，专门为音乐会所演奏所创作的序曲，所以每一首的时间都比较长一点点。那今天呢，我说过序曲分成两种，一种是为音乐会特别创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歌剧或者是戏剧的场合。那么大部分都是歌剧前面会有序曲，那舞剧，就是芭蕾舞剧的前头的序曲，有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的特别为这个舞剧来写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的序曲不是没有，就但是舞剧的序曲就是也是会有一段这样子的序曲，但是很短，然后就进入这个幕就拉开了，然后这个舞蹈就开始了。可是歌剧是常常都会有序曲的。那所以我今天挑几个比较有名的、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歌剧的序曲，那最后我们搭配一个戏剧的序曲，先卖个关子，那个戏剧的序曲先不说。那既然是要听歌剧，所以序曲不会太长，不会像上次节目里面一首序曲，我们最长的那一个就是那个1812序曲，我们听了17分钟，这个歌剧的序曲不可以这么长，因为大家都睡着了所以它就是很短，好像个预告片一样，你看那个现在电影的预告片只能剪一点点，对不对？它就是要吊你胃口嘛。可是很重要的序曲有一个功能，就是作曲家一定会把重要的那个歌剧里面的重要的旋律，放在尽量的放在序曲里面，让它秀一下，然后提醒观众一下，哎，注意啊！然后待会儿你在整个歌剧进行当中再一次听到这个主要旋律的时候，哇，你就有熟悉感啊，来了来了，这样的。所以有一点预告片的，现在大家都懂嘛，有预告片的那种功用在，所以序曲在写的时候也得要有一些设计的。好，来，那我们就来听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歌剧的序曲。这个罗西尼有一个歌剧叫威廉泰尔，这个是个这个讲，我觉得我不要浪费时间去讲这个歌剧的这些故事内容，天哪，那要讲下去这个就很长的时间，就大家就知道罗西尼这个作曲家有写一个威廉泰尔序曲，我有在策划明年度的时候或者后年度的时候，我们再来或许专门策划一个专门的专题，就是来听歌剧。不过听歌剧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基础的那个 basic 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要这个，所以要制作这个节

需要一些些时日、啊、我们期待。那现在还在，我在想带大家入门，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就是罗西尼有写一首《威廉泰尔雪》，哎，这首还真不短呢，蛮有点长度的，12分钟的时间哈、啊。我们听，哎，这个美国的指挥家这个伯恩斯坦演跟这个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这个来搭配演出，好，听听这首威廉泰尔的序曲啊，各位仔细听哦，好，我想你应该是听过的，来吧，威廉泰尔序曲，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

对啦，就是这一首啊，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熟啊？中间那一段旋律啊，这是罗西尼写的《威廉泰尔序》歌剧的序曲啊。我这个威廉泰尔是讲一个这个人物啊，那个是个故事，就是那个要射他头上的苹果，对不对？好，对，所以啊。中间那一段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在拍电影骑马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一段啊，可是实际上音乐里面用这个旋律的时候并不是啊，并不是在讲骑马这件事，但是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要骑马的时候那个奔跑啊，电影的配乐的 OK 很熟悉吧哈，这是一首序曲啊。好，接下来莫扎特有一个歌剧叫做《费加罗的婚礼》哈，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就是交响乐团哈。其实有的时候正常的曲目在他的音乐会里面，正常的曲目完毕以后，就会选择一些这样子的序曲哈，来成为他们 Uncle Piece， 就是啊 Uncle Uncle 哈，他就演奏一首。某一个歌剧的序曲，那这首《费加罗婚礼》的序曲是常常被拿出来演奏的。我们听一位很著名的指挥家，叫做朱里尼哈。我个人很喜欢他这位指挥家，因为他超有忧郁的气质啊。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这位作指挥家哈。我们听听看他指挥的版本，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的序曲。

这是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这个歌曲的序曲啊，各位听，如果耳朵比较尖一点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感觉这一个我播的版本好像比较没有那个立体声的感觉哈，因为朱里尼这位指挥家蛮早过世的哈。那这个为什么会选择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为什么会选择他的版本？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忧郁的气质，我一直听他的作品都是蛮沉重的作品哈。那这是一个算是喜剧哈，这个《费加罗的婚礼》而且莫扎特的那个歌剧都不太那么的沉重哈，所以我蛮讶异他有指挥这首曲子。哎，我就选择了这个版本啊！以后有机会，太多版本可以分享给大家哈。好，下面呢是比才写的《卡门》这个歌剧，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个歌剧哈。那么它也有序曲，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序曲吧。有点长哈，11分钟的时间，我们听一个斯洛伐克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

各位听到的是比才所写的歌剧《卡门》。我刚刚说《卡门》的序曲，其实序曲只有第一段音乐，那个刚开场的这一段音乐，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然后，等我。

再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做的时候，我把整个组曲都给录了下来，所以各位完整刚刚听完的是应该称作卡门组曲，真的序曲其实只有前面三分多钟的音乐，后面是在这个歌剧当中几个重要的片段，他把它后来他们把这些重要的片段整个组合起来抽出来以后，把它组合成一个卡门组曲，所以常常在交响乐团的演奏会里面会把这样子一个组曲的形式把它演出哈。那其实序曲只有开始那个片段，我们再来听一下，那前面那一小段才是它的序曲。

这个才是它的序曲。OK， 好，我把音乐拉掉。OK， 好，这段才是它的序曲。刚刚在放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把整个主曲都录完了。OK， 好，没关系，大家完整的欣赏卡门的主曲。刚刚那个几个片段哈，都是在卡门这个歌剧里面会出现的美丽的片段啊，这个歌剧实在是太血腥了，后面的部分。好，敬请期待，我在挑战我自己来做歌剧的专题哈。那下面这个就比较快乐了，这个约翰史特劳斯哈，奥地利的作曲家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蝙蝠这个歌剧啊，这是个喜剧啊，有我们之后我们再来讲里面的内容。这个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喜剧，那么它也有序曲，这也是常常在交响乐团里面 Uncle 的时候会演奏的一首 Uncle 曲啊。来，我们来听这个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所演出的约翰史特劳斯的蝙蝠这个序曲。 Sorry， 刚刚没有切掉那个音乐来，我把它切掉了。好，来，我们来听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所演奏的蝙蝠歌剧序曲。

这个是蝙蝠，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蝙蝠》这个歌曲里面的序曲啊，卡莱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那么这个约翰史特劳斯就是圆舞曲之王，一生都在写圆舞曲，所以你听他的音乐，这也是个喜剧啊，蝙蝠也是个喜歌剧，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开心的哈。那么我想节目的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再听一首前面这些都是歌剧的序曲哈，那最后这一首是一个戏剧啊，是歌德的这个戏剧叫做艾格蒙哈。那么为了这个艾格蒙戏剧，贝多芬写了这个为了这个戏剧写了一个序曲，所以就是艾格蒙戏序曲。哎呦我的天，一直讲错，这个艾格蒙序曲啊，不是戏曲，是序曲。好，贝多芬为这一个戏剧写了序曲啊，也是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里面常常会想拿出来称为 Uncle Piece， 或者甚至是音乐会的序曲啊。那么我们来听这个 Young Songs 啊，很著名的一位指挥家，前几年才过世的 Young Songs 指挥巴伐利亚这个广播交响乐团来演奏的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那我想序曲这一个主题这个类别的曲子，我们就在这首曲子当中跟大家做一个结束。那么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敬请期待另外一个类别的曲子来介绍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在音乐声中跟大家说声拜拜咯，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邀请到张文静沟通教练，那么你教练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0: 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团队的殊荣。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这个沟通教练。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一集吧，就是看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是网站嘛？
1: 对 ，FB。
0: 这是网站
1: 哦，网站，
0: 网站，对，网站上面写的知道不等于做到，因为就是这句话呢让我完全岔开题目了。好，那么上一集呢，就是因为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了老师他在脸书上面有写了一些自己的分享，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上一集本来要这个跟老师去聊的一些事情哦，反而就没有去在节目上面去聊、哦、那么准备了一些东西完全没有聊到，又一直在讲了这个脸书上面的东西哦。同样的，今天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下脸书上面的东西哦。
1: 好啊，
0: 所以邀请听众朋友这个抱歉啊、哦、就是待会如果因为为了要看脸书哦，我的手机是没有关这个语音的，好、哦、就没有关那个讯号，所以要是待会我太太还是谁跟我赖一下会叮咚一下的话，就是拍谁假拍谁哈。我想要问老师哦，就是哦，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我又本来这一集不应该再做脸书哦，我又看到这句话，我又受不了了。因为老师写的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啊、哦嗯、这句话我超有感的你知道吗、嗯、曾经我在公司里面哦，这个就有一些很多的事情
1: 哈、哦、
0: 然后到后来就真的就像前面所讲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对方都不想要讲的时候，就代表对你已经放弃了，
1: 对，真的，
0: 对不对？
1: 真是的。
0: 好，那我之前对公司很多事情我也觉得啊，我们在做工程的人哦，就尤其我们工程师哈、哦、就是很直的，我们不去管人际关系的，我们也不去管说这件事情做下去对公司要花多少钱什么的，我们不会去管，因为我们工程师就是只讲我们看得到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哦、工程师的脑筋就这么回事、嗯、我们不会像像公司的高层他们想说、啊、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公司要花多少钱，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1: 是、
0: 哦、或者是说做这件事情可能是轻重缓急啦，那在他的眼中他觉得别的事情可能要先去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该讲就是要讲，但是等到有一天、嗯、好，我们觉得说哎呀不想讲了、
1: 嗯、
0: 因为讲了没有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那这是其实是蛮糟糕一件事情，
1: 真是的。
0: 但是为了这句话我还是要反思过来哈。后来我的主管跟我讲一句话，君敏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没有用了、
1: 嗯、
0: 你至少说你这次讲了也许没有用、嗯哦、因为这么多次的经验嘛，也许你这次讲了以后还是没有用，但是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都没有用了，
1: 有用，
0: 对吧、嗯、所以我觉得想跟老师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你为什么会写到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这一段。
1: 嗯，其实团队啊最害怕就是这段话、嗯、
0: 是，
1: 也就是你已经对团队不抱任何期待了，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辅导过，就是协助过一个团队，
0: 嗯，
1: 哦，那他们是部门主管之间已经就是陷入那种就是无法跟对方沟通的状态、嗯、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客制化课程之前我会去访谈各个重要主管，
0: 是，
1: 那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是一个研发主管，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一线要制作的主管，
0: 是、
1: 哦、他们都彼此就是共同的唯一的共识就是说说了也没有用，
0: 嗯，
1: 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没有其他更多的共识了、
0: 嗯、
1: 对，那后来其实总经理找我做培训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沟通，他只要有这个需求而已、
0: 嗯、
1: 对，所以在课程当中我就设计了很多就是让他们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故事，
0: 嗯，
1: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参与你过去啊，但在这样的情况我更不可能分享我过去的故事啊，
0: 是，
1: 在课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分享、
0: 嗯、
1: 我就让他们做。

0: 在这个环境当中只能分享自己，也只能听别人说。对，所以在这个我印象中，我是设计两整天的课程，
1: 是，
0: 对，然后分享他们的人生关键时刻，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有这样的自己，他为什么什么样的事件造就他现在的个性。
1: 是，
0: 到隔年他们又在找我培训，你知道吗？这两个主管居然自己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刻，中间的那一桌，我没有安排座位哦，他们自己就坐在中间的那一桌，而且还相谈甚欢。这时候我超惊讶的，我心想说：天哪，他们能够沟通了，而且他们不会觉得说了也没用，哎，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刻，我们只是没有让我们的主管们或是我们的同事们有机会坐在一起好好聊。对，其实聊天才是真正增强团队效能的关键。但是聊天不是聊八卦哦，对，不是在那边聊一些没有用没有营养的，是聊天有架构的，怎么样从他的一些生活事物聊到他的一些内在感受，而且这个感受可能有成就的也有挫折的，但透过他怎么去完成这些成就或克服这些挫折，找到他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欣赏别人价值观，了解别人深刻的一些信念的时候，
1: 是
0: 你才有办法用价值观领导。
1: 太棒了，
0: 对，这真的是团队非常重要，我有没有机会去好好聆听。
1: 所以你脸书上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都蛮有感觉的，所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你看啊，上面有写到说每天准时却纵容迟到，这种管理盲点只会逼好人走。
0: 嗯，
1: 是怎么样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0: 就是良币驱逐劣币驱逐良币的概念啊。
1: 是，
0: 对，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公司的经营者嘛，对，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说，这些准时上班的伙伴，
1: 是，
0: 对，有时候会被我们列为理所当然。
1: 嗯，
0: 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得好好的去感谢这些愿意奉公守法的良民们，欸，对，反而很多时候是那些就是可能会常常跟我们 argue 说，哦，我因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准时上班啊什么的，就这时候其实真的是反过来，因为他们比较愿意去分享他们的状态，结果反而忽略了这些就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们。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反过来跟他们沟通说，那这样不是很对不起这些愿意准时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好的人吗？
1: 是，
0: 对，其实所以这句话再去延伸，其实我觉得一个领导人我们得去好好思考说，这些伙伴做好不是应该的，是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对，透过感谢为前提才能够驱动团队更愿意全心投入。
1: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思考一下啊，因为双方怎么样去互动，我觉得这已经在脑海里面啊，你想到是这样子，你去做是这样的话，那形成的答案就只有一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如果老师刚刚有说的嘛，如果说你觉得是说像一个老板觉得说，哎，他准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他甚至于说他应该早点就要来啊，我交代那么多工作，对不对？我们有些东西是责任事啊，他没有做完他怎么可以下班？好，所以当一个老板只会这样想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相的事情啦。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员工当然愿意帮你卖命。好，但是如果说你规定多了，那你的给人家的并不多的情况之下，人家也许会觉得我后面就走路。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点是不一样啦。好，就是说老师现在提的就是说有些人是准时上下班，但是有些人是会迟到早退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去追究这些上班迟到早退的人，那这些每天准时上班的人就会觉得，哦，我干嘛要这样子？
0: 对啊，我比较笨嘛。
1: 是啊，他们就会心里 OS 就觉得我干嘛那么笨啊，老师都要这样去做。但是事实上来说，这个只是老师拿来形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形态啦。
0: 对，
1: 那每一家公司，每一家有些大公司的形态它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有一些大公司它是甚至于说连办公桌都没有。它就是责任制嘛，我今天交代你的工作，你在家里在哪里做我不管你，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0: 对，
1: 那有些他的工作就是要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他的这个每一家工作内容会不一样啊。但事实上来说，我们今天要提的部分就是很多你可以看到人生的一面。好，如果说今天高速公路塞车，然后大家都在排队，
0: 对，
1: 每一台车都在排队，然后有一台车呢

0: 插，
1: 突然就对他突然就插到那个外线，然后就走不应该走的路去走了，然后这时候会怎么样？
0: 大家很生气啊，叭叭叭叭叭，
1: 这时候大家会很生气，对不对？好，会有两种情况哦。第一种情况就是一抬走以后，很多人心就痒痒了，他就跟着走了，对吧？然后就会发觉说，其实大家如果在意志不坚定。

0: 为了他们然后去就是惩罚守法的人、可是还有一种情况哦，很多人开始超车那个乱插队咯，然后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明明排队排得很辛苦，为什么要让你插队？所以这些人就
1: 跟得很紧，
0: 跟得很紧，对不对？大家都一致的跟得很紧，就是不要让这些人，
1: 对，
0: 我就是不要让你，
1: 不要机会破窗。
0: 是，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些过程嘛。我觉得也很好啦。像我刚刚看到，哎，这里面还有，我就稍微看一下，有。你在上课的过程中好像有人分享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说他早上就是要笑还怎么样。
1: 哦，对对对，早上就是要笑，
0: 是，
1: 对，因为他觉得笑就能够感染其他更多的人、
0: 哦、
1: 对，我早上笑，我能够把这正向能量带给对方，可是你不笑你也就是闷着一天，
0: 是，
1: 对，所以笑容其实是虽然是外在的，但是其实重点是你内在真诚热忱的笑，
0: 你看看多好，你看看多好，因为我在老师的那个脸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啦，那我就看到几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忍不住想要分享，为什么想要去聊一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才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就是老师在生活当中他的过程好，他就会想到说啊，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他就把它分享在脸书上面。你看哦，光一个学员让这个老师引导学员去讲一些事情，那学员讲到说啊，这个笑容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太棒了。为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但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做到？
1: 对啊，真是的。
0: 因为通常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晚上工作做不完，然后一直做到凌晨，然后睡眠不饱。然后隔天早上怎么可能会笑得起来？
1: 对啊，笑不出来，
0: 就觉得啊，我不想上班了啦。昨天赶那个简报，就做到凌晨三点五点就要起来，然后今天就要开始就要上台去做简报了，觉得好不想，好累，好辛苦哦，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恶性循环，对吧？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好，有些人是上班很辛苦，下班以后就我要放松，我就要玩电竞，我要玩游戏，有没有？玩到凌晨三四点，他就觉得啊、哦，我一定要放松下来，不然每天太累了。可是问题是，当你应该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去睡，然后就玩，
1: 对、啊、累积疲劳，
0: 对，累积疲劳，然后你早上起来以后也有笑不出来。应该照这样讲，你玩了一个晚上很开心，你想要玩的东西应该很开心啊，早上应该会笑啊，
1: 对，
0: 没有，因为你累到了，所以这个都是已经变相，已经超过了，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来说，当你一个正常的人，好，你早上告诉自己，我就是要笑笑的起床，笑笑的迎接，笑笑的出去，哎，不止自己，别人都会受到影响，哎，
1: 笑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法则，因为笑只要牵动几条神经跟肌肉，
0: 没错，
1: 而且它跨国语言，
0: 是，
1: 有没有？你跟外国人笑或外国人笑，你就忍不住就笑了，对，所以其实笑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它真的能够带动很多正向的情绪，
0: 太棒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生活里面充满大道理哦。我记得以前啊，我在开洗衣店、洗衣工厂的时候，好，然后呢，就有一个太太，她就说啊，你看我每个月都要，我先她先生上班嘛，她每个月那个先生的衬衫啊、西装啊什么都要拿来送洗嘛，然后就有时候跟我讲，哦，你看啊，这个都没有办法打折的啦，我们就好，这个每天都要每个月都要花那么多钱，
1: 抱怨，
0: 对啊，她就抱怨嘛，只是当然就是好玩，没有，就是其实只是念念而已啦。我就跟她讲哦，我说哎，其实这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现在洗一件衬衫没有几块钱，哈，但是问题是，当你先生早上起来的时候，穿到一件烫得很，就是很好的、很整齐的西装，那件西装外套，你知道吗？他上班的路程当中，他都觉得说，我就是
1: 心情愉悦，
0: 对，不但心情愉悦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尤其那些可能当年主管的人，他就觉得我走路起来都有风，
1: 有优越感。
0: 对，我本来不好意思讲这个，被你讲出来，他真的会有优越感，你知道吗？因为他就觉得我更加不一样，你还要自己烫，甚至有些人就是松松垮垮不烫的，对不对？他就觉得你看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走路就是有风，为什么？就烫过的感觉不一样。你看哦，那个军中哦。那个军官，
1: 对对对，
0: 每一个人都是去烫的，尤其
1: 直啊，要
0: 对，要直，尤其还后面还有三条线，感觉就是那种哇，雄壮威武，然后那个很笔直，那种站起来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吧，人生还是需要一些调剂啦，就算早上自己很开心。

0: 的给自己一个笑容，给别人一个笑容，我觉得差很多哎、欸。同样的，今天如果回去，我试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今天上班也没有什么啦，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开门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看我脸色哦。然后我就不讲话，
1: 嗯嗯，
0: 因为我太太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一定看我眼色，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她就开始就有点急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心里的 OS 说，嗯，
1: 今天
0: 是不是对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主管又骂人了，还是谁又怎么样了？做专案又怎么样了？是不是？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久了以后，她就知道了，那根本就是在试验我。其实真的就是上班或者下班也很重要。当你回到家里面，哎、欸，你不要觉得太太好像在家里面都很享受，没有哎、欸，
1: 没有，真的没有。
0: 一天里面家事有多少，照顾小孩、
1: 啊、
0: 要盯小孩功课，有多少事情啊？
1: 我真心觉得家庭主妇比职业妇女还要辛苦。
0: 是，那有些这个做整天的工作，家庭的工作，带小孩，哎、欸，有些还要再去上班呢、欸，他们是很辛苦的、欸，是不是？结果你回来以后，还要跟他摆一个臭脸。太太就觉得我到底值不值得、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一定肯定是不好的嘛。
1: 嗯、
0: 所以你看老师带的课程里面学员的分享，我就觉得哇，你看事事都有很多的观念，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好，那我这个老师是一个沟通教练啊，有时候一个教练啊，他并不是把别人的课程带给你，而是说教练他会陪伴着你、
1: 哦、
0: 陪伴着你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你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他会引导你去看一些你要改变的事情，或者寻求的答案。我觉得教练本身来说，他可能的工作跟讲师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相同。
0: 是，所以一个好的教练，他会陪伴你去看真相，会陪伴你。去寻求一个答案，
1: 我们要去帮助学员看见他真的做得好的特质，然后再去给他一个真心的建议，这是我们日常生活。
0: 是，所以哎，不讲了。本来里面还有我看到，我好像看到之前有写一个类似吧，就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啊。那我觉得陪伴其实很重要哈、哦，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陪伴，
1: 是
0: 你跟你同事之间，其实他不是只有。工作内容，
1: 他
0: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陪伴。
1: 是啊，是啊、哦，
0: 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者，你怎么陪伴他？或者甚至于说，家里面的长者他已经卧病在床了，怎么样去陪伴、
1: 嗯嗯？
0: 我觉得里面很多太多的学问了啦。
1: 嗯，
0: 还是要绕回来了。
1: 好，
0: 再不绕回来真的不行
1: 了，再回来，赶快回来。
0: 在绕回来之前，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1: 好的，没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再次请到张婉静沟通教练哦。那么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荣誉啊。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的沟通教练哦。那么这两集哦，真的。是我个人原因啦，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练他的脸书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啊，我有被这个影响到，或者是说有共鸣哦，跟听众朋友念了好多、哦。好，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教练啊，就是说您曾经这个获得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经历，对于您？这个沟通教练职业上的一些影响。
1: OK， 对，我就是曾经代表台湾团队领了一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
0: 哦，
1: 对，那这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概念就是我一年，
0: 等一下，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我不知道，真的领了百万吗？
1: 对啊，百万美金就是一年有3000万台币的营业额。
0: 不是给
1: 钱，不是，我不是领了这个钱，我贡献了这个钱。
0: 我以为说啊，有钱。
1: 哎呀，真想领啊，我也想。
0: Okay.
1: 对，是我贡

0: 献了，贡献了。对，我对这个团队一年贡献了那个3000万台币、哦。对，就是我创造了这个营业额。
1: OK， 好。
0: 对对对，
1: 我们回来一下这个话题，就说您，您曾经这个荣获了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0: 好，那这个经历就是，我代表台湾团队去领了这个奖项，然后我也去分享了一段，就是企业文化如何带动团队全力以赴的精神。我分享一下，我印象深刻，那这时间应该发生在10年前吧。然后当时我的 CEO 就跟我说：“哎 ，Claire， 下个月我们要去那个年会，在今年办在泰国，
1: 是
0: 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得到一个大会可以上台演说的机会，我们决定要让你上。哇，当时我是又惊又喜，因为当时我不到10年的讲师经历，然后而我们团队20年的。讲师经历真的比比皆是，我就有点疑惑的看着我的 CEO 说：“怎么会是我？”就是有点惊喜，又有点惊吓。他说：“因为你在协助台湾团队落实企业文化这件事情，帮上很多忙，所以我们决定是你。”哇！当时我又惊又喜，真的准备了一个月而已，就只有一个月。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呢，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美国的同事 Brian 还跟我在凌晨12点的时候线上同步说：“哎，我要先听一下你的演说内容。”哦，分享完之后，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准备好了，信心满满的讲完之后，不然在那个荧幕上面居然跟我说：“克莱，你刚刚在说的我都没有听懂的时候，真的是要从椅子要掉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谈台湾的企业文化的故事，对我们外国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哇！我当时在想说：“天哪，文化这件事情这么难说啊！”对于是，我又很认真的调整的内容，终于到了我们那个年会要上台的时候，我真的心脏要从嘴巴跳出来，太紧张了。对，没有看过这种大场面，全场大概有那个将近要5000人这样，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精英人士。
1: 是。
0: 在他们面前看起来特别渺小，很认真看着前面讲师怎么展演自己，默默心想我待会要跟他们一样优秀。对，终于站上台的时候跟我想象都不一样哦，就是看到台下全部，我以为会看到很多人，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一个人都看不到，全黑。对 ，spotlight 实在太亮了。然后当时呢，我很热忱的分享完我的演说之后，终于在右下方看到台湾同事全部为我起立鼓掌的时候，就知道 yes 我办到了。对，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接受挑战的人，而且我面对各种挑战，越有挑战我越有感觉。而我当时也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去帮助一个企业成长，也能够带动我自己成长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对，所以这也帮助着我未来在协助各种企业成长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过去有哪些好的经验，我怎么带给你成长，然后我如何也带动现在的你来成长。
1: 太棒了。
0: 对，
1: 好，那么您培训过上百家的企业跟上万名的这个专业经理人，你有没有发觉说你比较常问到这个一些沟通比较难题是些什么？
0: 这个吼，其实企业蛮多的，但我觉得最常会被问到就是您刚刚说的，知道到底怎么做到？我们学了这么多方法，可是落实的状况就是当下有效离开没效。这个我相信不止沟通培训，不止团队凝聚，
1: 各种
0: 培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吧？对，所以其实，在我的课程中当中，更着重就是练习。80%的时间都在练，因为你没有练习，你没有身体记忆啊。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只给1到2个工具，然后用间隔这一周，你就要刻意用在你的生活、工作，不论是家庭、部门、同事、老板各种，你要设定你的承诺目标。
1: 是，
0: 对，然后在下一周回来跟我们分享。而分享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去分享我自己做得好，你还可以去听到别人做得好。所以其实故事会去激励生命故事。
1: 是，
0: 我们听到别人做得好。他怎么可以做得比我更好？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忍不住我要比你更好的这种成长的概念，这是一个正向的竞争力啊，正向的一个竞争力。对，所以你就会持续帮助自己扩大舒适圈，然后我们再给新的工具，再持续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知道不代表做到，所以要透过加上完美练习。完美练习概念就是你要有对象练。
1: 是，
0: 你有没有场景练，以及你有没有一个教练来陪你练，让你知道你哪边做得好，以及哪边可以更好的概念，所以去把这个 learning cycle 去落实，然后呢扩大你的舒适圈，那你会

0: 回头看自己，你就看见哇，天哪，这些已经在我的舒适圈内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看见更棒的自己了。
1: 太棒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认为对的人才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具备哪些关键特殊特质或能力？
0: 好，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也很广很大。对，但我想说，就是你认为企业的人才都是企业的资产吗？企业人才就是企业的资产，这句话对吗？对也不对。
1: 对也不对。
0: 其实这句话有一本书叫 A 到 A Plus 这本书说错 NG， 他说这句话不是对的。他说对的人才才是企业的资产，错的人才是企业的负债。
1: 是
0: 哇。真的是很震撼，我们当然谁想当负债啊？对，所以我要怎么成为资产这件事情，我就从三个大方向来说。对，第一个方向就是当然是专业能力嘛，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提升嘛。尤其现在 AI 的时代更容易就是被淘汰，所以不断的学习来维持我们的专业。好，这第一个专业能力，第二个叫做技能。那很多人会误会技能跟专业能力有什么不同、技能比较像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沟通技能，对，团队的领导力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
1: 是，
0: 对，以及我有没有人际信任的技能，
1: 是，
0: 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态度，attitude。那态度又分哦，分对别人的态度跟对自己的态度，
1: 是，
0: 对，对人要热忱、感兴趣，对自己要怎样？要有自信啊，对事情要够正向啊，就像我们刚刚在谈正向，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三个是并行的，
1: 是。
0: 但其实专业只占整个迈向成功、成为优秀人士，专业让你猜一下，十分里面专业占几分？猜一下，十分。专业占什么？花最多时间，花最多钱，累积最多经验哦。
1: 是，
0: 专业肯定是。我跟你说，他只占了20分。
1: 占20分。
0: 对对，很多人会觉得不合理，而且其实我以前教青少年啦，青少年朋友还跟我说，老师这一段数据太棒了，我回去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说，专业知识只占20分，代表他读书不重要了。对，但事实上是。专业能力太重要，重要到他已经无法比拼成为优秀人士的关键了。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技能，我们刚刚说沟通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团队合作的技能，以及态度、自信的态度、正向的态度，
1: 是，
0: 对不对？以及我对人和不和善、善不善良的态度，
1: 是，
0: 对，这才是真的成为优秀人才的关键。
1: 其实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有对的人才，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还要去再思考一下这样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经由这个面试等等的一些方式进来，那可能面试过程当中就会问你了啊，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啊？你会有什么拿到什么执照啦什么的？我们在电影里面或者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都不是真正，很多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公司跟公司里面这样。那个录取的方式啦，那一般公司里面，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广大市民接触到可能都是中小企业比较多，那可能就是很重视你的所谓的学历或者你的拿到什么执照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进去以后呢缺哪些位置他就把你塞到哪里去了，
0: 是啊，
1: 通常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说你也许是个人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适合什么才能放在什么样位置会更好。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就很多很多公司行号就觉得你这个好像 OK 啦，因为就是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啦，把你引进进来以后就哪里一个缺，哪个单位有缺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后面这个企业应该去思考一下，对的人才还要放到对的位置。
0: 是啊，
1: 所以刚刚您问我说占几 percent 还是什么的，我说实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啦。而且我必须要坦诚，我是一个直线型的人啊。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只能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刚刚还觉得 我终于笑了，我觉得我说我可以一边上节目一边看你的脸书，我终于可以一次做两件事情了。我就觉得说
0: 真棒，你进化了，
1: 我进化了。然后到后来你突然问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啊回答不出来，我才发觉说

0: 我还是只能一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我跟听众朋友讲，那我的心哦就又被分开了，我又不想要问这些。
1: 没关系，你问你想问的。
0: 因为你有没有发觉，是我刚刚在问什么？你培训过上百届，
1: 对，你会比较没有那个情感。
0: 你有没有发觉我刚刚好像就是
1: 感兴趣的程度不太一样？
0: 我就很自私的把它念完，有没有？我觉得。
1: 对，
0: 我根本不想要念这些
1: 东西。我也感觉到了。
0: 好，我看到7月15号，
1: 好笑。好，继续。
0: 你上面写的脸书上面写妈妈啊，不要不要，我这样情绪讲对不对？妈妈，不要用你的手机，你看我。
1: 对，
0: 我又觉得说这句话我又影响到了，
1: 真的有感觉，对不对？
0: 因为我想到的东西未必跟你同样，但是你这句话让我有想到别的，所以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哎，你为什么想要讲这句话？
1: 就是孩子是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啊，你有没有看他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有想过吗？我明明就在听你说话，我有没有看你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要？其实
0: 他觉得说你根本心没有放在我身边。
1: 对啊对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划着脸书说你说我都有在听。嗯，我们当下可能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可是说的人就越说越怎样？越没力啊，然后甚至就是算了，我不想跟你讲了。
0: 是，
1: 对，所以我常也会对我老公说，手机放下来看着我，听我说。所以你认为听是用什么在听？
0: 用心去听，
1: 还有吗？
0: 不是
1: 五官哦，五官。
0: 当然是你的五官就是要把它摆在你的讲话对方身上嘛。那一般，
1: 我跟你说，听是用眼睛在听。
0: 是啦。因为眼睛就是让人家觉得说，看得到你在看他嘛。
1: 对，
0: 是没有
1: 错。所以听，用眼睛听代表着尊重，代表着我 care 你。
0: OK，
1: 对，我重视你。
0: 好，
1: 对，所以不论对小孩啊。
0: 但是，因为我们在主持节目的当中，我不没有办法真正的
1: 跟你。我知道，我没有在说你，我没有在说你啦，我在说的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啦。
0: 听众朋友，我怕教练他刁我，
1: 没有，
0: 因为
1: 我盯。
0: 因为我们又要看荧幕，又要看很多的东西，然后
1: 我
0: 们又要看
1: 手机。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略。
0: 我们只是开玩笑啦。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哎，小朋友，我们当家长都会有个经验哦。
1: 对。
0: 那个你要是你家的小孩跟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应付他一下嘛，
1: 真的，
0: 你就一边看手机哦，然后小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一边看手机哦。好，我知道了，好了，我知道了。嗯。然后。你的小朋友就很就觉得很可爱，就说啊，你爸爸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啊，
1: 有
0: 啊，
1: 我
0: 有听你讲啊，啊，你一直在看手机啊，有啦，我一直跟你讲，你知道吗？小孩子甚至一说，他就会把你用他的小手，
1: 他直接拍掉，
0: 或者是说他把你的脸拉过来看着你，对不对？
1: 对，
0: 反过来看着你，有没有？是不是小朋友经常这样子？
1: 啊、所以就有感觉。
0: 其实我们这样讲说，其实小孩子当然天真啦、啊，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也讲说沟通。好，或者聆听，其实就要让人家觉得是说你真的
1: 有在听
0: 、嗯、你有在看着他、嗯、然后你才能接触他的情感嘛，
1: 真的
0: 情绪嘛。
1: 对，
0: 你看又回到我们上一集第一个，
1: 而且听啊、嗯、还要侧耳听，
0: 是，
1: 然后身体要前倾15度，代表我真的很想听。
0: 对，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经常啊，很多人就是不管说生活在一起，同事或者说甚至家人、夫妻，大家都很敷衍嘛，那对方其实都感觉得出来嘛。
1: 是啊，
0: 尤其没关系，我太太哦，我太太不会听我的节目，所以我都可以在节目上说
1: 畅所欲言。
0: 我有时候经常跟他讲，我跟我太太讲说，哎、欸，那个什么什么事情哦，他就问，是啊，是啊，是啊。嗯、昨天呢、啊，我带他跟他一起出去，我就跟他讲，哎、欸，你看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他是啊，是啊。我说你连看都没有看，你就跟我说是。我说你一直在敷衍我。
1: 真的。哦，
0: 那其实很多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说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很敷衍了、啊。但事实上来说，人家讲哦，夫妻之间的情感、啊、是需要经营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不止夫妻啦。同事之间，对吧？或者甚至于说，老板跟员工之间，拜托你，老板没有好好的去接受你的员工，那员工怎么会替你卖命？
1: 没错啊，
0: 没有错哈、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时候对方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要放下手机，用眼神去接住对方的在乎吧，
1: 用眼睛听，
0: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你看，我看他换看。

0: 那个教练的点数，我就觉得啊，还想再聊，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这在人生上面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老师这个教练他的脸书，他脸书就是他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生活小品或者一句话，往往哦对我们人生来说，都很不错。
1: 对啊，
0: 好，
1: 就
0: 所以我一直在
1: 是，
0: 想啊，当你身边都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好，你的身边如果都是不入流的，我这样讲话好像太过分了。
1: 对，太过分了。
0: Oh my god！好，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身边都是不入流的人，不好的人，好，甚至于说 label 不一样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哦，生活好辛苦，
1: 对。
0: 因为你有时候就要忙着解释，有时候带着团队，你就觉得哦，团队根本跟不上，好，等等等等等，就会觉得啊，人生有太多太令人。没有办法实力的，或
1: 对，
0: 者太多
1: 心
0: 负面的
1: 累，
0: 东西，心累，对，因为你身边太多负面的东西的，不管是人事物，全都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太累了。好，所以老师讲的，7月7号上面写的，周末点了一杯咖啡，隔壁这桌这句话让他一惊，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个教练他在周末的时候。在咖啡厅还哪里点了一杯咖啡，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
1: 对，
0: 听到隔壁一句话。通常哦，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休息。有时候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讲说，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就休息一下吧，因为
1: 对，
0: 越累，你做的越没有完，越做越粗，越做不好，因为
1: 对，
0: 你已经累了。
1: 没
0: 有时候
1: 错，
0: 心很累，身体很累。如果你不懂得休息的话，你会越做越糟糕。
1: 这是
0: 那
1: 真的，
0: 还不如点杯咖啡。休息一下，就像教练在周末的时候点杯咖啡，然后就会听到隔壁讲的话哦。反正说了没有用，当隔壁讲的是一件负面的话，可是问题是，他在这个周末他让自己休息到了，他可以去听听看别人在讲些什么。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1: 对，其实，在休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静下心。然后，静下心，就算你听到一些没那么正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讲一个磨斧头的概念，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让自己静下来？对，就是我讲个故事可以吗？
0: 可以
1: 有
0: 啊，
1: 时间
0: 可以
1: 哦
0: 啊，可以啊，
1: ，OK，
0: 可以啊，
1: 就是因为我怕太爱讲故事了
0: 不
1: ，OK，
0: 会，
1: 就是他说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跟现在台湾完全不一样，台湾是太多年轻人不想工作，OK，那当时政府就决定开放更多的森林，让年轻人可以上山去砍柴嘛。那于是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呢，就到了那个森林找到工头，他就说：“哎，工头，请问这边最高一天记录可以砍几棵树？”然后工头就说：“这里问我就对了，一天可以砍15棵。”然后工头就说：“啊，年轻人一听就说，听起来是一个可达成的数字。”于是他第一天上工就非常认真，一直砍，一砍，砍，砍，砍了一整天之后，到了5点要准备收工的时候，就数了一下，1、2、3、4、5、6、7、8、9、10、11、12、13。砍了13棵，然后他心里想说：“明天我比别人早1小时上工，应该很有机会达成那2棵。”于是他就别人8点上工，他7点就上工，然后又很认真砍了一整天。第二天他就去数了一个，也是猜一下他砍了几棵。
0: 看几棵？
1: 他第一天砍13棵，第二天他居然只砍12棵。他心想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明明多1个小时的工时，怎么可能少一棵？”他就想了很久。他想，应该是花太多时间喝水上厕所，于是他第三天决定少喝一点水，把时间争取给上厕所，对，把这些不是把时间争取给
0: 砍
1: 砍柴，
0: 树了，
1: 对对。然后呢，他到第三天一样认真，7点就上工，又认真砍一整天，就没想到第三天他又在少一颗的时候，他真的忍不住了，他跑去找工头，他说工头。这怎么搞的？根本不可能达成15棵，我怎么砍都不可能。于是他就把斧头一扔，猜一下斧头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斧头，工头就去把它拿回来，一摸，斧头怎样？
0: 哦，没有那么利了。
1: 钝了，对。所以这年轻人没有花时间什么磨斧头，对。所以其实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刚刚说要花时间休息，对不对？
0: 对，
1: 对，因为我们都常常忙忙碌碌，全心投入，嗯，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去思考我要磨什么斧头。
0: 是，
1: 对，不论是可能我们花很多时间磨专业的斧头，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不论像是沟通。

0: 人际关系、团队合作这一类型的骨头，
1: 是
0: 其实是更值得磨的，因为它是团队效能的两倍。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教练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说吧，其实人生大道理就是这么几项啦。
0: 嗯，
1: 好，那问题是你知道你有没有去实践？好，就像这个教练所讲的部分，这个很重要的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好，当你每天都在砍树，你为什么不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砍树吗？
0: 对，
1: 哎，可不可以用机器？
0: 对，
1: 你可能砍得更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要 upgrade 你的能力啊。
1: 是，好，有时候你看自己，甚至于说啊，我是不是说砍了五天要休息两天？为什么？因为你会累。
0: 对，
1: 当你一直在砍的时候，你没有休息，
0: 机器也要保养。
1: 对，你人会，你会一个，对，就像刚刚教练所讲的，你的斧头可能都已经锈掉了，
0: 嗯，
1: 不利了。你是不是可能就啊，工作五天，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去保养你的工具，或者是说人去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会累，你休息完以后，你才有力气去再去砍柴嘛，砍树嘛。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你是不是就越累越没有办法？甚至于说你没有休息的话，你就看不到那工头，因为也许你可能砍得更多，是工头苛刻你的。
0: 是。
1: 开玩笑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给你凹你的，凹你两棵树下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累的时候，就要出来想一下。
0: 真的，
1: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道理。哦、你听教练讲的再多，你没有去实践，没有用的，
0: 没有用，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当你可能听到一些教练在谈论或者上课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去听看，为什么他在讲些什么？
0: 嗯，
1: 哪一些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好、
0: 嗯
1: 哦，就像我为什么要跟这两集跟听众朋友分享教练的这个脸书？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有一些内容，好，但是如果你只是匆匆的看过去，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稍微仔细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蛮好的啊，所以我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当然就是我们原本准备的东西哦，完全没有讲，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教练，我想跟。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你有强调这个 0.8 秒的满心术，
0: 勾心术沟通的勾，
1: 哦，勾心术，原来我写错了。好，勾心术是，这是什么概念呢？
0: OK， 0.8 秒，很多人问为什么我课程要叫0.8秒勾心术，0.8秒呢？你跟你老婆也曾经有过
1: 啊，
0: 就是人对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1: 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会，这样以为说0.8秒
0: 乱想，我在说人跟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1: 啊，
0: 就在0.8秒
1: 啊。
0: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要0.8秒？就是我期待我的学员上完这个课程，人人都能够对他怦然心动，有所行动。
1: 哦，
0: 对，但是怦然心动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刚刚有提到。领导人的沟通艺术是问、听、说，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内容，这个课程内容很重要，就是怎么问到心坎里，聊天聊到心坎里，了解对方的价值观，
1: 是，
0: 对，然后呢，沟通的最高境界就是听到对方想说，说到对方想听，所以它是有顺序的哦，是先听，
1: 是
0: 再说，因为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是听。
1: 是
0: 不是说，对，所以0.8秒勾心术，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怎么问到对方的心坎里，怎么听到对方的心坎里，才能够说到对方的心坎里。
1: 太好了，这是有顺序的，
0: 对，
1: 因为人听东西、说东西、行为模式，它都其实都是有固定模式的，所以您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也是会想到说，讲清楚，这是有顺序性的，哦，所以这个0.8秒的勾心术的话，就是其实这个0.8秒就是说，怎么样让对方很容易去听懂你在讲些什么，
0: 对，
1: 甚至是说你的第一面，
0: 对，甚至是有感觉，
1: 哦，
0: 重点是要有感觉，这样你讲内容对他能不能产生感觉跟价值，
1: 是，
0: 对，但如果你只是很想说，
1: 嗯，
0: 他不会产生力量，因为你一定遇过一种业务，就是他很会说，但你觉得他很油，
1: 嗯，
0: 然后你对他一点都不会产生感觉，那就不会有0.8秒，
1: 是，
0: 对，
1: 所以呢。真的要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啊，这个邀请教练上来两次。

0: 啊，这个上电视台两次啊，节目两次，然后他真的想要讲的内容，我都还没有让他讲哦、啊，因为
1: 没事没事，其实你我分享生活那些也是我想说的，
0: 不是我还没有讲完，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哎，为什么你在脸书上面会这样写？
1: 哪一段？哪一段？
0: 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啊。
1: 没有，这个是那个、啊，这个是我学员说的。
0: 哦，是你学员说的、哦。
1: 对对对，这是学员分享的见证。
0: 哦，
1: 对对对
0: 对。对，可是问题是、嗯、我觉得吧，你看我一。当然我是看到你的脸书上面写的啊，你就分享学员说的了。但是你看哦，我也是觉得我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应该这句话，我觉得哎，又讲到我心坎去了。为什么？嗯、好，趁这个时间还最后一点时间，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人呢、哦、都觉得说你应该。
1: 对。
0: 是不是？好，譬如说先生就会觉得
1: 你应该
0: 这个对啊，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来，你是不是应该把家里弄到好好的？
1: 对对，
0: 是不是？你应该的、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太太就觉得啊、哦，为什么我也在做事，你也在做事，对不对？那我家里面事情一大堆，我还教育小孩什么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老大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老二功课我教了半天，他什么都一直都不会。啊，你只要上那个固定的班，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辛苦？
1: 对，
0: 你就认为说我应该，是不是？我才认为你应该嘞。
1: 真的，
0: 我在家里面那么多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要体会我？你应该要多体会一点，你要帮我做家里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大家听众朋友也是不是思考一下？大家其实都会觉得你应该，
1: 理所当然啊。
0: 对，理所当然，是不是？老板也会认为，哎，我请你，我给你薪水，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要做好？对不对？你做不好，你就不要做啦。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可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哎，老板，你给人家的出差费，我说实在的，根本就不够。
1: 对啊。
0: 我今天请那个张老板去吃饭，你知道吗？你才给我100块钱，哎，现在便当都已经150了，更何况我今天请一个对方的老板去吃饭，我们要吃桌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吃，我当时讲了开玩笑的话了，但事实上来说，千万不要把你应该当做理所当然，
1: 理所当然，对，
0: 是吧？
1: 其实他在分享这一段是在谈赞美的力量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应该，你就无法说出赞美的话，
0: 是，
1: 而是如果你放下这个你应该，你才能够看见别人真的做得好的地方
0: 啊。你看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例子嘛，你就觉得你回到家里面，你太太就应该，你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是，当这样子只会心里觉得很挫伤了、
1: 啊，
0: 对不对？嗯、应该要多讲一点，
1: 嗯，
0: 你辛苦了。
1: 对
0: 不对？多体会一下你在家有多少不容易的事情，对吧？应该主动的去帮一些忙。
1: 是
0: 啊，老师讲的太棒了，
1: 所以他才会说做老板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你应该，
0: 是
1: 因为你这样就看不见你的伙伴的付出，
0: 是
1: 对，然后就不懂得感恩，然后就会一直对他们嫌东嫌西，然后就负面，就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
0: 嗯，
1: 对，所以只有从领导人开始做起，放下我应该，开始懂得感谢，那员工也才会感谢你，才会创造那个正向的循环。
0: 我们今天本来之前有准备了很多的事情哦，要请这个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完全讲不到。
1: 没关系，欢迎来找我。
0: OK。沟通教练他有一些课程，大家可以私底下可以去看他的网站啊，他的脸书去请看他怎么分享哦、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再正式的请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沟通教练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教练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每周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是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同时也是担任系主任的工作。那在这学期里头呢，我们很开心带着我们大三的同学呢，能够有一些婚姻教育的学习，也能够进到中学的场域里头，进到教班。

0: 实际的进班教学啊，所以我想能够让我们同学们来这边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学习历程跟一些教学成果。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呢，有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冠佑，一位是叶依晨。那请冠佑跟依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嗯，大家好，我是依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冠佑。
0: 好，冠佑依晨哈，很开心哈，能够在这里头来做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多一点点介绍你们自己。冠佑呢，来跟我们多说一点，在我们嘉西里面男士相对比较少了，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讲冠佑你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冠佑。那我是现在是儿家系的大三，那我是之前的系学会会长，然后我是就是男生少数的其中一位这样。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呢，我是有一些兴趣，就是我喜欢运动，我喜欢打球，对，然后我也有参加潘荣吉老师主持的这个圣爱志工服务队，对对对，然后也很喜欢对小孩有负担，对家庭有负担这样。
0: 那听出来这冠佑是非常有活力哈，也是能够参与很多，我想这个很开心的哈。待会我们就要一一来数算在学校里面哈你们的一些经历哈。来，那依晨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多一点介绍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依晨。那我也现在也是儿家系大三的学生。然后我的兴趣呢是比较静态，就是我喜欢摄影。那其实也是有接触一些运动啦，就是有时间的话也是会去健身房健身，然后去就是走走路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很喜欢小孩，就是现在也有跟就是冠佑一样有在参与儿家系上那个潘老师办的那个圣爱服务队的儿童营或者是圣诞剧的活动。对，
0: 好，很棒哈，我们两位同学都是在学习过程里面都非常的活跃哈，现在都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冠佑刚刚提到的哈，就是很喜欢运动，那你通常都从事什么运动？
2: 就是我们儿家系的话有系篮跟系排，那我其实是对篮球比较有兴趣，所以我是打系篮。那我以前国小到国中还有高中的时候都是打棒球，所以我对棒球跟篮球比较有兴趣这样。
0: 听说还是
2: 有出国比赛过这样。对对 对， 對，有出国比赛过这样。
0: 冠佑就是很客气的把他 Q 出来啊，就是有很辉煌的一个过去啊，所以在棒球、排球、篮球各方面都很有着力在里头。那依晨喜欢摄影啊，你都喜欢拍摄什么样的？
1: 我喜欢拍风景照，就是因为我会就是路上在散步的时候就会欣赏一下路途的风景，然后我如果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或者是一个很难得的风景，我就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对，
0: 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哪些的风景？或是
1: 我觉得我自己拍过最得意的是晚霞。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晚霞它的那时候的晚霞是一个紫色的色彩，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得会出现的颜色，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那时候刚好还有辅仁大学的那个标志在画面里面，因为刚好是从那个十字路口这样拍到学校里面这样。
0: 所以你是很会抓角度的。
1: 还在学习中。
0: 实际上喜欢运动喜欢艺术哈，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儿童与家庭领域里面应该也很多可以运用的，对不对？我想待会我们有更多机会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我觉得特别是在运动方面，其实整个全人的一种协调，对哈。你要我是也很喜欢运动，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运动是很需要动脑筋的啦，要肢体协调啊，然后要跟人互动啊，而且要判断时机啊，各方面。那摄影也是，摄影包含的气氛的掌握啊，时间点，然后瞬间，对对，然后角度，我想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美的一些休闲哈。那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头，谈谈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对不对？那我想就让你们先聊一聊，就是说那婚姻教育这个原本在选这个课程的时候对你们的一个期待或者想象大概是什么，然后修了课之后跟你们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一开始在选这一堂课的时候对这一堂课的期待是希望可以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婚姻关系里面的相关知识，像是我们要怎么建立正确的婚姻关系，那健康的婚姻关系要具备哪一些的要素，那还会想要学习就是树立正确的对于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对，这是我对这一堂课的期待。
0: 就是包含对自己未来经营婚姻

0: 好，这种关系里面的一些原理原则，好，待会我们也可以再多一点深入一点聊。那冠佑呢？
1: 好，我的话是看到潘老师的课我就选了。是啊，这确实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就是看到潘老师的课就很想要上，很想要学习，向潘老师学习这样。那其实就是包含就是潘老师在婚姻家庭的领域非常的有有算是非常多的人脉资源，而且非常熟悉。那我自己对婚姻家庭的这领域也很有兴趣。对，在我以往的生活中，在就读儿家系之前，我就是因为有儿童跟家庭嘛，那我自己是确实对家庭的方面比较有兴趣，大过于儿童，所以其实儿童的部分我会比较没有那么多兴趣，对对对。但是在家庭的部分的话，确实是我想要去更多深入了解的，对，就包含未来实习的单位也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想要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了解到说这是不是我未来想要从事的行业或是工作这样。
0: 其实你们在刚刚所提到的，除了正式的课程以外，你们都会额外的参与到志工队的服务啊，其实接触到很多的孩子，那甚至孩子的家长，对不对？都会有接触到。那我想也一方面也在验证我们自己未来比较有想要多一点投入的的这个领域。那我想刚刚也都有提到就是说在婚姻教育里面你们在这里面的学习。那我想一学期三学分这样过了，对不对？想先从自己来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对自己最有收获的一些概念也好或者一些原来婚姻教育刚刚代表说对我们自己那个关系的经营等等的，你觉得对你来讲的收获是什么？
1: 好，我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有几点。那主要是一来是那个我们自己本身啦，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其实是算是幸福，算是蛮美满的，然后算是就是三代家庭这样，三代同堂家庭。那但我很算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家庭过程中，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会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或者是这到底跟理论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比较像是实务上的，就是我在家庭中是幸福美满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可能婚姻家庭的教育中可以做学习的。然后我自己呢是透过这样的这次的学习的课程内容是更多的知道说其实以往有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的反应，那家长给我的一些回馈跟想法，其实跟很多比如说什么家庭系统理论有关啊，然后或是原生家庭其实影响很大，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多的学习。然后再来的话是其实因为我们有后来有进到就是国中去实习试教，那这部分对我来说就是辅导老师有来我们课程里面去做分享，那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颖的内容，因为我以前都是幼儿跟成人比较居多，因为我是前会长。那国中生这一块的话，就是算是我这学期很大的一个学习跟收获这样。
0: 冠佑提到了在这个婚姻经营里面一个要点，就是家庭这样，从网上去观察说父母亲蛮棒的，听到说在三代同堂里面家人关系都是很好和乐的，很祥和的。但从里面也会观察到说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也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成为孩子的影响，对，我想从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婚姻教育里面一个重点那一成呢？
2: 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是真的有在课程的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因为老师有在课程的就是过程有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也有画那个原生家庭图。那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我自己觉得我跟家庭的连接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就有去思考说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的成长经历带给我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收获跟经验
0: 啊。是是，对，你们自己，那你们应用在自己的现在的阶段里面呢，现在有交往的对象啦，或者在应用上面，不管是说刚刚所提到的察觉自己的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当然这同时就是在察觉我们的交往的对象里面他的家庭对他有哪些影响，一定肯定也不一样，对不对？特别刚刚一成也讲到我们做那个象限图啊，让大家去察觉跟家里的关系啊，然后家人对我们的一些规矩的设定、界限的设定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你们有一些实际上在交往上的一些帮助吗？
1: 好，有，我觉得蛮有的。对，就是
2: 对，我非常有经验。
1: 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在上完这个婚姻教育的课程之前呢，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有一些小小的争执的时候，我会去想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况，或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我不太理解，然后我甚至是想要说想要改变他，或是就是想要就是有一个不太好的说法，可能就是纠正这样。但是我上完这趟课程之后，我发现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每一个行为跟背后的动机，其实跟原生家庭非常有关系。而且讲一个好笑的话，就是我想要假设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可能现在交往大概半年多，我想要。

0: 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跟广大的，所以其实这样能让我在当跟他的价值观上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能够去发现到说，哎，这背后其实都是两个不同的家庭所带来的影响，然后这是两个家庭带给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新一代的就是伴侣或是对象，然后衍生出最后面就是每一个人背后代表的一个独自的家庭，那要再组成一个家庭当然是需要很多的磨合，对，这样让我能够更愿意花时间去跟我的另外一半做沟通，然后更能去看到他的需要跟去知道说，哦，这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磨啦，这样不是就是马上非黑即白，就是你这样就是要改就是对或错，这样
1: 是是很好的一个提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用我们的方式想要在短的时间里头，哦，改变对方，就是符合我们的期待，是或是我们在原生家庭被塑造的，觉得别人可能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等等的，哦，那一晨刚刚也稍微提到，对，跟家人关系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原生家庭，就是这家庭不是我们生在哪什么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的确我们受到一些影响，正向负向都会有，但的确我们并不是说，哎，谈到原生家庭都你看，啊，我就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我的家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怎么样就我就不能改变，其实并不是，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哎，我们去察觉我们是怎么被影响的，然后我们从里面我们找到，可以，成长的地方，那一晨你自己在这里，特别讲到关系的经营里面有什么发现？很棒啊，因为刚好你们都在这个阶段里头，我想可以啊，这个是可以的，
2: 其实我也有一些发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跟我的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然后我又刚好是隔代教养，所以就是跟爸爸妈妈是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的，那我的另一半呢，他的家庭非常的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需要陪伴或者是很需要频繁的相处的人，但是他可能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情感连接很强的人，所以他会就是
1: 要多一点时间，
2: 需要多一些的相处的时间，我觉得那也是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跟习惯，就是我跟我亲密的人长时间待在一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并不是，我们很常就是各自在家里做各自的事情，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因为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沟通，然后去要处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两个人有那么大的想法上的差别，是到后面才真的在这一堂课过后才真的有发现说，哦，其实这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对原生家庭的情感连接本来就不同，那带到现在面对的关系里面的话也会被影响到说我们的需要跟我们现在习惯的方式还有相处的模式就是不一样，然后需要去沟通，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好谈到这个原生家庭，你们都找到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点，而且刚好在这个相处过程里面很快就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如果我其实也在让我想起说以前我老师在带领你们的学长姐一个学姐的时候，她也是遇到她的时候，他也是在跟男朋友在分手的阶段，那后来我说来上我的这个婚前的一个辅导课程之后，他们就突然就解开了，原来成长经验不一样造就他们对彼此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啊，为你们感到高兴，特别在婚姻教育的这个课程的学习里头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些关键的，一些点，然后在相处上面，有更多的彼此的一个爱的空间。好，那我们再拉回到我们的课程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在理论的学习里头，开始要做一些教案的设计，
0: 是，
1: 我想你们在志工队里头，也是很棒的，常常要做带领孩子的这些教案，就是当然我们这次是做中学生，年龄层又提升了，当然又跟你们年纪，又比较接近了，那你们用小组的方式在设计这些教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特别说，哎，为什么找这些主题，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主张啊，哎，觉得这个主题比较重要啊，或者那个主题比较，或者做法上面啊，就所以听听你们有什么样子的部分，
0: 好，没有问题，那我先来讲一下好了。对我来说，对，因为这设计教案的过程其实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是因为我跟一晨就算是蛮熟悉，无论是我们本来儿家系的幼儿的教案上，
1: 是
0: 或是我们一起有参加那个圣爱志工服务队的一些儿童营上面，就是国小身上，那我自己的话也有很多在大学生上就是设计一些教案然后活动内容的经验，但是对国中生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打一个问号，
1: 是
0: 就是国中生。

0: 跟我也有一点点的算是年纪上的差距，对，所以其实有意外的一些小小的隔阂，就是他们现在讲的一些内容跟所谓的他们的潮流的现在就是流行什么东西，跟我们当时的也不太一样。
1: 哦，你们这样子已经有一个
0: 对
1: 累积在那边了，
0: 对对对，已经有一个小的也有小的差距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发想了很多是我们那时候可能会有兴趣的，就我们那时候国中生可能会有兴趣，包含就是教恋爱，然后一些情绪的控管跟一些算是爱之余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内容的时候是很纠结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很广很大，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有吸收，但是同时不会觉得乏味，不会觉得脑袋塞不下。所以其实我们思考了很久，然后也讨论了很多，所以其实蛮对我们来说蛮辛苦的。那好险是因为我们有参加很多，包含像是我们潘老师之前有带的真爱营啊，像是一些这样的营队，我们在而家系里面有学到很多爱之语，那些就是服务的行动之类的，然后或者甚至所谓的我们有一些我讯息，对，然后就是三明治回馈法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觉得很受用，然后我们确实在大学的时候也可以做很好的使用的。那我们想说，我们就借机让他们先去认识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发想我讯息啊、三明治回馈法，然后爱之语的部分，让他们去练习，然后还有当然情绪控管这部分。那我跟一晨就是有去分配说，我们要去各一天的当主带，因为没有两次嘛。那对，那第一次就是我当主带这样，所以就是朝这方面去设计。对，那实际的内容呢，就是设计完是蛮我们自己觉得蛮成功的，蛮开心的啦，就是大家的反馈也都蛮好的这样。我这边看起来是这样。
1: 是是，我们在看到你们国中生给你们的一些量表的一个回馈其实是蛮高比例都给你们很大的好的一个正向回馈。那尽管关于在报告的时候有谈到第二次的时候，有一些少数的同学很精准的在回馈到一些要点，说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这个也都表示你们中间也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里头了哈。那一晨呢，在这个互动过程里呢，整个教案的设计啊，跟到执行。
2: 哦，整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要进国中代班的时候，我很紧张，就是从儿童营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不太会跟比较大年纪的青少年或者是接近青少年的小孩相处，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是很担心教案的呈现或者是我跟他们互动的方式没有办法就是打中他们，然后让他们真的想要去学习。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没有打动我，我就是完全不会听他上课天哪，我好叛逆对，然后我就很就是会很担心说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将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但是我觉得在筹备教案的过程中，就像关佑刚刚讲的，我们确实也是想了我们在国中这个阶段会有兴趣的议题，然后用我们现在有学习到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把这些传授也不算传授，就是教给他们。那我觉得在筹备的过程中就也是蛮顺利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过的东西，然后也真的有内化去使用过，所以我们在筹备跟在上台去呈现的时候都还算是顺利。对，
1: 很棒哈！你们透过原本就有算是很有默契的也是一起合作过，然后透过这次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互相帮助能够来完成这一次很棒的两次的一个试教经验。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当中来，再来多听听看你们在进班教学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观察跟感受。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节目邀请的是冠佑跟依晨，他们是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三年级的同学，在修的我的这个必修课婚姻教育他们在原本就很好的一个配搭的情形下，他们又分在同一组，当然还有另外两位同学那他们进到中学里面做了两次的试教，那今天就是在代表整组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整个进班的情形。所以刚刚谈到在中学生里头，刚刚依晨也特别提到中学一般好像大家会想听到，如果让你可能不会主动要去接触到他们，对不对？但是在小组的一个合作里面你们的确是很顺利的完成。那刚刚冠佑在谈到其实侃侃而谈当天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也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当天对你来讲的确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1: 是。
0: 那我想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谈一下，因为事实上很多的一个准备包含到当天的一些各种状况，对不对？因为其实冠佑当天的身体的状况并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头，平常他是非常有活力，他那天还是表现上非常有活力，但是整个是
2: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
0: 非常佩服，对对，所以我想，或许在当天的确不是很容易，因为任务在身，你也必须要忍着身体上的不舒服、疼痛。但是我觉得说这样过来的那你觉得在当天你自己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准备，或是我们同学给你怎么样子的一个支持，让你那一天能够很顺利完成？
1: 了解，好，那我来简述一下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就是呢，我在试教的第一次试教之前呢，一段时间我就是刚好发生脑震荡的事情，对，我就有敲到头，所以而且我有出车祸，所以其实我自己身体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我的脑袋是非常的晕眩，跟其实是没有什么力，讲话都会比较迟钝，然后反应也比较慢。那所以其实当天要试教，然后要当主带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在，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有一定的就是掌控场地的能力，跟掌控国中生的能力，因为他们就是会需要很多的被支持，然后需要被吸引，所以我当天就是预备了很多，包含就是准备一些小零食去辅助我能够在可能需要大家专心或大家有回应的时候，那在我没有那么力气的状况下，他们能够透过零食的这个吸引力，然后所以就是能够比较注意，然后还有建立一些小默契，然后就是喊一些口号让他们能够注意我这样，然后也是在开始之前也有跟他们讲说，跟国中生讲说，哦，我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可以多多的是体谅，彼此体谅这样。然后也很感谢我的团队，就是他们其实在当中帮助很多，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头晕的时候，我中间有一度就是我真的很晕，我就是请依晨帮我代讲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会看彼此的教案跟内容，然后 PPT， 所以很感谢依晨，就是他那段期间帮我讲了一小段，那让我有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缓冲时间，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继续上台跟那个学生做引导分享。对，然后因为刚好第一周的课程比较多的是属于让那个国中生练习他们自己表达自己的爱之语的部分，所以其实也中间也有一些时间是我可以稍微做休息的。当然就是很感谢啦，我的团队能够都支持我，对，还有包含两位没有来的同学都是。那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真的是帮助我很多。如果没有他的话，我真的觉得我当天是没有自己的能力。

0: 力可以完成这一次的试教，所以真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样足够的体力跟充足的信心，能够去完成这次试教。
1: 哇、哦，感谢主哈！这个在人的极限里头，就上帝就他的恩手就介入哈，帮助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那从一层的角度的那天。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可能随时要做帮补，随时说，哎，现在换一层要来做这个支援的动作。我想听到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很感动的那一天哈。
2: 嗯，那一天因为我也知道管友的状况，然后他其实有提前跟我说，就是如果他真的不能的话，我能不能上台就是帮助他？那我当下呢，我其实自己有一点点紧张跟担忧，因为这一份教案虽然我看过，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预备。只是我自己看到他那么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那就上吧，对，那就上吧。
1: 看到他需要，没错，真实的需要
2: 就上吧。就是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准备，可是我的伙伴现在需要帮助，那我觉得。再让他硬撑下去的话，或许他自己的状况跟带出来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就上吧。对，
1: 是，那这个很多的意外哈，我比如说不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啊，但是我刚刚我们这样一回头看，冠佑在谈到说很感谢上帝啊这样的一个带领，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哈。那我想我们在进到。这个班级里头进到中学里头，其实一定也会，就刚刚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那我想你们在这两次的跟中学生的一个互动里头，对你们讲比较深刻的哈、同学的一个回应哈、或是互动，好，有没有感觉到说，哎，这个跟你们的期待哈、有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班上的情感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热络，就是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跟班上怎么讲，我们班的情感连接没有那么的深，然后也不是那种会上课可以很自然的，就是跟对方聊天呐、他们还跨排讲话这样子。那我其实这样看下来，我会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经历是没有那么融洽的班级。同学的情感的，然后他们可以有这么融洽的相处方式，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对，然后我自己最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第一次进去入班教学的课程内容，然后他们是真的有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有再回复给我们说他们有记得，然后就是我们有在提问啊，他们也都答得出来，就是让我觉得说哦，他们是真的有把这些知识跟这些东西是吸收进去的。
1: 是，
2: 那未来他们在使用上的话，就是也是有这个机会是可以拿出来做使用的，就会觉得蛮开心，然后也很欣慰。
1: 哇，很开心哈、我也听到也是很开心很欣慰你们有很好的一个经验呐、
0: 好，我的部分的话，其实刚才一晨有讲到，我最开心的点就是我们第二次试教在其实到尾声的时候，我有在上台做一个小小的统整，拿去统整第一次试教内容的一些知识的部分，然后跟包含就是刚才前面讲到的我讯息，然后三明治回馈法跟就是爱之语的部分，那他们真的是完全都还记得，对，那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真的看到说我们今天去试教的这些内容，虽然是试教，但我们还是把这一次当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教案的演练，然后希望把一些知识跟一些有趣的互动体验式教育带给他们，那他们是真的在第一次试教课程里面有吸收，然后真的是变成自己里面的知识，对，那我是蛮感动，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国中时期，其实要毕业之前，就是考完试要毕业之前，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是上课都真的都没有在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也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会有一些辅导老师来讲一些内容，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他们居然能够很愿意听，然后真的在隔一周我们去问他的时候他还记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跟开心的。对，然后也看到他们真的他们也很喜欢吃零食，所以其实零食这时候很有效，所以我们有很常发零食给他们，
2: 我们也有讲真答，
0: 是是是，然后最后他们给我们的回馈也有一格写说他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零食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他们很单纯啊，很天真啊，
1: 对，
0: 就是零食可以满足他们，可以让他们喜乐，对，那对我们来说现在零食可能就是我们，对，因为有一些赚钱然后有一些打工，所以会觉得好像还好，但其实回到国中生的身上看到他们需要，他们确实零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诱因，同时让他们能够开心，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试教的过程中收获很多，从他们给我们的爱跟支持，然后确实也让我

0: 我们自己被肯定这样。
1: 嗯，我们这次整个聚焦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对不对？那用教案的方式，用团体的方式，试教两次哈、哦。那整个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再来想说，哎，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来带给他们一些情感教育的学习，好、哦，不管说爱的语言啊、沟通啊各方面，你觉得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吗？以你们这样带完之后，跟他们的互动，因为我觉得很棒，就是你们不断在回想你们自己曾经是中学生的样貌，然后讲，哎，想象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这样进到班，然后再带完，在他们毕业之前，给他们算是一个小小的毕业礼物吧，哈、哦。那这个东西会对他们讲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或者说是他们的需要吗？
2: 嗯，其实我自己觉得情绪教育或是情感教育这部分的知识内涵是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的。
1: 嗯，
2: 就是即使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现在入班教学中学生的部分，或许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体验到，或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吸收，可是这会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那他们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哦、我曾经学过这个东西，那我可以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它放在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嫌早、
1: 嗯、
2: 就是我觉得越早的话种下这一颗种子，它未来用到的时机就会更多、
1: 哦、
2: 也可以更加去练习。
1: 用这一颗种子种在里头，而且要趁早就种，在每个阶段其实都是有需要、
2: 嗯、
1: 但是我们利用在这个最好的时机点、哦、把这个爱的种子播种进去，也许哪一天它就、哦、生根发芽、哦、
2: 没错。
0: 是，好，那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往的话，我就是会想谈恋爱的时间大概国小到国中，甚至国中开始就真的对恋爱
1: 是
0: 有一些想象、
1: 嗯、
0: 然后是真的好奇、
1: 嗯、
0: 好奇异性的部分，想要建立关系。那其实这段期间我们在试教的过程中也有就是有听到有些人有已经有交往了，
1: 是，
0: 所以也是对就是两性关系是好奇的，所以其实在这时候谈对他们来说是蛮好的，因为相信到高中之后他们一定会更多对交往更好奇，更想要认识、
2: 嗯、
0: 然后尤其是自己的情感就是会更容易被刺激、
1: 嗯、
0: 然后更可能进入就是真的青春期，开始会更容易会有直接的反应。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先带他们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去学会表达，然后怎么样在遇到情绪的时候可以可能休息一个九秒钟，正向的思考，让自己可以缓一下，这样就是这样 一系列的内容。其实防范未然啦，就是我们不会说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1: 嗯、
0: 或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只是给他们一个媒介，给他们一个方式，让他们去先装备自己。
1: 嗯，
0: 那当然我可以先把自己保护好，那未来会不会用到那再说，但是就是既然先穿在身上了、嗯、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去更加的保护自己，然后不会在实际遇到这些情绪或是情感上的一些就是不确定对方到底需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可以透过一系列我们那一天这两次试教的练习的方式，然后去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需要被服务，所以是服务的行动，那别人可能是什么精心的时刻之类的，对、
1: 嗯、
0: 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彼此的需要，也看见自己、
1: 嗯、
0: 对，很好的装备自己，我觉得是个好的时机点。
1: 是是，关于讲到一个很好的字眼，就是防范于未然，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婚姻教育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谈的就是预防性的 preventive education，
0: 是、
1: 嗯、所以防范于未然还没有发生之前先给他们装备、哦、这个字眼是很棒的一个字眼，就是让他们、哦、有这些的一个准备，然后未来面对到很多的我们说一些一些不同的处境、哦、你要能够征战得胜，就是要好的装备去面对、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角度切入。那的确刚刚我们在谈到说在中学生里面都从原生家庭开始切入，然后谈到在学校的一个处境哈、哦、那我们也请了中学老师辅导老师来到教室里面来跟我们做分享，到底中学生在想什么，如果跟他们怎么互动要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们自己在中学的时候、哦、就是说这些的刚刚关于有特别提到，也许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对想爱情就有一些想象，那一家庭有会支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吗？或者说学校的课程也好或者活动、哦、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认识自己，或者认识可能未来有这个情感的建立，在你们的自己的经验包含说现在你们已经实际做了这些教学。
0: 好像是我以往的话，我自己以前是我是新竹人，所以我以前我读的是一所比较以升学为主的一所国中。那对那段那个阶段，其实我自己对于这个

0: 婚姻教育相关，无论是情感啦，就其实那时候的内容比较少，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直接，不是那么的算是、就是有机会可以做练习，或是有机会做学习，更多的会是以单纯的一堂的讲课，就是可能是讲座，然后或者是那种整个年级带出去一起听的那种模式去上相关的内容跟课程，比较不会像是进入班级，然后真的能够符合班级的需要，然后去设计一些体验式教育。我觉得体验式教育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设计的教育内容也是更多让他们能够不只是知识上的听，而是自己有互动练习表达，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彼此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以往确实更多的是单纯知识的接收，然后讲座的内容，那实际演练的方式比较少，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以往比较没有接受到这样的内容。这样，
1: 好的，
2: 我自己是我觉得我也蛮少接触到，不管是在国中还是后续的升学阶段，真的比较常接触是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相关科系，所以比较常接触就是如何处理情绪跟表达的部分。那因为我的家庭呢，本来就没有很支持，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交往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在中学阶段的时候情绪教育的部分也比较少，它比较常会是你要主动去有这个需求，然后去跟辅导室的老师有一些交流，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课程进到我们的也不算是，就是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约时间跟老师有一些交流的部分，然后这样才会真的有这些知识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子。
1: 所以中学其实如果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辅导老师也会跟我们谈这一方面的需要，你们要主动的去提出你们的需要这样子。好啊，那我们就再来谈一谈说回到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对不对？我想未来就像刚刚又还讲说，我们是有儿童跟家庭，一方面从未来的教保的人员一方面从事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而且刚刚也表态说可能还我们还比较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还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家庭教育领域里面其实所包含的家庭的成员从小到大，对，从小到大都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那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实作的经验里头，包含团队的这个合作，你们觉得在家庭教育要养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养成理论跟实务两个都很重要吗？
0: 好，我讲。那我觉得说理论跟实务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就是理论呢其实就是单纯的很多数据的统整，那我觉得它理论是就是实务的一个根基，就是其实实务的内容当然是会因地制宜，或是因为当下的场景跟环境会有所改变，但理论就是一个大方向，让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方向跟这条道路上一些小小细节或风景长什么样，就是当那个你到实际现场去实务要去探索或是去真的面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弹性调整，所以我觉得理论很重要，让你知道方向在哪。但是实务的话也当然也重要，然后才会知道就是要到底要怎么样去完善它，然后怎么去面对每一个环境跟状况这样。
1: 其实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对，当我们就面临到活生生的这些的孩子的时候，事实上你怎么样把自己想要给他们的东西又跟他们做很好的互动，而且要不断的在做调整，
0: 是
1: 这也是在实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
0: 是
2: 我自己也觉得理论跟实务他们两个都非常重要，因为就像官友刚刚说的，理论它是实务的根基，我们一定要先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去运行。那我觉得实务也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即使有这些知识在脑袋里面，我们也未必能在第一次遇到第二次遇到的时候就使用出来。那我觉得实务的经验它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累积跟练习，让我们如何去使用我们现在学会的这些理论，然后去跟面对生活上的一些状况发生。
1: 是一开始你们都很自然就提到圣爱志工队的参与，你们都已经不止一次在里头，现在都是重要的干部。那我想就是说其实当然志工队原则上讲起来它是不是跟学分绑在一起的，是延伸性的课程，是自愿性的投入，然后可能会有很多跨科系同学参与，那

0: 除了营队，你们也提到还有圣诞剧啊、真爱营等等的。我的意思说，当你们在大学里面或者儿家系里面有这么多正式课程跟延伸的课程，到底这两个关系啊，会不会过去的这些的志工的参与、这些经验、营会的经验，也会帮助到你们现在正式课程的学习？那在正式的课程的这些的现场的经历，也可能会帮助你们对教案设计啊，或者在现场去实作里面累积你们一些宝贵的经验。
1: 我觉得在圣爱服务队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参与营队的时候，其实营队在辅训的期间就会跟我们说一些我们要如何回馈啊，我讯息或者是三明治回馈法之类的方式，然后去促进我们团队的融洽。那这些东西交给我之后，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面对到现在的课程，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了，那我要怎么把它更内化更熟悉，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课业很有帮助的。那我自己也觉得在圣爱服务队服务的时候，团体的生活也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就是我自己接触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团体它是非常的有爱的，然后也是真的是接纳跟包容身边的人。那我觉得我自己很被影响，是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一样可以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然后这也会让我就是更努力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就会去更探索说我要如何变成这样可以接纳或者是看见别人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些都对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或者是对于以后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出社会之后的生活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0: 在宜晨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点哈，就是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观察，然后同理，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也帮助别人遇到他更好的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因为宜晨现在就负责就是在整个团队的带领，也要带他们成长，对不对？所以自己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很棒的祝福。那冠佑也是很资深的，在不管在戏学会里面还有包含在圣爱之工队、真爱营各方面的都很非常活跃的参与。那
2: 是，那我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在每一个团体其实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背后的目标跟意向。那我自己最喜欢或是说我自己影响最大被影响最大的一定是圣爱之工队，那它的 slogan 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直接的也带到我们这次在市郊国中生上面，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榜样，我们自己去实际学习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受用，那我们透过真的想要把这一个内容再传递给国中生，所以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想办法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我觉得这真的影响我很大，尤其是我大学从大一加入志工队，然后一路现在到大三要升大四了。那其实这整个过程每一年我都参加儿童营，然后每一年的圣爱的活动我基本上都在参加在当中，有一些筹办。那对我来说不同的视角让我更能用不同的角度去体验所谓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那当我今天是一个参与者的时候，我就是模拟自己是一个国中生的时候，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可能我是被影响的那一个，我从接受到台上那些哥哥姐姐给的内容，那我是透过他们的生命，然后自己的生命被影响。但我今天如果是筹办的人，或是像这次市郊主要的负责主带，那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要想办法去影响他们，那透过活出一个很好的见证，透过活出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吸收完整一些知识内容之后活出的生命，然后去影响那些下一个世代或是那些国中生。那对我来说这也是善爱的内容，这也是所谓就是这是在市郊内我尝试去活出来或是做出来的内容。所以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善爱的 slogan，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教学跟与人相处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
0: 用生命影响生命做了蛮好的注脚不管是在别人身上不管在自己的成长的路径里头。我想今天就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当作我们节目的收尾。我相信我们都受到别人的生命的影响，我们也成为影响别人生命的这一份子我觉得是很棒的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这里是平方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冠佑跟以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里面见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啊，是一个失眠的问题。我们来讨论如何呢能够安然的入梦。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过去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因为失眠就需要吃药。那么失眠的定义呢，就是如果您失眠超过于一个月以上，